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台湾呢，在2025年正式进入了所谓超高龄社会。《月光对话》节目呢，就是专门为壮世代族群所制播的节目。我希望可以跟所有的听众们一起分享在壮世代这个阶段的各种话题。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聊的话题，都欢迎到我们脸书的粉专上留言告诉我们哦。我非常期待可以跟大家一起携手迈入丰盛的第三人生，一起展开无限的可能。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Let Them 随他们去》。在上一集中，我们学习了人生的减法，就是随他们去，那个是为了让灵魂自由，不再被他人的情绪和不可控制的因素，例如像大环境等等所勒索。但是如果我们的人生只剩下随他们去吧，那不就变成一种很消极的躺平吗？这不应该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心态吧。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就是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本书中作者梅尔·罗宾斯所提到的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观点。他说呢，真正的智慧应该是由随他们去吧，就是 let them， 再加上由我来的完美组合。随他们去呢，是对外界放下，放下对外界的控制，而由我来呢，则是接管我们对自己人生的真实主权。当我们不再浪费时间去抱怨说，哎呀，这小孩怎么都不听我的话呀，哦，这个社会哦，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子哦，以前哦，都怎么怎么怎么。当我们不再专注于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才有力气哦，去问自己说，那么在这个当下，我可以做什么？这个也就是完全是教练的一个核心精神哦，专注在当下。所以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要从放手进阶到出手，我要跟大家一起聊聊如何透过主动 Let me 这个主动的行动，让我们在壮世代这样的阶段呢，都能活出一个连我们自己都会爱上而且是充满力量的人生哦。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到了我们壮世代呢？我们最想由我来的改变呢，往往都是我们最爱的人。比如说呢，当我们看到另一半每天抽烟又不运动，我们就会焦急得不得了，就会开始说他呀，念他呀，甚至可能跟他吵架。但是结果呢，他可能就会怎么样，抽的更多，对不对？或者干脆就躲起来，不让我们看到。其实这就是作者说的，成年人只有在自己想要改变的时候呢，才会改变。这其实也是完全是教练的一个核心的精神。做教练的前提，一定是客户他自己想要改变。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跟听众介绍过教练，这里讲的教练是英文的 coaching， 不是健身教练啊、老师或者是顾问，也不是你的妈妈，不会逼迫你做什么。其实教练最常问客户的问题就是，请问你的人生谁负责呢？成年人只有自己想要改变的时候才会改变。我们可以问问看自己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对家人或另一半施压的时候，我们常常呢都会说，我这是为你好，有没有？这个是我们的，几乎是我们尤其是女性，的口头禅，不管是对，老公或者是对孩子，我们常常都会说这是为你好啦，放在嘴边，但其实在对方的眼里呢，并不是爱，而是一种控制。那么作者提出的由我来在这里应该怎么去用它呢？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概念，叫做社会传染，它的英文是 social contagion。 就是说我们与其用嘴巴去说教，我们不如用我们的生命去辐射它，这个中文翻译成辐射其实也可以翻译成影响。书中他提到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说作者呢想要让儿子运动，但是呢他发现每天说每天唠叨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他就决定改变了，他就决定

不再唠叨。他开始呢，自己每天早上换上慢跑鞋，开心的出门去跑步。他回来的时候呢，满头大汗，神清气爽的来跟儿子分享今天在路上看到了多么漂亮的云彩，多么棒，多么清脆的这个大自然的景观啊！他持续了这样做6个月啊，有一天，儿子竟然主动的来问说：“妈，我今天能够跟你一起来跑步吗？”各位听众，这个就是由我来的威力哦。我来活得健康，我来活得精彩，我来活得喜悦。当我们把自己活成一道光的时候呢，身边的人自然就会感受到我们的温暖，甚至会想追随这道光。就像刚刚举的这个例子的儿子，他看到妈妈每天自己出门跑步，那样神清气爽啊，这种在路上看到各种漂亮的景观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那份美好，所以就会想要去追随他的母亲。所以呢，当我们真的想要引导身边的人改变的时候呢，作者有提出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叫做 ABC 循环法。这个 A 是什么意思呢？A 就是 apologize and ask，也就是道歉并询问。他说，我们可以跟对方说：“对不起，之前我一直碎碎念，我一直唠叨，给了你很大的压力。但其实我只是担心你的健康，因为太担心了，所以一直不断的来对你碎碎念。但是呢，我现在知道我的方式错了。”你可以告诉我你对这件事真正的想法吗？Apologize and ask。第二步呢是 back off，也就是放手并观察。当我们说完 A 以后呢，我们就后退，给他留空间，就不再提这件事了。也就是说，让他去反思，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说，我是担心你的健康。所以，我们也可以给他留空间，让他去思想一下他自己目前健康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再来 C 呢，就是 celebrate，庆祝微小的进步。如果哪天呢，这个儿子突然愿意跟着你去，或者是突然多走了100步，或者是另一半少抽了一根烟。千万千万不要说“你看吧，听我的就对了”，千万不要这样说，而是真诚的说：“哎，我看到你今天精神真不错，我觉得很开心。”啊，作者提供的这个方式叫做 ABC 循环法。我在这里呢，就想请听众朋友呢，先闭上眼睛，想一个你想要去改变他的对象哈。你愿不愿意今天先对他说：“哎，对不起，我真的是管你管太多了哈。”然后呢，问问自己：如果我要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来影响他，我明天早上第一件可以为我自己的精彩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试试看所谓的 ABC 循环法。试试看是不是有效哦。A 就是 apologize and ask，我们先询问，先道歉，然后再询问。然后呢，back off，放手并观察。C 是 celebrate，试试看哦。A B C 循环法。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说的 ABC 循环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可以试试看的对象呢？其实在我们壮世代的阶段呢，还有一个很难过的一个关卡哦，就是比较。我们常常在同学会上看到有人开名车呀，或者是看到亲戚的小孩进了大公司啊，我们是不是心里面难免会觉得好像有点酸溜溜的，觉得哎呀，我们这辈子是不是好像输了呢？作者梅尔呢用了一个很棒的比喻哦，他说人生就像一场牌局，发到我们手上的牌呢，例如像是我们的家庭背景、我们的出身、我们的健康的基因，或者是我们出生时候这个大时代的经济的波动呢，这些都是老天爷决定的，也就是发牌员决定的。对这个部分呢，我们只能随他去。但是呢，如何打好这一手好牌呢，则就是由我来了。如果呢，我们因为嫉妒别人的牌好而愤怒，那么我们等于就是放弃了打牌的主动权咯。作者特别建议，当我们感到嫉妒的时候，要把这种情绪呢转化为好奇心。例如呢，如果有人在65岁的时候呢还能够保持这么好的身材而没有发胖哦，或者是说他能够开始去创业而且非常的成功，我们与其呢心酸嫉妒啊，那句话叫做羡慕嫉妒恨，对吧？不如呢我们就采取由我来的行动。我们可以去请教他，问问他说，嘿，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是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壮世代的主动社交。我们不再是为了生存而社交，而是为了扩张生命力而社交。如果呢，我们觉得生活很无聊啊，没有朋友，这也是由我来的一个时刻哦。我们不要等别人来约我们，我们应该就是主动，例如就敲开邻居的门，送一份甜点，或者是在我们的社区发起一个读书会啊，或者是健走小组啊。作者强调，最好的社交策略呢，就是处处的来赞美他人，对人保持极大的好奇心，而且很重要哦，不带任何回报的期待。当我们主动的成为第一个给予者的时候呢，我们的第三人生就会突然变得非常的热闹而且丰富。所以呢，我现在要给大家一个教练式的提问，请问呢，我们如果静下心来检视一下我们手中这副人生的牌组，可能难免

不了会有一些烂牌哈、哦，比如哎呀，我们这个天生就比较有胖的基因啊，或者是说哎呀，我们天生就没有这个富爸爸哈、哦，存款不如预期，或者是说我们的天生我这个膝盖就不好等等，但是我们也一定有几张非常棒的王牌，比如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啊，或者是温暖的个性啊，或者是我们有非常开朗的这个心情个性等等。所以如果现在要打下一张牌，你想让自己赢得的会是什么呢？是赢得一场精彩的冒险，还是赢得一份深度的友谊呢？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对自己提醒说，这手牌是由我来打出精彩的牌局。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谈谈作者呢，他认为一个非常核心的主题，也就是呢，如何在关系与梦想中做出最终的决定哦。即使呢，在我们人生的第三阶段，第三人生的阶段里面，我们也还有可能会遇到情感方面的一个纠结哦。有些人呢，可能还在一段冷冰冰的婚姻里面挣扎，或者呢，有些人还在寻找他的第二春。作者呢，就在书中给了一个提醒啊，他说：“模糊呢，就是清晰的信号。如果呢，对方呢是不冷不热，或者一直不愿意改变，让我们的关系一直卡在内耗当中，就不要再去想要追逐对方的潜力了。不要追逐对方的潜力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尤其是女人哈，常常会想着，哎呀，或许等到老一点，他就会变得比较好；等他老一点，他或许就会改变了哈。这句话就叫做不要去追逐对方的潜力。作者特别提醒我们，尤其是女性，我们要爱她的是现在的样子，不要去爱她的潜力。如果呢，现在的样子会让你痛苦，就是应该好好审视这段关系的时候了哈。这时候呢，除了我们用前面说的 ABC 的法则之外呢，作者又给了我们另外两个，就是 D 和 E。 D 是什么呢？就是判断的底线，也就是 decide。 我们要问问看自己，这件事情是不是触及了我的价值观底线呢？这个就是 D decide， 我们要决定一下。再来就是 E 代表着 end 或者是 exit， 结束呢，或者是停止抱怨，或者是一个出口。所以如果说是底线了，那么请由我来决定转身离开，结束这段关系呢，或者是如果我们决定留下的话呢，那就由我来决定停止抱怨，因为这个是我自己选择的，因为这是我选的人生。所以 ABCDE 这就是壮士代的一个成熟为自己的选择负全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再跟大家复习一下ABC 循环法，前面三个 ABC， A 是 apologize and ask， 道歉和询问。之后呢， B 是 back off， 道歉询问之后放手，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对方有一些改变，我们就要做微小的庆祝，就是 celebrate。再来 D 跟 E 呢，就是 decide， 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件事情是否触及了我们的价值观底线，我们要决定一下，我们要判断一下，就是 decide。 最后呢，我们要决定是 end or exit， 我们要决定结束，转身离开，或者是决定留下，这就是由我来的步骤了。不管是留下或决定，都没有任何抱怨。这就是 ABCDE 作者告诉我们的一个为自己的选择负全责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跟步骤。最后呢，我也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作者梅尔呢，他在书中一开始啊，他说他在41岁那天早上用的54321法则，这是什么呢？就是呢，当你觉得人生很难哦，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好沮丧哦。

一点也不想起床，一点都不想动，也不敢去尝试任何的新事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记得，我们人天生就是倾向于负面思考的，所以我们不要给脑袋留任何去思考负面事情的机会，因为脑袋会制造无数的恐惧来阻止我们。所以我们直接呢，就要像作者一样啊，他说那天早上呢，他就自己倒数5、4、3、2、1，然后呢，就把自己像火箭一样这样发射出去哈，就从床上这样站起来，把自己弹出去，就开始行动啊。所以呢，当你有想上的绘画课，你就马上数5、4、3、2、1，把自己弹起来。开始动手，打开电脑就来申请那堂绘画课，或者是你有一个很久不联络的大哥、姐姐、妹妹，或者是朋友，倒数好5、4、3、2、1，就来拨通那个和解的电话吧。所以呢，不管任何事情，我们就是要从由我来。不管什么事情，我们今天都要选择开心的过。圣经箴言很明确的就说明，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听众朋友，我们的第三人生不是由我们的过去所决定的，也不是我们的孩子或者是另一半决定的，而是我们现在这份随他去吧，加上由我来决定。所以当我们学习了随他去的那一份宽容，而且掌握了由我来这样的气魄跟决心，我们的生命我相信将会非常的不一样哦。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邀请大家，要不要现在我们就在心中大声的对自己说一遍，随他去吧，接下来由我自己来。大家是不是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不知道各位听众打算做的第一件由我来的事情会是什么呢？不论多小都好，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就去实践它。我是主持人，也是你的教练伙伴 Teresa， 非常感谢今天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月光对话呢，是专门为壮世代所制播的节目。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有想要聊的话题，非常欢迎大家在我们脸书的粉专上写下来告诉我们哦。我们期待与大家一起开启丰盛的第三人生。最后，让我们在非常熟悉的经典旋律中开启更精彩的明天。谢谢大家，拜拜。Thank you.

0: 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当中，我将带你一起来深入来认识，不论是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让我们可以透过分享他们的挑战，还有他们成就的故事，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这些孩子们、这些家庭里面这些成员们他们的故事，让我们可以一起从他们的故事里找到力量，甚至也可以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温馨角落。请锁定我们的节目，一起分享爱与希望，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不知道大家其实平常会不会因为一些故事，然后特别是小的故事，让你有一些感触。我今天特别准备了几个故事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也只有两个，那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主题。先卖一个关子，我先来念第一个故事。谢谢福音加油站，他们在脸书上每天都会分享一些不同的故事。好，今天呢，谢谢福音加油站提供我的这两个故事。首先我先把这个故事念给大家听哦。这个故事他下了一个标的主题叫做输与赢。左宗棠很喜欢下围棋，而且是各中高手，其很多人都不是他的对手。那有一次呢，左宗棠微服出巡的时候，他就在看到一个茅舍，就很简陋的茅舍，梁上挂着一个匾额，上面写着天下第一棋手。左宗棠就很不服气，他就决定要进去这个茅舍里面跟这个主人连下三盘棋。没想到这个主人真的三盘都结束，左宗棠就很开心，笑着说：“啊，你可以把这个匾额卸下来了。”好，所以左宗棠就说了这句话之后呢，他就很开心的兴高采烈就走了。过没有多久呢，左宗棠就班师回朝，又路过了这个茅舍。左宗棠又看了一下这个茅舍，诶，怎么这个茅舍上面的匾额天下第一棋手，这个匾额还是没有拆下来啊。左宗棠就进入了这个茅舍，就决定再跟这个主人下盘棋，他决定要让这个主人的匾额还是要下来。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了，这次左宗棠他连下三盘都输了。左宗棠就觉得很奇怪，他就问这个茅舍的主人说：“哎，怎么回事？”主人就跟他说：“上次您来的时候，您是有任务在身，要率兵打仗的，我不能挫您的锐气。如今您已胜利归来，我当然要全力以赴，当仁不让。”在福音加油站他的这个后面的文章里面，他写到一个结论，我个人非常喜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世间真正的高手是能胜而不胜，胜是胜利的胜，有让人的胸襟，能赢而不一定要赢，有善体人的心怀，不是吗？其实在圣经里面也常常有一些上帝的话在告诉我们输赢到底是什么，我们输我们赢是为了什么而赢，我们做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所以上帝的话在哥林多前书10:24里面有去提到一句，不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好，这个是在福音加油站，在脸书你可以搜寻福音加油站，它每天都有一些很棒的文章，而且

也有一些可以指导我们思考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念的这一段、文章，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聊今天的主题。我们的人生难免都会处在跟别人的关系竞争的里面。还记得在六月初的时候，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个来宾、黄俊毅，他是一个滑雪的教练，他也是、自行车的国手，也是滑草，草地的草，滑草的国手。

这些运动员其实他们原本都是在一个竞争当中，他们就是在一个比赛的里面。我常会思考这样子，就是常常在竞争里长大或是过生活的人，他们是不是永远只想着要赢？因为他们必须赢，这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会不会其实就会长出了我这一生不能输的个性？听众朋友，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人生难免都会有竞争，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在职场，在求学的过程里面，甚至在人际的关系里面，你都不自主的想要跟别人竞争。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谈输赢跟竞争这件事情。好，再继续绕回来，我想要慢慢的铺陈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要谈这个事情哦。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谈了一个生死，就是很简单，我们常常知道的，但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想过呢？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输赢跟计较，比较在我们人性的关系里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真的很值得去想一想。所以今天开场用福音教战左宗棠下棋的这个故事，再跟大家分享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句话，我非常非常喜欢，再跟大家读一次：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其实你说在圣经里提到在中国的人物里面，左宗棠里面在谈输赢。其实我来讲一个可能年轻朋友或者是外国人的故事，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也很像哦。好，第二个故事让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故事是这样的，在好莱坞啊有一个奖叫做奥斯卡金像奖，对吗？好，但是在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前一天会有一个奖叫做金酸梅奖。哦，金酸梅奖是什么呢？如果不知道的听众朋友，我这边稍微讲一下，它就是要选出最烂的女主角。金像奖就是选出大家，哇，演得最好的，我最想要把它当做今年的指标的，哇，也是好多人都要得的荣誉哦，金像奖。那相反的，金酸梅奖是要搬出、找出、评选出最烂的女主角。那想当然的，是不是就是很多的明星这个行业里面，哦，千万不要的，我最想远离的奖项呢？好。但是在2002年的时候啊，有一个女明星，她叫做赫丽贝瑞，没想到啊，她真的好厉害，她打败众女明星，得到什么呢？奥斯卡金像奖。但是呢，不久以后，她却因为有一个电影叫做《猫女》。这个电影却被认为只会卖弄身材，却毫无演技。没想到他竟然在隔几年后，他被入选为什么金酸梅奖最佳赖女主角，入选之一啊！哇，举办了20多年的金酸梅奖。每年呢，他都是由评审来选出他们认为演技最烂的男女主角。所以是不是很少人，如果今天公布了，你觉得会有人想出席吗？去领奖吗？因此那一年啊，赫丽贝瑞因为《猫女》这部电影入选为金酸梅奖，所以大家都在想，哎呀，赫丽贝瑞八成不会出席了。但是没想到那一年赫丽贝瑞被不但啊盛装出席，而且当主持人宣布他的名字的时候，他还装出假装，哇，好不可思议哦，好就像领到那个金像奖一样，天哪，真没想到是我得奖哎。然后呢，随后啊，他就带着他之前得到的奥斯卡最佳金像奖的这个奖杯也带上台了，哇。反差是不是很大？所以他这个动作啊，也让现场的来宾啊，还有媒体啊，哇，大家就笑成一片了。好，他上台领了这个金酸梅奖之后，大家就很想听哦，他会说什么呢？好，赫丽贝瑞当场就说了：“谢谢各位评审啊，委员们啊，你们辛苦了。既然我得了这个奖哦，我也要跟我的经纪人来分享。”所以接着他就邀请他的经纪人上台，赫丽贝瑞就告诉他的经纪人说：“哎。”你下次啊接片子的时候，记得帮我挑一部好一点的片子嘛，不要选这么烂的剧本。哇，他的 EQ 很高哦。接当然啊，现场就哄堂大笑。

但是不是只有这样，赫利马上就换了一个震惊的表情，他这样说，从小啊，我的妈妈就告诉我，想要赢要先认输，输了就输了，一个不敢接受失败的人也没有权利接受成功的机会啊。赫利是不是 EQ 很高啊，他是认真的，所以他的这一番话不只激励了现场的来宾哦，也让很多的媒体啊对他真的是刮目相看。当然啦，隔天各大报的头版全部都是他的版面，赫利还因此抢进了明星界好希望的那个四个词，叫做抢进风头。这个故事我想要跟有一些听众朋友说，也许我们不是明星，也许你人生有时候你不是自愿的，就像赫利他也不是自愿得这个奖，你可能不是自愿离职的，你可能也不是自愿失业的，你也不是自愿失败的，你也不是自愿伤心难过的，但是我们就接受他，输了就输了吧，事实再钻牛角尖好像也没有用。有时候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也就是输的时候，不如我们预期的时候，其实抱怨并不会让事情更好。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接受我们输了，我们才可以找到下一个出口呢？有时候鞋带松了，你被绊倒了，被这个鞋带绊倒了，其实我们就只是停下来，把它鞋带绑好，再继续的跑，再继续的往前走。很多人都知道啊，失败就是人生必经的经验，其实在站起来从当中学习经验，也许有一个机会你可以把失败转为垫脚石。上帝也有一句话在腓立比书里面3:12-14，里面蛮长的，但是有一段我特别喜欢，叫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今天呢节目很特别，我特别用两个故事想要引出我今天的主题，输与赢。我们人生到底输还是赢？我们难道就不要计较输赢吗？我们就不要跟自己竞赛吗？跟别人竞赛吗？但其实不是的，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谈的是输赢的态度，还有我们为什么要赢，我们为什么要达到目标，为什么要去做到，那我们输的目的是什么。其实非常非常的特别，大家有没有神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好，也许你没有，但没有关系。我今天想要先透过一首歌曲，先跟大家分享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哦，它叫做Goodness of God， 可能有一些朋友听过，好听吧？哇！邀请你一起跟我来，先来听这首歌《上帝的良善》。

也许有些听众朋友有听过这首歌，但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听过这首歌。我为什么要在第一个片段里面播这首歌曲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输与赢，还有为什么我们要赢。我们人生当中可能有一些可能是一个很明显的竞赛，可能有一些是不明显的竞赛。什么叫不明显的竞赛？有时候既然不明显，就是可能当事人自己都没有发现这个是一个不明显的竞赛。那到底对我们的人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件事情，跟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有什么关系？好，让我们很开心，各位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一首好听的歌曲，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跟大家从福音加油站的这个两个故事，左宗棠还有金酸梅奖的这个故事里面开始引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输与赢。要谈输与赢之前，我觉得要先谈一件事情，就是刚刚在歌曲里面提到的良善。我们输与赢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因素要先放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善良这件事情。善良这件事情是一个选择，在我们上一周的节目里面，我们就有去，我有特别有去提到了。我在想哦，我们先来谈一下输赢这件事情。各位听众朋友，你喜欢输吗？你会说淑慧，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没有人喜欢输吧？那你喜欢赢吗？我之前这个问题啊，我有问过。今天上节目之前，我有问过我的朋友。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赢的哟，但是大家都不喜欢输。为什么呢？大家都不喜欢输，但又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赢。我就问了一下我的朋友。我说那为什么你会说你也没有真的都想要赢？我得到的答案是什么？你们大家可以听听看。我这朋友说，我跟你讲，赢哦不太好。我说为什么？你是怕输的人难过吗？不是，我觉得赢哦有个危险，因为我下次要一直赢啊，不然我就很难看啊。这是第一个。还有我说还有吗？他说还有啊，还有我如果赢的话，大家就会目光就集在我身上啊，觉得我好棒啊，就在等着我下次会不会继续赢。这是这一种。另外一种是我下次什么时候要跌下来，我什么时候会输。所以他说赢很让他压力很大，那输只有让他生气难过，反而没有压力大。哎呀，我说到这里，有没有说中听众朋友某一些人的心声呢？其实我这个朋友啊，真的是很真实。他也跟我讲的时候，我也觉得对耶。其实我没有很喜欢赢，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输赢这件事情比较。在上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一个运动员的生命里，知道他们其实是常常在一个比赛当中去竞争，但是他们的赢不是要踩着别人。还记得我们在前两周的里面去提到，真正厉害能赢的人，能够真的赢的人，他们不是把别人踩在下面，而是他们是会帮助别人的，他们是会什么成全别人的。就像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提到，左宗棠他跟茅舍的主人下棋的时候，其实主人有说为什么他要让左宗棠赢呢？不是主人不够厉害，而是因为他要成全左宗棠。左宗棠当时就要去打仗，记得吗？但是如果这个主人正常发挥，或者稍微用力发挥，就让左宗棠赢不了，那左宗棠就会心情不好，还记得吗？没有人喜欢输嘛，心情难免受影响。所以他当然，这个主人真的很会下棋的主人就决定要放了，我不知道他叫放水还是什么，他就让左宗棠赢了，所以左宗棠就很开心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一个所谓的比赛竞争的里面，赢到底带来什么益处？我们先不要讲第一层的那种自我的益处，赢奖金啊，赢名声啊，赢到关系啊，赢到什么，但是
有没有想过你赢到这些了，其实你会不会失去什么？或者是你赢了其实是要干嘛啊？真正厉害的人，还记得吗？我们刚刚第二段的福音加油站里面去提到，在金酸梅奖里面的下面有去提到，真正的高手他是能胜的，而不胜是因为他有让人的胸襟，能赢不一定要赢，是有体谅人的心怀。好，那我们接下来待会就会在下一段的节目里面会去提到，那有没有一些隐藏的竞争，其实在破坏我们的关系，特别也有可能破坏了我们。如果今天遇到一个很大困难，像身心障碍家庭里面，他们有没有竞争？有的，那个隐藏的竞争，其实在一般家庭里也有，不一定只有指身心障碍的家庭也会有。那他们怎么去？其实很消耗他们的关系。好，那我们再讲回来输赢这件事情。既然我们现在都能够明白善良是一个选择，那输赢里面的输跟赢，就是有能力的强者他也可以选择不一定要赢，他是为了什么？成全别人。好，这个胸襟很重要哦，我们先记下来，最后我要跟大家一起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抓出这些很重要的因素。好，但是很不容易，对我们的孩子而言各位爸爸妈妈，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可能还在学龄前对不起，大概是学龄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差不多国中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国中应该就还好，小孩哦，大概学龄啊，幼稚园的时候，他们很不喜欢输的感觉，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小孩很明显就是他输了他就好生气哦，他也明知道他的对手一定是比他年长的，然后能力也比他好的，他就好生气哦。他为什么呢？他带着想要赢过这个能力比他好的人，他想要赢的感觉。他输了以后呢，他可能就怎么样，耍赖啊，然后就哭啊，很生气啊，然后旁边的大人会有什么反应？你干嘛啊，输不起啊，人生本来就这样哦，就开始跟他说教了。有没有有没有勾起各位爸爸妈妈的回忆？因为我们其实是很害怕小孩哭啊，因为很吵，耳朵很痛。所以我们就开始大量的灌道理给他，就是说输赢嘛，就是你本来就知道爸爸比你厉害，下棋比你厉害，你本来就知道哥哥跑比你快，那你又要跟哥哥玩，你当然就会输哦，或者是一直跟他说教，就是要让他不要哭。但其实我们应该先去体会一个

一个生命一个人他基本上他是不喜欢输的感觉以外，接下来我们才能够去教他，当他的认知啊还有整个情感发育比较完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跟他谈，就像我们今天节目要谈的赢又怎么样，赢要为了什么啊？输搞不好你可以输得很开心啊，哦，跟左宗棠下棋的那个主人他也输了不是吗？他有没有在地上滚？他是自愿输的哦。哦，所以输其实有两种态度，就是接受他，那不用抱怨，再继续的往前走。有时候输甚至我们是刻意的输，哇，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所以呢，当我们知道先理解其实输就是没有人喜欢，下一个阶段我们就要来谈赢。赢你很怕赢对吧？因为你很怕，其实你不是怕赢，你是怕再输然后再怎么样被别人等着看笑话，还是等着看自己的笑话。所以当我们可以把输赢这件事情的层次拉高，我们会不会，我们有没有能力，我确认过我是有能力的，那至于是第一名第二名成绩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就能够论断一个人，就像夫妻之间吵赢了就代表你是对的吗？然后跟孩子的关系的里面，我们非要他们相信我们所说的，这到底是好的吗？当然比较为重大的一些规则我们是需要想一想的了哈。但是回来讲赢这件事情，下一个阶段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是在关系的里面有一些隐藏的输赢这件事情是需要解决的。好，今天我要先稍微停在这里，让听众朋友想一想，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过像左宗棠一样的那个主人一样，你自愿让他输啊？对不对？你自愿让他赢，你自己愿意输。我们先来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做这个决定？然后我们再回头想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听众朋友，你要相信，其实你的心里就有一个善良的种子。想一想，你有没有人生有没有遇过这件事情？其实对你来说，你本来就会知道，其实赢是为了成全别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利他，利他好像你一定要去帮助别人吗？没有哦。不是只有这样，不是捐钱啊，当志工。其实我们让别人赢，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成全他人？接下来有一首歌是徐若瑄的，叫做《石中花》，在石头里开出花来。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我想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先来听这首歌。

个非营利组织里面，听着孩子们唱这首歌，我才认识这首歌，然后我去看了一下他的歌词，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要在节目的第二段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因为我记得这首歌当时是我跟着一群偏乡的孩子一起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他们跟我提到的这个，他们是一个团队，他们彼此之间不是在计较输赢，他们是在怎么样整个团队里面一定就像我们的关系网，我们的生活圈一样，一定会有人的能力比较好，有一些人的能力比较不好，有些人的资源比较好，有些人的资源没有那么好，那怎么样叫让这个团队或我们的彼此的关系，甚至不要说团队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周遭的朋友有人能力好，有人能力没有那么好，怎么样让他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彼此被连接在一起我在这群偏乡的孩子的生命当中，他们的互动里面，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很真实的那种互相帮忙，他们是没有特别的一定要计较我比较厉害，好，我赢得的东西就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我很厉害，所以我只靠照顾好我自己在 Bruce 的一个分享里面，我跟他学到的一个东西就是，真正厉害的人是会去帮助别人的，真正厉害的人不是靠着自己的资源、能力、天赋来成就他自己想要的而已，而是还可以把自己的天分、能力、资源去成全更多的人。所以在时钟花这个里面，他其实是提到了，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梦想哦，不是可能会很难被滋养，可是在这个团队的里面，有一些阳光，有一些遗憾有一些彼此的包容，其实就会往前走。那人要怎么能够包容？其实在一个输赢当中，我们赢是为了什么？输是为了成全大人他人，有没有可能就是一种更美好的关系，就像是一个生命的光把石头里都可以开出花来石头开出花，好不可思议，对吗？就像能赢的人为什么特别要输，对那个幼稚园的孩子来讲，他才不要输呢，对不对？但是我们随着年龄渐渐长大，特别是今天的听众朋友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听众朋友，大概年龄大概都已经跟我差不多吧，就不是学龄前的孩子，你就知道要让别人赢自己输，有时候其实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次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主题是输与赢这件事情。节目的刚开场，我用了两个小故事跟大家左宗棠下棋的故事，还有金酸梅奖的一个赫利贝瑞他的一个故事，跟大家谈输与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力量，值得我们来思考。

它会长出一个很棒的关系，好让我们人生，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彼此的关系。好，下半段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你有没有遇过一种竞争关系，其实是在同侪里面，它其实不是很具体的竞争，它是一种隐形的竞争。像有时候在高中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女孩小圈圈啊，她们呢，其实她们就是闺蜜，可是其中可能有一些女生或其中一个好了，她其中一个女孩，比如说有三个女孩，她们彼此关系很好，都是好朋友啊。然后其中有一个女生，她长相平平，不是三个女孩当中最漂亮的，但是这个长相比较普通的女生，她有了男朋友，哇，有了异性的追求，有接下来就她们就变成了男女朋友。那剩下的两个闺蜜，她会祝福她，会很开心的要帮助她，还是她们当中有没有产生一些变化？是的，也许你可能听过这种类似的故事，她就是在原来是好闺蜜、好朋友、好的关系的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她们里面的有一个嫉妒的心，就是竞争比较的心啊。为什么你可以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刚好那另外的两个女孩，她也想要交男朋友，也想要被异性肯定，那她是不是就会嫉妒那个已经有女朋友男朋友的那个闺蜜呢？不一定她真的想交男朋友，不一定那个男孩是他们喜欢哦，知道吗？不一定是她想要的喜欢的那个男孩哦，她就只是嫉妒她的这个女性的朋友，她凭什么哦？这都是在心中的小恶魔就会出现。所以这种隐形的竞争会造成什么？他们原来美好的关系开始产生了一些裂痕，而他们不自知，但是他们会反映在什么呢？他们的互动里面，他们可能开始有一些小动作，有一些计较，哇，后来他们开始关系决裂，甚至有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关系被决裂，这是一种情况。好，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是女生，你可能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但如果你是男生，也许还有会觉得哦，有欸，有类似的，他们可能为了竞争某一个游戏啦，或者是某一个地位啦，原来好的兄弟感情哦就被破坏了，所以这就是一种竞争。那接下来很真实的要跟大家谈，夫妻的关系里面也有竞争，你知道吗？有人现在是点头的哈，有人现在会说，张着大眼睛说，啊，有吗？夫妻怎么可能竞争？不是相爱才结婚吗？怎么会竞争呢？我以前也不觉得夫妻可能会竞争，我只能说可能哦，不是每对夫妻都有。故事是这样子的，他们有一对夫妻，他确实是相爱，但是后来渐渐的因为也都是互相彼此，应该这样形容。这一对夫妻原来是男女朋友，他们因为欣赏彼此的才华，各自不同的才华，所以他们就相爱啊，相恋啊，就是结婚啊。可是后来呢，随着时间相处久了，好像太太做一些事情哦，有时候太太可能在职场的表现越来越好，那大家就男生呢，这个丈夫就开始有一些不太高兴。什么叫不太高兴？可能他有的行为就是，哦，你都好忙哦，你都没有管家里，你都没有接小孩，你都没有煮饭。我们乍听之下会觉得说，哎，对啊，那是不是太太太忙，没有去兼顾到家里？可是大家再稍微停一下，家庭是太太一个人的吗？如果这是一个双薪家庭，为什么这个先生就可以指责太太你都没有照顾家里？哎，太太。如果他啦，如果这个太太也不至于就是完全不顾家里的，他只是稍微忙一点，甚至他也都还做得还不错。可是先生为什么这样想啊？各位听众朋友，你现在一定会说啊，这我知哦，我有遇过哦，就是有些男生呢，他有自尊心啊，有大男人主义，他就是不能接受他的太太表现比他好。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是大男人主义，所以必然发生的吗？大男人主义的人就可以合理化这个现象吗？那还有没有另外一种，我们再往下挖，它跟性别没有关系，它会不会其实是一种竞争？它会不会就是有一种隐形的嫉妒啊？输跟赢，因为跟他很靠近的这个太太

就算他们有相爱的关系，可是他一样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他不想要怎么样在这个关系里面好像输了。我为什么用好像？因为没有真的输嘛。因为太太如果真的收入好，太太真的表现得还不错，其实是让整个家庭甚至先生自己不也都觉得很开心吗？但为什么先生会心里有了一些变化呢？就像那个闺蜜一样，但是他们都没有说出来，我们甚至其实应该说他们根本都没有发现，因此他们就用其他表面的现象来去抱怨、来去戳另外一半。所以呢就会有人说啊，这就是、大男人主义嘛，所以女生呢你就不要表现得太好。是这样吗？我们先不管大男人主义什么的，我们就先回到一个议题，就是竞争。后来我这个朋友啊，他们就被提醒啊，就专业的工作者事实上是就提醒了这个先生说，其实你也不是大男人主义，也没有不好了哈，但我们要不要再更深的想，你是不是嫉妒你的太太？结果这个先生一听到人家问他说，你是不是嫉妒你的太太？那个先生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怎么可能，我干嘛嫉妒他，他的行业又跟我不一样啊，他是女生呢，他是我太太呢，我怎么可能嫉妒他哦？就会有人来讲这个东西。可是 你知道吗，但那个先生之后就想了一想，有没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呢。哦，我们大家稍微想一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是真的夫妻里面是会有竞争的。这个先生其实是心里有一个部分是可能我不能这么说哈，但我很想这样形容，不太想要看见太太比我好，就像是闺蜜一样，她怎么可以先被男生喜欢哈，我的太太怎么会在职场表现，虽然两家还不一样公司哦，怎么可以表现比我好，升官还升得比较快，薪水也还不错。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种人哦，他在心里有一种觉得我不能输，有没有像那个小小孩一样哦，我不能输。其实你明知道他就是你爸爸，你哥哥，你跟他打球，你跟他玩棋下象棋，你就是不想输，但其实他是你太太啊。同样的道理，太太你是不是愿意成全先生？而不是委屈的。我觉得有时候婚姻关系里面最害怕的就是委屈，会觉得说我就是女生啊，我比较弱啊。其实不是，有时候我们上帝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啊，他是叫夏娃来帮助亚当的。上帝不是觉得夏娃比较不好，也不是觉得夏娃是第二等人或是 second， 然后亚当就是 first， 不是。他其实是要让这样子是互相帮助的。 OK， 所以回到这个主角里面，这个先生当他一被提醒的时候啊，我觉得挺好的，他就开始去想啊，原来这不关爱与不爱的问题，不然他会觉得说，难道是我不爱我的太太吗？不是的，其实它就是一个人的罪性。我们人呢，其实都有一个罪在里面，所以我们其实是很需要上帝的帮助，帮助我们可以把这个罪性给挪开。我们就是不是我们不爱他，我们其实很爱这个关系人物里面的人，很爱我们的太太，很爱我们的先生，我们好想要看见他们也可以发光发热。讲到这里，你有没有想到你生命当中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他好喜欢看到你，好想要看到你发光发热，不是为了他跟他一点的关系都没有。老师，对不对？你知道老师跟学生如果可以发展出一个没有竞争关系，他巴不得他的孩子比他好，他巴不得他的学生比教练好，那一种成就就是利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如果你有这样的人格特质，我恭喜你，其实你已经是一个在实践利他很完全的人。所以输赢这件事情，你一旦是可

可以有不一样的想法。你就是那种走在利他道路上的人欸，听众朋友，不一定一定要是捐钱做志工做什么，其实你都在做一件善良而利他的事情。好，再拉回来讲到这个输赢这个态度，我们刚刚讲到夫妻关系里面，对不对，会有隐藏的，那朋友有没有，甚至是战友有没有，就是我们可能有革命情感的那种，你有没有，因为你会觉得说这并不超越了爱，我们有一个很浓厚的一个经验的基础，可能是战友，所以呢我当然巴不得我们要一起朝目标前进。好，大家再想象一下，这有无关爱咯。好，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可能在学校里面，可能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可能在战争哦，现在虽然没有战争，其实很类似哦，我们有同样的信念，我们要去完成什么目标，要突破什么困难。好，这些战友，这些同事，这些同学，大家努力达到目标。可是很奇怪哦，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里面，即便我们有同样目标，可是你好像还是会对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战友，他好像表现好一点，他表现好很好啊，不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目标可以更靠近一点吗？因为我们是团队目标嘛。你有没有经历过，你的人生有没有经历过，在这个团队里有人这不算分裂吧，他就开始扯你后腿，有没有猪队友啊，猪队友就是这样来的。好，一样大家明明都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可是呢当你的这个队友呢，他开始发现你怎么好像跑比较前面呢？但其实队友跑比较前面不是比较好吗？反正他只要他到了，他或是他其实就带着这个整个团队前进了，但是为什么有人就扯他后腿。说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我想你或多或少应该都有这样的人生经验吧，不论是求学职场都有。好，那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还有那种所谓的战友经验，你一定也有发现，明明我们就是在为同一个组织的目标而努力，就后来搞了分裂。有时候分裂的时候我们会说可能是理念不合的分裂，但其实有时候是人的那个罪性的竞争嫉妒，见不得人家好，做得比他好而嫉妒。所以我们应该回来想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有一个机会让你有所选择，选择输你愿不愿意？而选择输是为了要让给别人机会，像左宗棠下棋，好，还是再讲一下那个故事，那个主人为了让左宗棠赢哦，是因为他知道左宗棠要去打仗，要让他心情好，那就是故意输。你愿不愿意成全别人，给别人一个舞台呢？下半段呢，其实我想要讲到，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这个输赢，就是要今天要扣回一个结论。人生的下半场，各位听众朋友，你想过你要选择做什么样的人吗？其实我们的人生有累积非常多的丰富的成功经验，我们人生下半场也没有可能做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来成全其他下一个 generation 下一个世代呢？不论你有没有孩子，不论你有没有在学校教书，但我相信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可能都有一些对象，一些朋友，你其实是想要帮助他的。或者应该这样讲，我们正更广泛的说，有没有比较资历比较浅或比较不会的，他要进到你这个圈子里来，就像例如我举个例子，我做广播，其实我做广播就是一个新手，我刚做广播，我也很想要让自己可以尽快的上手，那我也很谢谢这个团队，他们就给了我一些建议，哇，就让我可以跟上整个这个节目的品质。我这不是为了我自己好像可以觉得我这个节目很棒，不是，是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希望这电台的每一个节目都可以做的让听众朋友很有收获，然后再让听众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其实你也都可以有一些收获，然后可能改变你的生命，然后对你的生命带来一些祝福。
所以我们做这个节目，我们整个团队，目前幕后的团队其实都在，我们有个共同目标，那

谢谢我的团队，他们教我怎么样有一些技巧哦，就是机器操作的技巧，可以让我在这个节目可以做得更好。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职场上也会遇到这样，你刚进一个公司，刚进一个组织，刚进一个团队，你有很多东西其实很需要比较资深的人给你指点。那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是那个资深的人，你内心还摆着那个输赢计较，那有没有可能你就没有办法让你整个团队更好？所以你会觉得新进的这一个同仁，新进的这一个之前的人员，他在拖累你。其实猪队友怎么变神队友，完全就是看我们彼此的互动。甚至我可以这样子说，如果当我们把输赢，个人的输赢挪去我们讲的是团队整个社会氛围的输赢，甚至我们夫妻里面我们谈的是整个家庭的而不是个人的。有时候这很困难，我们很难去往下想说我们真的很难想说我们怎么叫做家里的输赢哦，什么叫做整个家庭的而不是个人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来想一想这件事情。人生啊很困难，有一首歌呢，它是在张学友的好多年之后的一个专辑里面听到的，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哦，它叫做又十年。我们稍微来听一下，我们最后再来做一个结尾。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又十年。

0: 10年。
1: 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曲它在某一些意境里面其实是让人觉得很棒的呢？好，我为什么会在这个节目的比较尾声的时候再来放这一首《又十年》？因为我想要让刚刚我前面的那一段话比较完整。因为我们讲到输赢到后来，可能大家就还是会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可是

你知道，就很多的，可是还是觉得我不想要去放弃我原来对输赢的概念。那所以我选了这首歌叫做《又十年》，想透过这首歌词里面，某一个句子，想要解释，跟稍微想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其实人生呢，就是一眨眼又一个十年，很多的纠葛就是输赢。有一天，其实你会突然迎刃而解。有时候人生的一些跌跌撞撞啊，或一些输输赢赢啊，很难理解。但是今天我们其实都能够了解了。我想要，这大概只有某个年龄的人哦，对这首歌就会非常非常有感触。我今天在节目的尾声哦，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再稍微整理一下我今天的主题。我今天跟大家谈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我们都知道的输赢这个概念。没有人喜欢输，小孩也不喜欢输，大人也不喜欢输，但是我们不一定会喜欢赢啊，原因就是我们怕输，因为我们不想等着又跌下来。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其实输我愿意输，而且我还故意要输，原因是什么？是为了成全他人哦。今天我们讲了一个左宗棠下棋的故事，然后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其实我们如果接不住输，我们怎么接得住赢呢？其实讲到输赢这件事情哦，或者是跌倒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有趣哦。我今天没有特别想要跟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去说教什么，但我今天想要留几个问题，让节目的尾声，让听众朋友来想一想。不论你今天活到几岁，请问你对输赢的感触是什么？你的定义是什么？那你的人生当中，你有没有过你是决定要输的，你要决定输的？有没有这种你想要输，然后你看见因为你做的这个决定其实成全了别人，有吗？今天节目当中的尾声哦，其实我想要跟大家来谈这个部分。你想一想，你有没有人生里面有没有曾经做过这个决定？唤醒一下你内心里面，你其实是有一个利他的种子在你的里面哦。你的人生不用等着有神队友，其实你一定会有，你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神队友。第一个部分就是把你对输赢的概念先放下，利他一定会成为你生命的祝福。今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还有更精彩的，欢迎你准时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大家下周再见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佑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群老师孙爸，很高兴呢、再一次来采访到我们的这个高少强学长呢，他呢是这个我们国际呢桥牌的这个高手、很多人都打他冠军，但是呢他的天赋不止于此、他的天赋还有一个旅游的天赋，我们常常讲说人生呢能活到他像这样子的，我觉得已经是非常精彩，这个我们再一次的邀请，热烈邀请请少强来讲，这次我们是要宝岛的宝岛台湾哈、东西自由行，来我们欢迎我们的这个少强学长，少强你好，
1: 哎大家好，
0: 少强你是这个桥牌的这个国际冠军哈、这个你怎么在一个桥牌选手哈、算是已经是职业级选手了哈、那怎么还对旅游这件事情有特别有兴趣？你年轻时候就喜欢这样子吗？
1: 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旅游，
0: 你就喜欢旅游是不是、
1: 是我高中的时候骑着家里面的，我住永和，骑着家里面破脚踏车、然后暑假嘛哈，然后就这样骑，哎，穿过高山，穿过荒漠，就到了碧潭原来我家离碧潭很近啊，以前都是坐公车嘛哈，那个时候中和那边很荒凉，
0: 是，
1: 他说哦，原来我家到碧潭是很近的。哦，那这样就开始旅游了，
0: 旅游
1: 一毛钱都没花，
0: 哎，就是骑个脚踏车自由旅行的样子。
1: 是，那个时候也没钱。
0: 听说我们家还有个高手，就是他是登山高手，就是喜欢看天空、看天文气象。你们家的艺人很多有这种天赋也。
1: 他喜欢嘛？
0: 你哥哥嘛，对不对？
1: 是我哥哥。
0: 他喜欢看这种
1: 天文、
0: 天文的是。
1: 是。
0: 然后你们都是对这种户外的都很喜欢的这种。
1: 是。
0: 这时候你就其实你们这个算是你们家族就已经有这种特殊的这种喜好了。
1: 个人有个人的兴趣嘛。
0: 哎，你们都喜欢这种户外的东西。
1: 是。
0: 好，但是你比较特别，因为你喜欢这个，你有还有一个是一个身份就是国际桥牌的这个冠军选手。那而且呢需要把他这个天赋旅游天赋发挥到淋漓尽致。我们现在要讲那个宝岛的东西的自由行哈，虽然上次我们在讲到这个游台湾的时候呢，你那时候是有讲到我们从台北出发，然后从到礁溪，还有罗东，然后我们在
1: 武林农场
0: 玩，然后
1: 武林，
0: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到玉里、万荣了，
1: 到花莲，到万荣，
0: 到玉里，然后从玉里，我们现在
1: 成功。
0: 玉长公路很漂亮，那我们现在讲东海岸哈，我们讲东海岸开玩，这一波现在请学长开始讲整个东海岸边的怎么玩法，然后再从花东纵谷的，因为台湾的这个东很特别，是又有海岸又有山，对不对？
1: 是，
0: 这次你要游山又有先游海，对不对？
1: 是，
0: 再游山，对不对？
1: 是，
0: 好，来我们介绍一下好吗？谢谢。
1: 就是台湾的这个东部的海岸非常的美，
0: 是。
1: 哦，宜安的海岸跟花东的海岸是不一样的，包括还有一条苏花也是很美，那我们就这个沿着海岸公路这样子一直走，那个可以得到真的是心旷神怡，你不用跑快，你就当做兜风来跑。
0: 是，其实我有时候我在想说，来台湾旅游的人哈，如果你不租车，是能如果能。骑机车或者是自行车游东海岸线、是非常美的，很多的包括台湾的本地的人，还有很多的国外的人都喜欢来台湾自由行，就是骑脚踏车或骑机车游那海岸线，很美很美很漂亮，
1: 是，
0: 所以欢迎大家来这个旅游。而且在东海岸线有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担心没有东西吃
1: 啊，是台湾因为很密集，那所以如果只要你有交通工具，你吃的东西都有很多个挑选。
0: 是、
1: 如果是你坐公车的话就弱一点嘛，坐大叔抓东西
0: 还不如说骑脚坐骑自行车这件事情。
1: 是，
0: 而且你骑自行车有好处，就是我们的警察局呢，我们的 police 呢，这警察呢他非常好，你到警察局可以随时跟他要水喝，可以灌水，脚踏车还可以打气，警察都很热情的会帮你嘛。

0: 四位，我这边就补充一点，就是台湾所有的警察局，嗯，哦，都可以进去上厕所，
1: 哎，对对对，
0: 哦，都可以进，它都有饮水机，嗯，你都可以向它要水喝，就是你自己带一些保特瓶，然后自己到那边把水

0: 台湾所有的加油站都可以上厕所
1: 啊，都可以上厕所，那也可以打气。
0: 对，那个饮水机就通常就没有了。
1: 是是是是是是。那我们上我们谈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每个加油站洗手间都非常的干净，还有很多的 7-Eleven， 很方便，就是你可以去吃东西，然后价钱都是全国公定的，你没有什么，你也不用担心被讹诈的价钱这些问题，绝对没有。
0: 他们那个加油站的那个厕所是有评比的，
1: 有评比的哦。
0: 他们要比赛的，我看过，
1: 是是，
0: 什么他拿到什么冠军，所以他们要求的是这个
1: 厕所还非常的干净，
0: 非常品质非常高，
1: 很好。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要考虑到到世界去旅行的话，考虑一下。或者是可以来设计一下来台湾这个花东旅游。来，我们从东边成功开始。成功是一个渔港嘛，那边是一个渔港开始的，
0: 是北边有个三仙台，
1: 三仙台，对，三仙台可以看日出，
0: 是
1: 然后
0: 我运气比较不好，我从来在三仙台就没有看到过日出。
1: 徐长不要说你运气不好，我自己都没看到日出，我经常这边去传福音，然后我都是因为我睡起来的时候，其实从我们教会的我们那边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算弟兄之家，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飞鹰的窝，我眼睛长开就是看到那个日出了，所以我更不用到三仙台，很漂亮。
0: 所以你要拍三仙台日出，你就要先
1: 很
0: 早一点，4:30，你就要往那个三仙台那边移动。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然后到那边去拍一个三仙台日出。
1: 是是是是。
0: 那我从来没做过这个动作，所以从来没拍过三仙台日出。
1: 好，那去台东九号线嘛，是不是算九号线？
0: 台十一。
1: 台十一沿着海边这走吗？
0: 对，花东纵谷是台九。
1: 哦，台九哦，台十一
0: 是海岸线是台十一。
1: 台十一哈，十一海沿那个台十一的海边那个骑脚车哈，或骑摩托车是最好的，因为你的视野的看的感觉是不一样。当时邵局长跟我讲说，你就不要开车。我后来我才意识到说，开车因为我们上面挡住了，车屋顶挡住了。但是你如果是骑自行车，或是骑摩托车，你整个视野的角度是
0: 180度，
1: 180度可以全都看。我包括是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0: 是
1: 海天空都可以看得到，很美很美。
0: 你开车的话，常常被那个两个 A 柱挡住，
1: 对对 对，
0: 那个角度观赏角度差很多。
1: 对，是是是。所以我这时候如果跟大家讲说，你要如果说骑海岸的部分，真的是骑自行车、骑摩托车是最适合的一个环节。好，那这个台十一线就从成功就可以骑自行车，是一路骑，沿路很多美景啊，什么金尊台的嘛，可以去看那边喝咖啡啊，看海风景很美啊。
0: 还有一个金刚大道
1: 啊，金刚大道啊，金刚大道。
0: 哎，金刚大道，我要去那边拍日出，然后就是春分和秋分的时节，可是我运气很不好，拍了3次都没拍到。
1: 哦，是。那我有拍到，
0: 是是，
1: 而且我跟你讲，在成功有个地方哦，就有一个小咖啡角，你就在那里拍照的时候，然后火车、公车、火车进出的那个地方哦，你会它不算是它，对不起，我更正一下，它不是火车进出，它有点像公车进出的地方，那个十字路口，你感觉好像那个当下就在像日本的感觉，某个地方，而且在漫画里面出现那种感觉，电影情节很美很美那种，就在东成功那个地方。然后呢，再往成功过去后，有到那个，然后去就是台十一线嘛，那边
0: 是
1: 那沿海岸边有很多的咖啡馆，
0: 是
1: 这海岸咖啡馆。需要你有停住在那咖啡馆去喝咖啡、去拍坐下来过吗？
0: 没有。
1: 哦，那我这次我要好好带你去了。
0: 是
1: 那边有好几个咖啡店哦，哦那个点，那我终于有机会可以让我可以带学长去跑了，去那边不同的景点喝咖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可以看海边的景色。不同的，坐在摇椅上啊，喝下午茶，跟在海滩旁边喝个小啤酒的感觉，哎呀，那个夕阳无限好啊，美景啊！哎，我们这次换我有机会好好招待学长了。
0: 是是是是。
1: 好，那我们往台东台十一线走，准备要进入台东市，对不对？
0: 是。
1: 那我让大家介绍台东哈，今年2026年的时候，台东非常的夯，因为2025年跨到2026年的。跨年是台东市等于是主办，他办到好到把台北的101的这个跨年都给盖过去了。这是又是阿妹跟阿令，他们在这个很多的艺人呢，在台东这次跨年办活动，所以这次台东跨年活动夯到 很多人都挤到台东去了。听说那个时候连住宿都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很多。
0: 我刚刚想到那个地方叫加路兰。
1: 哦，加路兰是。
0: 加路兰海边非常的

0: 漂亮，
1: 是是是是、
0: 哦、那个海浪啦，海水是蓝的、
1: 哦
0: 非常宽广的一个一片、哦、那个
1: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嘉义兰前面还没到台东的时候有一个叫都兰，
0: 是
1: 对都兰丽都那边是冲浪的高手，很多全世界的冲浪的选手都很喜欢在那边去冲浪，他们等于是说全世界的黄金海岸冲浪地区是评选十大冲浪地区美景之一，那很多听说国外的人都已经甚至不知道是租房子还是定居都定在那边，变成他们的固定的一个地方了。
0: 嘉义兰隔壁还有个小野柳。
1: 哦，小野柳、嗯、
0: 那我去个几次就不去了，因为我要去就去台北野柳、嗯、
1: 是是是是是、嗯
0: 其实 跟台北野柳长得很像。
1: 是那台东，这时候台东在往下走对不对？这次学长有到多良吗？安排
0: 有会到多良
1: 啊、
0: 往南走先到太麻里
1: 啊，太麻里
0: 啊，太麻里你喜欢去泡温泉的话就去泡温泉、啊、
1: 是是、
0: 啊、那个
1: 你也没有设计泡温泉啊，我的行程没有看到你这次学长帮我们设计泡温泉、
0: 因为我很少泡温泉然后那个太麻里车站有一个日升大道
1: 啊，日升大道
0: 啊，那还有一个太麻里火车站，
1: 是是是，
0: 那个他们在那边拍电影的
1: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接下来就是
1: 多良
0: 华园，
1: 华园啊，
0: 华园，华园上面有个天空之镜
1: 啊，
0: 那个天空之镜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小水塔，
1: 哦，就一个小水塔，
0: 一个政府为农民做的一个水塔
1: 啊，
0: 公共水塔，大概就十户人家帮你做一个 啊，那就一个大水塔，就是一个圆圆的水泥做的一个水塔嘛，哈，
1: 是是是，
0: 然后上面哎。刚好那底下的风景非常漂亮、
1: 哦
0: 那个、
1: 秘境了
0: 是，然后圆圆的变成一个镜子、
1: 嗯
0: 哦、看起来非常漂亮，然后就在人家就在那边拍照，
1: 这叫天空之镜、
0: 哦、还有人爬到那个那个水塔的另外一端，
1: 是是，台东有很多秘境啦，我知道，甚至台东像这次台东我们是第一次去嘛，对不对？
0: 是、
1: 哦、像台东我之前还有我们就教会的弟兄有带我去到台东，有一个像很多就像那个有猴子很多那个地方，那个
0: 登仙桥，
1: 那个往里面去的
0: 登仙桥，
1: 圆什么的，有个隧道进去的，
0: 是
1: 小马隧道是进去，那边就有很也是秘境，可以带到上面然后去看到很天空，有点像你讲的天空之城，人家上面也是一个私人的露营区，他不招待别人进去，就是私人的景点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也有机会的话，看看有没有办法，我来安排这个行程去看一看。
0: 是，
1: 好，那我们现在等于是往台东往下去了，
0: 往南走，台东市区往南走，
1: 对，往南走，最南是到哪里？已经到了，
0: 最南是到大武，就会转弯，
1: 就
0: 转弯就往那个丰港去了。
1: 丰港去哦，就大武可以接丰港去，
0: 对对对，
1: 丰港的话就到屏东去啦，
0: 对，
1: 到屏等于西边去玩了，对不对？
0: 那就是环岛行程了，
1: 环岛行程了。
0: 如果我们不环岛的话，到这边就会回头了。
1: 是是，因为我们上次有一位就是崇辉学长，我们也是原作的。爱心志工，他就是很爱心，每年就会送物资，爱心物资去有捐款到，上次就带我去感恩节忏悔，就到了送到那个太武那边去，那我们就住在大武那边。
0: 那我们刚刚在金轮
1: 那边
0: 啊，金轮那边火车站也是很漂亮，我们在那边拍那个火车过去哈、
1: 啊，是
0: 很美的，
1: 是
0: 然后金轮也有温泉，
1: 是啊、
0: 哦，然后
1: 至少能够没给我安排一个洗温泉的那个一个行程，好好泡个澡，让我们舒服一下，对对对，
0: 礁溪就可以泡温泉
1: 了，是
0: ，
1: 不用不用，我们可以到那个礁溪，我们常泡，但是要到南边那边去泡就很少的机会了，
0: 是，
1: 机会不多，
0: 是
1: 对礁溪温泉对台北市的人来讲就是比较常去的，但是往下面的南东。就台东往下南的就很难得了，
0: 是
1: 因为那边温泉感觉又不一样，
0: 是
1: 对对对。那这时候好了，我们再往回走了，要怎么走了呢？
0: 就是回头了，就刚刚这些
1: 就不往西走，我们现在往还是往东
0: 嘛？对，
1: 刚是走海边，对不对？
0: 对，
1: 回头就要去走纵谷路线了。
0: 一样还是一样，回到台东市区，
1: 台东回到台东市区。
0: 这天是一个单线，这一天不是一个圆，
1: 我理解，它是一个单线的，
0: 它是一个单线
1: 来回，然后再回到台东附近。
0: 所以有些点你可以先去，你也可以回程再去，都可以。
1: 是，我们也不一定要住台东嘛，我们也可以住台东往上面去的话了。
0: 通常会住台东，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上面的住宿比较弱，
1: 哦，上面比较住宿弱，
0: 再上去就是那个鹿野了。
1: 鹿野哦，高鹿野是高台，听说鹿野高台就是放这个热气球的地方。
0: 哎，是是是，
1: 好热气球。
0: 明天还是

0: 果要看看热气球的话，这个每年的
1: 寒暑假，
0: 寒暑假来放热气球的，你不用到土耳其去看，台湾就有颗热气球可以看，
1: 是
0: 鹿野高台看热气球，很漂亮，很漂亮。
1: 对，
0: 好，然后呢，再来呢，还有什么好玩的？
1: 鹿野那边还有一个哨棒纪念馆
0: 啊，哨棒纪念馆，红叶
1: 村，红叶
0: 村，红叶哨棒，对，
1: 红叶就在鹿野的右边，
0: 是
1: 山里面，好，不远，
0: 对，所以今年呢，我们感谢我们今年的台湾呢，在东京巨蛋呢，我们终于感谢了。我们终于在那个金台湾呢，我们跟韩国这次对决的时候呢，延长赛，我们终于这个，我们终于有机会险胜了哈，韩国哈，让我们很兴奋呢。我们还有很多家长为了这个要去请假哈，去东京去看这个金台湾台湾我们棒球队打棒球的。
1: 那边还有一个那个布农族部落，
0: 是。这好像在就是刚刚学长红叶啊，到布农族部落这边，好像我就是说原住民那边的那种棒球选手都从那边早期都从那边出来，现在很多也在那边。
1: 是，
0: 我觉得他们好像天生就是
1: 会唱歌，会打球，
0: 运动
1: 很厉害，
0: 很棒。
1: 对，
0: 因为他的原住民好像天生就是嗓子特别好，天赋很好，
1: 对，
0: 运动
1: 能力很强，
0: 对，
1: 是，
0: 这是我们就是在真的是他们的天赋啦，
1: 是，
0: 然后。有机会，大家如果有到那个到台湾的时候，海岸边走完了，我要进入，现在就要进入纵谷了嘛，花东纵谷
1: 是
0: 纵谷很漂亮哈。
1: 对，
0: 介绍一下纵谷好了。
1: 就是花东纵谷大概就，从西的南大概中间哈，就是那个秀姑兰溪分界，秀姑兰溪入海，秀姑兰溪以北是到花莲，
0: 是
1: 秀姑兰溪以南。就到台东
0: 哦，是，所以秀姑兰溪也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小一个景点、哦。
1: 他可以那个泛舟啊？
0: 对啊，你都没有带我去泛舟呢。
1: 泛舟是
0: 稍微危险一些就是。
1: 还好，他们说老太婆也可以。
0: 真的还假的？
1: 对，
0: 反正那趁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可以。
1: 反正有一个教练在负责。
0: 我不敢讲说年轻人，因为我们其实都已经有花甲之年一到了。
1: 反正你要雇佣一个教练跟在你身边了，
0: 是，
1: 好，负责大家的安全这样。
0: 哎呀，有机会泛那个泛舟，我们可以是那个时候已经四月初了嘛？
1: 没有，三月底那个时候水还太冷，
0: 水太冷、哦。
1: 三月初水还太冷，
0: 要到七，等于
1: 这个六七月
0: ，
1: 对，尤其是暑假的时候，
0: 暑假泛舟会比较好，
1: 天气又热，然后那个水就很凉快。
0: 是，所以各位要如果到花莲这个秀姑兰溪来泛舟的话，大概还是天。选择在台湾
1: 夏天
0: 的六七八月这个暑假时间是比较好，九月也不错啦，但是大概过到十月十一月可能天气就比较凉了，像这个时候也是算是比较凉的时间，三四月是天气算凉了
1: 啊。再往北就到池上了
0: 啊，是池上啊，
1: 池上有东西吃，
0: 池上最有名的就是池上米了，然后有池上这个我们的池上的
1: 金城武术博朗大道，
0: 是很美的，
1: 对，还有那个天堂路
0: 对，大家可以那边租脚踏车，那边骑脚踏车自由行，骑摩托车也可以了。
1: 还有我最爱的鸵鸟。
0: 啊，鸵鸟。
1: 是的，那边好多鸵鸟啊。
0: 是那个什么？是
1: 池上牧野度鸦村
0: 哦，
1: 台糖的。
0: 啊，台糖的。
1: 它后面有个动物区。
0: 动物区。
1: 那边又养了很多鸵鸟。
0: 是。
1: 然后鸵鸟力气很大，智商很低。
0: 力气很大，智商很低，头很大。
1: 然后过来它就啄你啊。好。然后啄男生可以被啄了，女生大概啄着哇哇叫。
0: 哎呦天！
1: 好，
0: 可是我看局长你有抱那个鸵鸟。
1: 是，然后就去喂鸵鸟吃东西。
0: 他为什么会让你抱呢？你不是他会啄人吗？
1: 啄人就给他啄啊。
0: 哦，他是假装性的。
1: 不是，他
0: 真的啄。
1: 他真的啄。
0: 你真的抱他？我看你这样抱着他。
1: 对，问题是那个鸵鸟力气很大。
0: 嗯哼。
1: 他啄人，他搞不清楚那个轻重。
0: 那你就勒着他头，
1: 啄着痛，啄着痛，啊，啄着痛，那你就忍着痛去跟他玩
0: 啊，
1: 啊，去摸摸他。
0: 各位不要没事就不要去啄那个被那个跟那个鸵鸟啄哈，因为学长那个是叔叔有练过的。
1: 啊，旁边有羊妹妹啊，
0: 羊妹妹，羊妹妹就不错了。
1: 羊妹妹她有那个栏杆，铁栏杆啊，铁丝网的栏杆。小的羊妹妹就从洞里面钻出来了，
0: 对，
1: 大羊妹妹钻不出来。
0: 嗯
1: 啊。 那就小绵羊妹
0: 出来，所以你去喂羊妹妹很好玩，
1: 对对对对，
0: 小朋友就可以去跟羊妹妹玩了，
1: 对对对对，
0: 比较温和一点
1: 了，记得带饲料，你没带礼物人家不理你
0: 哦，要办，记得要带伴手礼，
1: 是
0: 要喂羊妹妹，要那羊妹要吃什么呢？
1: 可吃谷物啊，
0: 吃谷物，
1: 馒头可以，
0: 馒头可以，
1: 饭稀饭都可以
0: 哦，
1: 哦，那
0: 就碎屑的面包，那种
1: 最高级到吐司面包，
0: 吐司面包
1: 它是吃素的，所以你不要给那个台式面包，台式面包太油
0: 哦，不要吃那种台式面包、哦、
1: 蛋糕也太油，
0: 是是，对对对，
1: 不要，不好。
0: 那馒头屑呢？
1: 馒头屑可以，
0: 馒头可
1: 以，馒头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哦、吃素的
1: 米饭或是说稀饭都可以，
0: 或是鸟饲料，
1: 对，
0: 算是素的嘛，对
1: 对
0: 对
1: 对，是的，谷物、哦、
0: 所以要记得是谷物，谷物人不吃素的，不要吃油类的。
1: 草他也 吃，可是兴趣就没那么大，因为他本来就很多草，
0: 天天在那边吃草，老是又在给我吃草、
1: 对对，
0: 换你新花样给我，
1: 或是你带一点菜，他会菜比较嫩嘛、
0: 哦、菜嫩一点，换新鲜不一样，就他就喜欢了、
1: 是是是是是、
0: 哦、所以我们记得大家如果要去那边玩的话，不妨可以在路上是有看到什么可以买的，或者是伴手礼，要记得带一下伴手礼去给羊妹妹吃哦。好，来再来呢？
1: 再来池上有些东西吃。
0: 池上啊，池上便当很有名了。
1: 哎，池上便当嘛，
0: 台湾的池上米非常有名。
1: 啊，租脚踏车嘛，
0: 租脚踏车到不让大道、哦，
1: 记得要租电动的，不然你就租淑女车。
0: 是，为什么要租电动呢？
1: 哎，因为大车踩不动。
0: 哦，踩不动。
1: 好，你的四人坐的那个大车你是脚踩不动的，
0: 踩不动，
1: 你踩两下你就累了、
0: 哦、
1: 所以你大车就要租电动的，
0: 是是 是, 是，
1: 不然你就租那个淑女车，一人的，就是我们最传统的那种。
0: 我们要跟各位那朋友讲一下，如果是我们家是您平常不怎么运动，或者有一点年纪的话，那还是租电动车就好了。
1: 是，
0: 当然我们当年轻人是没什么问题啦，你喜欢骑脚踏车奔驰一下还是可以一下的。
1: 年轻人你就租 一人车吧，
0: 一人车，是是是，
1: 一人车就轻松愉快，外面反正都平的、
0: 哦、所以可以在布朗大道，然后在这个
1: 布朗跑到布朗大道头、
0: 嗯、
1: 有个那个柱子，上次被台风吹倒了，赶快又扶起来，
0: 就扶起来，听说这个金城武那棵树也是倒了，然后现在
1: 赶快扶起来，
0: 赶快扶起来，
1: 这样讲嘛，
0: 象征性的嘛，
1: 你们台北有101嘛、嗯、那我这里只有这棵树嘛，台风吹倒了赶快就要扶起来、
0: 当年拍过电影还有广告，然后所以这棵树就很重要了，
1: 是是是 是，
0: 然后来我们在那边也可以拍一拍这个景色，因为它那个春夏秋冬期不一样，因为它收割期还没未收割期是不一样，那海快要收割的时候就会哇，金色的海麦，那个就麦海啊，这样很漂亮的，那快要还有绿色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1: 还有你可以露营拍稻浪，
0: 稻浪
1: 好，风吹着那个稻子，然后稻子吹下来，
0: 风吹很漂亮，
1: 波、哎、那个稻浪形成一个波，非常漂亮，
0: 对对 对，
1: 好，那边还有个大坡池，
0: 大坡池也很漂亮、
1: 啊、大坡池也很漂亮，
0: 大坡池如果说有音乐的话，大家运气好的话有音乐的话也可以去听听音乐，这样
1: 是
0: 大坡池音乐，但你要去看网络上自己去看时间、啊、因为它不是天天在播的，它只有固定有某些时间，就是有一些赞助单位啊，好，邀请一些很知名的一些音乐家这边表演的，对，
1: 是再往北走富里，
0: 富里、哦、
1: 就已经是花莲了，
0: 进入花莲了，
1: 花莲的富里乡有一个那个花海，富里花海，
0: 富里花海、
1: 哦、那边有很多他们用就当地人那个用稻草做的一个个动物，
0: 是是是，
1: 很多种动物，然后每年换，因为那个稻草没办法存放很久、嗯、
0: 对对对、
1: 哦、每年换新的作品、哦、那边有卖一些杂七杂八一个大福利社了、
0: 嗯
1: 啊、卖米啊什么什么都，冰淇淋都有的卖、
0: 嗯
1: 啊、到那边也可以消费一下，
0: 所以你要想要去那边享受一下不同的感觉的话、啊、那边有很多很多就算是、欸、小吃嘛很多，
1: 是
0: 你待会可以去那边享受一下、
1: 啊、再往北走就上刺客山了、
0: 啊、刺客山
1: 啊，不是，对不起，六十担山、
0: 哦哦、六十担山
1: 六十担，担的那个担是石头那个担，
0: 是
1: 六十是
0: 石头的那个石了，它念担字、
1: 是
0: 破音字。
1: 六十就是 sixty 哈，担是石头的石。好、
0: 哎
1: 哦，六十担山。
0: 哎，如果外就是国外朋友，如果你们来看哈，以为是那个六十石的时候，那个字是念担，六十担山哈、
1: 哦。是。
0: 好，然后六十担山我们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因为它金针花很漂亮，然后很美。然后它那边有小瑞士之城，很漂亮。如果你在那个拍照，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1: 这样讲，六十担山，刺客山在山谷里面，
0: 嗯、
1: 你只能你看不到外面，你只能看金针花。
0: 嗯，
1: 哦、它金针花非常漂亮。那六十担山呢？你可以看到花东纵谷。
0: 嗯，花东纵谷。
1: 往南边看到池上的那个市区，
0: 嗯，
1: 往北边看到玉里市区。
0: 嗯，请问一下学长，这次我们是两个都去吗？还只去一个？
1: 看时间，
0: 看时间。
1: 如果时间够的话，是两个都去。
0: 哦，是 是。
1: 时间不够，因为两个上下再加上停留就三个小时。
0: 是，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次我有带。

0: 上力去吗？这时候上力已经上车了吗？还是还没上车？
1: 还没有。
0: 哎呦，再加带他一个，不知道 爬了上去吗？
1: 150可以，
0: 山蛮陡的呢。
1: 150可以，
0: 150可以，
1: 150可以，150双载可以。
0: 是，所以如果要有双载的话，建议一定要爬山，一定要骑至少150cc 的摩托车才行哈。
1: 因为大概台湾最陡大概就63山，
0: 嗯，
1: 最后那一段非常的陡。
0: 对对对，
1: 啊，刺客山也前头有一小段比较陡，后面都还好。
0: 那个我们之前有那个弟兄们开着我们的福音车。走那个六十担山的，我们吓死了，那个路又窄窄小小的，我都险都怕那个车要翻车了，你知道吗？
1: 那机车就有这个好处，机车比较窄，
0: 嗯，
1: 啊，碰到路小的时候它比较好过。
0: 对对对对。
1: 那汽车的话威胁就比较大。
0: 对对，危险性也稍微有点高一点，但如果是因为是当地人带我们去啊，所以就比较熟悉了。
1: 所以我们的时间是我们尽量去安排。
0: 是。
1: 那到时候如果某个点停留的比较久的话，嗯，可能就没有足够时间，
0: 是是是，
1: 所以有一些景点就会割舍掉。
0: 好，你去看金针花的时候，那边都人家都会有一些山地的，就是当地的那个我们的名产啊，
1: 是，
0: 哦，就是用金针花的做金针花的很多吃的东西，
1: 是有炸金针花啦，啊，什么的都有，
0: 所以你可以买金针花回来自己在家里做一些烹调的食物，
1: 是
0: 都可以。好，六十担山我们走完了，再来呢？
1: 六十担山走完了就到那个玉里市区了。
0: 玉里市区了，哦，
1: 玉里市区蛮有的逛的。
0: 对，玉里有也很有名的就是玉里的那个炸豆腐，
1: 臭
0: 豆腐，
1: 是臭豆腐吃，是是，
0: 还排队呢。对，
1: 排队，对，
0: 拿个挂号单，这个
1: 对啊，对，进去第一件事情先拿号码牌，
0: 先拿号码牌，
1: 我那时候去等了，错了，等了半天没用了，你没有拿号码牌人家根本不理你。
0: 所以我提醒各位啊，你如果去玉里要去吃好吃那个小吃的，就是炸臭豆腐的时候，记得先拿号码牌，
1: 桥头臭豆腐啊，第一件事情拿号码牌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
0: 好，还有呢，到玉里我们在这玉里休息一下的话，有机会的话，
1: 对，如果可能的话会在玉里
0: 休息，然后再来呢，
1: 再来看六十担山跑了没。
0: 嗯，跑了
1: 啊，不，那个刺客山，
0: 刺客山跑了，刚刚不是说两个地方都有去跑，
1: 然后新的高寮大桥通车了。
0: 哦，新的高寮大桥已经通车了。
1: 对，
0: 哦，
1: 之前是被台风
0: 吹掉了，
1: 吹掉了。 对，
0: 对，新的高寮大桥，
1: 新的通车了，
0: 是是，太好了，
1: 我们就一起走走一趟，
0: 我们来这次观礼一下新的大桥。好，
1: 是，
0: 然后这次然后再就要进花莲了吗？还没进花莲。
1: 已经在花莲了。
0: 你算花莲
1: 过富里就花莲了，
0: 过富里花莲了，
1: 然后再来是北回归线标志。
0: 嗯，
1: 好，台湾有四个北回归线标志，第一个在那个台十一线，
0: 嗯，
1: 好，第二个在这个台九线，
0: 台九线，台九跟台十一都是一样，是平行的。
1: 对，然后再来嘉义有一个，
0: 嘉义有一个，
1: 还有一个在东石港里面。
0: 哦，东石港里面，
1: 东石港刚好在北回归线上。
0: 哦，
1: 还有这样四个。
0: 我怎么北回归线会在那边标呢？
1: 就是北回归线是一条横的。
0: 对对。
1: 好，东石刚好在北回归线上，
0: 哦，这样子，哦，
1: 东石一个，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1: 对。
0: 好，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再到这个北回归线上面去照个相观礼一下。
1: 是，
0: 对。好，
1: 然后北回归线旁边再往北边大概300-500公尺，
0: 嗯，
1: 有一个那个原住民的标志，
0: 嗯，
1: 就是那个在原住民的心目中是非常非常高的崇高的，
0: 是是，
1: 可能就是原住民发现的北回归线。
0: 哦
1: 哦，他们在这里做了一个
0: 记号，这样子，
1: 不，做两根粗两根高耸高耸的是那个巨石，
0: 那应该是他们，应该他们当时应该是原住民就树立出来的这个记号的。
1: 对，
0: 对，
1: 因为以前
0: 在远古时代都有这种巨石这样子做记号的。
1: 对， 对，因为以前一公一母，那个以前原住民没有文字，可是他们自己知道太阳到这边就
0: 是
1: 没有了，就是太阳到这边就往南走。
0: 嗯，所以如果是想看一下南亚群岛的原始的那种风貌，其实你来到台湾就可以看到这个原始风貌。听说台湾也是这个南亚群岛里面这个原始风貌保留的一个很保留很完整的一个地方，包括语言这件事情。
1: 是，
0: 哦，我们原住民很多语言其实都是属于听说跟这个澳洲啊很多的原住民的语言是有相同的。
1: 嗯哼哼，
0: 好，那学长再我们怎么走呢？
1: 再来就往北了哈，
0: 嗯，
1: 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 你可以看到我哥水利系的，他就会说

0: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分水岭，
1: 是
0: 北边的水往北走，南边的水往南走。
1: 哪里呢？
0: 就是刚刚这个北回归线这边。
1: 北回归线这里，哦，
0: 好、
1: 哦，水的
0: 那边是一个，对，那边是一个高小山丘，
1: 是是是是，
0: 好、哦，刚好北边就是往北了，
1: 嗯，
0: 南边往南，
1: 是哦，太好了，
0: 是。
1: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已经，已经到万隆了吗？
0: 还没有，没有，还早，还早，
1: 还早，还早，
0: 还早。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到那个，大龙大富。
1: 哦，
0: 大龙大富。大富是一个火车站站名，叫大富。
1: 大富火车站。
0: 对，然后那是台糖的，当年台糖种甘蔗的地方
1: 啊，台糖运输的地方。
0: 不，它种甘蔗，
1: 种甘蔗的地方，
0: 田
1: 田。
0: 现在不种甘蔗了，
1: 嗯，
0: 那边就空下来，他就做了一个园大的园区，
1: 嗯，
0: 啊，然后就是草剃光，
1: 嗯，
0: 然后就变成一大块绿地，
1: 哦，
0: 好、啊，当然，然后那条路非常的直，3.8公里，从横跨这个花东纵谷，从东边到西边，
1: 哦，这么漂亮，
0: 3.8公里，直的一条路，
1: 很漂亮、欸，
0: 你从这边可以拍到对面。拍到山、
1: 哦、好美哦，听起来觉得好美哦，
0: 而且路很小条，路很小条、嗯、你就这边只是大龙大富一条路直接拍过去、
1: 嗯、是是是，
0: 好，这边是台九线，那边是193线道，
1: 嗯，193线道，所以记得是193线道。
0: 哦，我刚刚想起来那个叫扫八石柱，扫把的扫，八是一个口在一个
1: 八，你说刚两个石柱那个地方，
0: 对对，两个扫八石柱，
1: 扫八石柱、嗯、
0: 是那个扫把的扫，一个口在一个八，扫八石柱，那在原住民心中是地位是很高的，
1: 是是是是是。
0: 好，然后大龙大富，你在那边就可以休息一天。
1: 嗯，
0: 好，反正那边骑脚踏车什么都有，租脚踏车，你在那边怎么混都可以。啊，你在那边休息，有反正有厕所，没什么商店就是了，没什么商店啊，你那边可以坐。然后接下来往北就到
1: 就自然的风貌，原始风貌那种感觉，
0: 对，
1: 没有什么商店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哇，好美哦！
0: 再往北就是光复了，
1: 嗯，光复，嗯、哦，光复就前一阵子那个
0: 淹水的
1: 地方了，我们有去送物爱心物资，
0: 是。
1: 那在现在去还行吗？光复是还在重建当中，
0: 还在重建当中，因为有很多受创非常严重，
1: 嗯，
0: 路是都好了，
1: 是，
0: 问题是。里面房子没有，
1: 是
0: 就像那个我看到有房子门窗都没有啦。
1: 我们上次送物资，我们的车子已经只能到第一站的这个活动中心那边，就后面就进不去了，因为水也它就是溃堤嘛，那溃堤不是水出来，是那个水泥巴出来，泥巴如果脚踩就是陷进去的，
0: 对，
1: 所以车子是黏黏的，根本就不能
0: 动，进不去，
1: 对。
0: 对，
1: 只能大型机具车，是工程机具车，是要挖。
0: 我看到有房子门窗都被冲毁了、然后家具都不能要了，
1: 是是是，
0: 然后那个铲子超人替他把家里面挖干净，然后洗干净，现在就是一个空的房子。
1: 我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那次就是那边溃堤之后，就是他整个溃堤嘛，那当还好的就是之前就是政府单位就已经有提前发觉了，所以紧急之前就先疏散的人民。而且当他溃堤下来的时候，我们在台湾的爱心的志工们就发起了叫铲子部队。什么叫铲子部队呢？就已经没有办法，车都没有办法进去，所以靠人力，一人一铲，把大家去帮忙去清理那些家园。所以那时候就是，而且这个爱心志工是没有政府发动的，是全民大家自己爱心启动的铲子部队。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在全世界都没有的。有产值的一个超人部队去了。好，学长继续。
0: 然后我们就会去光复去看个灾，
1: 是，
0: 好，光复大大小小去绕一圈。受难最灾最严重的叫做佛祖街，以前哪里听过什么佛祖街啊？以前我们只知道大马路嘛，现在就会顺着佛祖街，然后这样从头走一圈，然后再到北边那个西的北边去逛一圈，
1: 是是，
0: 再到西的东边，那边嘉里洞部落，那边也是受创很惨，部落就还好吧，大部分是农田啦，
1: 是是是，
0: 那农田就只是农田淹掉，没什么大问题，
1: 嗯，
0: 受创的是那个南边的这个。

0: 光复市区，
1: 对，
0: 我看到我那边吃自助餐，然后老板娘说，对啊，淹到那个电灯开关那么高，
1: 嗯，
0: 然后铲子超人来帮他清的，
1: 嗯，
0: 然后家里面那个家具全部都不能要，
1: 是是是，
0: 那我说只有冷气是好，对哦， 对, 对, 对，冷气在上面，冷气是好的，所以他家具全部都新的，
1: 都被毁掉了。
0: 对，然后他说他是全光复第一个开店的，
1: 嗯嗯，
0: 啊，因为大家要吃东西嘛，
1: 对，
0: 反正很惨就对了，其他都很多地方还没有复原。
1: 是那一次我们好像是准备了2000公斤的物资，我们送进去嘛，然后很多物资，我觉得台湾就是有就是最美的风景线就是人啊，在那一次光复的灾区的时候，很多的爱心人士大家都一起去。协助啊，包括铲子部队还有很多送爱心物资的，那我们当时就是我很感谢，就是我们另外还有我们之前的这些学长，除了就是还有我认识好朋友嘛，汉哲学长跟聪慧学长是我们原作的志工伙伴们，我们一起去开车去载物资，然后送进灾区里面这样子。好，学长继续。
0: 现在我们慢慢知道了光复市区的西边20公里，
1: 嗯，
0: 3009公尺高的六顺山，
1: 哦，
0: 那个光复超过算平地嘛？
1: 哦，是是，
0: 3009公尺高的那六顺山是个烂泥巴山。
1: 哦，
0: 前年那个地震一震，那个山给震松掉了。
1: 嗯，对。
0: 所以大雨一冲，那个烂泥巴全部下来了。
1: 下来了。
0: 哦，所以就造成灾情，这是。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1: 嗯，
0: 那光复就运气不好，市区刚好盖。
1: 有啦，知道水里那个李宏源那个这个他有在讲这件事情，有提前告知了，不然怎么撤退的？其实要已经算是有一些部分是没有撤退，但是大部分都撤退了，有撤退了。
0: 等于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所以在那边建立一个城市。
1: 对对对对。
0: 哦，那边并不适合建立城市。
1: 那个地方你不能说不建立城市，就是在那个地区本来就有一些居民本身就住在那边，但他不知道上方其实要做一个堤防堰，但那堤防堰要溃堤的挡不住了，对，
0: 挡不住，
1: 挡不住，
0: 太多了，
1: 太多了。
0: 那个是多少几兆吨的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土石，而且是烂泥巴，
1: 对 对, 对，
0: 到现在还没有干，
1: 对 对, 对，
0: 脚踩下去还是陷在下，还是要陷下去。
1: 你该不会叫我们去走那个泥巴吧？
0: 不行，那个你下去
1: 下去不了，
0: 没办法，没办法救你。
1: 好，那我们下一个行程呢？
0: 再来就往北走了，就快就快到万荣了。
1: 哦，万荣了，
0: 是，然后就在万荣这边休息。
1: 是，万荣离凤林就比较近了。
0: 对，凤林，
1: 我知道那边的比较近，因为我们有一位服侍的弟兄张国荣弟兄，他是我们的我壮年班的辅训嘛，他第一代的壮年班的。就他就是那边的抚恤，然后你今年年迈了，然后整个人就埋在那边，说真的是爱，把爱都传出去了，
0: 是，
1: 就埋在那里照顾那边的弟兄姊妹们，跟师母在那边，
0: 是，
1: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有机会看你们，也去看看我们的国荣弟兄和师母这样。
0: 这个时候把生意放下来，坐火车回来，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我们再从往花莲走，
1: 是是，
0: 哦，花莲走，然后走苏花。
1: 苏花，
0: 苏花也是慢慢走，慢慢享受。
1: 哦，
0: 苏花风景也是。
1: 从苏花走到花莲是不是？
0: 苏花，我们从花莲走到苏花，然后到宜兰。
1: 哦，所以我们在花莲就要把桑尼给玉里，或是玉里或花莲就要把桑尼放下来。
0: 应该是在万荣那一带。
1: 哦，凤梨那一带。
0: 凤梨，
1: 哎，
0: 是。
1: 哦，他就要做，我应该回去上课了。
0: 是。
1: 所以如果各位就是跟带着老婆出去玩的话，或是你家人有事，他有。欸，因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学长是这样子，他显示说他老婆呢，第一个是女孩子全程如果都是骑摩托车会累，那
0: 是
1: 啊，这是第一个考量。那第二个，如果有工作或者上帝他像他是有学业还要去进，孩子有学业要完成的话，那就也不用全部走完。像我们就是他参与某一段行程，很漂亮的行程，那后面呢我们就继续完成了，对不对？
0: 是。
1: 好，那后面我们再怎么走嘞？
0: 我们就到花莲哈。
1: 是。
0: 花莲没跑的地方，我们现在跑一跑。
1: 是是是。
0: 啊，其实花莲也蛮大的。
1: 哎，花莲就很多地方。嗯、上次学长就有讲说，花莲什么七星潭啊、鲤鱼潭啊，都可以去看看了、啊。
0: 对。
1: 那这怎么还再去看吗？已经看过一次，就不用再看了。
0: 花莲景点其实也蛮多的。
1: 对哈、
0: 啊。
1: 花莲滨海也
0: 啊，像那边有那个机场。
1: 机场是。
0: 哎，去看看那个 F-16起飞降落。
1: 哦，台湾是 F-16 的 V 的这个最大的保养厂的集中点。全世界最多的 F-16 的

0: 该算台湾是其中之一了，
1: 是是，
0: 对对对，那边很多战斗机，
1: 那边有好多地方可以跟 F-16 降落，
0: 对对对，是是是、
1: 哦、非常的美，
0: 而且我们是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唯一的授权的保养的一个地方，
1: 你还可以拍到那个飞行员，
0: 飞行员、
1: 哎哦、在座舱里面，
0: 是是是是是，
1: 从侧面去拍啦，
0: 帅，
1: 对，很漂亮，是、嗯、
0: 帅帅帅，
1: 那拍战斗机一拍就拍两个钟头了，
0: 是是是，
1: 然后我们
0: 如果是像那个你各位，如果是像什么是飞机迷，甚至是战斗机迷的话，这个景点千万不要错过。
1: 是是是
0: ，F-16 的、哦，可以在那边看到很多的飞机。
1: 你就在花莲市区，你在花莲市区，你就常常看到 F-16 从你头上飞来飞去。
0: 飞来飞去，对，是。
1: 哦，那有比较好的景点，
0: 嗯，
1: 哎，那边有几个点比较适合拍摄。
0: 对，它是一个算短程的一个战斗机，而且它战斗机能的性能非常好。那我特别要介绍，因为台湾的空军在就是在那个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在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空军啊，算是全世界的技术是数一数二的。因为我们的飞机呢，当时是不是数一数二的？哦，数一数二这样就像德国的啦，或是特别是日本的三菱的飞机，或美国的飞机都是很优秀的。我们没有那么优秀的飞机，但是我们有全世界最出色的飞行员，所以很多国家都还跟台湾那时候学习了很多飞行的战斗机，有没有实战经验？那当然，后来我们就因为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就买了这些很多的战斗机。那这些战斗机培养出无数的优秀的飞行员。我要跟各位讲，飞行员哦，比飞机哦还要更昂贵，因为培养一个飞行员很不容易。所以各位看到那个飞行员说，真的要好好的要珍惜他们呐、啊，因为要培养一个飞行员飞在这个战斗机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好，要珍惜珍惜，我们要向我们的国军的致敬意，谢谢。好，学长，那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就往北走，就进苏花了。
0: 是，进苏花。
1: 啊，苏花就慢慢的享受。
0: 是啊，苏、哦、花是蛮享受了。
1: 哎，蛮享受苏花。
0: 嗯。
1: 然后。
0: 苏花公园美。
1: 是，然后到了冬奥，冬奥有一个，粉鸟林
0: 啊，粉鸟林我们去过，粉鸟林很漂亮，
1: 是
0: 就是小秘境嘛，
1: 是，
0: 这是一个小秘境，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粉鸟林在哪里，
1: 是是，
0: 所以各位要去、啊、要上去 Google 哦，或是问当地人，你要先去 Google， 不然你根本找不到粉鸟林在哪里，它就是一个小秘境。
1: 啊，继续往北走，有个南方澳观景台，
0: 南方澳观景台，那也是一个小秘境，你上次不跟我讲，我也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可以看那个那么漂亮的一个地方，
1: 是是
0: 是
1: 是
0: 是，
1: 那边还就那边开始就看得到龟山岛了，
0: 对对对对对。是
1: 啊、那个非常的美，
0: 是，
1: 然后再来南方澳也可以逛一逛，南方澳后壁海滩，内皮海滩哦，那个
0: 像那边讲南方澳那边有很多好吃的海产店，你有去吃吗？
1: 有，
0: 对啊，那边很好，很多海产店的，
1: 是
0: 很有名哎，
1: 是，
0: 只要去玩的一定是那渔港那边去海产店去吃东西的，
1: 是，
0: 哦，你真的络绎不绝的，尤其是假日时间，真的
1: 是
0: 都是人呢、啊，
1: 是。然后我们到了南洋平原了、就随便逛、哪边哪里都可以逛这样、
0: 南洋平原很大，所以它又有什么博物馆啊，很多地方、还有金车的风车的地方，很多地方可以让你逛的地方，
1: 是
0: 那景点那个你摊开在 Google 一看非常多可以让你去玩去，
1: 是，
0: 对，然后那边还有也可以去冲浪的海滩可以去玩的很多，对对
1: 对，
0: 所以台湾真的是山有山有海、很美的一个地方、
1: 是，
0: 所以各位听完我们这个，我们既然各位，我们一个刚我们这个花东行程哈，我们就讲了要三级去了，对不对？
1: 是，
0: 这个是很不容易哎，各位就知道说你要好好精细的去玩台湾哈，这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就像简单花三五分钟，如果你听说你这次就这个节目录完之后，你要去西边去玩，对不对？
1: 明天就出发，
0: 明天出发，跟我们稍微鸟看一下，三五分钟给我鸟看一下吧，怎么玩法？
1: 明天出发，先到我骑机车哈，先、我太太坐火车，
0: 是，
1: 然后
0: 你几点出发？
1: 他火车是九点半到台中，
0: 台中
1: ，
0: 那你是几点要出发？
1: 我就四点就要出发，
0: 凌晨四点出发，
1: 是
0: 呀，
1: 四点
0: 骑摩托车到台中，
1: 骑摩托车到台中，
0: 去接了。去接那个老婆大人，
1: 是
0: 下，然后再去出发去玩，
1: 然后接着去埔里吃中饭
0: 啊，好美
1: 啊！中饭下午就去那个日月潭这样逛一圈，
0: 哎呦，怎么那么浪漫？
1: 是，然后日月潭逛一圈，然后回来休息。
0: 嗯，
1: 第二天一早冲五岭，
0: 是五岭啊，要去五岭，
1: 是五岭，就因为一整天嘛，哈、
0: 等一下，学长，我们刚刚的五岭是从北横进，对不对？
1: 对，
0: 你这
1: 不是你从那个。台十四甲，

0: 台
1: 四甲、不，你从台七甲进，
0: 台七甲进。可是你现在讲这个五岭又是从另外一
1: 个，台十四甲，
0: 台十四甲。刚刚是台七，
1: 你是从宜兰进来，
0: 宜兰进来。
1: 好，我是从埔里上来。
0: 哦，不同的方向进来，
1: 不同方向，对。哦、然后我就会带他去五岭，然后合欢山
0: 啊、哦，哎，看合欢山后面、哦、
1: 是，然后梨山，
0: 哇，梨山呢、欸？
1: 然后福寿山，
0: 哇，好漂亮
1: 啊、哦！然后这样子再回来，
0: 哇，这么浪漫哦。所以你希望能不能问一下，今年贵庚呢、啊？
1: 六十六。
0: 这个上次学长也是开玩笑，在那个手机简讯讲说，有一个老翁啊，跟他讲说我已经六十六了，称之为老翁。那我就发简讯给学长讲说，你是老翁，你根本是小蜜蜂，飞到西又飞到东，你根本就是个不倒翁。因为如果学长你们可以，如果在这个我们给各位的照片你看到的时候，你看到学长的时候就是笑容满面啊，然后他那个头发就像那个。爱因斯坦的头这样子，以前更像爱因斯坦的头，现在稍微再修饰一下，他就是一个非常青春阳光的那个大男孩的感觉。可是你感受不到他六十六岁，就是他很身体很健朗，然后还带着老婆上山下海去这样去玩。
1: 这边我就要讲一个人生哲学的问题哈。
0: 是是是。
1: 当兵刚入伍就很不快乐。啊、反正自己最小嘛，常常被抄嘛，哈、哦。
0: 我们就学长要盯我们。
1: 哎，我就当时我就思考一个问题，
0: 是，
1: 反正你当兵你也跑不掉，就在这里就是两年。
0: 对。
1: 那你痛苦是两年，快乐也是两年。
0: 当天和尚敲一天钟，痛苦一天也要当一天兵，不痛苦也要当一天兵。
1: 是，所以你要痛苦两年，还是要快乐两年？
0: 对，我们就选择快乐两年。
1: 所以全世界最快乐的兵就出来了。
0: 啊、哦，就是你了，快乐的兵。
1: 是。然后他们都想不透你为什么那么开心。我就是活得很开心、
0: 啊、
1: 同样的后来
0: 人生哲学你就在当兵就悟出来了，
1: 对，悟出来了、啊、因为你跑不掉
0: 20出头你就已经悟出人生哲学了，
1: 对，你跑不掉的、嗯、你就自己找乐子啊，
0: 所以这人生生离死别徐当很早就已经认识了，
1: 对对、
0: 哦、
1: 这都是必经的过程，
0: 所以我们现在人生到这个阶段你为什么这么健康然后这么活泼，你已经把生命的这个天赋整个找出来了，
1: 是，然后当你心情愉快的时候、哦、你的疾病都不见了、
0: 嗯、
1: 即使有眼疾病那你都可以跟他和平共处，
0: 是是，所以学长这么早的就把你的生命的天赋呢就找出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
1: 是
0: 就是当你已经悟出的人生你这些生老病死都会经历过，那你选择什么，生吗你已经生出来了，病吗其实你可以让他活得健康，老吗你一定会老，死你一定会死，那怎么样去在这个两个我们讲说病这件事情上面让自己活得健康，
1: 同样的就是人生就基本假设就是八十年嘛，
0: 是是是是、
1: 哦、多活到是你赚的，那少活到是你亏的，
0: 对，
1: 那你自己去找乐子，
0: 对对对，
1: 好，没钱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一想，
1: 我说小学的时候没钱啦、啊、那个过期作业本折一折就是飞机啊，
0: 是是是、
1: 哦、飞机飞、欸、很会飞呢、
0: 嗯、
1: 坐各种不同的飞机很会飞哦、做青蛙然后跟同学斗、欸、斗得也很开心啊，
0: 是、
1: 哦、没花钱了、
0: 啊、说到这个时候我要跟、全球听我们分享一个小小的一小段，学长的时候 当时带我出去的时候两百块钱就可以过一天，后来呢我那时候觉得怎么可能两百块钱过一天，哎、欸，真的两百块钱哦他就可以让我 吃一天哦吃东西，那物价也会还有上涨嘛，有一天呢当学长带我去吃这个大餐的时候，那一餐我们吃一千多块钱嘛，他带我去吃这个鲍鱼还有虾子，我想说哎、欸，我说想怎么突然想开吃这么好的，他说人生他突然想开啦，人生可以让自己过得很舒服、啊、所以我发现现在徐导就开始又吃一些不同样的东西了，
1: 是，
0: 所以他的快乐一在他做不同阶段的性的调整，不同的快乐
1: 是
0: 这件事真的是我们也要向学长看齐，就是说如果你活到他这个岁数了，请问66岁的你在干嘛，你还在工作吗？还在忙的人生，还在烦恼儿女，还在烦恼这个烦恼那个，还是你早就已经放下你的执念了，可以寻找你的人生的快乐，生命的天赋密码就在你自己的身上，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1: 是，
0: 对，非常谢谢我们的高少强少强学长，谢谢你。
1: 好，不客气。
0: 谢谢。那我们今天谢谢我们少强学长呢，分享他人生中这种透过我们的宝岛的东西自由行的过程当中呢，然后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人生是你选择出来的，那你愿不愿意让你的生命的活出 快乐呢，让你自由呢，你的生命天赋由你自己选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那让天赋发光，下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平安、顺心、健康跟喜乐啊！那欢迎收听这一集的节目。在最近节目当中，我们都有一个系列啊，就是和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谈一谈有关于领导力方面的问题。谈到领导力呢，很多人就会想到职场啊，工作当中的领导力。但其实领导力呢，是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不管呢是在做父母啊，或者是呢在夫妻之间呢，或者是在人际之间呢，我们都会需要有领导力相关的应用啊。其实好的领导力呢，会带领一个团队呢，而且会带领我们所关怀的人，带领我们所想要带领的人，让他们能够成为更好的人啊，也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往一个目标去迈进的，增加我们的竞争力啊。那么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的这一本书呢，其中最精彩的内容都会在这个节目系列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来收听。亲爱的朋友，你想赢吗？我想想赢呢，想要成功，想要胜利哦，这是人性哦。但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赢呢？赢的机会又在哪里呢？什么是您个人和团队的竞争力呢？一个团队如何提升竞争力，怎么样增加赢的机会呢？今天我们要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谈一谈竞争力相关的话题，让我们一同来了解什么是竞争力，什么是赢的机会，如何在变局当中来创造赢的机会。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好，我们来形容现在的整个世界的局势，或者我们当今所面临到的问题，事实上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变局。那什么是变局呢？我就用 ICU， 我们的加护中心的这三个英文字母来形容。 I 就是 irregular， 脱序且混乱， C 就是 change， 改变且无章，然后 U 就是 uncertainty， 完全不确定。那如何在脱序、混乱、改变、无章或者完全不确定的中间，我们能够走出一条赢，创造出来一个赢的机会？

0: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今天来聊一聊竞争力。谈到竞争呢，就想到输赢的问题哦。其实想赢呢是一种人性，但是什么是真正的赢呢？赢的机会又在哪里呢？什么是您个人和您团队的竞争力呢？一个团队要怎么提升竞争力，增加赢的机会呢？今天我们要和陈君英老师一同来谈谈竞争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谈竞争力哦。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竞争力很重要，而且这种竞争力呢，在企业界来讲，几乎是挂在手边的，挂在口边的。那谈到这个竞争力的话，就会想说，如果说我没有竞争的力，我们可能在商场上就会失利了，
1: 对，
0: 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

0: 你呢？
1: 好，我觉得竞争力，特别是我们在商场上面，我们特别的重要的关键点，我想不止你的产品，
0: 嗯，
1: 你的行销，你的管理，你的领导等等的，你在各方面你都要能够跟上整个世界的趋势跟潮流，你能够去应变这些东西。
0: 是
1: 哦，那这些如果你没办法去，缺一不可，你如果你少了一个，你可能你怎么失败的你都不知道。
0: 嗯，
1: 所以等于说与其讲这样子的一个应变的，面对这个诡局多变的时代的应变能力，我觉得是对于只特别只是突发事件的压力，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寻求合适的方法，使事件得以妥善的解决的能力，这个就是面对这样子的，特别是现在这个无法掌控的这个市局里面，能够做出应变的能力。哦，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环境，能够脱颖而出，然后你这个如何能够在这样子里面，你的组织或者你的企业里面还是能够等于说依然动摇不了。所以说我们常常所讲的一个企业，现在我们不是讲 ESG 吗？
0: 对，
1: 那常常我们在讲的就是 S， 就是永续经营嘛。
0: 嗯，
1: 多少企业真的能够永续经营，就是你面对变局挑战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创新创意的能力。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二个，你有了这个，你是不是能够明辨方向，你要知道你要去哪里。
0: 是，
1: 你的组织里面，你所拥有的核心竞争力，你能够指引你去哪里，而且你是要持之以恒。那第三个就是，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变局的环境底下，你能够审时度势，能够随时好像非常灵巧的去面对这些竞争，这些竞争的压力反而让你能够成为你的动力。我举一个最近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过去几年在疫情时代的时候，你看看美国对华为怎么打压，
0: 是打压的很厉害，
1: 打压的就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是你看看他原来可能要花十年花几年的，到现在为止他刚刚推出的一个好像一个新的手机，人家去拆解它的里面的自制率是几乎100%，他自己自制，中国大陆本身自制的。哦，所以这个反而你这个科技的打压等等的打压，反而促使他们变成他们动力，他们要独活。他们现在上一季去年的那个财务报表，华为他们已经回到疫情前的状况。
0: 嗯，
1: 然后在当然华为是做了比较大家比较了解的是手机，还有这个是 5G 6G 将来的整个通讯设备。哦，那他已经回到起初点，反而你看手机大陆苹果是明显的衰退，
0: 是
1: 那他几乎跟在大陆的那个好像上一季第一季，今年的第一2024年的第一季，他反而是跟苹果是列第三，他反而已经是超越苹果了。我所以说越打压，那他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说，就中国人讲你物极必反，你越打压我就是要找到生存之道。然后我就是刚才讲说他很明辨方向嘛，他们知道要去哪里，他们持之以恒。你不管是七纳米，全世界觉得不可能，那都讲假的，但是事实证明是七纳米他可以做到，五纳米也可以做到。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就像我常常形容，就是说豆芽菜你放在水里你长不出肥胖的豆芽菜。你豆芽菜要把它那种子要把它绿豆要把它放在压在石头底下，长出来的豆芽菜反而是肥肥肥胖胖的。那反而是你的压力反而变成是你的成长的动力。所以企业如果能够应变，我们才能够去谈永续经营啊。
0: 是是，在这个应变能力都是要面对这个挑战而带出来的这种能力嘛。
1: 对，
0: 那因为我们谈到这个竞争又谈到赢，因为基本上没有人是想要输的嘛。
1: 对，
0: 大家都想赢啊。
1: 嗯哼哼，
0: 但是大家也知道说要有创新，要有应变的能力，也知道说我们各方面都要能够拔得头筹哦。那但是在这么现在这种这么复杂 变化这么大的一个大环境之下，

0: 其实呢，各个企业来讲或个人来讲的话，都是其实都是蛮有极大的压力的哈。那如何在一个极大的压力之下，还可以有赢的机会？我之前想问这个，在一个大的压力之下，那这个大的压力有可能会让一个人他的焦虑也好，他的状况也好，他会变得没有办法发挥能力，发挥应变能力、竞争力。那这个部分老师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1: 我觉得我们要时时去检视一下，我们这个组织或者我们这个企业里面，我们手头上拥有的是哪些？有的是哪些？
0: 是
1: 你自己要搞清楚，拥有的可能是你的核心竞争力，
0: 是
1: 你的核心竞争力可能包含你的产品，
0: 是
1: 你的行销通路等等这些东西，你拥有的是什么？
0: 是
1: 那你少的是什么？少了什么你才能够在这个你先弄清楚这个状况，你才能够知道我要去补哪些不足的，
0: 是
1: 我把资源要投入去补哪些不足的，你才能够打赢这场仗嘛。
0: 是
1: 哦，所以说这个等于说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你要接受你的现况，
0: 是
1: 拥有的是什么，少的是什么，你要及时去处理啊。
0: 是
1: 哦，那你面对这些东西，你去接受，然后你去面对，你去想，我要沉淀一下自己，哎，我少的这些东西，我到底透过是跟人家的合作呢，还是我自己投入呢？你自己要去冷静的思考，面对以后冷静思考，你才能够去提出一个深思熟虑的行动方案。
0: 是，
1: 所以说就接受、面对跟行动力嘛。
0: 是，哦，
1: 那你才能够知道。但是你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说，我现在在这里，
0: 是
1: 我将要去哪里？我现在在这里，我有什么？我要去那里，我少什么，我才能够去那里嘛？
0: 是，
1: 哦，所以这个跟我们谈的愿景一样，愿景就是说，你现在在这里，你这个团队的领导人要带领我们这个团队到哪里去？
0: 是，
1: 那你要检视你有什么能耐？
0: 是，
1: 你现在有什么？那你少的，你在过程这个旅程的过程中间，你才能够去加强，然后才能够去补足这一块嘛？
0: 是，
1: 哦，所以应变能力是，不论是职场对个人是职场，或者对企业的这个核心竞争力，你应变能力强的，可以应变这个变局跟市场的竞争，也能够扭转劣势，化危机为转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关键点，不论对个人或者我们对个人的职业生涯也是一样嘛。你要搞清楚我到底有什么吗？
0: 是。
1: 我要去加强，我要去装备的是哪些，我才能够面对我下一个这个职业的生涯的这个下一个阶段，我要做什么吗？
0: 是。
1: 假设你自己都搞不清楚，我们讲你都没办法知己知彼，你自己都不知道，那你要去哪里，你根本就算机会来了你也不会发现，你也不知道，就算机会来了你不止没有发现，就算机会临到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去取得啊。
0: 是。
1: 哦，所以说我觉得检视自己，你要去接受当下个人的你，或者是企业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0: 是的，怎么样能够了解自己，而且截长补短，让自己的能够呢在职场上有更大的竞争力。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的企业家之间的差别，有大半的原因都在两个字，坚持。那你失败跟成功只是一念之间，你就坚持，是不是能够坚持得住？因为很多我们中国人讲说行百里半九十嘛，你最后一里路能够坚持走到最后一里路的人，成功大概就成功的几率会比较高。

0: 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竞争力，怎么样可以获胜，怎么样可以赢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常说这个成功啊，在于努力啊，但成功呢，也在于一些抉择，成功呢，也在于机会。但是这个竞争力它是很复杂的哈，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融合创造这些环境啊，然后呢，使用这些环境让我们能够赢呢？我们今天要跟陈俊宇老师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老师，其实我们在谈哦这个赢的时候，想说赢是人性嘛，大家都很喜欢赢哦，但有的时候我们所擅长的事情，我们就比较容易成功嘛。我们所擅长的、所熟悉的环境啊，我们就觉得说我有把握，我有胜算。可是，一旦呢有出现一些变化的时候，然后人就基本人性就会慌了啦，就想说，那我不知道啊，我没经验啊，那我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对于这种要怎么样做，我可以持续成功，我就没有经验值可以参考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考验真正的竞争力了哈，所以在这个变局当中，怎么样去创造这个赢的机会？好，我们想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1: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的心态是不是要赢？
0: 哦，
1: 心态你是不是要赢？
0: 是。
1: 那我记得《孙子兵法》讲过一句话。胜兵先求胜而后求战，
0: 是
1: 败兵先求战而后求胜，两个中间差在哪里？胜兵他是有必胜的决心然后再去打仗、
0: 是
1: 败兵先求战，先去打仗再看看能不能赢啊、
0: 哦、
1: 两者中间的差别就是一个心态上面，其实所有的时空背景兵力那时候要去面临一场战争的时候，那个都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嘛，
0: 是
1: 兵力有多少，武器有多少等等的这些后勤资源已经都已经决定了。
0: 嗯，
1: 哦，但是就是在心态，胜兵为什么他说我一定要赢，
0: 嗯，
1: 我再去打仗，
0: 是
1: 败兵说我先战看看能不能够赢，
0: 嗯，
1: 两者中间的差别就在这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关键点，就是说我们常常我常常喜欢的一句话说，
0: 嗯，
1: 我们老天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
0: 嗯，
1: 或者天天花香鸟语。哎，就像国父孙中山所讲的，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嘛。
0: 嗯，
1: 你绝对没有那个平坦的道路，
0: 是
1: 没有天色常蓝，
0: 对，
1: 没有花香鸟语的日子嘛。
0: 嗯，
1: 我觉得这是那个是常态。也是必然的，
0: 是
1: 哦。那我就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那非常有名的这个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哦、
0: 嗯，
1: 他有一天他在观众面前热烈鼓掌之下，他要拉小提琴，
0: 嗯，
1: 他突然发现他所带去那个小提琴奇怪，怎么跟他之前的那个非常珍贵的那架小提琴不一样？
0: 是。
1: 他呆了一会儿，他发呆了一会儿，那有人告诉他，你是不是拿错了琴？
0: 嗯，
1: 他下去，哎，发现我的琴到底会留到哪里？
0: 嗯，
1: 我的小提琴呢？不久有人就说，有人把他的那一把珍贵而且贵重的小提琴偷走了，
0: 嗯，
1: 换下了一个破旧的一个小提琴在那边，
0: 嗯，
1: 哎，帕格尼尼就懊悔了一下。但是他懊悔只是那么一刹那，他马上仍然站在观众。

0: 面前说，诸位女士，诸位先生，我今天要证明给大家看，音乐并不是在乐器，乃是在人的心里面。他就用心来演奏，从那个破旧的小提琴流出了悠扬悦耳的音乐来。观众听得个个非常兴奋，喝彩的声差不多穿过了云屋顶。他果然证明了音乐并不在乐器里，乃是在人的心，在他的心里。所以说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通常我们碰到这个场景，如果我们是帕格尼尼，
1: 是
0: 我们那场就取消了，因为那东西不是我擅长的。
1: 是，
0: 尤其特别对于这个乐器，他耳熟能详，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弄的。他对于一个又破旧的，他怎么去适应这个东西？光适应，他一定说折旗，他也可以光明正大跟他讲说，我的小提琴被人家偷走了。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另外再约时间？
1: 是，
0: 还是怎么样？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那时候刹那间就是要去证明。音乐并不是在乐器里面，乃是在人的心里面。我觉得他陈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所以从帕格尼尼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然我后来去了解这个故事，他当然术业有专攻，他对小提琴是 很熟的。
1: 是，
0: 那熟不熟的是面临到跟他不熟悉的乐器里面，他如何去面对？但是他所碰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能够克服的是用专业去弥补这个乐器的不足。
1: 是，
0: 而且他讲说很重要，他要证明这个音乐好不好不在乐器，而是在人的心里面。所以他那一念之间，他就改变了这个整个的场景。整个东西真的去证明他所坚持的。所以说我们常常，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里面，或者特别我们的业务人员，通常讲说，业务人员你不会找借口，大概也不会成为业务人员啦。那我这什么巴西跟他评估的市场不好，因为他们正在过完那个嘉年华会，所以业绩掉下来，当然理所当然的嘛。那你说，中国大陆生意不好，因为被美国中美贸易科技打压，当然生意不好。他会找千万个理由，或者借，不要讲是理由，千万个借口来说明他为什么没有办法达标。这是人性，
1: 是，
0: 这是人性。那我觉得比较积极的正面说，我们在面临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无法掌，我常常把事情分成两个，我们无法掌控的东西，那就交给老天爷，天要下雨要打雷，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嘛。那我们能不能够把我们掌控的事情做好？我们有没有尽本分把我们能够掌控的事情做好？那更进而一步，就是在不能掌控的部分里面，有哪些我们可以把它不可掌控的转换可以掌控的。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人的心态的问题，你愿不愿意把这事情做好，
1: 是，
0: 那是你的本分，也是你的 duty， 也是你的职责啊。还是我们找借口，这个是不干我的事，这不干我的事，都是别人的事情，都是环境啊，都是价格啦，都是竞争者。我们可以讲列出来的白板上面可以讲 N 个理由，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检讨我们自己，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为要赢这样子的，要赢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们曾经做过什么努力？
1: 是，我们想尽办法。
0: 对，我们是不是真的竭尽所能呢？
1: 对。
0: 那你如果真的竭尽所能，哇，你努力过了，反正真的不行，那大家就诚实面对嘛。你都还没有努力过，我们常常碰到很多的同仁就讲说，这个事情这个任务交给他啊，他说我不能啊，我能力不足了。因为最简单他就不用做了嘛。
1: 是。
0: 然后他接受了，他就要接受挑战，为什么做不好，为什么等等的。所以同样的，我觉得说创造赢的机会是你内心那一刹那中间你的抉择。而不是选择，是你抉择。
1: 是。
0: 你选择可以选择不要。那个选择要。但是你的抉择就是我要，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局，我要把它明明

0: 手炉上是一手烂牌，
1: 嗯，
0: 但是我在烂牌中间，我一定要把它打成好牌啊。
1: 是，所以呢，老师跟我们谈到这个必胜的决心啊，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企图心有多强。如果说我们没有企图心的话，
0: 嗯，
1: 那我们就得过且过了。那这样子的话，就缺乏了这样子一个竞争的能力了哈。
0: 对，
1: 当我们有个必胜的一个心，我们有那个企图心的时候，其实那个赢的机会呢，就会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0: 嗯哼哼。
1: 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美国非常在矽谷有名的企业教练叫 Bill Campbell，哦，他讲过一段话，我觉得真的是经典。他作为教练是为了让他的球员获得成功人生，不只仅仅只是为了赢比赛，他认为球员的幸福比赢得比赛更为重要，所以他把它定义成功的人生不只要赢得比赛，也要赢得幸福。

0: 亲爱的朋友，我们这段时间要来聊一聊竞争力，聊一聊怎么样可以赢。其实赢呢，想追求赢是人性啊，但是什么是真正的赢呢？今天我们要跟你们来聊一聊，我们请陈俊英老师跟我们来分享赢的机会在哪里呢？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赢呢？老师，我们常说想求胜，想要赢是人性嘛，但有的时候我们常说呢，这个创造这个赢的这个机会，其实每个人不一样了，那有些人呢，创造赢的机会的那个手段很差劲，那有些人的话就是完全就是凭着自己的苦力啦，然后就是很努力很努力，吃苦耐劳上去的，但有些人他是有小聪明的，那他想尽办法，他有一些小聪明，他就好像就有个捷径，他就赢了。其实很多人在想说我要怎么赢，总是会想尽各样的办法。那我想请您分享您自己的经验，您在骗局当中你创造赢的机会的一些经验是什么？
1: 好，我觉得我们当在田径场上面赛跑的，参加这个田径比赛，你要很清楚知道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所以你们要得到这个奖赏，就是你不仅要，你一定要参与赛程，参与全程的赛程，你在场上你都要竭尽所能的去跑完这个赛程，不管是你400公尺也好，或者是1200公尺也好，但最后的终点的目标就是到达终点的时候你比别人跑得快，你就能够得到这个奖赏嘛。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运动比赛一样，你一场球赛，比如说篮球， NBA 篮球有四节，每一节12分钟，48分钟，你一定要在最后的大概

0: 分钟之内，假设你的赢的差距赢过对方大概有8到10分，
1: 嗯，
0: 你大概这场球大概就赢定了。
1: 是
0: 哦，当然不能讲100%，还有这个奇迹会出现也不一定，
1: 嗯
0: 哦，但是你就是你之前赢了20-30分，到最后一分钟你只赢2分，你搞不好这场球赛还是输了嘛？
1: 输掉了
0: 哦，所以关键点就是你当然要全程参与，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不止全程参与，你还要有一个求胜的心态嘛？
1: 嗯，
0: 哦，你才能够赢得这场比赛嘛？
1: 是。
0: 哦，那我就举个很简单的，我记得我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我在一个家族企业，我朋友要我去帮忙，在一个家族企业，他们就是等于说是家庭的这个夫妻，
1: 嗯，
0: 当然都在整个企业里面嘛，董事长是先生。嗯，然后负责财务的当然就是太太嘛，那他还有儿子将来预备接班的嘛。
1: 嗯，
0: 哦，那我去那边我是有一点点不适应，
1: 嗯，
0: 虽然都是在这个电子科技里面，但是他们的整个的步伐跟他们的心态里面跟我原来在做这个 IT 行业电脑行业里面是迥然不同的，
1: 嗯，
0: 速度很慢，
1: 嗯，
0: 决策很慢，交货时间很长等等的，但是他们当然还有一些足够的利润，因为等于说他们自己耕耘久了等等的这些东西，但是我就很不习惯，
1: 嗯，
0: 哦，那我就说我就跟业务讲说，欸，这个订单接了为什么3个月以后交货，他说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子啊，假设交完货我们下一批订单在哪里都不知道啊，
1: 嗯，
0: 欸，我说怎么有这么奇怪的这个思维，
1: 嗯，
0: 有订单进来不是赶快出货钱才会进来吗？
1: 是，
0: 既然他下了订单，客户下了订单就是要货嘛，
1: 嗯，
0: 欸，那我问他是我们没有材料吗，他说没有啊，我们材料都准备在那边，那我们为什么不做，他们的心态就是做完了下面没有订单他们就是要去找订单嘛，哦，那我后来我去调整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们接到订单标准出货是2个礼拜就是要出货，
1: 嗯，
0: 虽然你要搞了3个月，然后我说我们的客户大概也被我们的无奈也只有接受了嘛，
1: 嗯，
0: 他只能提早下单子嘛，哦，那我觉得市场是变的，所以说我第一个调整的是速度，从对客户而言交货速度要快，
1: 嗯，
0: 决策速度要快，我们做决策除了产品开发的流程的时间要短，然后你去等于说去研发产品的时间要短，然后你去采购的价钱要低嘛，
1: 是，
0: 哦，那几个就是我们在企业里面这个通常这几个指标就是要快，等于说成本要低，然后能够创造极大的利润嘛，
1: 是，
0: 哦，他们是很没办法适应等于说我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改变，他们觉得说我们这样子平平稳稳，嗯，每个月我们业绩虽然不是很高，但是每个月我们都有丰富的利润嘛，
1: 嗯，
0: 哦，那后来我因为我们是空降部队，你去要求人家，人家也在看你到底有什么能耐能够做好嘛，
1: 嗯，
0: 哦，那当然我就一步一步的就是慢慢的要求这样子做了，大概经过半年以后他们大概习惯我的模式，
1: 嗯，
0: 那我就是去做目标管理，然后我就去设计你的这个达成的这个业绩有业绩奖金，产品开发的你加速在期限里面弄的有产品的开发奖金，每个部门都为他设计，他提前达标都有达标的奖金吗？
1: 是，
0: 哦，那我要做这个决定是反弹力很大了，
1: 嗯，
0: 老板也在犹豫这个可行吗，哦，等等，不管是上面或者同僚或各方面，但是我就坚持说我们如果不这样子做，我们迟早会被市场淘汰的啦，
1: 嗯，
0: 那个好逸恶劳这个安逸的日子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不太可能是这样子啊，
1: 嗯，
0: 哦，那当我这样子决定的时候，果然我在服务那个期间里面大概平均复合成长率大概超过35%，每年的复合，哦，比如说我们讲5年，或者我在那边的服务大概8年，
1: 是，嗯，
0: 我们整个复合成长率大概超过35%，
1: 哇，那很高，
0: 哦，那时候获得利润也赚了好几个资本额嘛，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就是在那一念之间，我也可以被人家，哦，反正守城嘛，那就这样守嘛。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发现，如果我不做那些改变，我也抓不到很多，特别是那时候我们讲金砖四国，
1: 嗯，
0: 就是那个巴西，
1: 嗯，
0: 然后俄罗斯、印度跟中国，我们大有斩获嘛。
1: 嗯。
0: 那几个地方原来都是比较弱的地方嘛，
1: 是
0: 哦，那我觉得就是，当你自己很清楚你要打赢这场仗，
1: 嗯，
0: 你要在哪里哪些市场你还没有耕耘的，你要不要去突破？你要有没有积极的旺盛的企图心，是决定这个东西。对一个领导者，常常我们会被底下的人也不能怪他们啊，反正他们就是领薪水嘛，朝九晚五，时间到了就领薪水。
1: 嗯，
0: 他们多做，当然他们也不见得说能够得到实质的那么多的好处。
1: 嗯，
0: 当我定这个奖赏的时候，大家就是我们一直连续，哎，我们一个标杆说，哎，这个月又创历史新高，哎，这个月又创季的新高，每一个创新高的时候都有奖金可以领啊。
1: 嗯。
0: 哦，那大家当然就众志成城，奖金当然是一个实质对你过去所做的贡献的一个回馈嘛。
1: 嗯，
0: 更重要的，我们发现那段时间整个公司的那个氛围、企图心跟强烈的这个使命必达的那份决心，那个是难能可贵的。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还是看到实质的奖励跟整个团队的这个企图心跟要去完成这个任务的那个决心，使命必达的那个决心，甚至他们讲说我们要交货，连周末大家都以前从来不来加班的，但是为了要出货要达标，要达成公司所交付的这个目标，周末也可以加班啊，要不然他们根本几乎不加班的，晚上到你看看一个公司哪有到六点所有人都准时下班啊，那是不可能，那是不是就改变了整个氛围？你要不要去抓住这个？哎，你总要为你自己的，不管是在哪一个岗位上面，你为你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或者在你的人生的旅程里面，你至少去回忆那段时间里面，你可以留下一些很美好的一些轨迹跟足迹啊。
1: 是。今天呢，俊英老师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哦，怎么样在科技业的领域当中呢，他帮助了他之前所在的这样子一个公司哦，创造了赢的机会，而且也带领了许多的人一同来提升竞争力。每个人的竞争力提升起来，公司的竞争力就提升起来了，而个人的赢呢，也就是整个团队的赢啊。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0: 赢的机会就是将有价值的想法透过创新且持续不断的执行达到成效，也就是弱者是等待机会，强者是创造机会。更难能可贵的说，就算你手头上并不一副不是很好的牌，你如何能够把它打得漂亮？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子赢的机会里面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来聊

0: 聊竞争力啊，团队当中的竞争力呢，是企业里面相当看重的。那在这样子的变化多端的这个商场上，或是在企业环境当中，究竟要怎么样可以带领团队来达到目标，并且能够获胜呢？那要怎么样把我们手上可能的是拿的这些不好的牌呢，把它打得漂亮呢？我们今天要跟陈君老师一同来聊一聊。老师，我们在谈这个竞争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谈到胜利嘛，哈，要达到目标，要赢，真正的去赢，而且要赢得幸福，赢得漂亮啊，赢得这个人心，各方面都能够掌握，才是真正的赢嘛，哈。那我想请你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有效的竞争力，掌握赢的机会而成功的故事。
1: 好，我记得十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Tin Cup》。我们台湾翻作千万风情，香港大概翻作席杯、哦、那这部最重要的是凯文·科斯纳所演的一个职业的高尔夫球选手、
0: 嗯、
1: 他参加美国的 US Open， 美国 US Open 的高尔夫球赛世界四大名赛之一，美国的有三个、
0: 嗯、
1: US Open Master 名人赛、然后还有英国公开赛，还有一个是好像四大公开赛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还有个 PGA、
0: 嗯、
1: 四大公开赛。那他这个名人赛的这个 US Open 这个赛局里面，他明明已经到最后剩下一个洞是五杆洞，他只要能够打平标准杆，他就拿冠军垂手可得、
0: 嗯、是。
1: 但是那个五杆洞的前面是有个水潭，
0: 嗯，
1: 它那个大概应该将近500码，
0: 是，
1: 所以标准打法是第一杆大概打200多码，第二杆大概也是打100多码，
0: 嗯，
1: 打到水潭前面，第三杆再直接上果岭，
0: 是，
1: 然后假设顺利一推就是第一标准杆一杆，
0: 嗯，
1: 假设不顺利两推就是平标准杆，这是最 safe 最安全的打法，
0: 嗯。
1: 他第一杆就打了快将近300码，那距离水潭大概只剩下100多码，第果岭还不到200码、
0: 嗯、
1: 他就试着他的杆弟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打到水潭前面，按照刚才所讲的你就用安全打法、
0: 嗯、
1: 但是他却在那个时候他又尝试就是直接攻上果岭第二杆、嗯、但是那果岭是斜的，斜的下面就是水潭嘛，完了、
0: 嗯、
1: 简单讲他连续不晓得打了多少进水潭就滑一杆，
0: 是
1: 到最后他挥第12杆的时候只剩下那一颗球了，
0: 嗯，
1: 他打上去那杆球果然等于说是上了果岭，而且那个球还进洞，他花了12杆，
0: 嗯，
1: 所以他高出光那个洞12减5就7，高出标准杆是7个洞7杆，
0: 嗯，
1: 当然就是连这个 US Open 公开赛冠军没有得到、
0: 嗯、
1: 明年你大概也不是种子队，
0: 是
1: 你就出局了，
0: 嗯，
1: 哦，那这个故事里面特别谈到他的女朋友给他鼓励，他走到果岭前面说，哎，就告诉他那个在果岭那个女朋友就看到他这样子的举动，他就 Go for it， 加油加油，你继续去做，他兴奋的难以置信是公开赛的绝响。 Roy 回答，我的冠军拱手让人没关系，他女朋友在安慰他，
0: 嗯，
1: 罗伊还是执着我可以得胜，我却还是不想稳扎稳打，
0: 嗯，
1: 他想有强烈的企图心。他的女朋友莫莉很骄傲的说，不错，那是你最棒的12杆。后面这段话我觉得耐人寻味，
0: 嗯，
1: 五年后没有人记得今天的冠军是谁，但是却永远记得你的第12杆，你这一杆是永垂不朽，我以你为傲。
0: 嗯，
1: 哦，那他女朋友讲说，我学到的，你不但要凭着感觉，也要凭头脑。哦，然后很多事情不要太小心翼翼，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输赢不在名次，看重的是否尽力。
0: 嗯，
1: 有时候衡量当时的情境，为了心中那份刻骨铭心的执着，留下完美的结局。
0: 是，
1: 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可以看到，他可以赢，但是他却没有要为赢而赢。
0: 嗯，
1: 但是他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心中有一个渴望，他所做这件事情

0: 比赢得这个公开赛更重要。
1: 是
0: 啊，他女朋友诠释就讲的，五年以后谁记得这个你这届冠军是谁啊？
1: 对，
0: 但是人家永远记得你那个第十二杆直接进洞的，人家永远、你那杆是永垂不朽的。
1: 是，
0: 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真的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让我们今天在谈到我们要如何把心中的那一份梦想，或者我那一份要去落实变成我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1: 嗯，
0: 我相信他，当然这故事的我没有去了解他前后背景，这可能是个杜撰的故事，他可能已经不晓得拿过多少冠军、冠军对他而言已经不重要了。
1: 是，
0: 但是他在乎是那个过程，那个经历，他所要自己去努力的执着。
1: 是，
0: 但是就是真的就是你说第二杆直接上果岭直接进洞，那假设这按照打法，这个应该要叫做等于说是第一标准杆是 par， 然后第一标准杆两杆是 birdie， 然后不，第一标准杆一杆是 birdie， 第一标准杆两杆是 eagle 老鹰。他是第一标准杆三杆的话，这样进洞，假设他第二杆如他所愿是 double eagle 啊。是双老鹰了、但是世界上打五杆洞的有双老鹰的几乎很少啊。
1: 对，
0: 我们台湾的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那时候三四十年前的一个高尔夫球名将吕良焕还是什么，他就曾经打过这个五杆洞的两杆进洞的，但是他那届也没有拿到冠军啊。所以我觉得关键点他这里所展示的一个，就是他心中所追求的每一个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人人生旅程所追，他所定位的赢，什么是赢？我觉得这才是关键。而且他去落实了他对于赢的定义，而且他付诸实现，就像女朋友说讲 ，Go for it， 你就自己去做吧，你就做决定，自己去做吧。
1: 嗯，是。所以老师谈到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对于赢啊、是有定义的。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追求一个表面的一个赢啊、但是我们却违背了我们内心里面真实的感动，
0: 对，
1: 可能里面真实的梦想或真实的追求。所以有些人会被人家说他是傻子，哎，你要去追求的这个目标遥不可及嘛，不切实际嘛，你这样子的太理想色彩了，你这样子牺牲没有人会感谢你的哈。很多人他们在面对这个所谓什么是真正的胜利，什么是真正赢的这个标准的事上，其实是相当世俗化的。
0: 对，
1: 但是老师你却谈到了我们内心的声音，我们真正赢的定义，我们自己必须要把它定位好，然后往那个目标迈进。
0: 我觉得这很重要的关键点，你自己对于赢的诠释是什么。
1: 是，
0: 每一个时间点赢的诠释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也许那个就是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1: 是
0: 可能是唯一的。
1: 是，
0: 你就算这个场景重新等于说去回溯到那个时候，可能也没办法做到。
1: 是，
0: 因为那个时间过了就过。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我大概在疫情期间吧，我有录了，我自己试着去录短视频，但是我对于这个东西我自己根本搞不清楚，我就拿了个我自己的 iPhone 手机，去买一个三脚架跟一个灯光，然后我就自己拍，自己拍了短视频，然后当然后面我就短视频就拍我去讲这些东西，我觉得大概也不会有人看了、我就后来我就是去想，我到底要做什么东西让人家能够去呈现，而且简单讲加上动画加上背景音乐，我大概前面出现的大概就几秒十秒钟，后面结束十秒钟，看起来还不错，那我觉得就这样去做，我大概连续做了大概将近100集吧，都是自己做去完成，而且在短短的100天里面全部完成。那你现在回过，如果我当初那个是想赢，我大概花了拍摄那个影片，我大概花了3天半的时间。那现在如果回过头来要我再去做那件事情，可能是遥不可及，我也做不到了。
1: 是，
0: 因为时空的这个境况，时空的推移，回溯到当时我也没办法做。
1: 是，
0: 那每一个时间的推移，每一个时间的时间轴，你所做的事情，你对于你。

0: 你要做的事情你不做就会后悔了，
1: 是
0: 你做了那就是你自己至少留下了一个历史的记录，我觉得这是也是很关键点、嗯、所以说有些东西我们常常讲说哎，我们真的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嗯、像这标杆之宝，过去成功的经验你不代表你未来可以如法炮制，但是过去失败的经验你可以引以为戒、
1: 嗯、
0: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过去的成功你要去创造另外因为时空环境的背景的不同、
1: 嗯、
0: 而且你要有差异化要有与众不同，而过去的时间就过去了，就成为你自己的一个 raker。
1: 是是的，我们怎么样把握那个时机点、哦、把握那个时机点去突破去创造赢的机会、哦、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了今天这一集的节目，你一定很有收获吧？陈俊英博士今天跟我们来分享竞争力哦，他跟我们分享什么是竞争力，什么是赢的机会，如何在变局当中来创造赢的机会。我想这都是我们现代人呢非常需要学习的课题哦。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收获跟感动。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梁慧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下期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在最近，您对于您身边的一些事情，有没有哪几件，或者是哪一件已经达标了呢？别忘了给自己一点小奖励哦。

从小到大在漫长的求学过程中，我们上过的课实在太多了。那么请您回想一下，可曾有哪一门课，或者是哪一位老师，甚至是在那一次哪一次的课堂上给你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好，今天呢，就来跟您分享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课堂。

0: 一位法学教授走进了法律系大一的课堂，给大一的法律系新生们上第一堂课。他站在讲台上，环顾全班。突然，他指着第二排穿蓝色衣服的学生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 Alexis。
0: 学生礼貌地回答。接着教授说：好， Alexis， 请你离开我的课堂，我永远也不想见到你在我的课堂里出现。错愕的学生就问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教授说：我不想说第二遍，谢谢你。那学生只好收拾好东西，在全班同学静默的注视之下离开了课堂。这时候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法律的存在？法律是拿来干什么的？同学们一个个这样的回答，有的说维护社会秩序，有的说保护人们的个人权利，也有说让人们可以依赖政府，还有同学说公平正义。很好，公平正义。那么刚才我是不是对你们那位同学很不公平？说实话，我对他非常不公平。但是为什么你们没有一个人对我提出抗议呢？为什么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尝试着来阻止我呢？为什么没有人想阻止这样的不公平现象呢？从刚才你们所经受到的，即使上了几千个小时的课，你们依然不明白，你们什么也没有说，因为那没有影响到你们。而这样的态度不仅不利于你们自己，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大众。你们认为这真的跟我没有关系，这不是我的事情吗？但是我想对大家说，如果你不站起来维护公义，总有一天你也会经受到不公平、不正义，而且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你发声。真理和正义是关乎每一个人的，我们必须为他而抗争。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身边常会跟别人在一起，但是我们却不互相扶持。我们总是安慰自己，别人的问题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而晚上回到家，我们安然自得，各自偷安。但是一切都关乎于站出来为彼此发声。每天都会有不公平的事发生，无论在生意上，在运动场

至在地铁上，总希望别人能来帮助我。光喊维护公益的口号是不够的，维护他人的公益，人

要你们知道，批判性思维会赋予你们力量，去站出来维护正义，哪怕是所有人都反对你。让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做起吧。

这真是发人深省的一堂课啊。教授极富创意的在第一堂课就制造出这令人愤慨的不公平事件，来测试同学们的反应，借此指出冷漠带来的后果，也进一步点燃他们心中的热火，好让死的知识能化为活的行动。这一群是法律系的学生，将来是要当维护正义、保护人们权利的律师。若是心中没有正义感，看不见人的需要，那么如何能为人发声、挺身而出呢？知识没有活用是毫无价值的，信念没有行动也是死的。纵观当今，不管是政治、经济、社会、法治、教育、媒体等等，任何一个领域，缺乏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的领导者、上位者。在这里，多么希望也期待我们国家的领导阶层都能行公义、好怜悯，祝福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经历苦难，进入荣耀。路加福音24:26，基督不是必须经历这一切才进入荣耀吗？耶稣对以马忤斯的门徒在路上讲的话，挑战我们用新的方式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道路。这条迈向上帝之路不只有复活的荣耀，而是还有痛苦。即使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保证从此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会美好。复活的耶稣让我们看见如何用新的方式来面对这些遭遇，让他们不会击碎我们，而是让我们为新的可能性敞开自己。当我们迈向荣耀之路，迈向上帝为我们所创造的独特形象之路时，一定会经过一些困境。

0: 经过一些外来的打击。然而，复活的奥秘就在于那些使我们计划挫败的痛苦不会击碎我们，只是打碎我们对自己的想象，对生命的想象，以及对上帝的想象。如果我们能够让那些自我想象或生命想象破碎的话，我们就能够对真实的自我，也就是对那个上帝为我们所造的独特形象敞开自己。耶稣的话要邀请我们，在这句话的亮光下思索我们的生命。于是，我们在生命的苦痛经验中，依然能够持守复活的盼望。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马太福音25:40，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要是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愿意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主献上感谢。

请你问问主，今天遇见的所有人中，谁是最被边缘化、最脆弱，或者是你最难与他相处的人？在想象中重演一次。

次与这人相遇的时刻。把观察到的心得跟上帝分享，跟他谈你对这个人有什么想法、话语或行动，为任何不仁爱的思想、言语或行为祈求主的宽恕。如果此刻你看到你行为举止恰当，也为此感谢主。

问问主，主啊，当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关于这个人，主，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

询问主，主啊，你呼召我去为这个人做什么呢？为了这个人，你呼召我成为怎样的人？

请你更具体的、更确切的、更专注的来问主啊，如果明天我受你的差遣去为这个人做什么事，或是为他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会是什么？求主赐给你可以有落实的能力。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成为你所要我成为的那个人。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的节目，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礼拜五的时间，我们要来做一点点小小的思考，在音乐当中，希望能够带给各位一些永恒的盼望。那从上个礼拜开始，盛安就安排盛安自己在中信月刊写的文章，我阅读给大家听。那同时，那个文章都是在介绍一些基督教的很有名的圣诗，那我也把那些背景来顺便都在文章当中介绍给大家，那也有一点点的醒思，小小的分享。那今天我选的诗歌是当转眼仰望耶稣。当我们应当要把我们的眼睛转向耶稣，也就是你的眼睛看的方向到底是看在哪里，你的眼睛是对焦在哪里，我们要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先听听看这首曲子，当转眼

眼仰望耶稣。听完以后，我再来念我的文章给大家听。那我们听的这一首《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第一个版本我们要听的是这个宇宙光的百人大合唱。好，在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悠久的一个基督徒所组成的这个百人大合唱团，现在他们已经成长到将近300个人了哈，是宇宙光这个机构所成立的哈，指挥是荣耀老师哈，那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有做了一套非常精美的圣诗的录音，用中文来唱哈，我想这是在中文的圣诗的录音当中非常非常非常，上恩还要讲10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资产，因为这么棒的诗歌，用中文来演唱，还能够把它录制下来，品质也非常的不错，真的大概就是这一套 CD 了哈。所以，请各位把握，如果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去宇宙光他们的那个书房去买这一套 CD 哈。那同时现在他们也把它放到 YouTube 上去哈，所以各位也可以在 YouTube 上听到他们的这些圣诗的演唱。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华人的资产哈，我真的要拜托各个华人的诗班或者是合唱团，要更多更多来演唱这些历久不衰。永远都不会过时的这些圣诗，把它好好的录制下来，传给我们的后代，让我们所有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到，这些真的是历久不衰的一些非常经典的圣诗作品。好，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诗歌，他用中文演唱，所以各位大家一定也听得到他的歌词。那我再来分享我的文章。当转眼仰望耶稣，宇宙合唱，宇宙光的百人合唱的他们的演出。

这篇文章是刊登在2007年2月份的《中信月刊》，那当时写的时候没有太详细的介绍这个诗的创作背景。那么这一次为了要制作广播节目，我增添了许多资料。好，但是当时在写的时候，前言的部分，我现在在看还是觉得很有感触。好，我的文章开始是这样说的：寒冬将近，暖春将临，你的眼睛看到什么呢？皑皑白雪的融化，还是翠绿幼苗的发枝？造物主给了每一个人一双眼睛，我们用这双眼睛看到了什么呢？大自然的美丽是造物主赐给我们的眼睛最宝贵的礼物，山川河流的壮丽，日月星辰的璀璨，一朵小小的路边野花，或是水底世界中一个小小的浮游生物，都有造物主的巧妙设计在其中。那色彩的鲜艳丰富，宛如一个超大型的调色盘，从古至今的画家只怕穷毕生的精力也无法调配出如此丰富多变的色彩。一年四季，一天24小时，你可曾专心用这双眼睛仔细观看这个宝贵的礼物呢？造物主赐予人类智慧，人类用尽各样的巧妙技术，将一切美好的事物记录下来，成为人类生活中最丰富的精神食粮。绘画、雕塑、摄影、建筑等等等等，这些精致的艺术创作丰富了我们的视觉经验。你可曾专心用这双眼睛仔细凝视这些艺术的瑰宝？时间进入21世纪，一个凡事讲求快速的时代，一个资讯泛滥的时代，一个喜欢图像思考的时代。你的眼睛又能看到什么？丰富多样的媒体，大量涌入无数的资讯，究竟哪些资讯能抓住你我的目光？数位技术的无远弗届，在艺术创作的领域中，带领人走入一个又真实又虚幻的声光体验中。在这前所未有的视觉经历中，你的眼睛究竟聚焦在何处？这是我的前言，还有一小段，我想这一小段等会儿我们再念，我们再听一个中文演唱的版本。

这次是台湾另一个很重要的圣乐团，它成立的不太久，但是它演出的品质，因为大多数的成员都是专业的学音乐的基督徒，所以那个品质上面要来得更加的好啊，所以录制起来的效果也我觉得更加的棒，而且那个编曲啊就更多的用心思在里面，因为有专业的加入。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团体叫做明石乐团，明石声乐团，明是耳鸣的鸣，共鸣的鸣啊，石是石头的石，明石声乐团来唱这首《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来听听看。

圣安的文章继续写道，当生理的眼睛已经眼花缭乱，渐渐失焦的时候，你可愿意暂时关闭这双眼睛，打开你心中那双最纯真的眼睛吧。那两扇灵魂之窗才是造物主最奇妙的设计啊！哪怕你已双眼失明，或是年纪老迈，老眼昏花，只要开启心中那两扇灵魂之窗，你就能看见生命中真正应该聚焦凝视的是造物主自己。你的对焦在哪里呢？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曲子。这一次的版本是七八位这个印度籍的男士，印度籍的男生一起来合唱，一个小小的合唱团，室内合唱团，他们来唱这首曲子，当然就是用英文来演唱，我们来听听看。

很难想象这首诗歌真的是一位盲眼的这个女的声乐家来创作的。好，下面就我们要进入这个诗歌的创作者的介绍。这一段是深安这一次录制广播节目的时候加进去的一些内容。好，我是这样说的。英国的盲眼女声乐家 Helen Howard Lamiel， 好，这个拼的方法是 Helen 哈，海伦 H E L E N， 然后中间那个 Howard 就是 H O W A R T Howard， 然后呢是 Lamiel 哈。L-E-M-M-E-W 两个那个麦当劳的 M 哈 L-E-M-M-E-L 那中文的翻译是海伦雷梅尔哈，他出生于1863年过世于1961年是一位卫理公会的牧师的女儿，12岁时移民美国，他是英国人哈，可是12岁的时候跟着父母移民了美国。他从小就热爱音乐，父母亲帮他找到了老师教他声乐。长大后他还去了德国深造学习音乐。后来结了婚，但是就在他得知自己即将失明的时候，他富有的先生离他而去。中年失去婚姻的海伦过着伤心欲绝的日子，上帝也就在这个时刻让这位失去婚姻又失去视力的瞎眼中年妇女得到丰富的恩典与力量。这些痛苦的经历让海伦的生命变成更有活力与能力才华，并且坚定信靠上帝的坚强女性。20世纪初，她走遍美国的中西部，在许多教堂举办音乐会，传扬上帝的福音，并在穆迪圣经学院和洛杉矶圣经学院教授声乐。55岁，也就是1918年的时候，海伦来收到了一位非洲的传教士所写的一本小册子。这个小册子上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他的心。括号哈，这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所以当仰望他，这个是上帝的他，定睛仰望他的面容，你就会发现世间万物都黯然失色。这句话海伦后来写道，我静静地站着，灵魂深处不由自主地唱起了歌，没有刻意去琢磨

如何谱曲，也没有刻意去抵挡发自内心的旋律。这是海伦看到那本册子里面写的文章以后，他心里头所有的感动哈。他写下了这句话，说我静静的站着，他那个感动到他就站着，然后灵魂的深处开始就吟唱那段旋律就出来，他没有刻意的，可是那个灵感就上来，然后不由自主的哼唱了这一首歌的副歌的旋律啊，还有那个歌词。那海伦曾经说过，当他站定不动专注于耶稣时，这首当转眼仰望耶稣的副歌歌词不断于脑中回荡吟唱。他没有刻意的思想太多，上帝的灵带领他很快的创作了这首诗歌。在1961年的一次由桑迪，这是一位牧师哈，桑迪主持的布道大会中唱出了这首经典的圣诗，当转眼仰望耶稣。海伦最后在西雅图度过他的余生，虽然生活拮据，喜欢热情喜乐热情充满着他，虽然生活很拮据，但是喜乐热情仍然充满着他。人生的最后时光，他常常把玩着床边的一个塑胶做的小玩具钢琴。他总是对人说，有一天到天上，上帝会给他一台天上的大管风琴。我迫不及待的等待着这个时刻来临。他想要大声的唱诗赞美那一位永恒爱他的创世主。那是他1961年离开人世，这首当转眼仰望耶稣几乎成了他最后的创作。这首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最近常常萦绕在我的心中，这是当时2007年时候我是这样写的，而最近这一年多我也这样子想着。那么我的文章继续说，盼望这首诗歌的信息时时提醒着这个世代的人，回转你的眼眸吧，用心灵的眼睛仰望那大光的源头，没有了那光，一切的色彩都无意义，没有了那光，一切的艺术都失去了创作的动机。抬头转眼吧，你我的生命将在这转眼仰望的时候找到真正的意义与答案。文章结束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来听这首诗歌有另外的版本，听听这个版本吧。

圣人把这首歌的歌词念给大家听。创作这首歌的海伦，他是把歌词跟歌曲都是他创作的。那他自己是一个声乐家，声乐主修啊，那又创作又教学这样子，一个半途失明的中年女子。我也是中年，我去想过，如果40、50岁的时候我失去我的视力，然后婚姻失败，这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哈，那我们来听听看。通常歌词有三段，哈，可是有些版本会只唱第一节、第二节，有些版本有三节的歌词。那中文的翻译，版本非常的繁乱哈，没有一个固定的翻译，英文就简单多了，他们就是那一个歌词哈。那我选择的版本翻译是宇宙光百人大合唱团他们的翻译哈。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的歌词到底在唱些什么。第一段他说："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烦？眼前一片黑暗朦胧。"只要仰望主，就得光明，生命变得更自由丰盛。第二段他说，主已经从死亡进入永生，我们当跟随主不渝，或者是说跟随主走去。哈，不渝就是至死不渝，那个不渝哈。好，继续是罪恶权势不能再辖制，因靠主必得胜有余。第三段歌词说，救主的应许永不改变，专心信靠，万事安稳，快快传扬他全辈救恩。全辈的救恩，哈，是凡要信靠他的人。不至沉沦。副歌说：“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的慈容、慈爱的容貌上，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大光中，世上的事必然显为虚空。”好好思考一下这段歌词。啊，各位如果可以打开手机，你就打“当转眼仰望耶稣”，你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中文翻译。现在，请你就打开手机吧，看一看，查一查。我们再来听一个版本的演唱，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诗班，然后加上钢琴的伴奏。OK，“ 当转眼仰望耶稣”。

好感动哦，这个版本，我忘记他有一点点的乐团，还有大提琴也在伴奏当中。转眼仰望耶稣，赶快把你的眼睛转过去吧。下面这是一个家庭，小小的一个家庭，每个人都是会唱歌的。好，那组成一个家庭的合唱团。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家庭他们演唱《当转眼仰望耶稣》。

你是不是正在愁烦、正在困顿当中呢？你是不是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呢？你是不是正好工作上出了问题呢？你是不是健康上面，也许去年的年底检查报告不是很 OK？现在可能要开始考虑，有一些方法去把身体的健康给顾一下。我不知道你的现在境况是什么样子，也许你非常的快乐，现在非常的顺遂，或者你天天都可以打电动，天天都可以。有非常多的娱乐的这些行程，你可以走遍全世界，逛非常多优美的景点，看遍繁花似锦，但是你的心感到满足吗？我不知道，我盼望大家能够找一个时间。把手机关掉，把电脑关掉，甚至把电灯也关掉。如果是在白天，可能把窗帘也拉起来。最后，把你的眼睛也闭起来，然后看一看。用你的心灵的眼睛看一看，到底未来在哪里？到底你的眼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景况？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盼望你把眼睛能够转一个弯儿，看一下，有一位真正。非常非常爱你的上帝，他好希望你能够多看他一眼，因为他有好多的话要告诉你，他有好多的事情要教导你，他好爱你，他只希望你多看一眼。当转眼仰望耶稣，专心去信靠他。把你的眼睛定睛在他非常慈祥的面容上面，我相信他一定会陪着你，安安全全，非常顺利。虽然当中有苦痛，但是他会抱着你，他会陪着你。走完你接下去的人生，当转眼仰望耶稣，最后我们在一位女歌手的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记得哦，把眼睛闭起来，想一想，然后睁开眼睛，转个弯儿，看看上帝。他正在对你微笑着哦，拜拜，谢谢你的收听。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达令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这一周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珍。我自我介绍，我是一个药师。那达令人生就是大龄人生的意思，希望能够祝福到大龄人生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享受自己的达令人生。达令人生在介绍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所以我们会邀请许多有智慧的嘉宾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还有他所在意的事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谁呢？哇，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我邀请到的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教授，也是医学院的院长，同时他现在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好，那我先卖个关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师傅金教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空中的朋友平安。
0: 老师，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哦，我看到老师做的事情会觉得哇，这个医疗人非常的不容易啊，给我很大很大的启发哦。老师你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呢？
1: 好的好的，刚雅珍有提到我是护理学院不是医学院啊。好的啊，我的名字非常有钱，傅金啊，施舍了啊。我是台南马豆人，台南马豆人啊。那爸爸呢是台湾人，妈妈是日本人啊。那我一直在马豆读完马豆国中，才到北一女中，忽然念台

0: 大护理系。他的护理系毕业之后，我留在台大医学院跟医院的体系23年。好，后来去台北医学大学护理学院老师兼兼这个北医有个附设医院在五星街兼护理部主任1年。那紧接后面就是兼所谓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就是今天所谓的国际长。所以在北医时间不长，3年。那因为我公公在过世的时候希望我回到国立的机构去退休，所以后来就刚好就是国立阳明，以前叫国立阳明，现在叫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呢，就是请我回去，所以我后来在那边8年半的时间做什么呢？一开始接的是所谓的学术副院长，后来因为呢整个我们系所院很多课程要有一个 reform， 要有一个改革整合，以及跟临床很多的医疗院所合作，那加上台湾的国家也希望呢，就是阳明大学我们的各个学院能够在一个国际化的当中有进一步的突破，所以后来我就被授予所谓的系主任所长跟护理学院长3合1。所以这大概是我基本上在护理专业里面的学习啊。那我在台大23年的时候比较多时间是属于急重症啊，急重症啊，那当然后面还有很多时间在协助所谓的器官移植啊。那因为呢刚好在当时台湾的国家的政策的里面，台大要转为医学中心，
1: 好，
0: 所以我们就开始要来走入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教学，以及比如说加护病房就要有一个次专科化加护病房，早期就是所谓的成人加护病房、小儿加护病房，后来就会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等等的哦。那加上呢这些的人力，以前就是毕业师徒制嘛，所以变成所谓的 ICU 训练班、开刀房训练班，那国家政策的里面也要在成大设立医学院跟医院，也要在东部华联慈济，也要在哪里，那就会跟台大要人才嘛，对不对，那通常会找的都是大外科体系嘛，那所以我们刚好又是大外科体系，然后因为是教职，同时也是医院里面的护理的主管，那所以就会按照国家的政策好配合着在不同的地方开始，来建立新的，医疗院所以及人力的栽培，所以是这样子
1: 经历听起来非常的不容易
0: ，是，
1: 而且听起来就是就是老师是一直是开创型的，我这样听起来等于是你在无中生有不断的在开创，但我就我现在的年纪，我就会有很多的好奇，因为我自己也在医疗体系，在走在这么前面，当时的台湾就是在建立一个全新的急重症的系统，甚至是在各个台湾的各个区你都要去建立一个新的系统，但我就很好奇啦，老师你是怎么从护士变成一个团队的领袖，到后面又变成一个教学的老师，就是说我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护理系的朋友，可是他们可能一直都是当护士，当然他们的职位或许会有不一样，会有变动，可是我这样听起来老师其实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挑战而且很肯跨出舒适跟安全区的，所以第一个是老师怎么样从这样子去跨界的，我其实这也算是跨界，而且听起来是很多事情原本你也不会，
0: 是的，
1: 对，
0: 是是，
1: 那老师你这一段你是怎么从不会到会
0: ，
1: 然后那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
0: 好，其实呢比较多都是外展性的，因为在早期台大的时候我们是 Made in Japan 嘛，给日志的，所以当时
1: ，对你那个楼是，
0: 对对对，一毕业台大护理系毕业，一进入临床，98%都是护校，
1: 对，
0: 少数护专，那时候护专已经了不起了，所以你一毕业，你大学叫大护。你做什么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一开始是一样

0: 的，但是毕竟在大学的里面，我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学习，一方面当然是大学里面的护理专业嘛，
1: 对，
0: 另一方面呢是我的宗教信仰，我是在高三的

0: 主权在我吗？还是在这些困困难难的环境呢？那上帝，你知不知道我的困难呢、啊？你知不知道我的明天呢、啊？你知道我乡下的女孩子，一个火熟啊，我能够做什么？然后呢，速度各种要求那么多，我动作又慢，你难道不认识我吗？好，那我只能凭信心相信上帝认识我，以及他制造我，他也hold 住我每一个明天，所以我不要替上帝焦虑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1: 哇，这好好有信心的一句话哦因为我刚听你说的那一些啊，我觉得怎么可能不焦虑啊、
0: 嗯、
1: 光想到那个现场护理的工作量、
0: 嗯、
1: 还有你要创建一个新系统的工作量，我光听我就觉得那个还要跟其他团队相信是要一起合作，在沟通上面我都怎么听起来都是不太容易的、
0: 嗯嗯、
1: 所以真的是不知道明天如何、欸
0: 嗯嗯、
1: 那牧师你那个时候、
0: 嗯、
1: 啊，我把你的身份说出来，老师你那什么时候是你那时候怎么去面对这一些困难的呢、
0: 嗯嗯嗯、
1: 老实说我很想问说那个时候您大约是几岁啊
0: 当然是七岁信耶稣嘛，对不对、
1: 嗯、
0: 哦，大学大概十八岁嘛，
1: 很小哎、欸
0: 哦，很小啊、哦，对不对
1: 啊、
0: 哦？对，然后一毕业的时候就立刻被派到当时最惨的地狱，叫做外科交护病房、
1: 嗯、
0: 那早期是师徒制，
1: 自愿的吗？自愿去的
0: 没有，就是护理部派嘛，因为最缺人嘛、
1: 嗯、
0: 对不对？好，那我们当时是 ICU 分成内科 ICU 外科 ICU， 连个小 ICU 也没有，就是所谓的这种内外 ICU、
1: 嗯、
0: 那因为这种地方就缺人嘛，所以呢就被派进去了。啊，当时的外科加护病房还分成一半是所谓的恢护室、
1: 嗯、
0: OK， 所以你进去干嘛，你就是先 survive 嘛，人家做什么你总要先做人家做的事情，
1: 学姐们
0: 观察学习教啊，每个学姐教的都不一样，每个学姐教的不一样，好啊，没关系啊，那就不一样。那然后哪一些是对的呢？哪一些是不对的呢？哦，所以当时因为交互病房，我们当时外科交互病房开脑的、开心脏的、trauma 的、骨科的，各种各式各样，就 overwhelm 整个就过来，所以我就紧紧的抓住上帝，说上帝啊，我都学不来，我都跟不上，你要帮我，你要帮我，你是我的力量。
1: 真的，而且那时候年纪那么轻，
0: 那么小，对不对？
1: 看这些生老病死跟破碎的身体，
0: 嗯，
1: 我怎么想都觉得
0: 是没错。好、哦，雅珍，对不对啊、哦？那所以就是也忙到更没时间想太多，就是赶快把事情哦，病人送来，赶快急救急救急救，救了起来就救不起来哦，赶快做大体护理啊，下一个病人又进来了，每天这样子的一个冲撞哈、
1: 哦，
0: 加上说我住宿舍。然后在小叶以前大重大手术都是小叶下来、
1: 嗯、
0: 大叶下来、
1: 嗯、
0: 人力一定不足嘛，叫你要不要出来、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四个护士住在一起啊，电话一直call进来，三个护士内科的肾脏科什么受不了嘛，对不对啊？我也可以呢，就是把电话拿起来嘛，跟别的护理一样嘛，对不对啊？我们四个人今天都讲好了，我们就是都是白班，我们晚上不想接，我们就把电话拿起来，电话打不进来哦，我没有办法哎、欸，雅珍，我没有办法哎、欸，因为我就想到，对啊，刚才那个心脏手术的病人开了12个小时刚下来，我们刚刚 set 好小黑班只剩下几个人，那他怎么办？我就在想这些。 OK， 好，所以电话来我就立刻，我跟四个护士，我跟他们换，我是最下面那个最靠近电话，那个电话一样我就立刻拿起来，我就迷迷糊糊了，这个就哇有时候好冷什么的，就走中央走廊嘛，台大医院中央走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你要救我们，主啊你要救，所以我最长的祷告就是主啊你要救我们。 OK， 那想到病人多可怜呢、啊、想到以前没有健保劳保嘛、哦、对不对、哦、他都卖房子、
1: 嗯、
0: 啊，早期大家都抽烟喝酒啊，谁要来开心脏都晃到心脏衰竭了才来嘛，对不对？好多很难照顾，就一直想说病人怎么办，主啊他们好可怜哦。

0: 我就深深体会到叫做神爱世人，不是我爱他们，更不认识他们，是神爱世人，
1: 里面那个动能 就出来了，
0: 舍不得，舍不得 ，OK 哈，然后到那边呢、啊，交班迷迷糊糊的，哦啊、然后呢，哎、差不多哦，好，我回去再睡一下，哦啊、明天我没有办法再上那个白班了嘛，所以他们就把我调成小夜，明天小夜，类似像这样子，就变成说。嗯，一个啦，哈，就是说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想我的不能。
1: 嗯，其实时间张力很大，然后压力也很大。
0: 对，第二个，每天他们都在大吵，因为大家都在抢床，床数有限，13床，各科都要床，每天都有新病人下来，怎么办？
1: 嗯，好，
0: 对不对？啊，我是新护士啊，好，还有我们要点班。好，交互病房的点班呢，比如说我讲了三班点班好不好，可是最累最多的就是小 A 班，因为器械做的东西很多、
1: 嗯、
0: OK、哦、那我们还有一些要当场缝的跟等等等很多的、哦、还有两个零三个零 Dexon Nylon 小圆针小角针大圆针什么什么东西都有排点班，可是你是新护士，你要点，管他名字写的是谁，你就要点。点的时间有限，所以我的手都是给割破的，因为那个纱布什么里面都藏着很多针。OK， 好，然后呢，所以主啊救我们，主啊救我们，就变成我每一天的呼吸。我已经没有时间想，
1: 每天去上班就开始主救我们，
0: 主
1: 救我们，然后一整天，
0: 对对
1: 啊，谢谢主，我们下班了。
0: 对，然后学姐骂嘛，你怎么连这个还没做好？哎，这个我不是交代你什么吗？可是他告诉我不要做什么，对不对？哎，就是神让我习惯不同人在高压力下面的情绪的喷射，可是我里面有一个，在我里面比外面更大的就是主啊，救不是救我。主啊救我们 OK， 因为我的个性是很怕人家跟我意见不同，很怕人家讲东西，我妈是日本人，从小教我们怎么看人家脸色，你知道吗？我怕人家讲话大声，怕冲突。哎，可是神给我那个环境很特别，每天就是给你看最暴烈的环境，除了肢体打你以外，
1: 很
0: 互骂，
1: 很急呀、啊，
0: 大家都急，大家都抢，
1: 大家都急，而且有时候是在跟，
0: 而且你又是最小咖的集赛，
1: 甚至生命的那个真的是争夺战、
0: 哦、对不对、哦、再来你知道这个病人大概没什么救了嘛，几乎是放弃了、哦啊、所以呢要去忙着很多很多，所以神让我看 reality OK 真实的世界就是如此、哦
1: 嗯
0: 啊、后来就奇妙了，就是美军顾问团、哦
1: 嗯、
0: 那当时台湾有接受美军顾问团的帮助、
1: 嗯、
0: 两岸准备要战争、
1: 嗯
0: 哦、然后就是哎要把我们的开刀房变成开刀房的新的大楼 OK， 就要重新规划供应室、开刀房、外科交互病房、恢复室以及等等等，就变新的手术大楼 OK、
1: 嗯、
0: 然后呢对方就要求总有人翻译吧啊，我是大户，我哪懂英文啦，对不对？哦，没有办法了，
1: 那时候还没出国读书，
0: 还没有啦，对不对？他就给我 manual， 根本看不懂嘛。哎，感谢主，我就问嘛，就问，就问，就问啊，就等等等，哎，就开始了哦。原来整个要变一栋的，整个的传输系统要怎么样？整个是怎么样？后来美国要求派去美国 training， 说1982年到83年，我在 Denver、Colorado 跟 Houston，
1: 觉得你勇气也是蛮。蛮惊人的就是
0: 你不去不行，台大也 不给我辞职
1: 对
0: 所以上帝就在很多我做不到我想不到的里面，可是我只有一个，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1: 再看老师哦，老师现在当然是人生一个大转弯了、
0: 嗯、
1: 现在是个牧者、
0: 嗯、
1: 是一个牧师、
0: 嗯嗯嗯、
1: 但是如果是看老师的学经历，就是如果听众朋友知道就是老师的那个学经历，他也是个博士，在国外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的护理学博士，其实这个学校非常难拿博士的，
0: 是我在那边念硕士博士，
1: 对，就是你到那里人生地不熟，而且在那个时候出国念书，相信也不像是现在的资源资讯这么丰富，那你就去读书了，所以这样看起来，然后在

0: 加上您在台大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后来到北医，甚至后来到阳明当了院长哦，这一系列如果以人生履历来看，很多人都会想问说，牧师你是怎么这么成功的啊？你是怎么计划可以这么成功的？你是自己要去读书的吗？你是怎么样哇爬得好像很快哈？但牧师你这边是不是有另外的版本？这是你自己想象得到的这个人生的履历吗
1: ？OK 哈，这个都是被逼着走，赶鸭子走的哦，
0: 不是自己要来的。
1: 就像我讲嘛哈，一开始那个就要求说要你要有一个 remodel 嘛。是不是
0: 对
1: 啊？你要 upgrade 嘛？
0: 是
1: 啊，派谁去？哦，我也不去呀、啊。啊，问题是有些环境就逼不得你不去呀、啊，
0: 是，
1: 对不对？也不给我辞职啊，是不是？只好去啦。啊，去你学不来嘛？哈、哦、啊，怎么办？啊，去那边一样啊。美国医生护士歧视我啊。
0: 嗯。
1: 台湾一直跟我说台湾、
0: 哦、种族歧视吗？
1: 一直当然啦，对不 对, 對哦，说台湾什么叫台湾，他只记得台湾，不记得台湾、嗯、OK、哦、类似这样子那一样的问题，我为什么来这里？我不可能来的，不是我自愿来的，是上帝你走在我前面，你是我的牧人，不，你是我的好牧人，你是我的道路，你是我的门。
0: 哇，你好，说这话，牧师，你说这话太安慰人了。嗯
1: ，OK， 所以我不需要跟谁。
0: 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嗯，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我访问，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很成功，嗯、所谓很成功的人，但每一次访问这些来宾的时候，其实都会发现他们的人生才没有那么容易呢。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实上或许都是承受了比一般人还要大的压力，然后去尝试一般人或许不敢去试的一些或许也不是自己想要去尝试的机会，而是去接受那个挑战，有点像是大卫打歌利亚，圣经的一个故事，就是谁要去打那个巨人呢？那大卫小大卫，
1: 你怎么可以辱骂我们的神呢？
0: 小大卫就说、嗯、那我去，你不能
1: 看重神，
0: 对，你不能咒骂我们的神哦。嗯、所以在我看师父金教授这么洋洋洒洒的履历的时候，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尤其是换环境到国外，在不同的医疗体系，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医疗里面嘛，在医疗体系有时候也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又是都是在做急重症、那我们下一段节目我来问一下，就是牧师他的人生几个阶段的一个心理的转变。
1: 好的，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们达令人生。今天为什么我想要邀请师父景老师，他现在也是一个牧师，就是我们在看他过去的经历，真的是非常成功的人生资历哦。看起来也不管是在临床或者是在过去 SARS 期间或者是之前的北辰事件，那个婴儿的那个打错针的事件，然后还有 后面的譬如说出院准备服务的推动等等，还有国际的交流，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行耶，怎么这么厉害呀？然后我想象当时的护理的教育一定没有这么全面，所以很多东西一定是靠着自己一步一脚印的去学习的。可以想见，就是老师在五十家以上的就是之前的人生，我想象的是一定非常的忙碌，而且过得很积极吧。所以因为我知道老师你也有结婚哦。
1: 有，
0: 你怎么去平衡工作、家庭与信仰呢
1: ？OK， 好，就是因为医疗人员没有一个是没事干的了，好不好？
0: 都很忙。
1: 对，那护理你可以知道，接触各行各业，哈，对不对？那我觉得上帝哈，他预备了，只能说预备了哦。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到我高中，我都是有口疾的问题哦。到大学的时候，
0: 您的口疾是轻微的吗？还是是真的就是说话说不清楚到那么严重呢？
1: 哦，越紧张就是完全就是越讲不出来。
0: 嗯，
1: 好，对。然后到大学大二的嘛，你要休学，你要转系，大二就要做个决定了。那我跟上帝说我不行啊！你有听过一个口疾的护理人员吗？哦，对不对啊？那我同学也知道我的困难，所以我在临床那时候实习的时候，小组那一天我记得是最后一天要交单子出去了，我非常的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是你带我考上台大护理系，可是我家里面就说侯叔啊，七卡成六塞人，这个根本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家里面不缺你这个钱，那个肝呐代级嘛，是个佣人的一个事情，好、哦，这不追准嘞，哈、哦，对不对？病人
0: 哇，以前不是这样的概念。
1: 哦对不对哦、第二个就是说，我根本没有那个口才跟能力，而且我的手也笨，不像人家学，因为护理要很多的动手的很多的治疗 ，OK 哈、哦，然后但是呢，里面。不平安啊 OK， 所以那天就是最后一天，那我们因为当天实习一定会最后一个报告，好，那说错了吗？好 OK， 然后呢老师说你把结论再说一次，我非常的紧张，就看着老师就讲完，结果我没有注意到上帝那天把我的舌头解开了，
0: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怎么好的。
1: 我就知道上帝不让我离开护理，我回去大哭一场，大哭一场。所以我妈妈讲什么，谁讲什么，讲什么呢？我都知道我不能离开，因为他给我一个记号，给我一个凭据。
0: 嗯，这好大的见证啊！
1: 超越我手的笨，超越。我听不明白，就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超越我所有认为的，我都不能。OK， 所以所有的不能都退。

0: 到后面去。
1: 对，那时候工作还是这么的
0: 在学习，我还是学生的时候。
1: 对
0: 对，
1: 你刚刚有跟我分享说你是在学生的时候生孩子的，我都觉得
0: 不是，我是博士班的时候生孩子。
1: 对啊，那时候还是
0: 对。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变成我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锚，飘动的海洋中的锚。
1: 嗯，
0: 那因为我跟三个侨生住在一起，南部的孩子，马来西亚的、南韩的以及印尼的，我进去大一，他们都已经大三大四。为什么？他们都因为我们以前有党修了，解剖没过，不能念生理，生理根本不能念病理，病理根本不能念什么什么的，就一直党修。
1: 对
0: 啊，所以呢，哦，一起念的时候哦，我们台大那时候老师，现在老师都退休回来，又可以讲了哦。他讲的里面到底讲德文还是讲日语，还是讲台语，还是讲英文，
1: 听不懂。
0: 我就听不懂，而且一般那么多人写的那个白板以前，对不对？所以你只要靠 self study 为主，对不对？你笔记以前没共笔啊，对不对？好了，那就四个念，那考试很多嘛，很烦嘛，对不对？然后我有灯光，我又睡不好嘛，我就看你到底念到哪里。天哪，你还念那么少，怎么办？我就把他们三个过来嘛，画重点啊什么什么，就开始从大一开始，等于是小老师。
1: 哦，
0: 这三个侨生，好啊。后来呢，就是老师有的很机车，你知道，以前考试一定要当三分之一，早期哦，我们早期哦，这一次一定要当三分之一，一定要当多少，知道吗？好，哦，哇，那个压力之大，你知道吗？而且当里面很多是护理的，哦，等等等等。哦，我记得每一次的考试都是煎熬 ，OK， 任何哦，我讲任何考试哦，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哦，所以根本退堂鼓早就啊，他们反正就念了，也不能给他考护理师执照啊，他们就是侨居地派来嘛，念个台大的那个嘛，所以就变成我押我的学生证，哈，哦，二年级的时候带着他们去试教室，哦，回来晚上吃完以后就在试教室念导尿插 H tube。假人，以前没假人，你知道吗？就假设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就练练练练练。因为我们那时候护理常要小考，我觉得上帝也透过这个，在慢慢的练习我的耐心，也让我知道一个学习能力有限的人，你怎么样来慢慢的学？五零加五等于五，我可不可以一加一加一？加一，可是人生很多时候，你走到五一个车位，一个怎么让你倒退变成负十哎，负一百哎，
1: 对啊，
0: 你就不要他了吗 ？OK， 好，所以这个当中里面的我的不能啊，我勤能补拙是不够的，有些不是你努力就能够得到就学会了。上帝啊，求求你救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常常按着他们三个人头祷告。我简单的讲，这三个侨生跟我同一届毕业，临床实习的时候拜托老师把他们安排跟我同一组，说每一次考试之前我帮他们复习又复习又复习，技术做到早上五点，简单睡一下，因为八点要到临床报道。
1: 你好认真哦。
0: 不是因为什么，神的爱，是有，我相信你有闺蜜啊，
1: 嗯，
0: 我只是舍不得，他是我的邻舍，
1: 嗯，
0: 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
1: 嗯，
0: 我们都是学习能力差的人，对不对？啊，上帝，你帮我啊，我舍不得，所以我也帮他们，不是吗？就这样子慢慢走，
1: 看老师的资历哈，
0: 嗯，
1: 很难连接到，过去老师说您是口疾的人，然后学习手不巧，但是。真的是神，
0: 像人家骂我，你知道吗？雅珍，人家骂我，我要想一下，他骂我到底在骂我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1: 反应不过来。
0: 我还在临床里面，那很多讲，我要说，请问你刚才骂我是什么重点啊？我骂你还要告诉你重点。
1: 老师，这个太就是
0: 好，那
1: 神经大条一
0: 点。对对对，哈，就是你知道，我不是那么 quick learner，
1: 是
0: OK， 好啊，这是也是个保护。
1: 是的，
0: 是一个很大
1: 的
0: 保护，
1: 不要太敏感
0: 啊！我后来发觉是神把他自己摆在我面前，
1: 这叫神遮掩，神遮耳。
0: 神，我把本神摆在我面前，其他就在后面。

0: OK， 好不好？那再来就是这样子毕业，所以在进去之后，紧接着、哦、就是所以这些的困难，外人聪明的台大的学生哪里的很聪明的，认为的困难对我来讲是我的日常。
1: 你平常有练过？
0: 是我的日常，因为我就是一个平常平凡的人。
1: 嗯
0: ，OK， 好、哦，我 even。我能考护理系之前，在一女中那最后两个月，我根本是严重胃出血的人。我的同学考什么森林系啊，考上什么心理系，考上哪里哪里的那啊啊？为什么我进台大护理系啊？
1: 嗯
0: ，OK， 好、哦，我后面大专联考之前，以前是一年考一次的，录取率十分之一了，能够进台大的人又少之又少。
1: 对。
0: 所以没有人相信我会进那个，虽然台大护理系，人家听起来没什么东西，好不好？可是，在当时还是进去了，知道？
1: 当时能够念大学都很不容易。
0: 对对对对，所以就说，因为这样子好，那我毕业等于换一个场域嘛，对不对？有同学转为这些人来嘛，就一样，已经一个习惯嘛。主啊，救我们！
1: 嗯，
0: 自从。从高三信主到大学四年都在主啊救我们的里面 ，OK， 一直到于说哦，现在要求说哦，你要帮忙做翻译有没有啊？我们要 remodel 什么？这就是外在来的要求，好、哦，外在来的要求跟我的能力很大的问题。可是我已经习惯于什么样？我永远能力不足。我永远能力不足。第二个，我永远会听到一百万个声音。那我的主，主啊，救我！
1: 哇，你真的好激励人哦。
0: OK， 好。嗯、所以你今天换个护理长骂我，换个督导骂我，换几个什么骂我，我就要问主啊，我该做什么 ？OK， 好，把你现在的位置能做的当天的 ，do your best。问心无愧的神的管家，我把我今天的时间管好，把我今天我是白班护士，我今天要照顾几个，行有余力我帮忙旁边的护理人员，再有一点时间安慰一下他的孩子即将要宣布死亡的家属，再来还有时间跟他们讲没关系，这个礼拜大题只要我再多，我来做大题，因为他们会担心他的八字，因为很多不信主的人担心八字冲，我刚结婚我公怀孕我不能碰那个东西，我准备要干嘛干嘛的，可是我是个神的孩子，我没有百无禁忌，就是神给我今天是小夜班护理人员送进来三大什么的东西，这就是神给我的大夜班或者是护理人员今天晚上OK， 大车祸大雨急诊 rush 进来，好多翻车的，有的断手有的断脚什么的，怎么办？急诊说能不能送 ICU， 送上来怎么办？你能不能出来？我就出来，因为今天晚上发生这个事情 leader 打电话给我，所以渐渐我就习惯于这个的变动。OK， 以及呢在做的时候，主啊他好可怜，主啊你要救他，主啊他才大一就车祸了，然后里面内出血，主啊主啊，还有这个哦，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嘛，哦，刚到平地来，以前英家工人知道吗，盖房子嘛，里面都空的嘛，大摔下来嘛，就被挠死嘛，主啊你看他才17岁，主啊怎么办啊，所以我每一天都是面临这一些的什么，可是就是什么，主啊主啊你要帮助我们，主啊怎么办，主啊救救我们。
1: 牧师真的给我很大的学习，就是做医疗就是你每天都可以接触很多真的是在生命或者是健康上面受苦的人，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状况，那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就是我们可以祷告，所以牧师你是从早到晚都一直祷告是你的日常了吧，就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抓着神祷告的，
0: 就是因为呢这事情不断的来嘛，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嘛，
1: 超过
0: 所以不信主人就不断的骂嘛，对不对，

0: 怎么搞的基层又塞进来这么多的，那今天下雨又怎么回事情啊，哦，谁又处理不好嘛，啊，那个谁该出转出嘛，怎么不什么嘛，对不对，就会转为所有的这一些他跟他期望有距离的这样子的东西全部变破口。
1: 嗯，我想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是不是说他过往的人生有多顺遂所以他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履历，而是我觉得我听到一种谦卑，欸，就是你知道你做不了什么，所以你只好抓着神把所有不能的交给上帝。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不要骄傲，骄傲可能跟一般听众想的骄傲不太一样，其实是我们把我们不能的事情就交到神上面去祷告，我们不去先去想他到底可以或不可以，如果总是想着啊，反正这个就没有希望就不可以，就很难去为对方祷告或是为自己祷告。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是神就是去挽回那一些在哀伤里面的人，就我们有说人的尽头其实是神的起头。
0: 嗯，我这么说了，哦，这个事情来第一个，哎，我渐渐有能力了，
1: 对，
0: 我就用我的能力处理，对不对，哎，这个事情，哎，好像不是靠我一个人，哎，
1: 嗯，
0: 那怎么办，哦，就是拜托麻醉科，拜托血库，拜托谁谁谁，能不能共创成为美事啊？
1: 嗯，
0: 再来，哎，不知不觉你在走一条新的路啊，不是这个墙到这里啊，墙我们转头，不是，哎，试着推推看，主啊，我能够推推看吗？
1: 结果开了，
0: 啊，推不动
1: 了。
0: 哎，我的朋友，哎，那个谁谁，我们一起推推看，哎，很多新的 try and error 就出来了。
1: 嗯。
0: 第一个 case， 第二个 case 就变制度 ，OK， 就变制度。那 why？ 为什么你要那个？就是里面有一个 burning heart，
1: 嗯，
0: 一个我们叫 passion，
1: 嗯，
0: 就是神
1: 一个火热的心，燃烧
0: 神爱世人的心。
1: 是，其实，在基督徒里面，不是说没有困难，其实困难有时候比想象的还多很多。那我们下一个阶段要来问牧师说，在他退休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而且我觉得或许大龄人生的朋友也会不管过往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如您的意，或许过去也受伤，或许过去也有觉得啊，我怎么没有完成，有一些失望。那怎么样在大龄人生能够活出幸福？那我们也等一下还请牧师来给我们分享。我们休息一下。
0: 好。

0: 欢迎回来，达令人生。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师父金教授，也是师父金牧师。牧师，刚刚跟我说了他的年纪，但我要请他来公布一下。牧师，请问您今年贵庚？
1: 69岁。
0: 69岁，这个活力。哇，刚听牧师说话真是中气十足，而且牧师刚分享他才刚从马来西亚义诊回来，到现在生命很有活力。如果你们见到牧师本人，他的皮肤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其实今天原本是要访问说您是如何保养的，但是我觉得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我想要请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样决定来做牧师，还有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人生的建议？或许我们很多大龄人生的朋友，他会觉得他过往过得并没有那么开心，没有完成梦想，甚至过去对于女性有很多文化的影响。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怎么去看待未来的每一天每一个日子？
1: 好的哈，好朋友们，你如果有机会，我会建议你啊，今天哈，你睡觉之前，你闭上眼睛，想象十年后的你，好不好？10年后，你想象你变一个你最讨厌的人，你非常讨厌的这个人，动不动发脾气、摔东西，没有人要看你，你讲话可能也不清楚，也听没有很清楚人家讲的东西，总是怀疑别人，不能接受你，甚至要害你。那你身上3个管子、4个管子，你要问自己活着在干什么，一大堆的药在吃，或者是大家都怕来看你，你要成为这样的人吗？好，那你如果刚才闭着眼睛，我请你现在张开眼睛，恭喜你回到10年前的你。OK， 好，所以今天的我，今天的师父金，69岁的师父金，就是过去师父金所种的因，结慢慢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结成今天这一个师父金。圣经里面说，我们种什么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收永生。圣灵给我们的生命的果子，9个美好的果子，所以这是他种的不能朽坏的好种子长出来的果子。然后呢，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它不是诈骗集团，它不是 AI 做的，是真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跟永生的神的生命连结，你怎么可能会枯萎？所以你一样，耶稣在世上也是会饿，也是会想睡觉，也是会哭，会什么的。那因为作为人，我们有我们的 limitation， OK， 但是在我相信耶稣受洗归入的时候，我已经进入永生了。我并不是等到我哪一天我心脏停止我才进入永生，不是的。当我受洗，洗什么意思？就是相信我是个罪人，我是一个人，有限的人，我有各种基因的缺陷，我有各种基因带来的恩典，可是这一些都是神所创造的。我在有限的人生的当中，他说我是一个祝福，我不是演化出来的瑕疵品，我是被不是被咒诅、被很多石头打烂的一个破碎的花瓶，不是的。他说我是一个每一天都可以新造的人，是他造我的人，

0: 他用环境造我，环境是人的声音、机会跟各种来慢慢的带领我经过水火啊，我怎么把我的今天过好？
1: 是
0: 把我的今天当作恩典人生。我每一个今天就是成为我的人生。所以我在阳明交通大学当护理学院的院长，时间到了，我为什么会决定做全职做牧者？因为我从一信主我就非常的羡慕我能够做全职的传福音的人，因为呢职业太苦了，家庭太苦了，我都不想要在那里面，上帝都没有答应，一直要我在职场里面一直工作，做我能做的事情，他与我同在，与我同行，训练我，让我看见人生的眼泪，让我经历到很多人绝望中看见很多人自杀，送来我们急诊救回来或救不回来，很多也跳楼的人，或者是为了儿女，为了丈夫，为了什么什么原因，他觉得他要结束这人生的人，我看到没有上帝的人生已经在地狱里了，不需要死。所以我感谢上帝到现在还给我一口气在，说每一天就像雅珍很喜欢一个凡事谢恩，凡事谢恩的人才会常常喜乐。我都感谢这个感谢，这个同事怎么讲话那么难听，动不动就甩着骂人，是不是他发生什么事情？我有爱我的父母亲，有的人没有爱他的父母亲，有人一开始结婚何等的甜蜜，后来丈夫因为经济压力，为了赚钱进入赌场，为了什么什么东西就被诈骗就不见了，留下来债变太太在背，所以这个太太跟两个孩子绑在一起烧炭，结果呢孩子死了，大人活了，结果他被判刑，怎么办？主啊，你让我看见黑暗的人生怎么办？我用我的医疗来帮助他，同时告诉他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解除这苦难的人生，有一个新的人生，新的生命是爱的，他要给你，他给我能不能给你？因为他派我来照顾你， OK， 派我来照顾你，我今天告诉你、哦、我不管你过去怎么样，他告诉你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的开始，所以我新的第一天就会有新的第二天，新的第三天我就变成新的一个月，新的十月就变新的一年。从我这个时候开始，你转过来也为你所爱的人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为那个不愿回头的丈夫祷告，为那个什么什么的祷告，把他交给上帝，求上帝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就是这样子来写自己的人生日记。我感谢上帝，我在56岁的时候，阳明大学愿意成全我，让我转为我另外一个职业，但是我兼任英文还有研究生，
1: 是
0: OK。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开始更多的，因为呢医学太多不能回答的问题，所以我过去30-40年都在选修神学院的课程。一本我在美国6年念硕士博士的时候，在忙碌的 UC San Francisco 这么难念的那个里面，我一样在选修神学的课程啊，每一天。把我知道不能知道的就说你是智慧的源头，我需要智慧，我需要救恩的智慧，不是定罪的智慧。上帝求你先医治我，我每一天这个人的言语伤了我，这个人什么伤我，我不管，主求你医治我每一个身体系统，神经系统，心肺功能系统，什么系统，你检视我这全身，因为我是你创造的，求你检视我这个人，医治我，医治我，圣灵啊，我欢迎你医治我，医治我，医治我，
1: 每天的医治。
0: 对，再来，主啊，求你把我里面的垃圾烧掉，我里面自己知道不知道的垃圾烧掉。OK， 好，所以圣灵烧掉，圣灵烧掉，悲情下品，灵下来的就是喜乐的火，这就是我的秘诀。
1: 是
0: OK， 好，那当然哦， 我要注意我的日常生活里面的饮食、运动，建立美好的和睦型的人际关系，
1: 是
0: 多一点的口中有恩言，哦，那尽量行事恩慈，哦，与人为善，哦，能够把人因着这样子的关系，让人家不尽量不怕我，尽量问你里面有神哦，你里面有光哦，你里面有另外一种的生命哦，到底是什么？他就愿意来到主面前。
1: 阿们。我今天听了，我都觉得身为同为医疗领域的人，真的是同在医疗里面的人才会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有时候真的面对的是医学，刚您说的医学无法解释的事，然后有时候你知道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事，那在这当中怎么去胜过跟度过，这个神他是很信实的，他说他会一生 跟随我们的，他就是我们可以一生跟随他，他不会放手，他是紧紧的会握住我们的手。那这当中不是说我们好像疾病就一定没有了，或者是我们就不会遇到挫折，不会遇到挑战，不会遇到控告，常常我们还是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胜过世界的声音。那或许听众朋友就说，我就是不想要这些事情啊，但我想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无论在面对什么风暴的时候都可以有一个平静安稳，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的确据。那最后我想要请牧师为我们的大龄人生的听众朋友来祷告。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是来自于中国，我们或许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明白他们现在的处境。我想人生每个人不管你在哪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难处，那今天上半段已经听到牧师分享那个不容易的人生跟他胜过的秘诀，那最后我们来请得着的牧师来为我们祷告。
0: 好的，好，好朋友们，我邀请你先闭上眼睛来听牧师，用上帝的话语来祝福你。主耶稣基督，你说地上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祷告，你必垂听。主，我们知道你现在垂听我们祷告，不管我们是在任何的地方。主啊，谢谢你创造了我们，谢谢你，恳求你的祝福，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1: 阿们。
0: 是的，我这一生我这一世必有，不是可能有，你赏赐的恩惠慈爱会追随着我。
1: Amen.
0: 求主的恩惠慈爱追随着雅珍的听众。
1: Amen.
0: 无论你何在，我求主你看顾我们的听众，干渴的时候喝你生命河的水，找不到路的时候你说你是道路，在黑暗的人生迷茫的时候你说你是世界的光，你是生命的光，而且全世界在黑暗诈骗的当中，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赏赐我们直到永生。
1: Amen.
0: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阿
1: 们。希望今天这一集也可以正在忙碌中的听众朋友，或是正在低谷中的听众朋友，真的可以知道我们有一个可以紧紧跟随的神。那也希望这一集能够祝福到各位的人生，谢谢你，那我们下周再见啦，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那主持人今天呢，邀请到一位特别的来宾，他是林文怡心理师。文怡心理师呢，常常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温柔又沉稳，但是又有力量。那他在諮商室里面呢，常常工作的对象然后有成人，那最主要的是在做伴侣諮商。那文怡心理师呢，他在工作里面呢，其实是也是非常的细腻，也不是急着给任何来寻找諮商的伴侣们，不是急着给答案，那是很擅长呢让两个人重新彼此看见，尤其看到对方内心深处最需要被对方看见的心那所以今天呢，来跟他谈谈，在他的工作里面，在伴侣諮商里面，那这一路走来他的一些想法，那他的一些经验，一些分享。那我们欢迎文怡心理师。
4: 嗨，大家好，我是林文怡心理师。
2: 好，所以今天呢，文怡心理师，我们就要来跟听众朋友用你的角度、你的视角来看关系。那文怡心理师，我接下去呢就想问你以下几个问题哦。那你相信长久的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4: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珍惜。就是说能够一起看人生的风景是我们一起走过的点点滴滴这个人有他在身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能够珍惜它的存在。
2: 珍惜。好，那你觉得在关系里面最难的是什么？
4: 我觉得最难的是随着我们的生命周期，然后譬如说我们可能会结婚啊，会生小孩，然后有可能工作上有一些异动，或者是长辈他们有一天来跟我们同住，那这些我们要能够随着这些有一些变化，我或者是伴侣会因此有产生一些变化而调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部分。
2: OK， 好，可以再多说一点那个难是怎么样的难吗？
4: 譬如说如果生了小孩以后可能我们的专注或者我们的焦点都是在孩子身上，那好像对方还有这么的在乎我吗？或者是我对他来说现在是队友还是伴侣呢？他是我对他来讲是一个一起合作把孩子养大的队友，还是我在他心里面还是是亲密的，然后是在乎的，重要的存在。
2: 好，那 再问文怡心理师哈，
4: 嗯，
2: 那你是怎么开始对伴侣议题感到有兴趣的？
4: 其实我一开始都是做个别啊，那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在公部门工作，那时候有些个案他们来并不是自己一个人来，是伴侣一起过来，那他们想要一起谈谈他们的问题，那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受伴侣的训练，那在接案的过程当中常常就会发现自己的无法维持那个平衡，那而且这样子 的个案，伴侣个案其实越来越多，那我就想说，对于有些人来讲，他其实愿意跟他的伴侣一起来面对生命的一些难题，那我觉得愿意改变其实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心啊，所以既然有这样子的族群，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就开始去学习跟伴侣有关的一些专业知识，这样这是我开始接触伴侣的一个缘由，这样子。
2: 好，那有没有一段经验啊是让你重新理解关系的？
4: 我想到的是其实我跟我的伴侣一起学做瑜伽大概有20年左右的时间，其实是蛮长的。但我自己其实在念大学期间就很喜欢做瑜伽，然后常常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做瑜伽。然后有一天我的大嫂他是做出版业的，然后他就跟我的先生说，因为做出版业会有一些职业病就是腰酸背痛，然后他就跟我先生讲说，你要不要去做瑜伽？然后没想到我先生因为这样就开始跟我一起去做瑜伽。那其实是蛮难的事情，因为瑜伽教室几乎都是女生，但是他这一做居然就是到了现在就是还是持续。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们其实好几次老师都会分享怎么做呼吸的练习，那呼吸练习跟其他瑜伽动作很不同，它其实不会需要用到我们的一些肢体。然后我记得那一次练习完之后回家的路上，我先生就跟我讲说，有一天我们其中一个人可能在病榻在病床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什么都做不了，可是我希望我们能够跟对方说，记得呼吸，你现在还是可以呼吸，那个呼吸就会让我们回到自己，回到内心，对，所以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吧，所以在我生活当中有时候比较慌乱的时候，我也会告诉自己，好像我可以透过呼吸回到我的内心，然后有一个伴侣他能够知道这个呼吸的意义，这个价值，然后会愿意这样子告诉我，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关系可能不是在当下甚至是我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甚至也许是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但是好像他的那个陪伴是在我心里的，这是我的一个分享。
2: OK， 谢谢。那回到你的工作你觉得你常常看到伴侣最常卡住的点是什么呢？

0: 看到对方在什么样子的处境、
1: 嗯
0: 哦、然后那会限缩了我们对于对方的一些想象跟理解，然后有时候会越想越极端去这样、哦、所以我常常他们会卡在这个无法理解然后、想象跟体会对方、的处境。
1: 嗯嗯，好，那如果是在这个坑里面、
0: 嗯、
1: 所以那你本身自己最关心伴侣的议题是什么？为什么呢？
0: 我做的事情就是协助、应该是说透过我先跳进其中一个人的坑里面、
1: 嗯、
0: 然后我跟他在那个坑里面，然后我也看懂他的坑长什么样子、
1: 嗯，
0: 但是呢我就要把自己拔出来、
1: 嗯、哼，
0: 再把自己放到另外一个人的坑里面、
1: 嗯
0: 啊、然后去看看他的坑长的是什么样子、
1: 嗯
0: 啊、然后透过我在这两个坑跳来跳去、嗯、跳来跳去，来让他们去知道、哦、那个坑长什么样子、
1: 啊、
0: 然后藉由这样让他们能够重新产生连结、啊、然后可以去、唤起、我有那个爱的能力以及被爱的感觉。
1: 嗯嗯，对，好。所以当你在做这个諮商伴侣諮商的时候、
0: 嗯嗯、
1: 你觉得在做諮商的伴侣諮商，你的专长比较像是在修复哪一个部分、
0: 嗯、
1: 是关系吗？还是个人？还是刚刚你说一种卡住的动力？
0: 嗯嗯嗯嗯、我的做法大概就是希望透过有我因为通常一起来的伴侣他们在卡着嘛、那透过有我跟他们个别可能会先建立一个比较安全的互动关系、那这个其实是治疗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透过我跟一方，但两方都要、透过我的这个让他能够信任，能够安全、他能够去说出他自己的心情跟需要、然后呢我去透过这个个案愿意跟我讲的过程，让另外一方能够去看见、然后我去协助另外一方去体会这个分享方的心情。对，所以呢就是他们会看这样子的过程，然后接着就会慢慢的去交棒给他们、因为其实对伴侣来说他们最终需要的不是諮商师的理解跟看见、他们需要的是伴侣、我的伴侣，我的先生，我的太太，他能够懂我的感觉、能够回应我的需要、所以呢我觉得都有就是藉由关系的修复，然后也会修复到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我怎么去看自己的，然后我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我们说的就是我的内在运作模式、所以伴侣諮商像是有三个个案、两个伴侣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有时候其实是这三个部分都会产生改变的这样。
1: 哦，很棒。那有没有哪一种伴侣的状态啊，你是你特别有感受的，而且也特别想要陪他们走的？
0: 我觉得通常会让我会很想陪他们，是我感觉到他们两位都还很在乎，而且对对方都还有爱的。因为伴侣来的状况有各种各式各样，有些其实可能那个爱都已经消磨殆尽，只剩下责任、因为我们有孩子要共同抚养，好，然后我们必须要去维持父母的这个样子的责任，好，那有些是就是被勉强而来的、但是我有看见就是双方可能都很想我们能够如何再靠近一点、只是那个每次靠近一点然后就又被撞开来、然后或是一直摸不到那个可以靠近的路径、会感觉到他们其实都还很爱自己、很爱对方、很珍惜这段关系的、伴侣，我就会很想很想，因为我觉得好会好遗憾啊、就是两个

0: 是很好的人，也爱着对方，可是却没有办法靠近，我觉得好可惜。那这样子的伴侣是我会特别特别想要帮忙他们的。
1: 我们的节目叫关系点心吧，哈，所以问问文怡心理师，就是你觉得什么样你曾经品尝过的甜点或点心是可以象征着你心目中的伴侣关系的？
0: 我想到的是我曾经在北海道的札幌，我吃过两次这个甜点。那第一次吃它是7年前，然后第二次吃它是1年前，然后那个甜点叫做清酒舒芙蕾。
1: 清酒舒芙蕾，
0: 对。那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产很多清酒嘛，那清酒是用米制成的，它很特别，就是你在品尝舒芙蕾，通常我们都是甜甜的啊，有的时候会有巧克力的滋味啊，或者是各种滋味，可是很少，我从来没有品尝过有酒在里面的。那个舒芙蕾做起来，它是用一个清酒的容器装着它，然后你品尝它的时候，那个整个酒气就是会冒出来的，因为舒芙蕾通常都是热腾腾的嘛，刚刚做好是热的这样。所以我觉得清酒舒芙蕾为什么是清酒而不是烈酒，不是 whisky？ 因为我觉得清酒它像是一个比较微醺的感觉，不像烈酒这么的猛烈。所以我觉得伴侣关系有的时候要像清酒一样，就是有一种微醺的感觉这样，而不总是都是那种很像那个爱的非常的死去活来那么浓烈的感觉这样。所以我觉得是清酒。然后它舒芙蕾就是软软的嘛，它其实很脆弱。有的时候我们一段关系觉得我们这么久了你应该懂我，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关系它也很脆弱。就是当我们把很多事情视为理所当然，觉得你就是应该这样对我，把这些太以为就是该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不然。有的时候你以为他应该的，可是他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觉得也是需要小心呵护的。
1: 关系需要小心呵护，但是又可以像维持像清酒一样，不是烈酒，
0: 对，
1: 但是有微醺的感觉。
0: 对，然后它也有点苦嘛，然后也有甜，所以我觉得也很像关系。
1: 好，所以我们在请文怡心理师哈，给我们的伴侣们哈，正在关系里面的伴侣们一句话的话，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话呢？
0: 一句话可能有点没办法述说完毕，因为伴侣真的是太丰富了，太丰富，所以我想分享的一段话，其实也是我的伴侣在很久以前跟我分享的一段话，然后我后来才发现啊，他其实是我们心理学大师萨提尔说过的话。我来念给大家听好吗？我想要爱你而不会紧抓着你，我想要欣赏你而不带任何评断，参与你而没有任何的侵犯，我想要邀请你而不强制要求，我想离开你而不会有愧疚，我想指正你而非责备，并且帮助你而不感到被羞辱。如果我也能从你那里获得相同的对待，那么我们就能真诚的会心，然后丰润彼此。
1: 哇，这是一关非常多层次的话，所以关系就好像清酒舒芙蕾，它是很多层次的，它是柔软的，它是有微醺的，但是它吃起来就是让人家觉得很幸福的。好，谢谢文怡心理师今天

0: 来到我们关系点心吧、接受这个专访。那我们就、未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文怡心理师再参与我们更多伴侣系列的主题。
1: 好，
0: 谢谢文怡心理师，
1: 谢谢。
0: 那我们就跟听众说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做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直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在最近，您对于您身边的一些事情，有没有哪几件，或者是哪一件已经达标了呢？别忘了给自己一点小奖励哦。

从小到大，在漫长的求学过程中，我们上过的课实在太多了。那么，请您回想一下，可曾有哪一门课，或者是哪一位老师，甚至是在那一次哪一次的课堂上，给你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好，今天呢，就来跟您分享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课堂。

0: 一位法学教授走进了法律系大一的课堂，给大一的法律系新生们上第一堂课。他站在讲台上，环顾全班。突然，他指着第二排穿蓝色衣服的学生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 Alexis。
0: 学生礼貌地回答。接着教授说：好， Alexis， 请你离开我的课堂，我永远也不想见到你在我的课堂里出现。错愕的学生就问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教授说：我不想说第二遍，谢谢你。那学生只好收拾好东西，在全班同学静默的注视之下离开了课堂。这时候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法律的存在？法律是拿来干什么的？同学们一个个这样的回答，有的说维护社会秩序，有的说保护人们的个人权利，也有说让人们可以依赖政府，还有同学说公平正义。很好，公平正义。那么刚才我是不是对你们那位同学很不公平？说实话，我对他非常不公平。但是为什么你们没有一个人对我提出抗议呢？为什么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尝试着来阻止我呢？为什么没有人想阻止这样的不公平现象呢？

从刚才你们所经受到的，即使上了几千个小时的课，你们依然不明白，你们什么也没有说，因为那没有影响到你们。而这样的态度不仅不利于你们自己，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大众。你们认为这真的跟我没有关系，这不是我的事情吗？但是我想对大家说，如果你不站起来维护公义，总有一天你也会经受到不公平、不正义，而且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你发声。真理和正义是关乎每一个人的，我们必须为他而抗争。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身边常会跟别人在一起，但是我们却不互相扶持。我们总是安慰自己，别人的问题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而晚上回到家，我们安然自得，各自偷安。但是一切都关乎于站出来为彼此发声。每天都会有不公平的事发生，无论在生意上，在运动场，甚至在地铁上，总希望别人能来帮助我。光喊维护公义的口号是不够的，维护他人的公义，人人有责。尤其是在别人无助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挺身而出。我想在这里教会你们，如果每个人都发出声音，那是一股多么大的力量啊！我想要你们知道，批判性思维会赋予你们力量，去站出来维护正义，哪怕是所有人都反对你。让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做起吧。

这真是发人深省的一堂课啊。教授极富创意的在第一堂课就制造出这令人愤慨的不公平事件，来测试同学们的反应，借此指出冷漠带来的后果，也进一步点燃他们心中的热火，好让死的知识能化为活的行动。这一群是法律系的学生，将来是要当维护正义、保护人们权利的律师。若是心中没有正义感，看不见人的需要，那么如何能为人发声、挺身而出呢？知识没有活用是毫无价值的，信念没有行动也是死的。纵观当今，不管是政治、经济、社会、法治、教育、媒体等等，任何一个领域，缺乏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的领导者、上位者。在这里

么希望也期待我们国家的领导阶层都能行公义好怜悯，祝福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我们下次再见。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经历苦难，进入荣耀。路加福音24章26节，基督不是必须经历这一切才进入荣耀吗？耶稣对以马忤斯的门徒在路上讲的话，挑战我们用新的方式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道路。这条迈向上帝之路不只有复活的荣耀，而是还有痛苦。即使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保证从此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会美好。复活的耶稣让我们看见如何用新的方式来面对这些遭遇，让他们不会击碎我们，而是让我们为新的可能性敞开自己。当我们迈向荣耀之路，迈向上帝为我们所创造的独特形象之路时，一定会经过一些困境，经过一些外来的打击。然而，复活的奥秘就在于那些使我们计划挫败的痛苦不会击碎我们，只是打碎我们对自己的想象，对生命的想象，以及对上帝的想象。如果我们能够让那些自我想象或生命想象破碎的话，我们就能够对真实的自我，也就是对那个上帝为我们所造的独特形象敞开自己。耶稣的话要邀请我们在这句话的亮光下思索我们的生命。于是我们在生命的苦痛经验中依然能够持守复活的盼望。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马太福音25章4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要是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愿意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主献上感谢。

请你问问主，今天遇见的所有人中，谁是最被边缘化、最脆弱，或者是你最难与他相处的人？在想象中，重演一次与这人相遇的时刻。把观察到的心得跟上帝分享，跟他谈你对这个人有什么想法、话语或行动，为任何不仁爱的思想、言语或行为祈求主的宽恕。如果此刻你看到你行为举止恰当，也为此感谢主。

问问主，主啊，当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关于这个人，主，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

询问主，主啊，你呼召我去为这个人做什么呢？为了这个人，你呼召我成为怎样的人？

请你更具体的、更确切的、更专注的来问主啊，如果明天

我受你的差遣去为这个人做什么事，或是为他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会是什么？求主赐给你可以有落实的能力。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成为你所要我成为的那个人。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的节目，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礼拜五的时间，我们要来做一点点小小的思考，在音乐当中希望能够带给各位一些永恒的盼望。那从上个礼拜开始，盛安就安排盛安自己在中信月刊写的文章，我阅读给大家听。那同时那个文章都是在介绍一些基督教的很有名的圣诗，那我也把那些背景来顺便都在文章当中介绍给大家，那也有一点点的省思，小小的分享。那今天我选的诗歌是当转眼仰望耶稣。当我们应当要把我们的眼睛转向耶稣，也就是你的眼睛看的方向到底是看在哪里，你的眼睛是对焦在哪里，我们要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先听听看这首曲子，当转眼仰望耶稣。听完以后我再来念我的文章给大家听。那我们听的这首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第一个版本我们要听的是这个宇宙光的百人大合唱。好，在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悠久的一个基督徒所组成的这个百人大合唱团，现在他们已经成长到将近300个人了哈，是宇宙光这个机构所成立的哈，指挥是荣耀老师哈。那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有做了一套非常精美的圣诗的录音，用中文来唱哈。我想这是在中文的圣诗的录音当中非常非常非常盛安还要讲十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资产，因为这么棒的诗歌用中文来演唱，还能够把它录制下来，品质也非常的不错，真的大概就是这一套 CD 了哈。所以请各位把握如果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去宇宙光他们的那个书房去买这一套 CD 哈。那同时现在他们也把它放到 YouTube 上去哈，所以各位也可以在 YouTube 上听到他们的这些圣诗的演唱。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华人的资产啊，我真的要拜托各个华人的诗班或者是合唱团要更多更多来演唱这些历久不衰永远都不会过时的这些圣诗，把它好好的录制下来传给我们的后代，让我们所有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到这些真的是历久不衰的一些非常经典的

圣诗作品。好，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诗歌，他用中文演唱，所以各位大家一定也听得到他的歌词。那我再来分享我的文章。当转眼仰望耶稣，宇宙合唱，宇宙光的百人合唱的他们的演出。

这篇文章是刊登在2007年2月份的《中心月刊》。那当时写的时候没有太详细的介绍这个诗的创作背景。那么这一次为了要制作广播节目，我增添了许多资料。好，但是当时在写的时候，前言的部分，我现在在看，还是觉得很有感触。好，我的文章开始是这样说的：寒冬将近，暖春将临，你的眼睛看到什么呢？皑皑白雪的融化，还是翠绿幼苗的发枝？造物主给了每一个人一双眼睛，我们用这双眼睛看到了什么呢？大自然的美丽是

造物主赐给我们的眼睛最宝贵的礼物，山川河流的壮丽，日月星辰的璀璨，一朵小小

的画家，只怕穷毕生的精力也无法调配出如此丰富多变的色彩。一年四季，一天24小时，你可曾专心用这双眼睛仔细观看这个宝贵的礼物呢？造物主赐予人类智慧，人类用尽各样的巧妙技术，将一切美好的事物记录下来，成为人类生活中最丰富的精神食粮。绘画、雕塑、摄影、建筑等等等等，这些精致的艺术创作丰富了我们的视觉经验。你可曾专心用这双眼睛仔细凝视这些艺术的瑰宝？时间进入21世纪，一个凡事讲求快速的时代，一个资讯泛滥的时代，一个喜欢图像思考的时代，你的眼睛又能看到什么？丰富多样的媒体，大量涌入无数的资讯，究竟哪些资讯能抓住你我的目光？数位技术的无远弗届，在艺术创作的领域中，带领人走入一个又真实又虚幻的声光体验中。在这前所未有的视觉经历中，你的眼睛究竟聚焦在何处？这是我的前言，还有一小段，我想这一小段等会儿我们再念，我们再听一个中文演唱的版本。这次是台湾另一个很重要的圣乐团，它成立的不太久，但是它演出的品质，因为大多数的成员都是专业的学音乐的基督徒，所以那个品质上面要来得更加的好，所以录制起来的效果也我觉得更加的棒，而且那个编曲就更多的用心思在里面，因为有专业的加入。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团体叫做明石乐团，明石声乐团，明是耳鸣的鸣，共鸣的鸣啊，石是石头的石，明石圣乐团来唱这首《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来听听看。

圣安的文章继续写道，当生理的眼睛已经眼花缭乱，渐渐失焦的时候，你可愿意暂时关闭这双眼睛，打开你心中那双最纯真的眼睛吧。那两扇灵魂之窗才是造物主最奇妙的设计啊！哪怕你已双眼失明，或是年纪老迈，老眼昏花，只要开启心中那两扇灵魂之窗，你就能看见生命中真正应该聚焦凝视的是造物主自己。你的对焦在哪里呢？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曲子，这一次的版本是七八位这个印度籍的男士，印度籍的男生一起来合唱，一个小小的合唱团，室内合唱团，他们来唱这首曲子，当然就是用英文来演唱，我们来听听看。

很难想象这首诗歌真的是一位盲眼的这个女的声乐家来创作的。好，下面就我们要进入这个诗歌的创作者的介绍。这一段是申安这一次录制广播节目的时候加进去的一些内容。好，我是这样说的，英国的盲眼女声乐家 Helen Howard Lamiel， 好，这个拼的方法是 Helen 海伦 H-E-L-E-N， 然后中间那个 Howard 就是 H-O-W-A-R-T Howard， 然后呢是 Lemel L-E-M-M-E-W 两个那个麦当劳的 M L-E-M-M-E-L， 那中文的翻译是海伦雷梅尔。好，他出生于1863年，过世于1900。

1961年，是一位卫理公会的牧师的女儿。12岁时移民美国，她是英国人哈，可是12岁的时候跟着父母移民了美国。她从小就热爱音乐，父母亲帮她找到了老师教她声乐。长大后她还去了德国深造学习音乐，后来结了婚。但是就在她得知自己即将失明的时候，他富有的先生离他而去。中年失去婚姻的海伦过着伤心欲绝的日子，上帝也就在这个时刻让这位失去婚姻又失去视力的瞎眼中年妇女得到丰富的恩典与力量。这些痛苦的经历让海伦的生命变成更有活力与能力才华，并且坚定信靠上帝的坚强女性。20世纪初，她走遍美国的中西部，在许多教堂举办音乐会，传扬上帝的福音，并在穆迪圣经学院和洛杉矶圣经学院教授声乐。55岁，也就是1918年的时候，海伦来收到了一位非洲的传教士所写的一本小册子。这个小册子上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他的心。括号哈，这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所以当仰望他，这个是上帝的他，定睛仰望他的面容，你就会发现世间万物都黯然失色。这句话海伦后来写道，我静静地站着，灵魂深处不由自主地唱起了歌，没有刻意去琢磨如何谱曲，也没有刻意去抵挡发自内心的旋律。这是海伦看到那本册子里面写的文章以后，他心里头所有的感动哈，他写下了这句话说，我静静地站着，他那个感动到他就站着，然后灵魂的深处开始就吟唱那段旋律就出来，他没有刻意的，可是那个灵感就上来，然后不由自主的哼唱了这一首歌的副歌的旋律啊，还有那个歌词。那海伦曾经说过，当他站定不动，专注于耶稣时，这首《当转眼仰望耶稣》的副歌歌词不断于脑中回荡、吟唱。他没有刻意的思想太多，上帝的灵带领他很快的创作了这首诗歌。在1961年的一次由桑迪，这是一位牧师哈，桑迪主持的布道大会中，唱出了这首经典的圣诗《当转眼仰望耶稣》。海伦最后在西雅图度过他的余生，虽然生活拮据，喜欢热情喜乐热情充满着他，虽然生活很拮据，但是喜乐热情仍然充满着他。人生的最后时光，他常常把玩着床边的一个塑胶做的小玩具钢琴。他总是对人说，有一天到天上，上帝会给他一台天上的大管风琴。我迫不及待地等待着这个时刻来临。他想要大声地唱诗，赞美那一位永恒爱他的创世主。那是他1961年离开人世。

事。这首《当转眼仰望耶稣》几乎成了他最后的创作。这首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最近常常萦绕在我的心中，这是当时2007年时候我是这样写的，而最近这一年多我也这样子想着。创作的动机，抬头转眼吧，你我的生命将在这转眼仰望的时候找到真正的意义与答案。文章结束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来听这首诗歌有另外的版本，听听这个版本吧。

圣恩把这首歌的歌词念给大家听。创作这首歌的海伦，他是把歌词跟歌曲都是他创作的。那他自己是一个声乐家，声乐主修，那又创作又教学，这样子一个半途失明的中年女子。我也是中年，我去想过，如果四五十岁的时候我失去我的视力，然后婚姻失败，这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哈，那我们来听听看。通常歌词有三段，哈，可是有些版本会只唱第一节、第二节，有些版本有三节的歌词。那中文的翻译啊，版本非常的繁乱，哈，没有一个固定的翻译，英文就简单多了，他们就是那一个歌词，哈。那我选择的版本翻译是宇宙光百人大合唱团他们的翻译，哈。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的歌词到底在唱些什么。第一段他说，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烦，眼前一片黑暗朦胧，只要仰望主就得光明，生命变得更自由丰盛。第二段他说，主已经从死亡进入永生，我们当跟随主，不渝，或者是说跟

随跟随主走去哈，不渝就是至死不渝那个不渝哈。好，继续是罪恶权势不能再辖制，因靠主必得胜有余。第三段歌词说，救主的应许永不改变，专心信靠万事安稳，快快传扬他全备救恩，全备的救恩，是凡要信靠他的人不至沉沦。副歌说，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的慈容、慈爱的容貌上，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大光中，世上的事必然显为虚空。好好思考一下这段歌词啊，各位如果可以打开手机，你就打当转眼仰望耶稣，你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中文翻译。现在请你就打开手机吧，看一看，查一查，我们再来听一个版本的演唱。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诗班，然后加上钢琴的伴奏。 OK， 当转眼仰望耶稣。

好感动哦，这个版本，我忘记他有一点点的乐团，还有大提琴也在伴奏当中。转眼仰望耶稣，赶快把你的眼睛转过去吧。下面这是一个家庭，小小的一个家庭，每个人都是会唱歌的。好，那组成一个家庭的合唱团，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家庭他们演唱《当转眼仰望耶稣》。

你是不是正在愁烦，正在困顿当中呢？你是不是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呢？你是不是正好工作上出了问题呢？你是不是健康上面，也许去年的年底检查报告不是很 OK？现在可能要开始考虑有一些方法去把身体的健康给顾一下。我不知道你的现在情况是什么样子，也许你非常的快乐，现在非常的顺遂，或者你天天都可以打电动，天天都可以有非常多的娱乐的这些行程，你可以走遍全世界，逛非常多优美的景点，看遍繁花。

四境，但是你的心感到满足吗？我不知道。我盼望大家能够找一个时间，把手机关掉，把电脑关掉，甚至把电灯也关掉。如果是在白天，可能把窗帘也拉起来，最后把你的眼睛也闭起来，然后看一看，用你的心灵的眼睛看一看，到底未来在哪里，到底你的眼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景况。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盼望你把眼睛能够转一个弯儿，看一下有一位真正非常非常爱你的上帝，他好希望你能够多看他一眼，因为他有好多的话要告诉你，他有好多的事情要教导你，他好爱你，他只希望你多看一眼。当转眼仰望耶稣，专心去信靠他，把你的眼睛定睛在他非常慈祥的面容上面，我相信他一定会陪着你安安全全，非常顺利，虽然当中有苦痛，但是他会抱着你，他会陪着你走完你接下去的人生。当转眼仰望耶稣，最后我们在一位女歌手的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记得哦，把眼睛闭起来想一想，然后睁开眼睛转个弯儿，看看上帝，他正在对你微笑着哦。拜拜，谢谢你的收听。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生活当中，把我们所有遇到的一切困难，所有的一切痛苦、忧伤、重担，都带到你的面前，都来交给你。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你的拯救，我们需要你的陪伴。亲爱天父，求你的爱浇灌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把我们的重担都来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赐下真正的平安喜乐在我们心里面。主啊，因为你在，你没有丢下我们，你一直与我们

同在，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爱我们的天父陪伴我们，没有离弃我们。不管我们遇到多大的困难，不管我们遇到多大的危险，主耶稣啊，你都陪在我们身边。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主你陪伴我们，谢谢主的爱。主啊，也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到你面前，学习信任你，学习相信你，知道你是一位好神，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天父。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周的达令人生。达令人生就是在讲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我们也分享50岁以上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去过他们的生活的，希望我们今天的介绍也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想法与生活的热情。那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呢，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制播人，他是爱的生活家的主持人梁慧姐。梁慧姐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雅珍你好。
0: 梁慧姐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哦。那我们今天邀请梁慧姐来自我介绍一下。梁慧姐，你符合50家的这个人设了吗？
1: 这个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是必须承认哦。我已经这个56岁了。
0: 56岁，可是我为什么想要访问梁慧姐？因为我觉得50几岁是一个很棒的年纪。我本人在看那个梁慧姐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她有一种生活的活力感。那她自己本身的人生经验，我也觉得非常的丰富，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那梁慧姐，我想要请问一下你，在什么时候开始跳舞的？因为我们今天要来分享梁慧姐的跳舞人生跟读书的人生。那以她现在56岁，请问你是几岁开始跳舞的？
1: 我是应该是我看看，我今年56嘛，我跳舞已经跳了7、8年了，所以我应该是在48岁的时候开始跳舞的。
0: 嗯，那你以前会跳舞吗？
1: 不会啊，我也从来就是同手同脚啊。
0: 你以前运动细胞好不好啊？
1: 就是没有很好啊，对啊，所以这个跳舞对我来讲是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啦。那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过说我可以在舞台上面表演，
0: 嗯，
1: 因为我们那个跳舞不是说只是在公园里面这样子跳跳舞这样，或是广场跳跳舞，我们是一个舞团，我参加一个舞团，
0: 嗯，
1: 那这个舞团呢，它都是啊这个。都是乐龄的朋友啊，一同参与这样一个跳舞的一个活动。那怎么会参加这个跳舞的活动也是蛮特别的，就是我先生啊哈，他们大学毕业30年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个所谓的30重聚，好，他们的学校，那30重聚呢就会需要呢去学校聚餐，然后大家会在学校的那个小巨蛋的那个体育场里面，大家会在那边聚餐，学校会板凳聚餐，然后舞台上呢就要有表演节目啊。那表演节目怎么来呢？就是这些同学们，大家同一届的毕业的这些同学，
0: 各系系
1: 来贡献这些节目。那通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表演活动的设计就是这些干部嘛。那这些干部怎么来呢？干部就是从各个系里面，同一届的毕业三十年，这同一届里面各个系。挑一些同学出来做班代表，然后呢系代表，然后呢就组成一个所谓的筹办委员会，大家就来讨论节目，那大家就共商大计嘛。那时候呢，因为我现在也是干部之一啊，所以他也参与了很多演出啊，又是打鼓又是合唱，然后呢就是又他也参与了这个民歌演唱，然后呢他后来也参与了这个跳舞的活动。那这个跳舞呢，之所以会有这个舞团，是因为有一个很会跳舞的同学哈，一个女同学，她就说，不然叫我来弄一个跳舞的表演好了，舞蹈表演。那她本身自己30年前是会跳舞的，可是已经三十年没有跳舞了
0: 、
1: 当妈妈也没跳了，她就弄了一个舞团，她去找了以前她的一个很好的现在在教舞的老师，这个老师很有名，叫做欧阳慧珍老师。
0: 欧阳慧珍舞蹈老师，
1: 对，她是相当有名的
0: 专业
1: 老师，就请她来指导我们这一群50几岁的已经毕业30年的。
0: 那我觉得是老师很有勇气，
1: 老师很厉害。其实这都没有学过跳舞的人是大多数，因为
0: 而且其实50几岁的那个对我来讲应该是那个筋骨啊或是柔软度都可能没有像小朋友那么好了。
1: 最主要是没有基础啦，
0: 嗯，
1: 很多都是大家同学就是叫凑活动嘛，就这个干部拉那个干部，然后就拉几个同学，大家拉一拉，来就凑一组，这样基本上都是杂牌军啦，凑在一起，然后呢就请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舞蹈老师来指导，所以你可想而知一开始那状况是怎么样。
0: 你们跳的是什么舞啊？
1: 我们跳的是什么舞？我们跳的就是放一首歌，那这首歌可能是一首民歌流行歌，然后呢就

0: 自由编舞这样，
1: 然后老师就会根据这个剧情来编舞，然后这个舞蹈动作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专业的舞蹈动作，然后来呈现这个歌曲的感觉，比方说什么就在今夜啦，类似像这样子的很多我们那时候的一些歌曲。
0: 那这样子你们跳起来应该也觉得很有趣，然后自己开始跳。那你们一开始跳的时候就很进入状况吗？
1: 当然没有啊。
0: 你们一开始到底怎么开始练啊？这个我也很好奇，对于我也想跳舞的人，我就会想说，哎，我左右常常不协调，练很简单的我都跳不起来，然后也没什么肌耐力，然后就会想很多，就会不敢开始。你们一开始老师怎么带你们练的呢？
1: 一开始的话就是在舞蹈教室嘛，同学聚集了之后，然后就暖身啊，同学就先暖身。暖身也是一个很难的，因为那时候都筋都很紧，光暖身就完
0: 了，大家就已经快昏倒了，
1: 真的就快昏倒了。好不容易暖身完了之后，老师就开始教动作，就教第，比方前第一个四拍，然后第一个四拍就教你怎么做，先学前四拍，然后呢，前四拍学，然后呢，一开始教，一直教不会，就一直在前四拍一直教。
0: 老师好有耐心哦。
1: 对，然后好不容易把前四拍教会了，大家大概看起来，然后就教后四拍。所以以前为了学一个前四拍，可能要上好久的课。一开始程度没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光学一个前四拍，你整个一堂课都在那么搞。然后呢，一堂课还搞不完，要下一堂课也在搞前四拍。然后脚好不容易教完了，会了。下次又忘了，这样就反复的一直在教那前几拍，这是一开始的状况。
0: 练习几次啊？
1: 一个礼拜一次。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为了要，因为我们要上台，为了要因应半年之后上台的演出嘛。
0: 啊，所以你那时候是半年之前就开始预备哦？
1: 对。
0: 哦，好认真哦。
1: 为了上台的那个短短的大概五分钟的演出吧。
0: 嗯，半年前开始准备。
1: 五到八分钟的演出，好像八分钟的演出，然后呢就。半年前开始练，有三首，好，我记得是三首，要跳三首歌这样子，三到四首歌。那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参加，那个时候是我先生他们参加，
0: 因为他是干部嘛，
1: 他是干部，
0: 他一定得先聊了，可以自己下去跳。
1: 对对，那我听我先生讲，一开始很辛苦，但是慢慢他们还是，就是老师很努力的教，同学很认真的练。后来真的把这三首歌练起来，然后呢在舞台上，然后大家就非常的惊讶，说被吓到了，
0: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呈现，
1: 怎么跳得这么好，想说是到哪里去找枪手来跳，都没有，都是这些杂牌军这样练起来的。
0: 哎，你看这真的是同学们哦，都是认识的人在台上跳舞，
1: 却创造了一个大家难以想象的，怎么可以练得起来，而且真的练起来，然后跳得很不错。那是第一次上台表演，
0: 所以你也感动到说，我这是我老公吗？
1: 我在台下，对，我非常惊讶。我在台下看到我老公，那时候我还没有加入舞团嘛，我在台下看着我老公，我就百感交集。我想说，天哪，怎么跳得这么好？才发现说，哇！然后真的舞台上的那种魅力肢体啊，真的是不一样。
0: 哦，你那时候觉得他帅了吗？
1: 帅，那时候觉得他好性感，他好有魅力哦，平常都没感觉，你知道吗？而且他跳舞瘦了好多公斤哦。
0: 啊，真的
1: 瘦下来，本来肚子很大，
0: 嗯，
1: 然后跳一跳肚子都没了，因为他们那时候常加练嘛，
0: 嗯，
1: 为了要上台，一个礼拜好像练到三次。
0: 嗯，
1: 两到三次这样不断练习，老师上一次课，他们另外两次自己约了让练习这样。
0: 因为欧阳慧珍老师的舞蹈教室在我的药局的附近，所以就是永敖哥他来练，我就说，哎，我说你怎么会来我这边？他就说，哦，我来跳舞。然后那时候有一阵子，他就说他要来练习。我说你怎么来这一块地方来的这么频繁？我就记得他那时候就说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在练。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永敖哥的那个身形真的，哎，我觉得以中年的男子来说，这个身形算是看起来就是有运动的，是 OK 的这样子。
1: 那个时候半年之后本来要解散了，因为他们就是吃完饭聚完餐，
0: 就是这次任务结束，
1: 对，本来要解散了，大家舍不得啊，想说，哇，好不
0: 练
1: 起来了，十几二十个同学，大家说我们把舞团留下来吧。然后呢，他们还把它取名叫做台大追梦舞团。
0: 追梦舞团吗？
1: 对，
0: 追梦舞团 ，OK。

0: 然后台大追梦舞团，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舞团就是延续下来，后来我就加入了。
1: 嗯，就是，后来你就跟着一起跳，
0: 就跟着一起跳，然后之后也会跳了之后呢，他们也会安排演出啦，就是也是在学校的一些场合啊，或是有些义演，外面有些公益团体的演出，
1: 就跟着去表演，
0: 跟着去表演。那到现在为止也八年了，那这八年的时间，其实老师不断的教我们新的舞曲，不断的编越来越难的舞，然后让我们不断的突破。

0: 挑战我们的极限。我觉得
1: 你们年纪越来越大了耶。
0: 对，可是就是越来越难。
1: 那你们平均年龄是几岁啊？
0: 已经跳了八年下来，现在平均年龄要六十了，快六十了。因为那时候毕业大学毕业三十年是五十二、五十三岁嘛。
1: 嗯嗯嗯。
0: 那现在跳了七八年下来，就平均年龄到将近六十岁了。
1: 哦，对，他毕业之后现在三十八年嘛，那差不多就是六十岁了。
0: 对
1: 对，大学毕业之后，
0: 现在还是持续在跳。
1: 哦，大家应该越跳越健康哎。
0: 对，越跳越健康。那当然，因为慢慢年龄也有了啦哈。那老师也会按着我们的体况，他也会太危险的动作他也不会让我们做。
1: 其实我为什么想要访问你们 是因为我看过你之前给我看的那个跳舞视频，其实看不出来你们是那个年纪的人呢。
0: 对，因为我们很多动作，比方说这个抱上去啊，跳下来啊，然后呢
1: 要举起来
0: 举起来啊，然后翻滚啊，就很多看起来，而且跳的速度非常之快。好，就是全身从头到尾八分钟的时间演出的话，就是跳个不停的。其实那种看起来是很像年轻人的，他不像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人。
1: 你不说，因为你们在舞台上啊，这样拍下来，我完全你不说，我不知道是那个年纪的人。
0: 对，看起来就是年轻人，然后大家体型都很好，
1: 体型真的很好，
0: 都很苗条。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参加了这个舞团之后，我变年轻了，
1: 感觉很
0: 身体变好了。我觉得我现在身材比以前好。体能也比以前好，
1: 我觉得你体力很好。
0: 嗯，
1: 对，就是站的那个背啊，我觉得你们背部的肌肉还有臀部的肌肉线条很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请梁慧姐来更多的来跟我们分享。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达令人生，来谈50+以上的生活大小事。那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直播人，爱的生活家的主持人梁慧姐，她跟我们分享她的跳舞人生。那她跟她的先生呢，就是因为一个校际的活动，那么为了要呈现一个表演，所以他们一起练舞。梁慧姐这7年到8年的这个练舞，你觉得这段时间对你的影响跟改变是什么？
1: 我觉得体况的改变是很最大的，还有自信心，对，就是整个的这个体型的改变啊，身材的改变，还有体能的改变啊，那还有就是自信心的改变。

0: 我觉得跳舞来讲，对我来讲是意义非凡哦。同时因为跳舞很快乐，我们在跳舞的舞团当中大家都变成很好的朋友，
1: 是
0: 除了跳舞之外还会相约着一起去运动啊，去跑步啊，参加马拉松啊，去骑脚踏车啊，然后呢去旅行啊，哦，然后这群朋友呢大家在一起没有任何的利益目的，然后就是很快乐，所以
1: 感觉很享受生活，哎，
0: 对，感觉上好像找到了一群可以共老的朋友，真的是蛮有趣的。
1: 嗯嗯嗯。
0: 然后我觉得在这种团体活动当中，可以学习团队的精神、团队凝聚力，而且在上台表演的时候呢，那种镁光灯下面，你知道我真的现在可以感觉到为什么有人享受舞台。
1: 你以前知道你会有这种舞台感吗？享受这种舞台？
0: 当然从来没有想过，可是我发现我现在很享受舞台感呢。上台表演的时候就会觉得哇，真的是会上瘾啊！你就说，当你很努力的练习跳舞，然后去呈现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浑身解数的演出，然后它下面响起如雷的掌声，你就觉得
1: 好过瘾哦，
0: 好过瘾哦，真的好开心哦。
1: 就不会有那种上台的时候，啊，我不想上台，就是，
0: 不会不会不会，
1: 我准备好了我要上去。
0: 对对。
1: 那你觉得你对于你自己身体的体力上面的改变呢，譬如说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可能到五十啊六十岁，很多人都会想说，那我这年纪还能跳吗？那，我的肌肉也不是那么有力呀，那我对音乐也没有感觉啊，我跟得上吗？如果说听众朋友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那你会怎么跟他们建议？
0: 其实我觉得人是有很大的潜能的，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是真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大概没办法哈，但其实不管到什么年纪哦，我觉得我们去愿意去尝试，然后愿意去跨越自己的限制，我真的觉得说都是有很大的机会的。那我自己是觉得说我很开心我做了那个选择，就是其实我曾经有过一度跳不下去的时候，就是因为在舞团当中自己程度太差嘛，然后老师一直教，然后我一直跳错一直跳错，老师就很严格嘛，然后当场发飙什么的，然后我真的那时候被骂到哭哎，然后真的觉得很难堪，然后呢很想不要跳这样，可是后来我回到家想说不行，我一定
1: 要练，
0: 然后我反正我就是下了决心，我一定要练起来，然后我一定要学会。我觉得有那样的一个很挣扎的过程，真的很努力的练习，所以你可以想象很多的运动员他们怎么成功的，
1: 真的是挑战了自己，
0: 他们就是不断的挑战自己，不断的苦练。我现在可以体会那种你不断的苦练，然后你怎么样去胜过自己的限制，我觉得那是一种成就感。
1: 我觉得也是跨出生活的安全
0: 舒适圈，
1: 然后虽然不是很舒适，但是其实那个不舒适有时候你就接纳那个不舒适，把这个时间过去，然后就舒适了。
0: 对，那最主要是我也很想跟我先生一起跳舞，因为我们在一个舞团一起跳舞，我们就可以跳双人舞啊，
1: 而且这样彼此也可以增进感情。
0: 对啊，
1: 那时候刚说他觉得哎，怎么那么帅，以前都没有发现。
0: 对啊，我觉得一起跳舞很开心，然后回家可以一起练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啦。动力。
1: 我其实在梁慧姐身上看到一种生活的活力，就是其实不管到什么年纪，大家都不要为这个对这个年纪为自己设限，有好多事情可以做的。那另外一件我要请梁慧姐分享，就是她去念博士，而且其实梁慧姐刚刚博士的口试通过了，最后现在就在准备最后的论文跟毕业了嘛，对不对？那你当时怎么去念硕士博士的？因为我知道你原本结婚之后就是只是在家里当家庭主妇是吗？对，你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的路程，你怎么会从家里然后走出来念书，到后来竟然念博士，现在博士口试也过了，要毕业了。但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就是说如果是我啦，我就会想说五十几岁我念博士，我会脑袋跟不上啊，跟不上年轻人，我还能读吗？阅读量那么大。对，
0: 其实要念这个念书的话呢，是跟我的信仰很有关系的啦哈。那因为说实话，因为我做最主要是我以前在做广播之前，我是一个老师
1: 啊，
0: 那我是老师，我教了几年书，后来生了孩子之后就在家里面当全职妈妈。那但是我后来怎么样从老师转行到做广播节目，是因为我在信仰当中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社会教育很重要，我也觉得上帝鼓励我去做大众传播，

0: 从学校教育跨到社会教育，我可以对大众来影响。
1: 嗯，
0: 那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所谓使命啊，哈，要把好的讯息传播出去，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觉得传递美好的这种天堂的讯息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我就转行了。那我转行之后，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了哈，我就是从什么都不会，然后去学习。然后开始去做广播，而且我后来也考上了广播主持人。我将近四十岁的时候就成功的转型成功了啊，跨到这个广播界来做节目啊。那但是做了几年之后，我就领说在信仰当中又有一个上帝对我的一种鼓励啦，应该要建一个电台，让上帝他想要传递的声音可以有一个电台可以来释放出来，所以我就。好像有这样任务说要来建一个广播电台，好，所以后来我就离开了那个广播电台，离开了我之前服务的广播电台，就创办了广播电台。那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大家都是传播人，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我们要做优质的节目，做社会教育的节目啊，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协会来成立了我们现在这个 NIS Radio 跟 Stars Radio 这样子的广播网。
1: 那我很多年了，
0: 很多年，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对，
0: 那在我但是在我大概做了这个广播网成立这个电台几年的时间，那也是在信仰当中，我感觉到上帝对我的心说话，因为我们常祷告嘛，基督徒常祷告。那在祷告当中就有一个意念，一个想法，我认为是上帝好像在对我的心说话了哈，就是应该要去进修。我觉得我被上帝鼓励要去念书，所以后来我又去福大大传所，那时候已经47岁了。
1: 你原本是很爱念书的人吗？
0: 还好，还好，真的是还好哈。啊，但是我自己是喜欢文字的人了，但是我的在校的成绩并没有特别优秀，但是我自己是很喜欢阅读的人哈。所以我大概47岁的时候，我又考上了福大大传所。我念书，那念到50岁的时候，我就拿到了我的硕士学位。
1: 嗯，
0: 然后之后呢，上帝又鼓励我哈，就是我在心里面常常在祷告嘛，跟上帝会交流啊，对话。我是觉得这种蛮玄的啦，哈，蛮神奇的，就觉得，哎，上帝会对我们的，好像对我们的心说话一样，你就会觉得有人在跟你的思想交流。那我知道那是上帝跟我的思想交流，上帝会给我一些想法，给我跟我对话，内在的声音会自我对话，其实是上帝跟我对话。那我觉得上帝在对我跟我对话，就是说鼓励我继续在念书。后来我又再进入到了台师大的社会教育研究所，继续念书。那我觉得其实念书我念得很开心，我后来才发现其实我很喜欢念书，然后念了8年了，到现在啊，那我。即将要念书，即将、
1: 欸、跟你跳舞差不多时间呢、欸，
0: 差不多时间，对，就是我跳舞跟念书的这个时间其实是差不多的，
1: 是 overlapping 的一个，
0: 差不多。所以我刚考上博士班的时候，就正是我刚进入舞团的时间，
1: 所以你也有体力去读书，然后有体力继续去运动，做你现在广播的工作，其实这个工作量我觉得是大的，
0: 其实是很繁忙的，因为我又要做广播、做广播不是光做节目，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行政的工作要做、然后电台的很多的事务、
1: 要规划
0: 要
1: 什么，要管理的，
0: 要非常多的事情、然后还要念书，然后还要参加舞团，要团练，那花时间，所以其实时间很紧，而且常常压力是很大，特别是当我跳舞程度还不够的时候，我每次去上课压力很大，因为我要下次要去练习之前我一定要把它练熟，所以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在家里不断的复习，不断的练习，苦练啊，然后课业也是要交报告啊，写功课啊什么的，然后电台的事情也是相当的繁重啊，所以我觉得那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但是也因为这样，我觉得我可以不断的动脑筋。
1: 我可以想见你那时候的生活应该是卡得很满，
0: 很满，然后不断的动脑筋，
1: 这件事情就要卡下一件事情，然后还有家里的事情，
0: 对，
1: 一件一件都卡得应该是滴水不漏。
0: 而且我还是一个妈妈，是一个妻子哦，我还要照顾我先生的饮食啊，然后家事啊，这些都是还是得做的。
1: 你小孩那时候多大、
0: 我的孩子
1: 8年前是几岁？
0: 八年前他们，我女儿大概是20出头吧。
1: 8年前20出头。
0: 对，那我儿子那个时候。

0: 我大概是国中的阶段，
1: 哦，那还是很需要陪伴的时候。
0: 国高中的阶段，那时候他们，那还好，我三个孩子都还算蛮独立的了。
1: 你有三个小孩，其实也是要顾啊，然后还有家里的事情，
0: 主要是要顾家里的事情。然后最重要的是我先生他很不喜欢吃外面的，他很依赖我这个做老婆的，要弄煮饭给他吃这样。
1: Oh my god！
0: 所以即使像现在，有时候我没有办法每天煮，对不对？我还是，比方说我周末我会煮一次，
1: 然后给他带便当吗？
0: 对，礼拜三我会煮一次，至少煮给他吃个两三餐，然后冰箱里面有的吃这样子。
1: 这也是，就是要想办法就是 了。
0: 对
1: 那，
0: 对，
1: 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去读书哦，我觉得不是很容易。其实我回想到我母亲，我母亲大概在40几岁的时候去念大学，她念的是美术系。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国中的时候，然后我妈妈跟我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餐桌上，她坐另外一边，我坐这一边，我们一起读书。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她记不住，我就说你知道读书很困难了哈，不要再一直念我读书了。所以我记得我妈妈40几岁的时候读书，对她已经有点压力了，但她因为念的是美术系嘛，所以。有很多画画的，那是他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
0: 其实我很想要来谈一个念研究所对我的一个家庭的祝福。
1: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
0: 好，
1: 会回来。

0: 欢迎回来，达令人生。不知道大家今天听梁慧姐的分享，有没有觉得生活其实可以很有活力的？不管你是在几岁，你都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管是在体力上、脑力上，你都可以继续的去开发自己。刚刚梁慧姐提到说，你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因着你去念博士，对家庭的祝福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应该讲说，因着我们不断的学习，对家庭的祝福。因为对孩子来讲，爸爸妈妈就是去学跳舞啊。他们不断的学习，他们很觉得很钦佩。
0: 嗯，
1: 然后呢，那当然我后来去念研究所，我48岁是念硕士班嘛，我50岁的时候，我47岁念硕士班，我50岁的时候念博士班。那因为我去念书了，我的孩子也跟着我一起念学习。怎么讲呢？这样讲起来好像想说，诶，孩子学他们的怎么会跟妈妈学呢？是因为孩子的功课从小都是我在教的，他们也没有补习过的，所以从小很多功课都是我在教。当然理化我不行，就我先生嘛，所以我们孩子他们是没有去补习的，他们都学习怎么样自我学习。然后那文科都是我在教，那我会教他们一些学习的方法，他们功课也都不错。那虽然说我自己读书没有很厉害，可是我知道怎么教书，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可能因为自己成绩太烂了哈，所以就知道哪里不会这样。那当我去念了研究所以后，我就发现，哎，孩子们还继续跟我讨论他们不会的地方。因为我女儿以后来陆陆续续，我女儿儿子都去念了研究所，他们都去念了硕士班，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讨论一些他们在研究上面碰到一些困难。我发现我还可以跟他们讨论，我还可以指导他们。
0: 我突然发现有敖哥是你们家学历最低，
1: 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开心哦。我到了这个年纪，我还可以教育我的孩子。
0: 我觉得那是很开心的事情啊，因为孩子说看重母亲的想法，看重父亲的想法，然后一起讨论，我觉得那个是好美的时间哦。那甚至可以一起读书，一起讨论说，哎，那这个研究怎么样？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1: 对，我觉得那是因为我自己不断学习、不断成长，我才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也很感恩这个事情。
0: 那你会不会觉得读博士的过程很辛苦呢？就是因为读书读到这个年龄段嘛，这7年到8年，我觉得这个年龄段来念博士，我也想要请问说，那你的博士班同学呢，是都是那种很年轻，可能就是正规硕士，可能20几岁念博士的这样的同学吗？会不会很有压力？
1: 因为我念硕士班的时候是念在职班了哈，所以基本上都是社会的人士。那我念博士的时候呢，是念一般的博士班，但是这一般的博士班考进来的基本上都是跟我这个年纪差不多的，都是40-50岁、50-60岁的哈的同学，大概都是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中年人。那我觉得到我们这个年纪的话，很多时候会想再回去念书。
0: 真的，今天在跟梁慧姐讲的时候，我就刚好说，其实我一直很想再回学校读书。
1: 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
0: 不够。
1: 不够，而且这个时候念书，说实在话，
0: 也不是为学历了，
1: 也不是为学历了。真的，你就是觉得说很想要回到学校重温学生生活，然后会有这种渴望了。然后，而且透过不断的学习，也会结交到很好的朋友。像我念博士班的这8年，已经念了8年了哈。
0: 不容易耶，8年。
1: 我以前常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博士要念那么久呢？我自己念才发现，真的要念那么久。因为前2年呢，就是修学分嘛。前2-3年修学分，学分修完之后呢，因为博士要有很多的门槛才能够得到，要拿到这个学历哦。比方说你要英文检定要通过，你必须要参加几场研讨会发表，参加你要被录取几场研讨会，然后呢你必须要投稿，就是几篇期刊论文，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呢，你必须要通过什么几场研讨会什么，反正它有很多规定啦，很多规范啦哈。那所以就变得说，修完学分之后，可能他需要花1年的时间准备，

0: 英文考证照，如果他英文不够好的话，那再来的话可能他就需要他要资格考，我们博士班还要考资格考，资格考也需要去准备的，所以就变得说两三年修完学分之后就开始每一年就过一个门槛，比方说这个学分修完以后可能是修三十个学分，修完之后隔年就准备英文过关。
1: 你原本英文好吗？
0: 不好啊，所以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然后我才过关的。好，那英文程度太差，后来还没有办法就是考到所谓的托福多语的那个高分，所以后来我是透过学校的一个系统，它那个叫做补救教学系统，在那个地方它就是有一个测验的系统，然后呢有一个基本的门槛，这样反正基本上它就是还是让你有一个等于说你要念到博士班你的一个基本的门槛，你要达到一个程度，那我就是去参加那个算是补救教学班，然后不断的去学习，把英文给硬拉上来的，对，做题库啊什么的这样。然后这个英文过关以后呢，就再来的话就是要参加这个所谓的研讨会，要参加几场研讨会，然后发表拿到证明，再来就叫考资格考。资格考呢要准备个一两年，因为呢你要这个
1: 确定你研究的方向，
0: 研究方向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就是资格考也不容易，然后考了两次才考过，那一年一次就过了两年了嘛。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发表期刊，那我现在就还好，再来的话就是所谓的你要写博士论文，那博士论文的话我们可能已经写好几年了，最后还要做，我还漏了一个博士，我还有个前三章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发表，反正它有很多，我现在讲大家知道说它有很多规则啦，很多的阶段，前三章的计划发表，再来的学位发表，那再来什么，所以我现在已经走到最后的阶段了，就是
1: 很不容易耶，
0: 对，所以很辛苦的，
1: 怎么过来的、
0: 对，那现在大部分的博士学位在各个学校都是这样子的规范，那比较早期可能二三十年前没有这么麻烦，可能你就是学位通过了，就是学位考试通过了就通过了。现在他除了所谓你要写博士论文之外，通过之外，你还要有很多其他的条件，他是他一起的，你全部都通过了才可以毕业。
1: 嗯嗯嗯，而且你还要有一定量的发表，因为你没有发表就没有办法拿到这个，
0: 而且它是有期限的，但通常我们是只能够念七年了、但是你可以休学两年对，所以基本上加起来大概是九年的时间这样。
1: 天哪，
0: 那就是很多同学都是念了七八年八九年这样，然后很辛苦很勉强的好不容易毕业的，
1: 就是把它撑完了。
0: 对，
1: 但是拿到我觉得会很有成就感。你觉得你在读博士的这八年的过程当中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自己？
0: 我觉得可能是一些想法吧，一些思维吧，因为我们学了很多的研究法嘛，那我觉得还有就是有一些对事情的观点。好，那因为我们念这个博士的学位，很多时候他会很强调就是所谓事情的根源，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要探讨很多的为什么，而不光只是看一个表面的状态，而是去探讨它的原因。好，本质上的东西我觉得我会比较多的去思考，这对我也是很有帮助的，特别在做媒体工作的时候，所以我们说眼界吧，好，就是更多的去思考，我觉得这个是
1: 在思想的深度，
0: 思想的深度当中，他是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训练的，那就生活当中就会习惯会有这样的思维。
1: 我觉得听起来生命好丰富哎，就是我自己为什么会想要念博士，也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希望对事情有一个更深的看见，而且我做我自己喜欢的那个研究，我不再是为读书而是读书。
0: 对
1: 对，那个得到的那个获得，其实我们自己心里知道，那个成长是心里知道的。
0: 对，
1: 好，我们休息一下。

0: 南慧姐，那最后想要请你来祝福我们大龄人生的朋友。
1: OK，我想祝福我们的大龄人生的朋友呢，能够把握时间去做一直很想做的事情，不要后悔。然后很多人到了很年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的时候，还会开始后悔，说我以前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所以当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把握机会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吧。
0: 谢谢梁慧姐今天跟我们的分享，也祝福听众朋友，生命时间都是很宝贵的，珍惜我们的生命，珍惜我们的时间，去做你喜欢、你想做的事。愿上帝祝福你，完成你心中一直想要完成的梦想。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上一周如果你有听到刘应燕她本身谈到她自己的一些生命见证，你就会发现她从小其实父母亲是非常爱她的，尤其是妈妈，因为有关照到她的身体好比较抵抗力比较弱，所以就为她打了一剂让他去预防小儿麻痹的，没想到当时的那一剂其实就是变成他的致命要点，让他成为小儿麻痹患者。也因为这样，在整个成长的历程当中，他也经历了很多这样子不管是身体外面的外形的这个小儿麻痹，经常有时候被取笑，或者是自己经历另外一个自我中心的解读的一些想法。不过因为他认识了神，他慢慢后来

0: 能够理解。好，我想，很多时候就是也因为自己有了家庭，好，养儿方知父母恩，也就慢慢学习知道，哦，原来爸爸妈妈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但是很多情况都是需要学习的。好，那应验就是一个学习型，从一个喜欢工作不喜欢读书，到最后面是喜欢读书不喜欢工作的人，哎，这个转变是太有趣了哈。好，我讲的不喜欢工作是那种不喜欢赚钱为目标的那种工作，他其实现在工作比以前更厉害呀，啊，但是呢，他读的书也比以前更多。好，那到底这个转变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上一周因为刚好聊到他，在妈妈对他做打小儿麻痹的这一针，让他成为终身成为一个小儿麻痹的病患。我想这个愧疚，他有讲到爱之语的精心时刻，但是上一周的时间有限哈，这个精心时刻，我想利用这一周再简单的请。好，应验来跟我们分享他怎么跟妈妈相处，在精心时刻他做了什么。我觉得爱之语很好用哦。好，欢迎应验。
1: Hello，大家好。我想上次最后我有分享两句话，
0: 对。
1: 其实对我生命中很重要。第一句话就是，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第二句话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这个影响我很深刻。如果说是什么转捩点的话，就这两句话。刚才有说到，说我跟我的母亲是一个需要静心时刻，而静心时刻是只要你跟她在一起，甚至有时候你就是打个电话啊跟她，那只要你听到她叫你关心你，甚至你有时候她会有一些埋怨，
0: 你就
1: 那
0: 请
1: 么
0: 听。
1: 对，那我还是那句话，我说哦，那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原因，很奇妙，他就会转念。哦，什么重要的原因啊？那好可怜啊，这代志变安尼啊。那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所以我们其实常常是用约瑟的故事。约瑟其实他在创世纪知道说，其实他人生一路上哈，
0: 约
1: 老
0: 瑟
1: 实
0: 也
1: 讲
0: 很惨，
1: 很惨的哈。
0: 还被兄弟出卖。
1: 对，然后可是上帝要用他，人家原来的原意是要害他，可是在上帝手中却是成为
0: 祝
1: 能够
0: 福。
1: 祝福的管道，所以我就想有重要的原因，所以有时候我妈妈在埋怨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妈妈是职业妇女，我也是，特别是她是做事业的，那我们其实精心时刻以量来讲是时间很少。那后来我自己也一直都是读书，不然就是工作，然后我有很有目标导向。刚刚上一次我有讲，我早就给自己写了一个人生的计划表。我要22项结婚的对象，要符合这22项。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是我给自己一个时间表，就是我26岁一定要把自己嫁出去。我妈妈是不以为然。上次，
0: 为什么一定要26岁，不是27、28？哎，你这个目标定得很有趣哦，我是有一点好奇了，打断你的话。
1: 应该是说22岁左右写的嘛，就会觉得说30岁以前生完的孩子是最聪明的，所以我26岁结婚，希望30岁就把孩子生完，40岁的时候我要拿到会计师的证照，而这当中我要好好照顾孩子，所以我要当全职的妈妈，我要一边当全职妈妈，这也是工作。我一边学习，后来我才会知道说，原来我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不只是喜欢工作的人。好，那所以这个老实讲，这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所以，一定有重要的原因，让我们可以撑下去。上帝一定有办法，让人家原意是要害你，但是在神手中可以转变成神的好意。因为上帝有这个力量 全能可以翻

0: 转，所以我会跟我妈妈讲，她让她听听听听听听她要抱怨的，其实她抱怨都会是同样一件事，就会讲她我的爸爸生小，她以前在银行工作，然后她要生小孩时，我爸都好忙哦，
1: 没帮忙照顾，都她一个人。
0: 我们都已经长大当爸爸妈妈，他还在
1: 录音带可以 repeat 一直重复听老故事。
0: 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时候对他来讲，
1: 他已经是一种释放了哈。
0: 但是怎么结尾呢？我就是用这句：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
1: 妈妈后来想透没有？他有没有找到答案？应该有。
0: 他会听一下。因为后面那句话更到位，上帝一定有办法。时间还没到而已。
1: 是
0: 好，所以我跟我妈妈的艰辛时刻，她对我的婚姻也一样。好，上一次有提到，其实，我是应该个性长大以后，青少年以后算可爱。我先生说算可爱，因为追求的人不会少，但是因为我小儿麻痹，我要精心选。那我的母亲也知道，那所以他当我先生追求我的时候，我说过22条，他只符合第一条。大家们很好奇，我在带青年的时候，他们都很好奇，说：“牧师，你的22条可不可以拿出来给我们看？”
1: 我也很好奇啊，改天你要给我看。
0: 好，我们要看22集，
1: 没问题。
0: 第一条最重要就是他的家人要。爱我，所以老实讲，我先生很爱我，但是以26岁、25岁、24岁，我的先生后面22条都不符合，你就知道其实我是按照时间表结婚的。
1: 所以你真的26岁就结婚？
0: 对。
1: 可是21个条件没符合，你还敢哦？
0: 所以我们教会的长老。很让人家尊敬的长老，很爱我的长老，知道我要结婚2个礼拜以后要订婚的，他把我叫到旁边，他说：“如果你真的要嫁给某某人，我预估你们半年就会离婚。”
1: 啊？哪有牧师这样祝福人的？
0: 不是牧师，长老
1: 哦，长老有这样祝福的，
0: 他是一提醒，他是一个小儿科的
1: 哦，
0: 不是小妇产科的医生，他很爱，而且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1: 哇，他居然给你讲这样，那你
0: 因为他认为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以理性来讲，以灵性来讲，他们祷告以后都觉得不是只有他这样说。
1: 那你听了那么多人，不是在对这件事有那么祝福的情况，你还坚持要这个人的最主要的，你当时你的根据那个安全感。
0: 我也是祷告的人
1: OK， 所以你比较相信说的话，不相信人说的话。
0: 我相信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让我心很平安。
1: OK，
0: 那我就结婚，而且。第一条很重要，我的妈妈也告诉我，当然我很气她这么讲，她说你也你我讲台语啦，
1: 好好好，
0: 啊你自己小你麻痹，啊你要想你是嫁一家人，你不是嫁一个人、我说就因为这句话，她家的人都爱我，所以我嫁她没错啊好，
1: 我要把刚刚你那个翻成国语一下，因为有些听众可能听不懂台语。
0: 我妈妈说你小儿麻痹，你不是只结婚，不是嫁，不是只有嫁一个人，是嫁一家
1: 人，一家
0: 人，所以其他的追求对象他都反对，他只赞同我的先生。我说对，就因为你这样，所以我嫁给他。大家不同意嘛。我的爸爸，我有结婚3天前还问我，结婚前了3天，你确定要嫁给他吗？
1: 好像他们对你的婚姻都不看好哦。
0: 只有我妈妈看好啊。
1: 对啊，只有一个人看啊，还有上帝看好。
0: 我自己也看好啊，
1: 对，
0: 才会结婚。
1: 你自己看好，对。
0: 应该说，我觉得上帝就是这个时刻，而且我非常相信。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
1: 所以人到今天，你是跌破了大家的眼镜，也证实你的选择。

0: 是对的，
1: 神的上帝选择是对的，
0: 对，上帝的祝福是对的，
1: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我跟我妈妈精心时刻也延续到我的家庭。那我自己，我生三个小孩。

0: 因是有重要的原因，这件事情才会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那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我在我的婚姻当中，其实一结婚以后发现我跟我先生是真的很大的不一样，各方面都不一样，特别是他其实以前是他不上教堂的，一年只去三次，圣诞节、复活节还有农历过年，而这三天我常常都是不在教会，我回我的家，我娘家在台中，所以他几乎遇不到我，所以 我去这个教会，台北的教会我去了满了两年以后他才第一次看到我。
1: 哇，
0: 所以很奇妙的，就是上帝的时候跟时间。那这个影响到我后来的所谓的人生，一般人如果听得懂会认为说啊，人生哲学就这两句话，就我很相信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发生这件事，那么我怎么去面对， 我就听上帝你的。所以有，其实我结婚之后啊，发生非常多应该是一般人认为说会离婚的，但是只要我想到这两句话，我就是异常的会去领受哦，上帝你要我怎么做。
1: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就是
0: 譬如说我其实结婚之后我还在读辅仁大学。
1: 哦，你还在就学中。
0: 我喜欢读书，后来我才知道的。我是大三的时候结婚，大四的时候就生小孩。所以我是那我还是白天工作哦。我在证券公司，其实本身就很忙。
1: 哇，
0: 所以我的婚姻呢结婚的时候我几乎没什么参与，因为我都是我先生在办理，我只要结婚那天出现就好。我结婚前一天我还在考试。
1: 你们是颠倒过来呀。一般结婚所有的事都女生在张罗，男生就等着当天出现，你刚好相反。
0: 是因为我真的很忙，我先生其实也很忙，但是我们都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教会有很多人可以帮忙。
1: 是，
0: 好，所以我真的是教会嫁出去的，那我跟我先生是同一个，在台北是同一个教会。所以我想我们的婚姻就是因为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遵守我们婚前的约定，我们婚前有打契约哦。
1: 啊，真的。
0: 我
1: 不是教会里面讲的那种婚约，是真的你们两个私底下还有打契约。
0: 有契约的约定。
1: 好，这个不能公开哈。
0: 当然可以。
1: 可以。我们很好奇。
0: 就是我们有去婚前辅导，我觉得很重要，虽然我非常的忙，你就知道我根本会计系就是一天到晚都在考试。你就知道其实是非常忙，然后又证券公司那时候一万点，也是非常忙的。然后但是我们就拨时间六次去婚前辅导，那我们做了一个约定契约打下来，从结婚第一天晚上我们一定一起祷告
1: 哦，
0: 而且手牵手。第二个我们会讲三句话，第一个，我爱你，跟对方讲。第二个，今天我有没有什么得罪你的？请你原谅我。第三个，第三句讲，我不能没有你。其实这三句话对我的婚姻维持是很重要。那契约这是第二点，对不对？讲三句话。第三点，绝对不能讲离婚。
1: OK，
0: 不随便回娘家或婆家，因为我们是自己
1: 就不能离家出走就对了。
0: 好，就是这个婚前的契约盖章。我们都
1: 一直遵守到现在，
0: 是
1: 真的都没有违背。
0: 是我应该说我们都一起祷告了。因为我先生
1: 是
0: 对，因为我现在做贸易，有时候他出国。但是那时代是没有 LINE 哦，我们还是用长途电话。对，
1: 这个不容易耶，这个坚持，看来你这个目标导向的人执行力很强哦。

0: 你老公是被你这样逼迫着执行，还是他也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因为这个真的要很有意志力跟坚定执行力，要不然很容易有一天就不做了。
1: 所以亲爱的听众，一个人真的圣经说了，说我们不要论断人，论断跟判断是不一样。论断就是你这个人我已经给你判刑了，你不可能改变了。那我婚前有这么多人看不好，就是他们已经论断了我先生。
0: 对
1: 那么在神，我的第二句话不是说上帝一定有办法吗？所以我先生改变非常非常非常多，他家族的人都知道。
0: 他是在哪一方面让你觉得可能那个21条慢慢增加？
1: 没错
0: 对，哪一方面？
1: 哦，非常多方面。
0: 你举一个好了。
1: 他以前不做家事，我婆婆跟他们家人的亲人
0: 说，大男人主义是吧？
1: 对啊，因为他 是长孙啊，他是很多人疼爱的。他们说他以前晚上回来，如果敲门没有人回应，他就会砰着，就是
0: 反正被宠的娇儿了。
1: 对，然后他在家里不用做任何家事，然后他结婚之后我们是自己住，他就是除了生小孩，然后他不拿菜刀，因为他曾经看过他姑姑把大拇指剁掉，所以他不拿菜刀，可是他后来煮饭的时候他就是用剪刀用剪的。
0: OK，
1: 这个改变就非常的多。另外就是我后来发现说是上帝有办法让他个性改变，那不绝对不是我。他30岁前烟瘾非常大，因为他做生意，可是他30岁突然有一天，他那时候他就跟上帝讲说，我没有要再抽烟了，因为我对我器官不好。第二天到现在他已经今年70岁没有再抽一个烟。
0: 哇，这个戒烟是我知道很难的一件事，
1: 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是很奇妙的。当然这个我没有参与，因为他结婚，我认识他，他已经34岁了。
0: Okay.
1: 所以你就知道说上帝改变一个人的个性。那刚刚讲到说我们祷告这件事，以前是两个人，从结婚那天晚上到现在，我有3个孩子，然后我现在也娶媳妇了哈，但是他们已经独立，他们就自己祷告。那很奇妙的，因为我说前几年我们其实差异很大，所以其实会有不高兴的时候。那我们为了遵守约定，本来应该面对面手牵手祷告，然后讲了3句话嘛，哈，我爱你，我今天有没有得罪你的？
0: 还讲得出来吗？
1: 我不能没有你，对不对？所以有一次我们吵架很厉害的时候，但是跟上帝已经有契约，婚前契约了，所以我们不是面对面，是背对面的。但是我们的小指头
0: 这样也可以做，
1: 我们小指头是这样，没有勾在一起，
0: 这样也可以做。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哇，刚刚太有趣了啊！吵架也可以一起祷告，只是方式不一样，背对背勾着小指头不看对方，这样也可以祷告。应燕你们太厉害了，然后你们还是继续遵循那个，描述一下当下那种情况。一般来讲是祷告不下去，你们那个祷告词变成什么
1: 啊？这个对我们影响很大，是我们经历到说原来肢体接触是很重要我们就是不是勾着是这样碰在一起的，
0: 只是碰
1: 手指头碰在一起，然后是背对背。
0: 本来说牵手祷告嘛，对不对？现在是碰手祷告，
1: 手指头碰在一起而已，背对背。所以遵守跟上帝的约定，我觉得第一个是重要，第二个就是我们开始祷告之后，你就会开始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上帝在我们的当中，这个关系就变成金三角，是稳定的。因为这位上帝在正三角形最顶端，那我们的两个角就稳了。我记得那个祷告，我们还没祷告结束完时，我们两个人已经抱在一起了，因为我觉得祷告时就发现自己错了。那对方也会觉得说其实是我错了。
0: 你现在还记得那个祷告词吗？
1: 忘记，但是我知道那个意思，就是说我都会我先祷告然后我就会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特别是在生活的小事情上面，那我就会说今天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我常常就会一开始想法我就说我先生今天怎么样我就觉得很生气，因为我解读什么自己还没有讲完的时候，我就会说可是他很有可能不是这个意思。
0: 你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自我 解答这样子。
1: 其实是上帝在
0: 上帝在告诉
1: 你，真的不是自
0: 我、OK
1: 这个自我暗示的话跟祷告真的很不一
0: 样
1: 就是上帝其实真的就在我们当中、他一定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祷告完的时候我先生祷告，所以我觉得我们祷告的时候之前先讲这三句话是重要啊。有时候是要睡觉才讲这三句话就不一定。那像我先生现在他快四年了，他脑溢血中风，现在这三句话对他太重要了对，因为他有时候复健到他很认真的人，可是他进步是几乎看不见，进步是看不见的。但是其实人生过程中也一样很多事情你进步是看不见的。像我家的孩子，其实我老大男生他很自律他国中三年都不用我们叫他，他是全勤又没有迟到，还是他叫我们说妈妈我爸爸起来了我不要去上学，他自己弄的电锅弄面包然后拿着
0: 这么自律啊。
1: 那我的老二呢，他就是很聪明，比老大还聪明，从小就非常聪明。我们家的规定是这样，我们不打孩子，可是你如果说谎我就让你面对墙壁
0: 说谎。
1: 对，然后你自己或者做错事我就让你鼻子面对墙壁去碰着墙壁，这样。
0: 那个用意是，
1: 我认为这是我自己的
0: 对，
1: 我认为人没有盼望是很可怕的你眼睛看不见真的是这样小孩子你面对墙壁然后你是看不到前面的，即便电灯是亮的你都会觉得你因为你不能动其实这个对我们家来讲

0: 上是非常严，他们很怕这种处罚。
1: 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一种处罚方式？
0: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人没有盼望是没有办法活。
1: OK，
0: 那我老大很好用，男生，老二他真的很聪明，啊，又很得人缘，很有，从小就很有影响力。
1: 嗯，
0: 但他们就是有时候会说谎，说谎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我就，我们在哦，我们唯一要打的就是说谎，但是会打一下而已。我的第二个小孩，他宁愿说谎，宁愿让你打一下。
1: 他为什么要说谎？
0: 譬如说，他不认为这样，因为他的脑筋很好，他的解读跟你不一样。譬如说，他们小时候，我不让他们看那个，那个叫做皮卡丘
1: 哦，皮卡丘
0: 卡通，因为，所以我说人都没有完全的。那时候我解读这些皮卡丘其实是来自于撒旦，不是从神来的，因为那时候我的信仰是比较，对上帝的话是比较字面上的意思，然后我也觉得很多的，对，就是比较多的属灵的征战。那我的这个第二小孩，他很会想，他觉得你们讲的没道理嘛。
1: 嗯，
0: 他从小时候就会站在我的床边，半夜一两点，
1: 干嘛？他不睡觉。
0: 然后我吓醒，什么事啊？妈妈，我今天晚上骂你，叫你赶快去死。
1: 这行为很异常哎。
0: 对，我真的吓坏了。然后有一次，他也是站在我旁边，我说：“这次是什么事？”在我的那个枕头下面，全部都是杀杀杀杀，要把妈妈你杀死。
1: 他写的字啊，
0: 他自己告诉我，我也不知道。
1: OK， 哇，这发生了什么事？
0: 然后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因为他这是一个过程嘛，
1: 嗯，
0: 到五六年级的时候，他又站在我的旁边，因为好几次啊，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去学校的时候，我猜拳猜赢了，才能够去参加慈济的近思语那个早上早自习学手语。那因为学手语就不用在教室里面写那个早自习的作业，所以他们就名额有限，他们就用猜拳，他终于猜赢了，然后他去参加了近思语，然后要比一些动作，他就觉得他好像背叛上帝，他就到我的面前，而且半夜我睡不着。所以从刚才我说的三次，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内心有很多的那些矛盾挣扎，他对很多的他不能够理解啊，他问的一些话语他自己都会跟自己一直打架。很多的
1: 好像跟你小时候有一点类似，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对，
1: 有人帮他解答吗？你们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1: 你们也没办法。
0: 没办法。像他们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很严重，那我老二又气喘，那我们晚上不是会一起祷告吗？那我那老大呢？他那个皮肤一大块都不会好，那我们都会说苦难是上帝给人的化妆的祝福。
1: 嗯，
0: 我那老大我记忆非常深刻，国小一年级祷告完，他跟我讲说，妈妈你可不可以祷告跟上帝讲说，我不要这个祝福他收走。
1: 哇，
0: 这是老大。那老二更多的挣扎。那这个是一个很长，我觉得是很长的过程。所以亲爱的听众，我觉得上帝就是爱啊，即便可能你还不认识上帝，但是上帝先爱你了。在很重要的时刻，那些时刻会发生那些事情，那是一定有重要原因，而那原因一定是爱你，一定是要是成为一个转机，因为你需要一个

0: 真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当我的第二个儿子在生命当中的这种挣扎的时候，因为他有一次说谎很严重，
1: 嗯，
0: 我们就打他，打他一下。
1: 他说了什么谎？
0: 我记得他们是一群人去拿教会那个投币，那个影印机，我们平常都会，我影印了以后自己投钱，自动式的嘛，以前没有那种投嘛，哈，他们进来去拿那个投币的机的钱，拿到巷子口 7-Eleven 去买东西，然后别会有
1: 不能用啊。
0: 当然不能，是东家的钱啦、
1: 啊。嗯，然后呢？
0: 他就等于偷钱。
1: 对，然后他回来撒谎。
0: 对，我说没有，没有，我是帮大家用。
1: 帮大家用，这什么解释啊？
0: 对，哦，他的脑筋真的是你招架不住的，嗯，就是他很多的想法这样。嗯、他可以五年级的时候就拿去问人家说人为什么要活着，到国中的时候他就拿生物课本去给每一个教会的会友去问说，哎，这个这题怎么做，然后人家都会跟，哎，这个不这不会做，哎，然后他就会加上问他说，哎，你国中没有学过生物吗？有啊，可是忘记了。然后他接着就会问你说，那忘记你学干嘛？那你告诉我现在我学干嘛？就是他有很多的这个想法，所以这个过程中
1: 他只要觉得不合理的，
0: 对，他想不通的，
1: 他就会去问为什么。
0: 他有影响力又聪明，所以当他在他的国中的时候，他有一次拉裤子，因为他那个时代的选裤子穿垮垮，然后把那个屁股的骨沟露出来的，
1: 哦，对对对，
0: 他正好站起来把裤子拉的时候，代课的英文导师，然后代课的导师正好进来，然后他知道他有影响力，很多人都在那边走来走去，他只是站在那边在拉裤子，他还没走，哦，然后老师就处罚他，只处罚他，因为老师想说找头嘛。他就直接跟老师说，不是我，你可以问同学。然后老师就更是抓狂，对不对？然后他就会对那老师说，你情绪没有办法管理，你怎么当老师？
1: 哇塞，这更是
0: 就被叫到训导处了，
1: 直接呛了，哇，
0: 他是一个讲公益，他觉得这公益公平，然后他又是很聪明，又有引导力的，所以他就会越来越走，我们说是走偏了，那这个过程有很多冲撞，一定。那我先生因为这样，我的小孩，所以我常常说一句话，说我跟年轻人辅导他们的时候，我就说，何以好男人跟好女人都已经结婚了，因为婚姻会形塑一个人，调整越来越想生。那什么原因有小孩的当爸妈的更是好男人好男女变成好，为什么好的男人跟女人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因为被小孩形塑，我先生就是被小孩形塑。我的这个老二，他考高中的时候，应该考两天嘛，他考完第一天，他就说他第一志愿考上了，因为他要的那个私立高中在台北市，100分就够了。啊，他又很聪明，他算一算，四个答案都写 C， 他都有100分。所以他第一天考完，他就说：“哦，我已经第一个志愿，我只要读那个学校就好，我明天不去考。”我先生真的是拿他没办法，他知道不能，因为我们家就是不能，他没有说谎，不能打他。我先生去撞墙，然后我老大就去帮助他爸爸。
1: 哇！
0: 然后我老二就走了，就出去玩了。
1: 啊，他完全不在意爸爸，
0: 他觉得你们讲不通啊。有一次他出去，
1: 他超有想法跟个性哎。
0: 有一次他要出去，我先生不让他出去，因为他说他要去帮人家八家将选举的时候要那个成立大会。他说我去可以造成重点会，为什么不去？我又不是幻化。我先生就觉得

0: 不可以让你去，因为我是属神的儿女，这里有很多属灵征战。他就带拿一个椅子在门口坐，就不让他出去。但是一个小时过两个小时，我先要上厕所，想说里面很安静，他就跑去上厕所，结果被他偷偷把门打开，然后走。我先生发现要去追，根本追不上，因为年轻人跑得多快。所以，亲爱的大家，我真的要说，就是我们都尽力了，是重要的。我们都尽力了，还是发生了这个事，那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那上帝一定有办法，让我们看为坏的事情，还会换成为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1: 你们当时看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成长历程，从小到那个阶段青少年的叛逆哈，就是那个过程，我们讲是叛逆啦，事实上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可能我们并不是那么理解，就是说对父母亲来讲真的是很无奈，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过程，
0: 煎熬。
1: 对，那个煎熬，请问你们是用什么方式？就是说，即使刚刚应燕你也讲说，上帝有他的美意跟办法在，只是时间点未到，对不对？但是那个煎熬，你们中间有为这个孩子做了什么事吗？还是就是放纵，就是只好让这个事这样？有没有想出什么解决方法之类的？
0: 这个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很长的过程，我们真的被上帝心锁，透过婚姻跟孩子，就是我们的个性本来都不是像现在这样。那他曾经十六岁生日的时候打个电话，那时候大哥大根本很少，根本没有。
1: 那他有电话？
0: 他没有，他就是打一通电话说，我今天生日，朋友要帮我庆生，然后我听到旁边很吵，然后就没有回家了，三天。
1: 哇，那不紧张死啊？肯定的嘛。
0: 但是第一天晚上十二点以后，就是隔天他生日嘛，我们就心中很平静跟确认，在上帝的手中。
1: 哦。
0: 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原因，如果我没有做错的，我们一定要改吗？但这个就是慢慢的，好像我先生就被改很多。
1: 对，这中间先生的体悟改变了什么？是他管教孩子之间让这个孩子可能跟你们中间的这种关系或是处理事情应对的方式，好，让你们这么操心这么煎熬，其实如果以你的家教跟你带领的方式，应该孩子会很配合，或者是懂爸爸妈妈是爱他，应该至少也会有一些回报什么。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对你们用这种方式处理？
0: 所以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有重要原因，就是让我们见证小孩子如果叛逆的话，不一定是父母管教有问题，
1: 是
0: 不一定是家庭。
1: OK，
0: 因为老实说，我们受到太多的攻击，牧者为我们祷告，所以后来我们，
1: 好，这是一个很重要功课哈。可能有些人不明白了哈，对，一定会觉得说父母出了什么错误。对不对？才会让这个孩子这样不愿意回家，或是不愿意就是在外面使坏干嘛的？好，这其实这个真的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那个。那你们看待这件事情，你们又有另外一个，
0: 每个人的情况应该是都不一样，但是只要在神手中，而且我们就是愿意被上帝调整。我刚刚一直说，上帝在我们当中，其实一点一滴在改变。
1: 对，所以你那时候先生的调整是什么？
0: 我们就是祷告，
1: 祷告。
0: 从我先生觉得要像老大，就是按照我们老大就很好教啊，好，我们就是很自律，我们就是很规律的生活。可是我的老二就是不是这个气质，所以亲爱的听众，如果你的孩子，
1: 每个孩子长得不一样，
0: 对。然后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的话，然后你正好处

0: 在小孩子这个阶段的话，我还是我的老二现在都会去辅导别人说，只要让他感受到父母的爱，这是重要的。
1: 了解。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应燕刚刚有提到哦，其实他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哦，就是他在跟我们分享说，哎，上帝一定允许这些事发生是有重要的原因，而且上帝一定有办法。好，他一直在强调这样一件事，也就透过他的老二让父母亲来学习，但是这个相信上帝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我觉得哇，这是何等的信任，对不对？这个要真的要能够沉得住气哦，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怎么可以有这么大的忍耐跟那种放心说儿子不会变坏，儿子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个结果变成那样，这个小孩以后会长成什么样。我觉得这个过程你们在学习，我觉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后来真的，你这个孩子后来你们用本来就是老大的方式是一种管教方式嘛，老二的方式上帝调整你们不能用老大的方式来管教，后来你们怎么对老二的管教方式做了微调以后，让老二真的就是让上帝可以来允许这个孩子这件事情的发生，而让他也能够回到上帝的方法，让这个孩子能够回到正轨。
1: 就是我们说上帝一定有办法，
0: 对，
1: 是前提我们要认识他。
0: 对，
1: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人不认识上帝，一定有，
0: 但
1: 我还是邀请您，当你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件事一定要想，他一定有重要的原因才这么说，或他，因为我们是人际之间，他一定有重要，或你一定有重要的原因才这么做。当我们想这一个第一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人说或做最后面有一个动机，不一定是恶意的。所以你停下来想的时候，或听或多问一下，哎，不知道您怎么想的。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会用这样来

0: 跟老二对话。
1: 哦，就他所有很怪异的行为你们想不透，
0: 对，
1: 你们就问他，
0: 对，
1: 嗯，让他自己说，
0: 对，
1: 嗯，他后来怎么去表述他这些？
0: 譬如说，
1: 哎，对，
0: 其中有一件他晚上都不回来，我刚刚有讲，他16岁生日三天都没有回来，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这个前提，他做这个事情一定有一个重要原因嘛。
1: 如果以前过往，应该就是会责备或是会骂，对不对？假设如果用我们一般人的管教嘛，一定说，你怎么可以三天不回来，不告知也不干嘛，一定会有一些责备。小孩子可能也在等待你们的责备，对不对？反正我已经做了嘛，就随便你们嘛。
0: 应该是这样说。我这个小孩其实我们长期相处，他应该知道我们
1: 不会
0: 直接这样。
1: 哦，你们唯一打的严重就是一下。
0: 对，我刚刚还没讲完哦。
1: 哦，
0: 我们打他一下之后，我们老大跟女儿是一早就会哭哦，他不会哭。
1: 哦，
0: 所以我就发现说他不会哭那一次，那一次他好像是5、6年级，
1: 是，
0: 我就发现说，他不会哭，那这个很严重，
1: 这真的。
0: 所以我就说，那就是妈妈没有把你教好，因为有好几次你都是说谎，都被妈妈打一下。
1: 你先承认你的错，
0: 所以妈妈没有把你教好，
1: 嗯，
0: 所以。我打你一下以后我自己打我自己三下，
1: 你这样告诉他，
0: 而且这样做
1: 哦，你也真的这样做。 OK，
0: 所以他马上哭出来。
1: 哦，
0: 那一次我打他一下以后，因为我们是用藤条，我就打我自己的小腿打三下，
1: 很用
0: 力，第二下他就缓身过来
1: 抱
0: 住我
1: 的
0: 脚。所以你就知道说，哦，从这样相处过程当中就知道他其实比较敏感，然后他也蛮重这个感情
1: ，
0: 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其实跟他相处慢慢有抓到，所以他形塑我们，他是真的小孩，真的是我们的生命中的一个导师，我还是这样觉得，
1: 学习的对象。
0: 对对对，我如果认识青年有什么，是因为我的孩子教我，三个有三个样子，
1: 对。所以你刚刚说他三天没回来，你们在对话过程，
0: 我们就问他说：“你一定有什么重要原因，所以没有联络，也没有回来。”他就说：“你可不可以现在不要问我，我想先去睡。”那后来也没有说没有。当然后来发生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到最后我讲一个例子就好。我因为要认识这个孩子，因为后来我也对人的心理很有兴趣。我本来40岁要考会计师，没有去考。我开始对人的心理有兴趣，我就开始读心理学的书。所以我到了43岁，我决定要去读台湾神学院的基督教观顾与协谈，但我先生不肯。好，我先生说。反正他有很多的原因，这个今天就先不说。
1: 是，
0: 然后后来终于我先生说你去考啊，好几年以后如果你考上了我就让你读，离考试剩一个礼拜，先报名剩一个礼拜。
1: 他是故意的吗？
0: 后来简单讲，我是考上了，而且也开学了，去读台湾神学院。第一个礼拜课程正好中秋节，而那一天的晚上我接到电话说我小孩子老二偷摩托车，然后现在在警察局。所以我读了台湾神学院有够神的，第一个礼拜中秋节的晚上我在警察局过那一个晚上。这个故事很长，我就要说那一天我就问我的孩子发生什么事。妈妈相信有重要原因你做这个决定。他说不是我偷的，我是搭人家的摩托车。
1: 被误会了。
0: 所以其实是误会。那他也不知道这个摩托车是他是偷的。这个是摩托车的司机是偷的。他只是搭人家，他要去烤肉嘛。对。
1: 那个偷的那一位呢？
0: 就是司机，就是那个他被载嘛。
1: 对啊，被在为什么他没
0: 有啊？一起被抓，
1: 一起被抓才讲出来的啊！那个孩子为什么不承认他偷？
0: 没有啊。

0: 他说他们是跟人家借的、啊、青少年都会这样啦、
1: 哦、OK、哦、了解。
0: 所以那天晚上呢，我就在警察局陪了那几个烤肉的同学一个晚上到隔天，然后就跟警察也聊天，因为从晚上十点多到隔天七八点，那个警察说我没有遇到过家长这么好的，你的小孩不会有问题啦，放心。所以亲爱的大家，嗯，当然后来还发生很多事，不是就这样结束，这才是开始而已哦。
1: 哇哇，我们要聊很久哎、
0: 欸。才开始，后来我简单讲结束，上帝怎么样有办法、嗯嗯、就是他身边五个好朋友在跟他一起跑江湖的五个好朋友，三个都死于非命，所以他真的震撼到上帝有办法让他能够醒悟过来。再加上我的牧会的传道，他是一个原住民的传道，他超懂青年的心，一次两次常常跟他半夜电话，有时候父母是没办法，
1: 是，
0: 所以上帝一定有办法，就是很奇妙的。那
1: 会差派天使来。
0: 对，我还要讲一个一定要讲的上帝的恩，因为这最近有常常有发生的事 是那个时代，我的小孩，我先生常常出国，而我先生出国的时候钥匙就会放在门口，而他还没有
1: 驾照，
0: 高当然没有驾照，他就还没有国中毕业，他就拿我先生的钥匙把车子开走，我完全不知道。然后我就在门口等，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读台湾神学院的基督教关顾与协谈，我就等他回来。回来早上的时候，我问他怎么，他说我车子去撞到人的车了，
1: 哦，车还好，
0: 处理，去跟里长处理，
1: 赔赔钱就好了。
0: 啊，不用去讲了，也不知道谁。我说不行，上帝知道，我们去跟里长。里长说啊，没关系啦，那个我记下来，如果有人说那个，我再找你们。所以上帝一定有办法，就是上帝是信实，他爱我们，爱每一个孩子他前面走的路。我的老师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我的孩子如果要出去跟他讲、一样有三个约定。
1: 好棒 哦，所以其实小孩子自己要经历啦，对不对？
0: 对，
1: 说实在他自己就是想去尝试经历、就是要一样应验验证事情是不是这样，如果跟他不一样他就会去做，对不对？
0: 上帝一定有办
1: 法，你的应验在你的儿子身上他都一直在，对，
0: 是上帝对每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
1: 所以这对你们父母在教养孩子，不管是耐心爱心还是那个陪伴的过程，孩子看得见感受得到，虽然时间很漫长，好、可是最终这个孩子自己体验过了以后，对不对、验证过了以后终于知道不可以这样了，
0: 相信上帝就是爱是重要的。
1: 对，这是他生命学习的一个历程跟过程、哇，实在太精彩，虽然我们要很多，所以我们要有续集了哈。好，所以非常感谢、就是说作为一个母亲，看起来是一个牧者在辅导别人，可实际上自己的孩子要教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不容易。那这个需要智慧，智慧来自哪里？就是上帝。所以感谢应验今天告诉我们这个，所以信主很重要、你要信对这一位真神的话，真的他带给你的生命是一种祝福，不是咒诅。
0: 是，
1: 谢谢应验这两次的机会在这边这样无私的跟我们分享，而且坦开心。其实我好几次看到他哽咽了，就是眼眶还是红。你说讲这些事虽然过去式，但谈起来还是真的很追星的，也是一次 再度要 接自己的那个伤口。不过现在你已经是算是这个一个疤痕一个印记，所以好，不会再流血了，也不会再流脓了。感谢主哈，谢谢。好，祝福大家喜乐平安。真的，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受益良多，我也很感动。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有在街头看过有人拿着两根长长的杖在走路呢？或者是看到一群人浩浩荡荡的拿着双杖经过，您会不会很好奇他们在做什么呢？这是现在一个新兴的运动，叫做健走杖的运动。我自己也曾经参加过，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觉得很值得来介绍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健走杖运动。那我们今天很荣幸很开心为您邀请到一位非常关注大家健康的教练，他是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乐宁运动的教练以及负责人江志坚老师。阿坚老师您好。
1: 您好，大家好。
0: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阿坚老师来节目当中，阿坚老师非常的年轻哦，非常的有活力，他

0: 总是非常热情的带着大家来做很多的运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我们请阿坚老师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好啊，其实呢，我想现在大家对运动教练并不陌生，这个尤其在台北健身房都快要比 Seven 还要多了
0: 真的。
1: 那但我的这个整个职涯的发展呢其实不太一样，我本来呢是一个医疗人员，我是医检师。那在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或许我没有办法一辈子待在实验室里面，这当然是一个很棒的工作，尤其在疫情期间，大家就了解医检师的实验室工作对于大家的健康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但是自己的兴趣我还是喜欢呢有更多跟人互动的感觉，那再加上我喜欢运动，所以后来在寻找了人生方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我发现或许我想要成为一位运动教练。那也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家人很突然的生病离开我们，所以让我更想要专注在针对中高龄的朋友，那还有特殊族群。那特殊族群对我们来说其实就包含了各种各样，只要他有特别的需求，比如说他有慢性病或是有老化退化这类的问题，甚至是在伤病手术后有需要做特殊的运动，那这些其实除了做复健以外也都可以透过教练来提供帮助。那我现在的角色就是一位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教练。那当然呢做这样的事情我就发现，如果我们只有用传统的运动器材好像有一些那么不足的地方。对，那在慢慢寻找的过程，我就发现健走这样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在因缘际会之下，也当然感谢很多前辈的带领那我就加入了健走这样运动的大家庭，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推广这样子我觉得非常棒的运动。
0: 哇，真的很有心耶。所以阿坚老师，你从小就是运动健将吗？
1: 我可能不会这么说，说实话其实我从小就是胃口很好，然后呢我吃的东西都不浪费，所以我小时候开始就比较胖嘟嘟的这样子。那这个以前大家觉得说小朋友吃胖一点很健康但其实这是不太对的观念这个题外话，不过也跟大家分享那个最新的研究啦其实是告诉我们，小时候胖的孩子长大比较容易有这个新陈代谢的问题对，不过我自己啊，就是虽然胖胖的，但的确我喜欢运动所以这个运动一直都是我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喜欢的事情最后成为了我的工作的这个选择，
0: 真的是很理想的状态。所以从小是头好壮壮的健康宝宝这样子，然后喜欢运动，然后加上您有医疗的背景所以对于人体的健康这应该是更有感触。
1: 是的，对，就是虽然我不敢说自己对于医疗有太深的这个理解或研究了，但是这一些背景知识的确让我在不管是指导学员或是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必要的这个背景知识跟理解。对，那也让我更容易找到帮助他们的方法。
0: 是，那健走这样这个领域您最早是怎么样接触的？
1: 其实大约是在疫情的时候，因为大家可以如果还记得的话，疫情时候其实教练这个产业几乎是停摆的，对不对？那虽然我有时候服务不一定在健身房，但是因为这个整体的这个产业在那个时候被视为是高风险所以即便我是到服务我也没有办法继续做。那个时候就开始寻找说有没有可以进修自己的机会。那我其实更早之前呢在国外有遇过一些朋友，他们周末假日的时候就会去从事健走这样运动。那他们那个时候做的叫做北欧式健走，那英文叫做 Nordic Walking。对，那我回来以后呢 就在我刚才说的这个时间点，我开始上网做一些搜寻，我发现台湾真的有一群人他们在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们很好的把这样子的一个运动选择作为提供给比如说比较帅

0: 衰弱的人、行动不方便的人，然后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人的一个入门运动选项。然后我就很高兴的跑去上课，然后认识了现在其实也颇具知名度的郭建中医师，然后认识了其他健走这样的伙伴。
1: 是，所以健走杖，就您是从国外开始认识了解的哈。那我是在街头先看到有一群人这样走的。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健走杖吗？因为从外观看来，它长得很像登山杖的样子啊，那有什么差别呢？
0: 好啊，这个健走杖确实，如果从这个杖的本身来说，它跟登山杖几乎有90%是相同的。那但是我们就要从健走杖的使用方式来开始说起。
1: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健走杖，外观看起来好了，就是一只还是两只？那它是拐杖吗？为什么叫健走杖呢？
0: 好啊，健走杖，顾名思义，它是用来帮助我们行走的，或是可以说促进我们行走。对，好，那通常它需要拿两只，拿两只，那左右手各一只。那它的抓握的方式啊，不管是目前市面上大家看到的哪一种形式，都是以直握为主，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登山杖的抓握方法。那针对不同的健走的模式，譬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北欧式、日本式，或者是刚才提到郭建中医师在推广的不倒翁健走，那它的这个杖的设计会有略微的差异。譬如说，日本式的呢，它会在手腕的地方有一个固定的手腕带。那目的是让我们减少抓握的负担，在长时间行走的时候，手不会那么辛苦。那北欧式呢，它会做成一个三角形的腕带，它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在向后推动的时候，可以有更大的摆动幅度，更强的运动效果。那另外大家可能也会遇到有一种呢，它也叫做北欧式，但是它是没有手腕带的。那这一类型的北欧式健走杖，它是透过美国人做了一些改良设计。那相对来说，它的摆动幅度没有那么大，那这也是一种北欧式的走法。
1: 哦，所以健走杖有分很多不同的类型。那像我们在台湾，主要是接触到的其中某一个类型吗？还是说是在应用上面会怎么样选择呢？
0: 在台湾呢，目前能见度最高的可能还是叫做北欧式健走。那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改良式的北欧式健走的这个器材的这个厂商啊，它最早开始在台湾做推广。那同时过去也曾经有一位医师非常投入在推广这个运动，所以我记得没错的话，他们应该在民国80几年，好像他们就有成立了叫做台湾北欧式健走协会。对，那另外呢，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比较传统式的北欧式健走，那早期呢，其实在台湾师范大学的体育系所，那有一群老师们，他们很有热忱的，利用研究计划等等的方式，把这个运动带进来。对，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形式，北欧式健走在台湾是最早开始发展，大概可能有将近20年，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对，那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呢，这个叫做不倒翁健走。不倒翁健走是由郭建中医师呢，他改良自日本的日式健走而来。那日式健走跟北欧式健走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更强调支撑的这个效果。所以，不倒翁健走大约就在可能3、5年之间，这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开始有比较多人使用。对，所以如果一般在街头，我们可能看到的最多还是北欧式健走。那大家如果在这个照顾服务领域，那也许会比较有机会遇到的叫做不倒翁健走。那至于日式健走，它在台湾的发展又相对时间再更短一些，可能是最近2、3年才开始比较有系统性的推广。
1: 了解，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一些些微的差距。所
0: 嗯
1: 以，但如果对于健走这样的运动，我们有兴趣的话，可以从哪边开始来入门呢？
0: 现在慢慢的，因为风气越来越兴盛，不管是我们协会本身，或者是

各个推广的单位，就是大家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课程提供。那如果是一般就是身体状况都还算是良好，那这边也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健走这项运动它不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运动。

0: 那这两个会有一点点的差异，譬如说呢，北欧式健走因为它是模仿这个滑雪的动作，所以它是向后推进的，那它的运动强度相对会稍微高一些。嗯，那日式健走呢，刚才有提到它强调支撑，所以它一开始的时候它不会让你觉得真的这么累，哦，所以这边大家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感受去选择。譬如说我自己在教学的时候，针对体验的民众，我就会把三种都告诉大家，让大家试试看，然后你可以选择你喜欢推进多一点，就是运动效果更大，或者你想要我先从这个正确的走路姿势先养成走路习惯开始，那或许日式也是不错的选项。
1: 了解，有个就是不专业的问题来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滑雪印象中是双手一起推进，然后身体再往前，那用拐杖一般的印象是可能同侧或异侧的手脚的这样子的进行，那在用健走杖的时候是那个健走杖跟脚的那个相对位置跟动作是怎么样进行呢？
0: 嗯，好，诶，这个问题其实很专业哦。我们在推广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会跟大家说，就是第一步骤第二步骤应该怎么做，但是呢真正大家在走的时候，我想要先跟大家说的结论是，不管你怎么走，就是反正我们不是为了要去考试或选美嘛，所以大家愿意走起来愿意做运动才是最重要的。好，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究竟怎么走好呢？以北欧式来说，向后推进的动作啊，它跟这个脚在走路的时候会比较像是同步的，就是双手向后推的时候，我们的脚步向前迈。那一般我们只有在学习或者是特别的练习的需求的时候才会双手做，大部分真的走在路上，我想多数人看到的也都是对侧手脚的运动，也就是当我们跨左脚的时候会伸出右脚。那所以节奏感有点会像是这样，当我们的左脚跨步着地的同时，我们的右手拿着杖就会往前带，然后着地，所以左脚跟右手同时着地以后向后推。
1: 所以是交替进行的。
0: 对，交替进行。那虽然说没有人规定我们不可以双手进行，就包含日本式不倒翁都是这样哦，就是双手像是划船的动作滑雪的动作都可以，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想要透过健走杖达到更强的运动效果，势必就要迈开更大的步伐，加快我们走路的节奏。那这个时候对侧手脚的运动就会很重要，不然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如果你同手同脚又要走大步看起来就有一点可爱。
1: 是，所以加上速度又要练习心肺功能的话，就是会有就是对侧然后就是节律的这样子进行。
0: 没错没错，
1: 了解。那所以一般在使用健走杖的时候的条件大概是要身体活动度啊，然后肌力啊，要一个基本的门槛，对吧？
0: 对，像我们在做这个活动宣传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大家说，因为也有很多长辈啊，或是孝顺的子女，他们想要带着长辈来，那么会说，那比如说我的妈妈她怎么样，我知道她可以做，那我们就会给她一个标准，就是她能够独立走路。那拿着拐杖是 OK 的哦，对，因为健走杖它也可以来替代拐杖的功能，尤其是做日式或是不倒翁的走法。那但是前提就是它要有足够的平衡感跟稳定能力，所以我们就会问这个家属说，哎，那长辈是不是可以自己走路呢？还是说他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牵着？那如果是后者，可能他就暂时没有办法真的来做叫做持杖健走。但是这里就又有另外一个小故事，就是虽然不能走，但是我们其实现在也做很多的服务，就是我们到比如说长照机构，或是在一些这个照顾服务的场景里面，利用双杖，虽然这些长辈可能暂时走不了，但是他们坐在椅子上可以用双杖来做运动。甚至呢，我们知道深蹲是很好的运动，对不对？
1: 是。
0: 那我们就会让长辈使用双杖来做坐下起立，也是一种深蹲的替代方案。
1: 了解。所以健走杖除了可以拿来直接健走之外，也可以拿来当做一种运动器材嘛。
0: 没错没错，
1: 辅助的工具这样子。
0: 是的是的，对。那这个刚才一开始这个千雅老师有提到说， 这个节目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些辅具的使用，对不对？那当

0: 初我来找到这个郭建中医师，然后投入健走这样这个领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是叫做辅具训练。
1: 嗯
0: 嗯，就是对于刚才我们提到那些他可能暂时不能走路的长辈，哦，那想当然而他们需要辅具，他们需要的可能是助行器、助步车，或者甚至他们已经坐轮椅了，但是他们就不能运动了吗？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也是我最近几年才真正去领悟到的事情，哦，就是他们反而比我们一般人更需要运动，可是要有方法。嗯，那如果我们把健走杖呢想象成是一个辅具或者一个运动器材，那他们就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应用。
1: 是，所以有很多的变化，
0: 没错，
1: 但是就是看使用者还有这个指导者，怎么样来发挥创意，还有重点是要安全。
0: 是的。
1: 那除了刚刚讲到了这些功能之外啊，我们在入门的时候自己要先有什么样的期待嘛，可以知道说，哎，透过我来做健走杖的这个运动之后，我可以提升我自己的哪些能力吗？
0: 好啊，其实健走杖啊，它有一些我们显而易见的功能，那也有一些呢是我们可能暂时没有想到，但是它也的确有帮助的，哦，那这些事情也不只是我们自己很认同，那包含有一些可能这个国内外的研究，哦，就是运动科学或者甚至是医学研究，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媒体呢有做过一些报道。那简单来看呢，比如说啊，我们拿着杖的时候，诶，我们就清楚的知道我们从原本双脚变成四只脚，对不对？所以这样一定就可以保护平衡，哦，避免运动伤害。那譬如这个大家最近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啦，大家很疯跑步，现在又开始疯三铁。那其实在跑步的过程，我想可能有一些人也会有受伤的经验，那透过这个双杖，它就分散体重，其实很好的减少了我们下肢关节，甚至是我们腰背的压力。所以持杖的过程呢，确实可以比较少这个比较好的避免，哦，膝关节，就如果有一些人他本来就有膝关节的问题，那选择这个持杖健走，就是健走杖运动会是很好的一个选项。那再来呢，因为有拿着杖，所以多数人如果本来有这个姿势的问题，比如说驼背啊，然后乌龟颈啊，然后这些问题呢可以透过持杖来改善，把双杖向下支撑的同时，我们的身体就会自然而然的比较挺起来，那当然也有一些人他其实不是不想挺胸，对不对？可是挺胸很累啊，那拿着杖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对我们的经验，大部分的人拿了杖以后立刻就会不自觉的挺起来，我们常常跟长辈开玩笑说，哦，拿着杖看起来就年轻十岁，然后就很高兴这样子。对，那这个在延续这种支撑的效果啊，因为很多人他本来不想做运动的原因是什么？他可能觉得做运动很累，他做不到。譬如说，如果是一个很久没有运动的年轻人好了，或许他有体重过重的问题，即便他年纪不大，可是他也可能有肌力不足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拿着杖呢，就发挥了一个功能，叫做降低运动门槛。所以对于年长者、行动不便的人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把原本这个运动的困难度降低了，他们就比较有意愿去参与。那他做得到，他有成就感，他才愿意继续做运动。我们自己也遇到很多人啊，我们在聊天问他，你为什么不做运动？他说啊，我以前有去过啊，可是那个很难很累，会受伤，然后他就干脆放弃了。所以持杖降低运动门槛，我自己也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好处。那再来，在这个实际上在走路的过程呢，因为有拿杖，所以我们可以走得更快更远更久。那这个北欧式当然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的手向后推，所以在推进的作用底下呢，脚步自然就会越迈越大，越走越快。这个也是很多人告诉我的感受，就是它会不自觉的加速。那更好玩的就是因为有拿着杖，在走的当下或许不觉得累，可是走完以后会觉得我好像今天运动很多。对对对。那根据国外的研究啊，持杖健走大概可以为我们的身体对比单纯

0: 纯的走路可以多20%到60%的这个热量消耗、哦、其实是很大的差距哦，
1: 是是、
0: 嗯、
1: 很划算的运动，
0: 没错没错。对，那再来，因为杖是拿在手上、嗯、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上肢包含我们的手臂肩膀好，甚至胸背部的肌肉也都会因为在持杖健走的过程多了很多活动。好，那这个对比单纯走路的双手摆动其实又不太一样，因为双手摆动你不太需要出力，但是持杖的时候你是需要用力的。
1: 嗯，
0: 嗯，所以也有研究就发现对于刚才提到这些上肢的肌肉的活化程度也有非常大的提升、嗯、好，那我记得我看到的数据甚至是200%到300%这样子的差异。对对，所以我们也在协会做的这个宣传上面告诉大家说，哎，健走这样运动可以活动全身90%的肌肉。好，那这也是有一些数据支持。好，那我们就常跟大家说，你想想看哦，这个全身运动可能最容易想到的是游泳，但是游泳总是有它一些些不方便的地方、嗯、那相对来说健走杖也就方便很多，
1: 真的、嗯、是在旱地上面干式的运动、哦、不用换衣服，不用准备很多那些前置作业或后续的收拾啊整理啊、哦、所以其实听起来就是一个提供安全感，提供一个很好的支撑性，然后也让参与的人他可以在当中哎无形当中不知不觉就做出比自己还要预期多更多的一些运动的效益、哦、听起来是真的一个很棒的活动、嗯、真的是觉得很想再更多了解一下，我们如果想要参加或者是想要入门的话有什么样的方式。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在音乐过后我们再请阿坚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聊到的是关于健走杖，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乐宁运动的教练以及负责人江志坚老师。阿坚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关于健走杖。健走杖我们刚刚提到它有很多好处，除了可以支撑提供很好的支撑性，有增加安全感，也可以帮助大家在运动的时候呢，运动到不仅仅是下肢哦，连全身的肌肉都可以有很大的运动的效果，还可以改善那个体态哦，可以有很好的姿势。那除了这些之外，阿金老师刚刚也有在休息的时候也跟我提到哦，健走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关于心理层面的部分，我们请阿金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部分。
1: 好的，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广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其实有很多的朋友或者是长辈哦，他们或许在过去的时间没有运动的习惯，那他们对于运动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点却步的。那甚至很多长辈在身体慢慢的退化，或是慢慢的身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他会变得比较封闭，他不愿意出门，或许他觉得麻烦，或者他觉得给别人造成负担等等。那我们就有发现说，其实呢，使用健走杖哦，第一个会让大家有一种新鲜感，然后因为常常呢，我们带大家去做运动，他就觉得哦，这些我知道啊，那他就觉得他不想就是不想哦，谁来说都一样，对。可是今天我们介绍他一个新的东西，其实让他有一点新鲜感。再来，当一个群体大家都拿着健走杖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哦。一个人走可能有一点尴尬，可是一群人走在路上，其实呢有一点威风凛凛的感觉，
0: 对，壮胆了。
1: 对，然后就大家都会看着你哦。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多这个长辈，尤其是长辈，他们一开始会给你很多理由啊，不爱啊，拍垮了。到后来他会自己主动去跟他的亲朋好友邻居去推荐这个东西，
0: 假货倒修补。
1: 对，那所以就是帮助这些对于运动他可能有各种的理由，各种的困难点，透过这种团体的力量，那形成一个很好的凝聚的效果，让他们愿意做更多的运动。那再来就是也结合刚才有提到说降低运动门槛这件事情啊，其实也一样啦，这个多数是发生在长辈，但其实有时候年轻人也会有，大家比较缺乏自信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啊，我就是做不到这些什么事情。那透过适当的辅具应用，透过好的运动器材的选择，也就是健走杖，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我可以这样子哦，那他会更有动力去往下做更多的训练。对，
0: 有时候一个人会没有动力，或是很容易会懒散掉。
1: 没错，
0: 有时候参加团体反而是可以一起督促哦，然后或者是想到可以去那边有交朋友啊，或者是大家可以一起聊天啊，或是可以拓展一下生活经验，这其实是比较好的。
1: 对啊，然后而且慢慢的训练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就要再来讲一下郭建中医师的名言，他常常说啊，这个讲到出去玩，谁都会想要动起来，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常呢提供给不喜欢运动的人或是这些长辈们的一个目标，告诉他们说，当我们今天身体越来越好，我们的行动力慢慢恢复了以后，出去玩就变成是一个可能哦。那出去玩这件事情啊，大部分的人其实都还蛮喜欢的啦，那有时候对长辈来说不是真的要去哪里很远，他或许就只是想要去他巷子口的庙，去家里外面的便利商店，他以前常常去买东西的菜摊，他说好久没有跟老板聊聊天，那我们给他一个方法，给他一个训练的目标，让他能够走出去，那其实对于他重拾生活中的乐趣，重拾他的这个生命的信心，我都觉得这是很大的帮助。
0: 真的很棒啊，因为尤其是有些长辈，他们可能他们拿一些拐杖或者助行器

0: 安全、哦嗯、那可是他们可能有些心理障碍，可是如果是用健走杖，对于行动可以独立的，但是预防性的拿杖的这些长辈，把这个健走杖当做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嘛，或他的朋友，
1: 嗯嗯嗯，是的，
0: 那他就不会觉得这么尴尬。
1: 没错，
0: 那平常有在用这样子的一个辅具或是一个器材，对他来说也比较，家人也比较放心哦。
1: 对啊对啊、
0: 嗯、是。我很好奇的是，因为我们在路上啊，有时候看到刚刚提到说有时候是成群的这些活动嘛，那可是健走杖它在使用的时候，它还是会比我们一般的肩宽还要再宽一些，那在使用上面对于其他路人的影响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因为我之前有听过也有一些人说，哎，我很怕被 A 到啊或者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疑虑，或者说在你们在教育的时候或是在使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
1: 嗯嗯，有的有的。那这个我就特别想要来引用这个我自己在成为日式健走的这个教练的过程里面啊，日本老师特别跟我们强调的一些想法。嗯，那大家就知道日本人是一个非常有礼貌而且他们很怕影响别人的民族，对不对？好，那所以他们的确呢就在他们的这个课本上面就写得很明白，譬如说对于交通安全的注意，
0: 是，
1: 那在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啊，嗯，其实不一定要继续用持杖健走的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今天我们都是平常呢活蹦乱跳的人，哦，那你第一次使用健走杖，或许你在拿着杖的时候你反而走得比较别扭，没有那么流畅，那这个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当我们要过马路的时候，为了要安全然后尽快的通过这个行人穿越道，嗯，所以其实或许你应该先把杖拿起来，用你最轻松最自在的方式快速的通过。那当然对于行动有困难的长辈，那他还是得继续的持杖。那另外比如说很重要的是，当我们经过比较拥挤的区域的时候呢，哎，这里就提供给大家一个方式，哦，我们可以把双杖举起来，举离地面，然后让这个杖呢在你的身体内侧，就是我们的身体不管再怎么纤细的人应该都比两只杖还要更宽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把杖呢持在胸口，让双杖呢就直直的在你的身体内侧，诶，就不会影响到其他的用路人。不过这个还是有一个前提啦，就是如果今天使用的人他本身没有跌倒啊，或是这个支撑的需求，对，没有跌倒风险，没有支撑需求，那再这样子做，对对。那另外也顺便可以分享，比如说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嗯，大家常常会有一点点困惑，比如说我今天拿着双杖，或是我拿一只杖也好，那我在上下楼梯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取舍，那详细的技巧呢我们在线上在空中可能讲不清楚，可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也是日本老师告诉我们的，当你有扶手的时候其实还是扶手最安全，
0: 哦，是，
1: 对对对，是。那所以我们使用健走杖，但是不要被健走杖给束缚，
0: 是没错，健走杖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
1: 嗯嗯，
0: 那怎么样安全的使用，这个就要来请教专业的这些老师们，哦，
1: 嗯嗯。
0: 那所以如果说现在听众朋友有兴趣想要参与的话，可以怎么样找到合适的教练或是团体单位来参与呢？还是说自己去买一个杖就可以使用，这样子是不是不安全呢？
1: 健走杖运动本身啊，其实它的这个运动门槛相对低，然后运动伤害的风险也低，不过这边我还是强调，就是我并不是说它绝对不会有运动伤害，
0: 嗯，
1: 对对，那还是大家要用正确的方式来使用。好，那自己去购买健走杖的确是一个方法，不过呢我想要提供大家不同的想法，是我们或许先从现有的器材开始，比如说现在爬山其实也很盛行，哦，如果大家本身就有登山杖，那其实你可以试试看拿两只登山杖稍微调高一点，大约在你这个抓握手肘成90度左右的这个高度，那你先来试试看，就是网络上其实蛮多影片的，不管国内外，那不管是日本式、不倒翁、北欧式等等的，哦，可以先从这些影片来试试看， 看你觉得这个到底是不是你想要尝试的运动。好，再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找找看您附近或是方便的地方。

0: 有没有一些课程可以上。那这一点呢，就要老实的告诉大家呢，这就是协会现在正在很努力的方向。然后那毕竟这个整个健走上运动的发展还没有像路跑那么的盛行，好，那我们非常希望有一天它可以像路跑一样。对，所以现在大家或许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想要学，可是你找不到老师，找不到课程。那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呢，不管你在哪里，在台湾，你就可以联络我们台湾健走这样运动推广协会，那我们可以尽力的来帮您媒合就近的资源。好，那在有一些地方呢，其实是有固定开课的哦。譬如说有一些这个个别经营的运动场馆或是运动教练，好像我本身也是这样子。那另外呢，因为我在台北，所以我以台北作为例子哦。台北的这个叫做社大，社会大学，
1: 社区大学
0: 、嗯、对，就是其实运作的非常好。那在很多地区的这个社大里面也都可以找得到北欧式健走或是健走这样的相关课程。
1: 嗯，
0: 嗯，那而且其实我蛮推荐的，因为社大的课程呢非常的经济实惠，而且其实这些老师们也都很优秀，很多也都是我们协会的伙伴，然后跟我也都很熟悉，所以非常推荐可以试试看。
1: 所以有很多专业的教练就是分布在民间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在都可以找到在地的资源，那在地的教练跟在地的课程。
0: 没错。
1: 那还是推荐就是从跟大家一起学起，这样子比较安全。
0: 对对对。就是我自己会这样建议，就是我们先知道大概怎么一回事，然后呢去体验看看，学习看看。确定你真的就是它了，就是这个运动了，我们再来买健走杖。
1: 哦，
0: 因为大家常常很急着去买，买回去两只杖就放在那里长灰尘，或是拿起来挂衣服，这样子我都替健走杖觉得难过。对啊对啊。所以因为健走杖这个运动的器材选择真的它是最其次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用登山杖可以，那大家如果有看过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上网搜寻过叫做不倒翁健走，你会发现郭医师现在在推广的时候他都拿什么，拿竹竿，
1: 竹杖，
0: 对，就是竹杖。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开玩笑啊，说你家里的拖把拖把用久了毛不够了，你就把那个头转下来，只要确定那个木棍是安全的你也可以拿来走。就我们也可以想象成好像骑 U-bike 的概念，你一开始你先骑 U-bike， 你不要急着去买美利达、捷安特这些比较高级的车款。对对，那当你真的投入了这个运动再来买账也不迟。
1: 所以其实有些体验的活动就可以参与，对不对？那在体验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需要准备器材的吗？还是说有一些可以租用或借用的这些账呢？
0: 通常我所认识的老师或是开课单位，他们都会提供所谓的体验账或是公用账来给大家做使用。那有一些就算是用租用的，像我知道在日本的协会，他们在他们国内做推广的时候，他们就是都是以租用为主，但其实这个价格也都不贵。那我们协会现在办活动呢，大多是租用一次100元。对对，那我记得日本那时候他们是说500日元。对对，其实也都不是很高的价格。那主要是希望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来了解这个运动。
1: 是，就是先了解看看，也试用看看然后看看自己对于这样的运动喜不喜欢，合不合适然后如果真的是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了，然后再来去添购自己所需要的这些装备。
0: 没错没错。
1: 是，所以像在这些体验的课程当中大部分都是一堂课，或者是很多堂课，或者是有怎么样的活动的设计吗？
0: 以我们协会还有我自己乐宁运动的运作模式来说，就是我们会有单次的体验活动，然后也有所谓的带状课程。那这个带状课程呢，我们现在的设计堂数不会拉得太长，可能通常在6到8周左右，那每一次上课呢大约在1到2个小时之间。那譬如说如果是刚才提到的社大的课程，那他们好像通常就是一个学期，就是大约就是我们一般学生上学的这个学期这样子。对对，那他们的时间就会拉得比较长。那不过整体的进行方式都很类似，就是

0: 至少我所认识的教练们，大家都会先从基本的健走杖的使用方式来让大家做学习，然后慢慢的再延伸，会针对每一位教练不同的专长来开始做一些不同的变化。
1: 是，像我之前参加过一次体验课程，那个就是在中正纪念堂进行的哦。那像这些体验课程，有些大部分都是在公园或是户外这样的进行，是吗？
0: 我们办给一般民众的活动比较会是选择这样子，户外空间，主要是真的走起来的话，其实会比较宽阔，然后走远一点也比较容易有感觉。那其实我们也跟一些不同的单位办过很多不同类型的体验哦，像有一些企业也会邀请我们去办这个讲座活动。那有时候受限于这个场地，毕竟上班时间总不能把大家都带出公司
1: 是
0: 所以有时候就让大家在这个比如说公司的讲堂啊会议室来做活动。那好险就是呢，健走杖它是一个很多元的器材啊，它虽然走是一个很大的重点，但是除了走以外，我们也可以使用健走杖来做譬如说伸展啊，做这个肌力啊，做平衡训练，甚至还可以拿健走杖来做一些简单的按摩筋膜放松。那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们也常在一些长辈的场合里面，那也很适合拿健走杖来带着长辈做游戏，甚至加入一些舞蹈的元素。
1: 哇，舞蹈它听起来很有意思哦，所以对长辈来说这是一个很丰富而且多元化的一个活动的媒介。
0: 没错。
1: 是，那像在如果要参加健走杖的时候啊，身上需要，就是除了我们刚说健走杖这个杖本身之外，那衣着啊鞋子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准备吗？
0: 其实因为健走杖就是我们一直强调它是很平易近人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把它想得太困难。但是当然这个基本的运动服装还是有需要，就是要穿着轻便舒适的服装，尤其是我们现在夏天快到了齁，这个台湾的夏天越来越热，所以这个预防热伤害啊，注意排汗防晒等等还是很重要。那特别想要提醒的其实是包包，因为如果我们在户外是比较长距离的走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把包包或是我们的个人物品放在固定的地点。那这个时候就希望大家可以背这个厚背包，也不要太大哦，我们不是真的要去登山对，就是轻便的厚背包。那有的人觉得哦，我或许还是习惯背侧背，那就希望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斜背的方式，因为这样包包会比较稳定，然后这个侧背或是斜背包呢就要再小一点哦，就是尤其它不能太厚，因为太厚的话放在身体侧边会影响到我们双手前后摆动，那这样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持杖健走。
1: 所以最理想的还是厚背包，双肩的厚背包。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就是东西尽量精简。
0: 对对对。
1: 就可能带个水啊，或者是毛巾啊，或者是防晒的一些小配备这样子。
0: 没错没错。对。
1: 那在接触过这么多的这些健走杖的活动啊，您平常也是常常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去，或者是说在课程当中安排，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活动啊，或者一些个案呢？
0: 活动的话呢，我想要分享是，倒不是我自己，我可能没那么有趣，但是呢，我想要分享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周遭的教练开始把健走杖跟不同的活动主题做结合，譬如说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森林疗愈，其实这个是林务局在推广的一个森林休闲活动，有点像是进阶版，它也有这个很正式的课程，然后还要实习才能取得这个叫做森林疗愈师的资格。那因为台湾其实有非常丰富的森林资源嘛，对，然后我们就有一些伙伴他们把森林疗愈跟健走杖运动做结合，那甚至还可以带着大家呢到森林里面自己去砍竹子，然后自己用竹子做自己的健走杖。那我们也有遇过教练呢，譬如他本身有这个水中有氧的专长，他就把健走杖跟水中有氧做结合，在游泳池里面做健走杖运动，然后也有瑜伽老师来做结合的。对，那另外也很推荐呢健走

0: 这样来做这个叫做所谓的运动旅游。哦，我自己都会开玩笑说啊，这个跑步太累，骑脚踏车太快。不过呢，我要澄清哦，我并不是说这两个运动不好，对对，那是开玩笑的。那但是健走就很适合，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但是呢，它又不至于让我们这个气喘吁吁的，没有办法欣赏周边的美景或是人文风情。
1: 是，可以边走边看。慢慢来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所以也可以跟不同的主题来做结合。譬如说我最近也跟一个摄影师一起来合作，我们准备在这个花季的时候带大家到阳明山去，那一边呢学习花卉摄影，然后另外一部分的时间我们就在这个花丛中来做健走，
1: 结合多元的活动兴趣这样子。哇，所以其实对于不同年龄的人，其实有不同的诉求，跟他们喜欢的这些活动就可以把它放在里面。
0: 对对对，那如果呢是对于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比如说长辈啊，行动不便比较衰弱的人呢，其实我也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就是与其说一两个，或不如说它是一个一个特别的时刻，就是很像魔术师说见证奇迹的时刻。就是很多我们会遇到一些长辈，他本来对于他的身体是很没有自信的。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到了一个年纪，一个身体状况，他连从椅子上站起来或是从轮椅上站起来他都觉得很吃力，那他就长期需要依赖他的照顾者或是他的外籍看护来帮助他。那我遇过太多次了，就是当我们把健走这样的使用方式介绍给长辈们，然后让长辈们透过好的方法，那有一点这个重心转移的技巧，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来，他会自己都吓一跳啊，我怎么站得起来？那他那个表情就是真的不同的长辈，可是他们的那个表情都告诉我同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想到他可以做得到，然后他是很惊喜的。那我想从他的那个眼神里面我也看到了希望，我觉得他应该会可以给自己更多的期待。
1: 好感动哦，见证奇迹的时刻。
0: 对对对，
1: 所以当他们发现自己做得到的时候，他就可以再往前迈进。
0: 没错，
1: 因为有时候没有办法走，就会有点恶性循环一直下去。那所以当他们可以站起来走出去，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0: 没错，
1: 然后心胸也会变得开阔了。
0: 对啊，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也没有人太多的社交的一些机会，可能也会很容易就是心情啊甚至是失智的这些影响。所以其实透过健走这样活动真的蛮好的。
0: 对对
1: 是我知道说之前协会有办一个很有意义而且很有意思的活动，是健走这样接力环岛活动。那这个活动那时候我看了觉得很特别哦，有很多除了就是各站的旅游风情之外，然后也有很多很精彩的花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啊，其实这个活动最早是从2022年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跟帕金森氏症病友权益促进会一起来合办这个活动。那在2022年的时候最主要的想法其实是希望透过在台湾各地办理健走这样活动，然后鼓舞呢当地的病友能够走出来。因为帕金森氏症其实是一个神经退化的疾病，然后很多病友都会有行动上的困扰。对，那使用健走这样对他们其实是蛮有帮助的。那2022年呢，虽然活动规模小一点，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功。那我们去年也一样的举办，那去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呢，所以我们把这个分站稍微减少，可是每一站都办在周末。那一样就是透过每一个周末到一个台湾的县市，然后来做到叫做分站环岛。
1: 所以不是一次环岛，而是就是分时间的区段，还有分地域性的区段。
0: 对对对，没错，我们是走一个这个意识形态的环岛，
1: 就是打卡连看这样子的概念。
0: 没错没错，对，那当然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啊，让更多人认识健走这样运动。
1: 是，
0: 对，那一样我们同样的就跟2022年一样，有邀请很多的这个帕友一起来共襄盛举。对，那比较特别的是呢，有一位从美国

0: 回来的这个帕友，哦，他是台湾人，可是从年轻在美国工作就一直住在美国，哦，那这个他回来呢，透过其他帕友的介绍，他发现，哦，原来有一个这么有趣的活动，哦，那他就跟着我们一起一站一站的走，最后就发现，哦，扣掉工作人员，他是最认真的参与那个，哦，我们就这个给他一个威风凛凛的这个头衔啦，我们叫他美国队长。对 对, 对，那这个美国队长后来也跟协会的大家变成很好的朋友，哦，那他回美国之后呢，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然后这个里面有很多内容，包含他参加活动的感动和收获。那我印象很深，就是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这个回来台湾啊，参加了这些活动，他发现跟在美国最大的不同是，第一个他走出家门了，嗯，因为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怕友出门是比较辛苦，他们可能害怕跌倒，行动不方便，所以他很高兴他回来，他可以这么顺利的走出家门，还去了这么多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再来呢，就是他交到了很多朋友，然后他的扑克脸不见了，那扑克脸其实是因为这是帕金森氏症一个很常见的症状，就是会面部表情很僵硬，对，那他的扑克脸不见，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他的笑容，对，那所以让我们大家都非常感动，所以也顺便这个小小的宣传一下，在今年呢我们会把这个活动呢再办得更盛大一点，哦，但是会把它变成是用这种小旅行的方式，嗯，对，那因为去年整个活动都集中在十月到十二月中间，那有一些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这个第一个太密集了，他的时间难以安排，哦，那而且那段时间其实在尤其台湾的东北部天气也没有这么好，对，所以我们今年会从夏天就开始举办，哦，然后一样透过健走这样这个主题，让大家一起走到台湾不同的角落去，
1: 是，哇，好有意义的活动，又好玩又有意义，
0: 是的
1: 真的很推荐听众朋友可以来参与。那今天吸收到很多关于健走杖的这些知识，可是呢因为时间到最后了，所以我们想最后也请就是阿坚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接触健走杖之后，然后尤其您现在是健走杖协会的秘书长嘛，等于说健走杖现在跟你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健走杖对你来说的影响是什么，还有就是如果是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你对他们有什么这样的建议吗？
0: 嗯，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可以这个因为健走杖然后认识这么多不一样的朋友，然后其实健走杖某一个层面也改变了，或是说它跟这个促进了我的职涯，就是作为一位中高龄和特殊族群的教练。对，那对我个人来说啊，我觉得健走杖给了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野，就是当我们把就像以前我也会觉得健走杖可能就是登山杖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但是我们认识了它以后，我知道原来健走杖可以做出这么多不同的变化，那就是两只杖取决在我们怎么样使用它，我们怎么样去设计它，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它，可以带来很多很多不同的效应。那其实不管在生活上也好，或者是我自己在提供这个我的客户们，或是这些长辈们做训练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希望给大家这样的概念，就是我们很多生活上的东西，或是我们生活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事情，换一个角度想，它都可以作为比如说运动训练的选择，例如刚才有稍微提到的辅具的训练，那或者呢我也常常跟大家这个倡议叫做生活化的训练，比如说就再也不要用你家没有健身房，你不知道去哪里运动当做借口，家里任何的东西如果我们会用的话，其实生活中运动的机会是垂手可得的，
1: 是，哇，真的很重要。关于这个中高龄的运动，我们现在不管你现在是在哪个年纪，我觉得我们都要开始做预备了，希望我们下次再请阿坚老师来跟我们做更多这方面的分享。那对于健走杖这部分有兴趣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一起来参与哦。这是一个就是提供安全感，提供很多在运动各个层面的有很多优点的一个活动哦。现在越来越多人了解认识哦，也开始来参与。

0: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阿坚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阿坚老师，
1: 谢谢倩雅老师，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走出去哦，一起迈步，透过健走这样一个媒介，不管是自己一个人，或者是跟着群体一起来运动，相信对大家的身心的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今天相知相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也更理解自己。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有价值的，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可以活出生命的精彩。在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在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主题，我们的规划是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谈好好爱自己，第二个部分是创建好关系，第三个部分是与环境共舞，第四个部分是活出精彩生命。那我们现在是在第一个部分，好好爱自己。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持续的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已经走过了好长一段认识自己的这个许多的内容。那我们也目前是在接纳自己的部分。在我们谈了很多接纳自己之后我自己又在规划了六集，如何培养能够自我接纳的孩子。想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身边的孩子也可以更自我接纳。我们的这个如何培养出自我接纳的孩子的部分，我们今天来到第三集。这个第三集我们想谈的一个主题是犯错带给孩子的是自我接纳或自我否定。其实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犯错这件事，好像每个孩子都是很难避免的。那对于

这个犯错到底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自我接纳呢？其实犯错本身是对孩子的自我接纳是不会有影响的。那到底犯错这件事情跟孩子的自我接纳有什么关系呢？重点是我们大人如何回应孩子的犯错，对孩子才会造成他是不是接纳自己的关键。那其实我们试着回想我们自己在成长以来，在这个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我们也不断的在犯错呢？从这个学走路的跌跌撞撞，从吃饭时我们不小心打翻碗，从这个在这个跟同侪玩的时候，我们就会为了抢玩具就开始打打闹闹，或者我们因为嫉妒而欺负弟弟妹妹。这些好像都是我们童年会发生的。而我们在进入这个学习阶段呢，我们又经常可能在考试失利，我们可能在很多比赛当中又失误，所以我们又在很多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都经历到许多的挫折，许多的失败，许多的可能是错误。那这些应该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都不可避免的。但是是什么影响了在我们因为这些错误失败对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接纳自己有影响呢？其实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它的关键不是这些失败或错误，影响的关键是大人们如何回应孩子在这些失败跟错误的事件。通常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的爸爸妈妈在孩子好像出了一些这个问题之后，比如这个跟这个同侪玩一玩突然间就打起来了，或者是在家里面听到弟弟妹妹被欺负了，或者是可能这个在学校考试拿回来的成绩单就是惨不忍睹。这些当我们去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回想我们的爸爸妈妈是怎么回应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些回应带给我们的感受又是什么，在我们内心产生的一些情绪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再回想，如果我们的孩子已经是正在这个养育过程，或者他们已经长大，那在他们的这些失败跟错误的时候，我们又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是可能有很多的责备，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处罚，严厉的教导教训，或者是我们可以先去陪伴他那些失败失望的情绪或者是我们可以陪着他一起去面对这些犯错后需要收拾的残局。那到底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去观察在我们的这个周遭，我们可能有时候在坐捷运，有时候在路上，我们也可以不经意的观察到有些父母对于孩子，可能他们在餐厅里面，在这个在这个街道上，或者在百货公司，孩子们可能做了一些不当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

甚至那个严厉会口不择言的责怪孩子，甚至大声的斥责孩子，或者是用一些可能会伤害孩子自尊的一些话语例如去骂孩子很糟糕很坏或者是很不听话很不受教，或者是如果孩子可能拿了东西打翻了，或者是碰坏了一些东西那我们还会怪他笨手笨脚骂他怎么这么不小心甚至更严重的是，他如果稍微大一点把事情搞砸了，我们还会说你真的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哇，这些话其实就像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利剑，其实是刺透孩子的心，也让孩子自尊受到很大的伤害。这些话语态度还有我们的这些嫌恶的表情眼神我们可能都会让孩子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哇，我把事情搞砸了，哇，我又让爸妈不开心了，哇，爸妈好生气哦，结果他给自己下的一个结论就是，哎，我真的很糟糕，我真的很坏，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好，我就是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的孩子，我就是很容易把事情搞砸的人，我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或是我就是一个常常让父母失望的孩子。甚至有些孩子呢，当他被父母这样责备，看到父母的那个表情，或者是被严厉的，当他被严厉的处罚的时候呢，他内心会有个想法，哎呀，惨了，爸妈生气了，爸妈不开心了，爸妈讨厌我了，爸妈不喜欢我了，爸妈不爱我了，他们会不会不要我呢？所以这些都可能是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孩子内在的一些感受、想法，甚至引发的一些焦虑，很担心。这个可能是我们大人没有想过的，因为我们都会觉得孩子犯错就要教导指正他们，孩子可能没做好我们就要极力的去停损，然后就是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子做不对，应该要怎么样做才会好。那加上我们自己内在的焦虑挫败，我们会觉得哎呀天哪，这个孩子怎么讲那么多次还不能改正呢？怎么这个孩子教那么多次还不会呢？怎么这个孩子到现在还总是闯祸呢？我们其实因为这一些，我们内在有一些情绪，我们的情绪可能比孩子更失望，比孩子更挫败，比孩子更自责，我们觉得自己没有把孩子教好，也担心自己的孩子怎么就是不长进，所以我们有复杂的这种挫败感内疚感，甚至失望跟无力感。当我们在这些情绪里面，我们的表现方式就是生气，甚至愤怒，甚至我们会因为焦虑而出现了情绪化的反应，所以就会说话很大声，就是在骂孩子的时候我们充满了这个愤怒的表情，甚至我们会觉得有一个迷失，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严厉处罚孩子才会记住，下次他就不会再犯错了，所以我们就会给孩子很严厉的处罚。这些对于孩子犯错或失败的一些反应方式，其实带给孩子的是他们打压他们的自信，

磨损他们的自尊，让他们里面产生一个害怕啊，不被喜欢，担心爸妈不要我了那种状态。所以

思维方式，他们在意的真的不是我做对了没有或做错了什么，他们在意的是爸妈不喜欢我了，我不可爱了，我可能会被抛弃了，所以他们有另外一种焦虑，以至于呢他们没有那个太多的理性空间去听我们说了什么，我们教他们什么，或者如何改正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被很多的另外一种担心、焦虑、害怕所充斥着。所以其实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回应孩子的时候，孩子真的并没有因着我们的态度想要极力的快速的停损、指正他们、纠正他们，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态度而他们学会从这个错误中学会了什么，反而是得到了一个负向的一种想法，就是我不好，我很糟糕，你看我就是又失败了，我就是没有把事情做好或者我不可爱，我都没有让办法让爸妈开心，我总是让他们生气，所以他们得到的是这样的结论。而对于自己，他们就开始更多的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或者告诉自己我不行，他们为自己下了这样的结论。那往往他们对自己所下的这些结论呢，若没有机会翻盘，也就是说如果父母一直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孩子，那孩子就不断的去印证内在所下的结论，对，你看我又把事情搞砸了，对，你看我又失败了，对，我又让爸妈生气了，我真的就是不好，我真的就是不行，我真的就是很糟糕。所以一次又一次的他不断的去验证内在的这个对自己的自我定义或自我概念。所以当他们深深的相信我不好，我不行，我很糟糕，我总是把事情搞砸的时候，他们对自己就是越发的无法接纳自己，也越发的不相信自己，不喜欢自己。所以呢，是不是孩子的自我接纳与否跟他们有没有犯错没有关系，而是跟大人们回应他这些错误的反应才有绝对的相关呢？所以其实孩子真的并不怕犯错，犯错对孩子生命其实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因为其实我们的一生不是都是在犯错中学会怎么成功吗？不是都是在这个错误中学习怎么样做得更好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尝试错误来学习的，但是当我们犯错之后遭到了什么对待，对我们的生命才真正产生了影响。所以在我们的第一段里面，我们真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更了解到，其实当我们要谈如何培养出自我接纳的孩子，首先可能我们也是要从如何面对孩子犯错或失败的态度开始来学习。好，这是我们的第一段，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我们今天所谈的题目是犯错带给孩子的是自我接纳或自我否定。我们刚才在第一段当中，我们谈到了每一个孩子都会犯错，但犯错本身并不影响孩子是否自我接纳。但是大人们如何回应孩子的错误，反而是影响孩子自我接纳的关键。所以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到刚才的第一段的时候，有没有去连接到自己？不论您是父母或老师，或者陪伴孩子的一些助人工作者，或者是您可能是在你的邻舍里面亲戚当中有一些孩子，那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您是比较多的给予纠正、指责，严重的是羞辱或者是比较，还是您可以理解孩子，然后去引导孩子，陪伴孩子呢？当我们对孩子犯错所回应的态度不同，就直接关系到他是否能够接纳自己，是否仍然相信虽然我犯错，自己还是可爱的。这就是他是否接纳自己的重要关键。所以往往其实我们说孩子他其实不害怕犯错，但是他害怕的是当我犯错的时候，父母如何看我，老师如何看我。

因为孩子自我价值蛮多还是来自他人的眼光，他很在意别人怎么定义他，怎么看他。那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就是用正向的态度去回应孩子的犯错或者是失败，以至于当孩子犯错或失败的时候，不会影响他的这个自我价值，不会影响他的自我接纳呢？那首先我想来谈一下我们如何看待犯错，因为往往我们如何看待犯错会影响了我们如何去回应犯错。如果我们比较偏向于完美主义的人，所以我们当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包括孩子，当他出现了一些错误或者一些这个失败，我们心里就会非常的不舒服，我们就会觉得好像不够完美了，不够好。然后我们就一直紧盯着那些失误，那些瑕疵，那些不成功，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不太能够接受，以至于我们就会有一些情绪。当这些情绪来了，这些情绪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挫折，可能是自责，可能是着急担心，可能是内疚，有很多复杂的情绪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些情绪，我们当我们没有觉察，反而它会变成一种比较情绪化的反应。譬如说可能就会不经意的说出一些责备，一些可能是失望的话，或者一些可能是一些责难，或者是甚至严重的话，可能就会是嘲讽。我们总是会觉得，为什么你做不到呢？为什么别人可以呢？为什么你不多努力一点呢？为什么你这么不小心呢？为什么都讲不听呢？这些是我们内在的这些呐喊，其实我们不经意的说出来，但是孩子听到了，他就会觉得对，你看，我就是不行，不能跟别人比，我就是不够好，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到父母的期待。所以他们也更加的因着我们的言语而感到自我否定。这是我们第一段所说的。好，那所以如果我们对于犯错这件事，我们有另外一种正向的看法，不会带给我们那么大的挫折，我们就可能比较不会有一些内在的那些焦灼的情绪引发我们很强烈的一些情绪反应。那我们要如何来看犯错呢？譬如我想这个从一句我们最古老的谚语，就是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不是吗？其实每一个人的一生顺利应该是少数，很多都是在不顺中，在逆境中，我们不断的克服，不断的从失败崛起，不断的从错误中修正成长，这好像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所以其实每一个错误，每一个失败，都是下一次成功的一个基础。那另外我也想用这个成长型思维的概念来跟大家分享Carol Dweck 的观点。他说，如果我们帮助孩子相信能力是可以透过努力学习来成长的，那孩子他就会比较愿意面对挑战，因为他会知道即便失败，但是我只要再努力，我还是可以成功。带着这样的一个成长型思维，我们的孩子他就不怕犯错，他也不会因为犯错而否定自己。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大人们，如果我们也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思维去陪伴孩子，当孩子失败错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鼓励

励他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好，我们总是有机会成功的。如果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孩子他就会在错误中反而得到力量，他知道他可以带着勇敢的心智往前行。那这个就是一个成长的成长型的思维。所以当我们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比较可以接纳犯错、允许孩子失败的成人的话，可能我们需要首先就需要对于失败跟错误这件事有一些正向的想法。我们要知道他们在人生中是必然的他们不会太严重的，也不会太糟糕的，他们反而是一些养分。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想，那我们对于孩子犯错，我们自然人就比较有宽容的态度去接受，甚至我们可以心平气和，比孩子还淡定的去面对孩子的犯错。在那个时候，孩子他反而觉得，天哪，我犯了错，可是居然爸爸妈妈没有责备我，还愿意来接纳我，还愿意来引导我，去帮助我学习怎么样迈向下一次的成功，或者是怎么样去改正这一次的错误行为。哇，那个孩子他内心其实是得到很大激励的，他就会觉得，哇，原来父母是这么爱我的，原来我表现不好的时候一样是可以被爱的，哦，原来我在父母中的地位跟重要性不会因为我表现的好不好而有不同的结果。所以当孩子有这样子认知之后，他对自己就有了一份笃定。那份笃定是什么？就是不论我表现的如何，我都是爸妈的宝贝，我都是有价值的，我都是值得被爱的。所以我们成人对孩子的错误失败这件事，我们所反映出来的态度，真的是孩子形塑他的自我概念、自我形象非常重要的关键影响，也是一个他觉不觉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很重要的直接的影响条件。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自我接纳，能够觉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自己是有价值的，我们就需要在无论他表现状况如何的时候，都让他感觉他是被接纳的，他是好孩子。虽然他做了不对的行为，他仍然是好孩子，他还是有改正的机会，但还是有努力的空间，所以不影响他是不是很重要，是不是很有价值。所以这就决定于我们的态度了。所以在这一段当中，我真的就是要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用正向的思维来看待人生中的错误或者失败或者是不顺遂那即便可能我们犯了一些无知的错误，可能我们的孩子就是因为内在的一些需要，可能会让我们做出一些让我们觉得很头痛的事情。那我所谓内在的需要是什么呢？通常如果我们用阿德勒的这个亲子教养的观点，阿德勒他说，其实孩子的所有行为背后都有他的动机。其实背后动机是什么呢？背后动机就是要满足他内在最基本的渴望，就是他要获得被爱。

被看见，被看重，啊，这是一个孩子很内在的一个基本需要。如果在这些基本需要他没有获得满足，他可能就会做出一些特别的行为来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当他这些做了一些特别的行为譬如说去吵闹啊，或欺负弟妹啊等等啊，那仍然引发不了我们对他的他想要的关注，他可能就会开始跟我们做一些抗议或者是争夺这个权力的一种行为。他会我们讲东他可能就偏要往西，他要告诉我们他也有决定权，他也有他的这个选择权。所以呢，有时候那时候我们可能更气了，我们觉得哎，这个孩子很叛逆，我们又给他一个标签。可在那个时候孩子内心他又更挫败，他就是说看，即便我这样了，父母还是没有办法去更多的关爱我，好，那我就要做出更激烈的行为，就是报复，还要做出一些更坏的事情，甚至他开始这个如果说他是因为在家里跟手足争宠，他就会开始欺负别人，或者是他开始破坏家里的东西，或者是特别父母不喜欢的事情他就会特别去做，他想要用一些更激烈的方式表达他的抗议。但如果这个方法都得不着父母的关注，反而得来更多的责难或者处罚，那最后这个孩子他可能就会放弃，放弃就会落入那种他好啊算了，我做多少努力仍然引不起父母对我的关注，或者是仍然不会让父母更多的疼爱我，那算了，大概我就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孩子，那我就算了，我不要努力了。所以当他决定放弃的时候，包含了可能他就变得一个成为一个没有动力的孩子，可能不想学习，无精打采，可能他就会变得比较退缩等等，那这些也是他一种抗议的这个消极行为。所以当孩子出现这些点点滴滴，我们说可能这些四种背后的动机的行为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父母如果没有去理解孩子，我们会觉得被他的这些表面行为激怒，然后很多的责备处罚言语的责难，或者是可能就是一些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对他的咆哮等等，那这些孩子他的自尊就完全被我们抹杀，那他就会更加的自我否定，他就会最后给自己下了一个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结论，就是我不好，我不可爱，我很糟糕我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孩子，我不重要，我没有价值等等。所以这就会形塑他真的完全的成为一个那种就是不能自我接纳的人。长大以后如果没有被更正，没有被调整，他就真的是一个相信自己是一个不好的，所以他会不喜欢自己，否定自己，甚至讨厌自己，然后他也开始会以为别人也不喜欢他，别人不接纳他，所以他就会远离人群，他就会退缩，或者是对很多事他觉得自己不行，他也没有办法去接受挑战，就会形塑成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或是一个做教师的，做一个陪伴孩子的成人，可能我们真的就要用一个更正向的态度来回应孩子的错误或者失败，以至于我们的孩子他不论在任何的成功或失败中都可以建立一个高的自我价值，相信我是值得被爱，我是有价值的。好，那我们要如何做呢？我们再留待下一段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犯错带给孩子的是自我接纳或自我否定。我们刚才在第一段中谈到了犯错是每一个人在生命中都可能发生的，特别是孩子会有更多的机会在犯错中学习，而犯错本身并不会影响孩子是否自我接纳，而是我们大人如何回应孩子犯错这件事才是影响的关键。我们在第一段也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我们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出现的是很生气，很一些情绪化的反应，或是很严厉的责难，或者是严重的处罚等等，可能那些不好听的话语，那些生气愤怒的表情，嫌恶的眼神，可能都会伤害孩子的自尊，会让他们以为他们因为犯错就变得不可爱。所以呢我们可能要用正向的态度来回应孩子的犯错。那在第二段我们提到了如何我们才能在孩子犯错或失败的时候仍然能够冷静去接纳孩子，然后再引导孩子去从这个错误中学习。可能我们需要的是先建立正向的一个思维，就是犯错跟失败是人生的常情，我们需要先接纳他们，先允许不完美。所以当孩子犯错跟失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冷静对待。

不会有焦虑，不会有那种内在的这些失望或者是挫折，影响了我们回应的态度。所以当我们本身就能够允许自己犯错不完美，我们就可以接纳孩子的犯错跟不完美。那这是我们在第二段中提到的。好，那我们现在要来谈，那我们如何在孩子犯错之后表现出冷静接纳，又能够引导孩子从犯错或失败中成长呢？我想首先我要来说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孩子，我想用阿德勒的这个亲子理论来谈好了。阿德勒的心理学里面提到，其实每一个人内在他有一些好像基本的一些自卑感，所以每一个人他有另外一种内驱力，是想要追求卓越。每一个人其实都想要表现好，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在他们的内心，他们是渴望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好孩子，特别他们会希望成为父母眼中的好孩子。怎么说呢？其实每一个父母要知道，天下里面其实最爱你们的可能不是你们的另一半，可能是你们的孩子。因为孩子对父母的爱，那种是一种绝对的，一种好像是非常与生俱来的。所以其实因为孩子对父母的爱是那么的渴望，也那么的多，那么的丰厚，所以其实孩子多么渴望自己会带给父母快乐。所以其实孩子是期待让父母开心的，期待符合父母期待的。但是当然孩子也有他本身的需要，也有他自己内在自我的期待，所以以至于有时候他的需要跟期待没有满足，他就会有一些情绪，然后因为一些情绪他又会做出一些可能会不让父母满意的一些行为，所以有时候就会是一种这样的循环。否则的话，孩子本身他其实是想要表现好的。所以当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试想，如果一个孩子做错事情或失败了，或者是做一些事情不符合父母的期待，当他看到父母生气、伤心、难过，甚至很多责难的时候，孩子是什么感受呢？其实孩子本身内在他会感觉到自责的，他会感觉到有一些羞愧，他也会感觉到有一些失望，对自己的失望跟难过，因为他们不期待这种结果发生，他们多么渴望自己的每一个行为都讨父母的开心。所以当我们去陪伴孩子的时候，孩子真的做错事情了，真的有一些他们无法自控的一些不当行为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去体会孩子当时的感受。其实当时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自责，也会有一些难过，或是有一些惭愧，有一些内疚，那他们也可能有一些挫败感。那这些情绪有没有被我们读到呢？当我们去换到孩子的位置去理解他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先来做一件事情，就是去接住他的情绪。我们可以先用同理去让孩子知道说，你现在内心是不是也感觉到很难过很失望呢？这次没有成功，你是不是也很挫折呢？甚至你也可以当孩子是犯错了，或者是做了一些不当行为的时候，你可以问问孩子，这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孩子可能通常会回答自己也很难过。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多一点去先处理孩子的心情，这是第一步哦。记得永远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当我们可以先去处理孩子的心情以后，孩子

他就比较放心了，因为他不用花心力去担心父母会责备我，父母会不开心，父母会不要我，父母不喜欢我，他不用花这些心力去担心那些，所以他的能量就比较可以腾出来去想一想，我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呢？当我们处理情绪之后，我们就可以问孩子，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会去打弟弟妹妹呢？你为什么会跟同学打架呢？你为什么会这个在学校去就是欺负同学呢？或者是可能为什么老师的指令你没有照着做呢？等等，我们可以让孩子去想一想自己怎么了，是不是他背后有一些动机？就像我们前面第二段说的，阿德勒心理学提到每一个孩子行为背后都有他的动机，我们可以从这个层面去理解孩子，你怎么了？你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事？或是这一次失败了，没有成功，过程发生了什么？好，有没有哪里可以在进步的空间？那这些是些在处理情绪之后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就可以进到理解的层次。当我们进入理解层次的时候，就已经是帮助孩子在困难中学习了。当孩子经过我们的引导，他们也有一些空间去反思自己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这一次的错误或者失败当中去看见自己如何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或者是他们如何透过努力然后让自己下一次更进步但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错误失败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愿意改进，那你就是成为一个可以不断成长的孩子。而不论你是否失败或成功，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是不会改变的。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让孩子认知这一点，就是他的价值，他是否被爱，不会等于他表现的如何。那当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处理过程中，让孩子得到这样的一个信念，那这样子孩子的自我接纳那就是很容易被建立了。那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最后这一段里面，我们要特别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一起来努力的方向。所以当这个孩子可能犯错了，可能失败了的第一步是先接纳情绪。当孩子的情绪被接纳的时候，他会感觉被爱。我们试想一下，我们自己在这个一件事情努力了很久失败了，或者是可能我们虽然很小心还是犯错了，或者是我们实在无法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又做了不该做的事了的那个时候，我们最内在最想要获得的是什么呢？我相信一定是别人的同理，别人的理解，或者是别人愿意先来接纳我们的情绪，那个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到没有那么羞愧，没有那么伤心，没有那么难过。那我们也才会发现那个陪在我们身边的人是真的爱我们的人。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同理到孩子在犯错或失败的时候，他最渴望被陪伴的方式就是情绪的接纳呢？所以我们在面对孩子犯错的时候，第一步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做一个可以同理孩子的人的父母。我们做

做一个可以接住孩子情绪的大人，我们甚至是可以陪伴着他的情绪，即便他可能很难过，可能会伤心，我们都可以允许他哭一哭，说出一些内心的一些很有情绪的一些话语。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孩子他已经在这个错误或失败当中，他被好这个陪伴的结果已经往前跨越了一大步了，因为他可能内在的伤已经好像愈合一半了。然后之后我们再引导他去看一下这次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进入理性的思维，那这样子孩子他就会更愿意的去看一下我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失败，到底为什么我会做出一些不当的行为。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快速的在我们的陪伴中经过引导，他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些理性的思考，有一些理性的检讨，他可以知道如何改进，如何成长，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当然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可以让孩子知道，可能我们在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我们曾经也做过同样的一些不当的事情，可能我们也考试曾经也失败过，可能我们也曾经比赛的时候失利过，所以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分享，那我们如何在那个过程中走过来，所以让孩子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犯错或者失败当中，可以知道原来人生的过程这些都必然发生，没那么糟糕。所以这样的陪伴呢，对我们的孩子来讲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孩子挫折忍受度都蛮低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多的新闻，孩子的一个失败，一个考试的失败，一个情感的失利，可能他就跳楼了，都是因为他们会觉得失败很糟糕这个犯错很糟糕，所以他们就会因为这些失败失利没有办法原谅自己，他们也会觉得人生大概就这样吧，就画上句号吧，所以好可惜。那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对于犯错跟失败也看得很严重，把它看的是一个大灾难，所以他们就无法接受跟面对。所以我们父母如果能够在平常就是用这种平常心冷静的态度去面对孩子的失败，孩子的犯错，也会让孩子知道原来这些都是人生中的小事，原来我们都是可以跨越的，原来他们并不影响我们这个人的价值或者是我们是否被爱。那这样当他们能够学习到这样的一个课题的时候，对于他们的一生来讲，那真是得到了一个宝藏，就是他们知道如何去正向面对自己的失败，他们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失败而否定自己，那是一个内在非常强大的力量。因为我们人生中需要太多的，会有太多的机会需要去面对挫折跟失败了，所以如果我们学会这个能力，对于孩子来讲，他就好像获得了一个宝藏，可以有很大的能力去面对他人生各样的挑战跟逆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好，所以呢，其实孩子一生不可能不犯错，比起让孩子避免失败，更重要的我们是要教会孩子失败不等于失去价值，也更要让孩子知道他们不会因为犯错而让他们失去了被爱的机会，失去了他们的自我价值，他们的价值不会因为他们的表现而减损，所以呢，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自我肯定跟自我接纳的成人了。

好，这一集就是我们来从孩子的犯错来学习如何培养出会自我接纳的孩子。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喜欢。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与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那主持人今天呢，邀请到一位特别的来宾，他是林文怡心理师。文怡心理师呢，常常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温柔又沉稳，但是又有力量。那他在諮商室里面呢，常常工作的对象然后有成人，那最主要的是在做伴侣諮商。那文怡心理师呢，他在工作里面呢，其实是也是非常的细腻，也不是急着给任何来寻找諮商的伴侣们，不是急着给答案，那是很擅长呢让两个人重新彼此看见，尤其看到对方内心深处最需要被对方看见的心那所以今天呢，来跟他谈谈，在他的工作里面，在伴侣諮商里面，那这一路走来他的一些想法，那他的一些经验，一些分享。那我们欢迎文怡心理师。
4: 嗨，大家好，我是林文怡心理师。
2: 好，所以今天呢，文怡心理师，我们就要来跟听众朋友用你的角度、你的视角来看关系。那文怡心理师，我接下去呢就想问你以下几个问题哦。那你相信长久的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4: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珍惜。就是说能够一起看人生的风景是我们一起走过的点点滴滴这个人有他在身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能够珍惜他的存在。
2: 珍惜。好，那你觉得在关系里面最难的是什么？
4: 我觉得最难的是随着我们的生命周

0: 期，然后譬如说我们可能会结婚啊、嗯、会生小孩、
1: 嗯、
0: 然后有可能工作上有一些异动、
1: 嗯
0: 或者是长辈他们有一天来跟我们同住、
1: 嗯
0: 那这些我们要能够随着这些有一些变化、
1: 嗯
0: 我或者是伴侣会因此有产生一些变化而调整、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部分
1: 哦、嗯、OK 好，可以再多说一点那个难是怎么样的难吗？
0: 譬如说如果生了小孩以后可能我们的专注或者我们的焦点都是在孩子身上，
1: 嗯
0: 那好像对方还有这么的在乎我吗、
1: 嗯
0: 或者是我对他来说、嗯、现在是队友还是伴侣呢、
1: 嗯、
0: 他是我对他来讲是一个一起合作把孩子养大的队友、
1: 嗯、
0: 还是我在他心里面还是是亲密的然后是在乎的、嗯、重要的存在。
1: 好，那再问文怡心理师哈、
0: 嗯，
1: 那你是怎么开始对伴侣议题感到有兴趣的？
0: 其实我一开始都是做个别那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在公部门工作，那时候有些个案他们来并不是自己一个人来，是伴侣一起过来，那他们想要一起谈谈他们的问题，那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受伴侣的训练，那在接案的过程当中常常就会发现自己的无法维持那个平衡，那而且这样子 的个案，伴侣个案其实越来越多，那我就想说对于有些人来讲，他其实愿意跟他的伴侣一起来面对生命的一些难题，那我觉得愿意改变其实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心啊，所以既然有这样子的族群，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就开始去学习跟伴侣有关的一些专业知识，这样这是我开始接触伴侣的一个缘由，这样子。
1: 好，那有没有一段经验啊是让你重新理解关系的？
0: 我想到的是其实我跟我的伴侣一起学做瑜伽大概有20年左右的时间，其实是蛮长的。但我自己其实在念大学期间就很喜欢做瑜伽，然后常常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做瑜伽。然后有一天我的大嫂他是做出版业的，然后他就跟我的先生说因为做出版业会有一些职业病就是腰酸背痛然后他就跟我先生讲说你要不要去做瑜伽然后没想到我先生因为这样就开始跟我一起去做瑜伽那其实是蛮难的事情，因为瑜伽教室几乎都是女生但是他这一做居然就是到了现在就是还是持续。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们其实好几次老师都会分享怎么做呼吸的练习那呼吸练习跟其他瑜伽动作很不同，它其实不会需要用到我们的一些肢体然后我记得那一次练习完之后回家的路上，我先生就跟我讲说有一天我们其中一个人可能在病榻在病床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什么都做不了可是我希望我们能够跟对方说记得呼吸你现在还是可以呼吸那个呼吸就会让我们回到自己回到内心对，所以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吧所以在我生活当中有时候比较慌乱的时候我也会告诉自己好像我可以透过呼吸回到我的内心然后有一个伴侣他能够知道这个呼吸的意义这个价值然后会愿意这样子告诉我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关系可能不是在当下甚至是我在

0: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1: 嗯、
0: 甚至也许是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1: 嗯
0: 但是好像他的那个陪伴是在我心里的、
1: 嗯
0: 这是我的一个分享。
1: OK、嗯、谢谢。那回到你的工作、嗯、你觉得你常常看到伴侣最常卡住的点是什么呢？
0: 嗯，我觉得最常看见就是他们会陷在自己的、嗯、坑里面这样、
1: 嗯
0: 就是那个坑就是洞嘛、
1: 嗯、
0: 对不对？然后但是我们会在不同的坑里面、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说我们陷到坑里面其实就是没有办法看到对方在什么样子的处境、
1: 嗯
0: 哦、然后那会限缩了我们对于对方的一些想象跟理解，然后有时候会越想越极端去这样、
1: 嗯
0: 哦、所以我常常他们会卡在这个无法理解然后、想象跟体会对方、的处境。
1: 嗯嗯，好，那如果是在这个坑里面、
0: 嗯、
1: 所以那你本身自己最关心伴侣的议题是什么？为什么呢？
0: 我做的事情就是协助、应该是说透过我先跳进其中一个人的坑里面、
1: 嗯、
0: 然后我跟他在那个坑里面，然后我也看懂他的坑长什么样子、
1: 嗯、
0: 但是呢我就要把自己拔出来、
1: 嗯、哼，
0: 再把自己放到另外一个人的坑里面、
1: 嗯
0: 然后去看看他的坑长的是什么样子、
1: 嗯
0: 然后透过我在这两个坑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来让他们去知道、那个坑长什么样子、然后藉由这样让他们能够重新产生连结、然后可以去、唤起、我有那个爱的能力、以及被爱的感觉。
1: 对，好，所以当你在做这个諮商伴侣諮商的时候、你觉得在做諮商的、伴侣諮商你的专长比较像是在修复哪一个部分、是关系吗？还是个人？还是刚刚你说卡一种卡住的动力？
0: 我的做法大概就是希望透过、由我、因为通常一起来的伴侣他们在卡着嘛、那透过由我跟他们个别可能会先建立一个比较安全的互动关系、那这个其实是治疗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透过我跟一方但两方都要、透过我的、这个让他能够信任能够安全、他能够去说出他自己的心情跟需要、然后呢我去透过这个个案愿意跟我讲的过程让另外一方能够去看见、然后我去协助另外一方去体会这个分享方的心情。对，所以呢就是他们会看这样子的过程，然后接着就会慢慢的去交棒给他们、因为其实对伴侣来说他们最终需要的不是諮商师的理解 跟看见、他们需要的是伴侣、我的伴侣我的先生我的太太他能够懂我的感觉、能够、回应我的需要、所以呢我觉得都有、就是藉由关系的修复然后也会修复到、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我怎么去看自己的然后我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我们说就是、我的内在运作模式、所以伴侣諮商像是有三个个案、两个伴侣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有时候其实是这三个部分都会、产生改变的这样。
1: 很棒。那有没有哪一种伴侣的状态啊你是你特别有感受的而且也特别想要陪他们走的？
0: 我觉得通常会让我会很想陪他们是我感觉到他们两位都还很在乎而且对对方都还有爱的、因为伴侣来的状况有各种各式各样有些其实可能那个爱已经都已经消磨殆尽只剩下

任、因为我们有孩子 要共同抚养，然后我们必须要去维持、父母的这个样子的责任。好，那有些是、就是被勉强而来的、但是

0: 段关系的伴侣，我就会很想很想，因为我觉得好会好遗憾啊，就是两个都是很好的人，也爱着对方，可是却没有办法靠近，我觉得好可惜。那这样子的伴侣是我会特别特别想要帮忙他们的。
1: 我们的节目叫关系点心吧哈，所以问问文怡心理师，就是你觉得什么样你曾经品尝过的甜点或点心是可以象征着你心目中的伴侣关系的？
0: 我想到的是我曾经在北海道的札幌我吃过两次这个甜点那第一次吃它是7年前，然后第二次吃它是1年前，然后那个甜点叫做清酒舒芙蕾。
1: 哦，清酒舒芙蕾。
0: 对，那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产很多清酒嘛那清酒是用米制成的好，它很特别，就是你在品尝舒芙蕾，通常我们都是甜甜的啊有的时候会有巧克力的滋味啊或者是各种滋味可是很少，我从来没有品尝过有酒在里面的那个舒芙蕾做起来，它是用一个就是用一个清酒的容器装着它然后你品尝它的时候，那个整个酒气就是会冒出来的因为舒芙蕾通常都是热腾腾的嘛刚刚做好是热的这样所以我觉得清酒舒芙蕾为什么是清酒而不是烈酒不是 whisky 因为我觉得清酒它像是一个比较微醺的感觉不像烈酒这么的猛烈所以我觉得伴侣关系有的时候要像清酒一样就是有一种微醺的感觉这样而不总是都是那种很像那个爱的非常的死去活来那么浓烈的感觉这样所以我觉得是清酒然后它舒芙蕾就是软软的嘛它其实很脆弱有的时候我们一段关系觉得我们这么久了你应该懂我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关系它也很脆弱就是当我们把很多事情视为理所当然觉得你就是应该这样对我把这些太以为就是该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不然有的时候你以为他应该的可是他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觉得也是需要小心呵护的
1: 关系需要小心呵护但是又可以像维持像清酒一样不是烈酒
0: 对
1: 但是有微醺的感觉
0: 对然后它也有点苦嘛然后也有甜所以我觉得也很像关系
1: 好所以我们在请文怡心理师给我们的伴侣们正在关系里面的伴侣们一句话的话，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话呢？
0: 一句话可能有点没办法述说完毕因为伴侣真的是太丰富了太丰富，所以我想分享一段话，其实也是我的伴侣在很久以前跟我分享的一段话然后我后来才发现他其实是我们心理学大师萨提尔说过的话我来念给大家听好吗我想要爱你而不会紧抓着你，我想要欣赏你而不带任何评断，参与你而没有任何的侵犯我想要邀请你而不强制要求，我想离开你而不会有愧疚，我想指正你而非责备，并且帮助你而不感到被羞辱。如果我也能从你那里获得相同的对待，那么我们就能真诚的会心，然后丰润彼此。
1: 哇，这是一段非常多 层次的话，所以关西就好像清酒舒芙蕾，它是很多层次的，它是柔软的，它是

0: 熏的，但是它吃起来就是让人家觉得很幸福的。好，谢谢文艺心理师今天来到我们关系点心吧，接受这个专访。那我们就未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文艺心理师再参与我们更多伴侣系列的主题。
1: 好，
0: 谢谢文艺心理师，
1: 谢谢。
0: 那我们就跟听众说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平安顺心健康跟喜乐啊。那欢迎收听这一集的节目。在最近节目当中，我们都有一个系列啊，就是和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谈一谈有关于领导力方面的问题。谈到领导力呢，很多人就会想到职场工作当中的领导力，但其实领导力呢是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不管呢是在做父母啊，或者是呢在夫妻之间哦，或者是在人际之间呢，我们都会需要有领导力相关的应用啊。其实好的领导力呢会带领一个团队呢，而且会带领我们所关怀的人，带领我们所想要带领的人，让他们能够成为更好的人啊，也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往一个目标去迈进的，增加我们的竞争力啊。那么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的这一本书呢，其中最精彩的内容都会在这个节目系列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来收听。亲爱的朋友，你想赢吗？我想想赢呢，想要成功，想要胜利哦，这是人性哦。但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赢呢？赢的机会又在哪里呢？什么是您个人和团队的竞争力呢？一个团队如何提升竞争力？怎么样增加赢的机会呢？今天我们要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谈一谈竞争力相关的话题，让我们一同来了解什么是竞争力，什么是赢的机会，如何在变局当中来创造赢的机会。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好，我们来形容现在的整个世界的局势，或者我们当今所面临到的问题，事实上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变局。那什么是变局呢？我就用 ICU， 我们的加护中心的这三个英文字母来形容。 I 就是 irregular， 脱序且混乱， C 就是 change， 改变且无章，然后 U 就是 uncertainty， 完全不确定。那如何在脱序、混乱、改变、无章或者完全不确定的中间，我们能够走出一条赢，创造出来一个赢的机会。

0: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今天来聊一聊竞争力。谈到竞争呢，就想到输赢的问题哦。其实想赢呢是一种人性，但是什么是真正的赢呢？赢的机会又在哪里呢？什么是您个人和您团队的竞争力呢？一个团队要怎么提升竞争力，增加赢的机会呢？今天我们要和陈君宜老师一同来谈谈竞争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谈竞争力哦。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竞争力很重要，而且这种竞争力呢，在企业界来讲，几乎是挂在手边的，挂在口边的。那谈到这个竞争力的话，就会想说，如果说我们没有竞争的力，我们可能在商场上就会失利了。
1: 对，
0: 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站在一个获利的状况，那企业可能就是有危机了哈。但是我要谈到这个竞争力，我想就在变局当中来创造赢的这个机会呢，在职场当中创造赢的这个机会，其实它挑战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是非常大的哈。那我想首先请老师跟我们谈一谈什么是竞争力，什么又是赢的机会呢？
1: 好，我觉得竞争力特别是我们在商场上面我们特别的重要的关键点，我想不止你的产品，
0: 嗯，
1: 你的行销，你的管理，你的领导等等的，你在各方面你都要能够跟上整个世界的趋势跟潮流，你能够去应变这些东西。
0: 是
1: 哦，那这些如果你没办法去缺一不可，你如果你少了一个，你可能你怎么失败的你都不知道。
0: 嗯，
1: 所以等于说与其讲这样子的一个应变的，面对这个诡局多变的时代的应变能力，我觉得是对于特别只是突发事件的压力，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寻求合适的方法，使事件得以妥善的解决的能力，这个就是面对这样子的，特别是现在这个无法掌控的这个事局里面，能够做出应变的能力。哦，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环境，能够脱颖而出，然后你这个如何能够在这样子里面，你的组织或者你的企业里面还是能够等于说依然动摇不摇。所以说我们常常所讲的一个企业，现在我们不是讲 ESG 吗？
0: 对。
1: 那常常我们在讲的就是 S， 就是永续经营嘛。
0: 嗯。
1: 多少企业真正能够永续经营，就是你面对变局挑战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创新创意的能力？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二个，你有了这个，你是不是能够明辨方向？你要知道你要去哪里。
0: 是。
1: 你的组织里面，你所拥有的核心竞争力，你能够指引你去哪里，而且你是要持之以恒。那第三个就是，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变局的环境底下，你能够审时度势，能够随时好像非常灵巧的去面对这些竞争，这些竞争的压力反而让你能够成为你的动力。我举一个最近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

0: 意思。
1: 嗯，
0: 过去几年在疫情时代的时候，你看看美国对华为怎么打压，
1: 是打压的很厉害，
0: 打压的就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是你看看他原来可能要花十年花几年的，到现在为止他刚刚推出的一个好像一个新的手机，人家去拆解它的里面的自制率是几乎百分之百，它以自制，中国大陆本身自制的，哦，所以这个反而你这个科技的打压等等的打压，反而促使他们变成他们动力，他们要独活。他们现在上一季去年的那个财务报表，华为他们已经回到疫情前的状况，然后在。当然华为是做了比较大家比较了解的是手机，还有这个是 5G 6G 将来的整个通讯设备，哦，那他已经回到起初点，反而你看手机大陆苹果是明显的衰退，
1: 是
0: 那他几乎跟在大陆的那个好像上一季第一季今年的第一2024年的第一季，他反而是跟苹果是列第三，他反而已经是超越苹果了，我所以说越打压那他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说，就中国人讲，你物极必反，你越打压，我就是要找到生存之道，然后我就是刚才讲说，他很明辨方向嘛，他们知道要去哪里，他们持之以恒。你不管是7纳米，全世界觉得不可能，那都讲假的，但是事实证明是7纳米他可以做到，5纳米也可以做到，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就像我常常形容，就是说。豆芽菜你放在水里你长不出肥胖的豆芽菜，你豆芽菜要把它那种子要把它绿豆要把它放在压在石头底下长出来的豆芽菜反而是肥胖胖的，那反而是你的压力反而变成是你的成长的动力，所以企业如果能够应变我们才能够去谈永续经营，
1: 是在这个应变能力都是要面对这个挑战而带出来的这种能力嘛，
0: 对。
1: 那因为我们谈到这个竞争又谈到赢，因为基本上没有人是想要输的嘛，
0: 对，
1: 大家都想赢啊，
0: 嗯哼哼。
1: 那但是大家也知道说要有创新要有应变的能力，也知道说我们各方面都要能够拔得头筹，那但是在这么现在这种这么复杂变化这么大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其实呢各个企业来讲或个人来讲的话都是其实都是蛮有极大的压力的，那如何在一个极大的压力之下还可以有赢的机会，我之前想问这个，在一个大的压力之下，那这个大的压力有可能会让一个人他的焦虑也好他的状况也好他会变得没有办法发挥能力发挥应变能力竞争力，那这个部分老师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0: 我觉得我们要时时去检视一下，我们这个组织或者我们这个企业里面我们手头上拥有的是哪些，有的是哪些，
1: 是
0: 你自己要搞清楚，拥有的可能是你的核心竞争力，
1: 是
0: 你的核心竞争力可能包含你的产品，
1: 是
0: 你的行销通路等等这些东西，你拥有的是什么，
1: 是
0: 那你少的是什么，少了什么你才能够在这个你先弄清楚这个状况，你才能够知道我要去补哪些不足的，
1: 是
0: 我把资源要投入去 补哪些不足的，你才能够打赢这场仗嘛，
1: 是
0: 哦，所以说这个等于说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你要接受你的现况，
1: 是
0: 拥有的是什么，少的是什么，你要及时去处理啊，
1: 是
0: 哦，那你面对这些东西你去接受然后你去面对你去想我要沉淀一下自己，哎，我少的这些东西我到底透过是跟人家的合作呢，还是我自己投入呢，你自己要去冷静的思考，面对以后冷静思考你才能够去提出一个深思熟虑的行动方案，
1: 是，
0: 所以说就接受面对跟行动力嘛，
1: 是，
0: 哦，那你才能够知道，但是你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说我现在在这里
1: 是
0: 我将要去哪里，我现在在这里我有什么，我要去那里我少什么我才能够去那里嘛，
1: 是，
0: 哦，所以这个跟我们谈的愿景一样，愿景就是说你现在在这里你这个团队的领导人要带领我们这个团队到哪里去，
1: 是
0: 那你要检视你有什么能耐，
1: 是
0: 你现在有什么，那你少的你在过程这个旅程的过程中间你

0: 你才能够去加强，然后才能够去补足这一块嘛。
1: 是
0: 哦，所以应变能力是不论是职场，对个人是职场，或者对企业的这个核心竞争力，你应变能力强的可以应变这个

0: 民主我到底有什么吗？
1: 是
0: 我要去加强，我要去装备的是哪些，我才能够面对我下一个这个职业的生涯的这个下一个阶段我要做什么吗？
1: 是
0: 假设你自己都搞不清楚，我们讲你都没办法知己知彼，你自己都不知道，那你要去哪里，你根本就算机会来了你也不会发现，你也不知道，就算机会来了你不止没有发现，就算机会临到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去取得啊。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检视自己，你要去接受当下个人的你或者是企业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1: 是的，怎么样能够了解自己，而且截长补短，让自己的能够呢在职场上有更大的竞争力。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苹果创办人 Steve Jobs 讲过一段话，我相信成功的企业家和不成功的企业家之间的差别，有大半的原因都在两个字，坚持。那你失败跟成功只是一念之间，你就坚持，是不是能够坚持得住？因为很多我们中国人讲说行百里半九十嘛，你最后一里路能够坚持走到最后一里路的人，成功大概就成功的几率会比较高。

0: 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竞争力，怎么样可以获胜，怎么样可以赢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常说这个成功啊，在于努力啊，但成功呢，也在于一些抉择，成功呢，也在于机会。但是这个竞争力它是很复杂的哈，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融合创造这些环境啊，然后呢，使用这些环境，让我们能够赢呢？我们今天要跟陈俊宇老师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老师，其实我们在谈哦这个赢的时候，想说赢是人性嘛，大家都很喜欢赢哦。但有的时候，我们所擅长的事情，我们就比较容易成功嘛。我们所擅长的、所熟悉的环境啊，我们就觉得说我有把握，我有胜算。可是，一旦呢有出现一些变化的时候，然后人就基本人性就会慌了啦，就想说那我不知道啊，我没经验啊，那我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对于这种要怎么样做我可以持续成功，我就没有经验值可以参考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考验真正的竞争力了哈。所以在这个变局当中，怎么样去创造这个赢的机会，好，我们想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1: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的心态是不是要赢？
0: 哦，
1: 心态你说是不是要赢？
0: 是。
1: 那我记得孙子兵法讲过一句话：胜兵先求胜，而后求战；
0: 是
1: 败兵先求战，而后求胜。两个中间差在哪里？胜兵他是有必胜的决心，然后再去打仗。
0: 是。

0: 败兵先求战，先去打仗，再看看能不能赢啊。
1: 哦，
0: 两者中间的差别就是一个心态上面，其实所有的时空背景、兵力，那时候要去面临一场战争的时候，那个都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嘛。
1: 是，
0: 兵力有多少，武器有多少，等等的这些后勤资源，都已经决定了。
1: 嗯。
0: 哦，但是就是在心态，胜兵为什么？他说我一定要赢，
1: 嗯，
0: 我再去打仗。
1: 是，
0: 败兵说我先战，看看能不能够赢。
1: 嗯，
0: 两者中间的差别就在这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关键点，就是说我们常常我常常喜欢的一句话说，
1: 嗯，
0: 我们老天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
1: 嗯，
0: 或者天天花香鸟语。欸，就像国父孙中山所讲的，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嘛。
1: 嗯，
0: 你绝对没有那个平坦的道路，
1: 是
0: 没有天色常蓝，没有花香鸟语的日子嘛。
1: 嗯，
0: 我觉得这是那个是常态，也是必然的。
1: 是，
0: 哦，那我就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那非常有名的这个小提琴家帕克尼尼，他有一天他在观众面前热烈鼓掌之下，他要拉小提琴，
1: 嗯，
0: 他突然发现他所带去那个小提琴奇怪，怎么跟他之前的那个非常珍贵的那架小提琴不一样。
1: 是，
0: 他呆了一会儿，他发呆了一会儿，那有人告诉他你是不是拿错了琴。
1: 嗯，
0: 他下去发现我的琴到底会留到哪里。
1: 嗯，
0: 我的小提琴，不久有人就说有人把他的那一把珍贵而且贵重的小提琴偷走了，
1: 嗯，
0: 换下了一个破旧的一个小提琴在那边。
1: 嗯，
0: 帕克尼尼就懊悔了一下，但是他懊悔只是那么一刹那，他马上仍然站在观众面前说，诸位女士，诸位先生，我今天要证明给大家看，音乐并不是在乐器，乃是在人的心里面。
1: 嗯，
0: 他就用心来演奏，从那个破旧的小提琴流出了悠扬悦耳的音乐来。
1: 嗯，
0: 观众听得个个非常兴奋，喝彩的声差不多穿过了屋顶。
1: 嗯，
0: 他果然证明了音乐并不在乐器里，乃是在人的心，在他的心里。哦，所以说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通常我们碰到这个场景，如果我们是帕格尼尼，
1: 是
0: 我们那场就取消了，因为那东西不是我擅长的。
1: 是，
0: 尤其特别对于这个乐器，他耳熟能详，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弄的。
1: 嗯，
0: 那对于一个又破旧的，他怎么去适应这个东西？光适应，他一定说折旗，他也可以光明正大跟他讲说，我的小提琴被人家偷走了。
1: 嗯，
0: 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另外再约时间？
1: 是，
0: 还是怎么样？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那时候刹那间就是要去证明音乐并不是在乐器里面，
1: 嗯，
0: 乃是在人的心里面。
1: 嗯，
0: 我觉得他陈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所以从帕格尼尼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然我后来去了解这个故事，他当然术业有专攻，
1: 嗯，
0: 他对小提琴是很熟的。
1: 是，
0: 那熟不熟的是面临到跟他不熟悉的乐器里面，他如何去面对。
1: 嗯，
0: 但是他所碰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能够克服的是用专业去弥补这个乐器的不足。
1: 是，
0: 而且他讲说很重要，他要证明这个音乐好不好不在乐器，而是在人的心里面。
1: 嗯，
0: 所以他那一念之间，他就改变了这个整个的场景。
1: 嗯，
0: 整个东西真的去证明他所坚持的。所以说我们常常，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里面，或者特别我们的业务人员，
1: 嗯，
0: 通常讲说，欸，业务人员你不会找借口，大概也不会成为业务人员啊。哦，那我这什么巴西跟他评估的市场不好，因为他们正在过完那个嘉年华会，所以业绩掉下来，当然理所当然的嘛。
1: 嗯，
0: 哦，那你说，哎，中国大陆生意不好，因为被美国中美贸易科技打压，当然生意不好，他会找千万个理由，
1: 嗯，
0: 或者借，不要讲是理由，千万个借口来说明他为什么没有办法

0: 达标。
1: 嗯，
0: 这是人性，
1: 是，
0: 这是人性。哦，那我觉得比较积极的正面说，我们在面临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无法掌，我常常把事情分成两个，
1: 嗯，
0: 我们无法掌控的东西，那就交给老天爷，
1: 嗯，
0: 天要下雨要打雷，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嘛、嗯。哦，那我们能不能够把我们掌控的事情做好？我们有没有尽本分把我们能够掌控的事情做好？那更进而一步，就是在不能掌控的部分里面，有哪些我们可以把它不可掌控的转换可以掌控的？
1: 嗯，
0: 哦，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人的心态的问题，你愿不愿意把这事情做好，
1: 是，
0: 那是你的本分，也是你的 duty， 也是你的职责啊。
1: 嗯，
0: 还是我们找借口，哎，这个是不干我的事，这不干我的事、嗯、哦，都是别人的事情，都是环境啊，都是价格啦、啊嗯、都是竞争者，我们可以讲列出来的白板上面可以讲 N 个理由、
1: 嗯、
0: 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检讨我们自己，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为要赢这样子的，要赢得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1: 嗯，
0: 我们曾经做过什么努力，
1: 是，我们想尽办法，
0: 对，我们是不是真的竭尽所能呢？
1: 对，
0: 哦，那你如果真的竭尽所能，哇，你努力过了，反正真的不行，那大家就诚实面对嘛。你都还没有努力过，我们常常碰到很多的同仁就讲说、嗯、诶，这个事情这个任务交给他啊，他说我不能啊，我能力不足了。
1: 嗯，
0: 因为最简单他就不用做了嘛。
1: 是。
0: 然后他接受了，他就要接受挑战，为什么做不好，为什么等等的。所以同样的，我觉得说创造赢的机会是你内心那一刹那中间你的抉择。
1: 嗯。
0: 而不是选择，是你抉择。
1: 是。
0: 你选择可以选择不要。
1: 嗯。
0: 那个选择要。但是你的抉择就是我要，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局，我要把它，明明手楼上是一手烂牌，
1: 嗯，
0: 但是我在烂牌中间，我一定要把它打成好牌啊。
1: 是，所以呢，老师跟我们谈到这个必胜的决心啊，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企图心有多强。如果说我们没有企图心的话，那我们就得过且过了。那这样子的话，就缺乏了这样子一个竞争的能力了哈。
0: 对，
1: 当我们有个必胜的一个心，我们有那个企图心的时候，其实那个赢的机会呢，就会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0: 嗯哼哼，
1: 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美国非常在矽谷有名的企业教练叫 Bill Campbell，哦，他讲过一段话，我觉得真的是经典。他作为教练是为了让他的球员获得成功人生，不只仅仅只是为了赢比赛，他认为球员的幸福比赢得比赛更为重要，所以他把它定义成功的人生不只要赢得比赛，也要赢得幸福。

0: 亲爱的朋友，我们这段时间要来聊一聊竞争力，聊一聊怎么样可以赢。其实赢呢，想追求赢是人性啊，但是什么是真正的赢呢？今天我们要跟你们来聊一聊，我们请陈俊英老师跟我们来分享赢的机会在哪里呢？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赢呢？老师，我们常说想求胜，想要赢是人性嘛，但有的时候我们常说呢，这个创造这个赢的这个机会，其实每个人不一样了，那有些人呢，创造赢的机会的那个手段很差劲，那有些人的话就是完全就是凭着自己的苦力啦，然后就是很努力很努力，吃苦耐劳上去的，但有些人他是有小聪明的，那他想尽办法，他有一些小聪明，他就哎，好像就有个捷径，他就赢了。其实很多人在想说我要怎么赢，总是会想尽各样的办法。那我想请您分享您自己的经验，您在骗局当中你创造赢的机会的一些经验是什么？
1: 好，我觉得我们当在田径场上面赛跑的，参加这个田径比赛，你要很清楚知道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所以你们要得到这个奖赏，就是你不仅要，你一定要参与赛程，参与全程的赛程，你在场上你都要竭尽所能的去跑完这个赛程，不管是你400公尺也好，或者是1200公尺也好，但最后的终点的目标就是到达终点的时候，你比别人跑得快，你就能够得到这个奖赏嘛。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运动比赛一样，你一场球赛，比如说篮球 NBA 篮球有四节，每一节12分钟48分钟，你一定要在最后的大概一分钟之内，假设你的赢的差距赢过对方大概有8到10分，
0: 嗯，
1: 你大概这场球大概就赢定了。
0: 是
1: 哦，当然不能讲100%，还有这个奇迹会出现也不一定，
0: 嗯
1: 哦，但是你就是你之前赢了20-30分，到最后一分钟你只赢2分，你搞不好这场球赛还是输了嘛，
0: 输掉了
1: 哦。所以关键点就是你当然要全程参与，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不止全程参与，你还要有一个求胜的心态嘛，
0: 嗯
1: 哦，你才能够赢得这场比赛嘛。
0: 是，
1: 哦，那我就举个很简单的，我记得我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我在一个家族企业，我朋友要我去帮忙，在一个家族企业，他们就是等于说是家庭的这个夫妻，
0: 嗯，
1: 当然都在整个企业里面嘛，董事长是先生，然后负责财务的当然就是太太嘛，那他还有儿子将来预备接班的嘛，
0: 嗯
1: 哦，那我去那边我是有一点点不适应，
0: 嗯，
1: 虽然都是在这个电子科技里面，但是他们的整个的步伐跟他们的心态里面跟我原来在做这个 IT 行业电脑行业里面是迥然不同的，
0: 嗯，
1: 速度很慢，
0: 嗯，
1: 决策很慢，交货时间很长等等的，但是他们当然还有一些足够的利润，因为你说他们自己耕耘久了等等的这些东西，但是我就很不习惯，
0: 嗯，
1: 哦，那我就说，我就跟业务讲说，欸，这个订单接了为什么3个月以后交货？他说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子啊，假设交完货我们下一批订单在哪里都不知道啊，
0: 嗯，
1: 欸，我说怎么有这么奇怪的这个思维，
0: 嗯，
1: 有订单进来不是赶快出货钱才会进来吗？
0: 是，
1: 既然他下了订单，客户下了订单就是要货嘛，
0: 嗯，
1: 欸，那我问他是我们没有材料吗？他说没有啊，我们材料都准备在那边，那我们为什么不做？他们的心态就是做完了下面没有订单，他们就是要去找订单嘛，哦，那我后来我去调整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们接到订单标准出货是2个礼拜就是要出货，
0: 嗯，
1: 虽然你要搞了3个月，然后我说我们的客户大概也被我们的无奈也只有接受了嘛，
0: 嗯，
1: 他只能提早下单子嘛，哦，那我觉得市场是变的，所以说我第一个调整的是速度，从对客户而言交货速度要快，
0: 嗯，
1: 决策速度要快，我们做决策速度，产品开发的流

0: 程的时间要短，然后你去等于说去研发产品的时间要短，然后你去采购的价钱要低嘛。
1: 是、
0: 哦、那几个就是我们在企业里面这个通常这几个指标就是要快，等于说成本要低，然后能够创造极大的利润嘛。
1: 是、
0: 哦、他们是很没办法适应，等于说我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改变、嗯、他们觉得说我们这样子平平稳稳，每个月我们业绩虽然不是很高，但是每个月我们都有丰富的利润嘛。
1: 嗯，
0: 哦、那后来我就，因为我们是空降部队，你去要求人家，人家也在看你到底有什么能耐能够做好嘛。
1: 嗯，
0: 哦、那当然我就一步一步的，就是慢慢的要求，这样子做了大概经过半年以后，他们大概习惯我的模式。
1: 嗯，
0: 那我就是去做目标管理，然后我就去设计你的这个达成的这个业绩有业绩奖金。产品开发的，你加速在期限里面弄的有产品的开发奖金，每个部门都为他设计，他提前达标都有达标的奖金吗？
1: 是
0: 哦，那我要做这个决定是反弹力很大了。
1: 嗯，
0: 老板也在犹豫，这个可行吗？哦，等等，不管是上面或者同僚或各方面，但是我就坚持说，我们如果不这样子做，我们迟早会被市场淘汰的啦。
1: 嗯，
0: 那个好逸恶劳，这个安逸的日子，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不太可能是这样子啊。
1: 嗯，
0: 那当我这样子决定的时候，果然我在服务那个期间里面，大概平均复合成长率大概超过35%。每年的复合、哦、比如说我们讲五年，或者我在那边的服务大概8年，
1: 是、嗯、
0: 我们整个复合成长率大概超过35%。
1: 哇，那很高、
0: 哦、那时候获得利润也赚了好多个好几个资本额嘛。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就是在那一念之间，我也可以被人家哦，反正守成嘛，人就这样守嘛。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发现，如果我不做那些改变，我也抓不到很多，特别是那时候我们讲金砖四国，
1: 嗯，
0: 就是那个巴西，
1: 嗯，
0: 然后俄罗斯、印度跟中国，我们大有斩获嘛，
1: 嗯，
0: 那几个地方原来都是比较弱的地方嘛，
1: 是，
0: 哦，那我觉得就是当你自己很清楚你要打赢这场仗，
1: 嗯，
0: 你要在哪里哪些市场你还没有耕耘的，你要不要去突破？你要有没有积极的旺盛的企图心，是决定这个东西。对一个领导者，常常我们会被底下的人，也不能怪他们啊，反正他们就是领薪水嘛，朝九晚五，时间到了就领薪水。
1: 嗯，
0: 他们多做，当然他们也不见得说能够得到实质的那么多的好处。
1: 嗯，
0: 当我定这个奖赏的时候，大家就是我们一直连续哎。我们一个标杆说，哎，这个月又创历史新高，哎，这个月又创季的新高，每一个创新高的时候都有奖金可以领啊。
1: 嗯，
0: 哦，那大家当然就众志成城，奖金当然是一个实质对你过去所做的贡献的一个回馈嘛。
1: 嗯，
0: 更重要的，我们发现那段时间整个公司的那个氛围、企图心跟强烈的这个使命必达的那份决心，那个是难能可贵的。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还是看到实质的奖励跟整个团队的这个企图心跟要去完成这个任务的那个决心，使命必达的那个决心。甚至他们讲说我们要交货，连周末大家都以前从来不来加班的，但是为了要出货要达标，要达成公司所交付的这个目标，
1: 嗯，
0: 周末也可以加班啊，
1: 嗯，
0: 要不然他们根本几乎不加班的。晚上到，你看看一个公司哪有到6点所有人都准时下班呢、啊那是不可能。但是我就改变了整个氛围，你要不要去抓住这个？哎、你总要为你自己的，不管是在哪一个岗位上面，你为你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或者在你的人生的旅程里面，你至少去回忆那段时间里面，你可以留下一些很美好的一些轨迹跟足迹啊。
1: 是，今天呢，俊英老师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哦，怎么样在 在科技业的领域当中呢，他帮助了他之前所在的这样子一

个公司哦，创造了赢的机会，而且也带领了许多的人一同来提升竞争力。每个人的竞争力提升起来，公司的竞争力就提升起来了，而个人的赢呢，也就是整个团队的赢啊。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0: 赢的机会就是将有价值的想法透过创新且持续不断的执行达到成效，也就是弱者是等待机会，强者是创造机会。更难能可贵的说，就算你手头上并不一副不是很好的牌，你如何能够把它打得漂亮？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子赢的机会里面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竞争力啊。团队当中的竞争力呢，是企业里面相当看重的。那在这样子的变化多端的这个商场上，或是在企业环境当中，究竟要怎么样可以带领团队来达到目标，并且能够获胜呢？那要怎么样把我们手上可能的是拿的这些不好的牌呢，把它打得漂亮呢？我们今天要跟陈君老师一同来聊一聊。老师，我们在谈这个竞争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谈到胜利嘛，哈，要达到目标，要赢，真正的去赢，而且要赢得幸福，赢得漂亮啊，赢得这个人心，各方面都能够掌握，才是真正的赢嘛，哈。那我想请你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有效的竞争力，掌握赢的机会而成功的故事。
0: 好，我记得十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Tin Cup》，我们台湾翻作《千万风情》，香港大概翻作《席杯》。哦，那这部最重要的是凯文·科斯纳所演的一个职业的高尔夫球选手。
1: 嗯，
0: 他参加美国的 US Open， 美国 US Open 的高尔夫球赛世界四大名赛之一，美国的有三个。
1: 嗯
0: ，US Open、Master 名人赛，然后还有英国公开赛，还有一个是好像四大公开赛
1: 是
0: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还有一个 PGA，
1: 嗯，
0: 四大公开赛。那他这个名人赛的这个 US Open 这个赛局里面，他明明已经到最后剩下一个洞是五杆洞，他只要能够打平标准杆，他就拿冠军垂手可得。
1: 嗯、是，
0: 但是那个五杆洞的前面是有个水潭，
1: 嗯，
0: 他那个大概应该将近500码，
1: 是，
0: 所以标准打法是第一杆大概打200多码，第二杆大概也是打100多码，
1: 嗯，
0: 打到水潭前面，第三杆再直接上果岭，
1: 是，
0: 然后假设顺利一推就是第一标准杆一杆，
1: 嗯，
0: 假设不顺利两推就是平标准杆，这是最 safe 最安全的打法，
1: 嗯。
0: 他第一杆就打了快将近300码，那距离水潭大概只剩下100多码，第果岭还不到200码、
1: 嗯、
0: 他就试着他的杆地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打到水潭前面，按照刚才所讲的你就用安全打法、
1: 嗯、
0: 但是他却在那个时候他又尝试就是直接攻上果岭第二杆、嗯、但是那果岭是斜的，斜的下面就是水潭嘛，
1: 嗯，
0: 完了简单

0: 跟你讲，他连续不晓得打了多少净水潭就划一杆，
1: 是
0: 到最后他挥第十二杆的时候只剩下那一颗球了，
1: 嗯，
0: 他打上去那杆球果然等于说是上了果岭，而且那个球还进洞，他花了十二杆，
1: 嗯，
0: 所以他高出光那个洞十二减五就七，高出标准杆是七个洞，七杆，
1: 嗯，
0: 当然就是连这个 US Open 公开赛冠军没有得到，
1: 嗯，
0: 明年你大概也不是种子队，
1: 是
0: 你就出局了，
1: 嗯，
0: 哦，那这个故事里面特别谈到他的女朋友给他鼓励，他走到果岭前面说，就告诉他，他那个在果岭那个女朋友就看到他这样子的举动，他就 go for it， 加油加油，你继续去做，他兴奋的难以置信是公开赛的决响。罗伊回答，我的冠军拱手让人没关系，他女朋友在安慰他，
1: 嗯，
0: 罗伊还是执着，我可以得胜，我却还是不想稳扎稳打，
1: 嗯，
0: 他想有强烈的嫉妒心。他的女朋友莫莉很骄傲的说，不错，那是你最棒的十二杆。后面这段话我觉得耐人寻味，
1: 嗯，
0: 五年后没有人记得今天的冠军是谁，但是却永远记得你的第十二杆，你这一杆是永垂不朽，我以你为傲，
1: 嗯，
0: 哦，那他女朋友讲说，我学到的你不但要凭着感觉也要凭头脑，哦，然后很多事情不要太小心翼翼，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输赢不在名次，看重的是否尽力，
1: 嗯，
0: 有时候衡量当时的情境，为了心中那份刻骨铭心的执着，留下完美的结局。
1: 是
0: 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可以看到，他可以赢，但是他却没有要为赢而赢，
1: 嗯，
0: 但是他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心中有一个渴望，他所做这件事情比赢得这个公开赛更重要。
1: 是
0: 啊，他女朋友诠释就讲的，五年以后谁记得这个你这届冠军是谁啊？
1: 对，
0: 但是人家永远记得你那个第十二杆直接进洞的，人家永远，嗯，你那杆是永垂不朽的。
1: 是，
0: 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真的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让我们今天在谈到我们要如何把心中的那一份梦想，或者我那一份要去落实变成我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1: 嗯，
0: 我相信他，当然这故事的我没有去了解他前后背景，这可能是个杜撰的故事，他可能已经不晓得拿过多少冠军，
1: 嗯，
0: 冠军对他而言已经不重要了，
1: 是，
0: 但是他在乎是那个过程那个经历，
1: 嗯，
0: 他所要自己去努力的执着。
1: 是，
0: 但是就是真的就是你说第二杆直接上果岭直接进洞，那假设按照打法，这个应该要叫做等于说是第一标准杆是 par， 然后第一标准杆两杆是 birdie， 然后不，第一标准杆一杆是 birdie， 第一标准杆两杆是 eagle 老鹰，嗯，他是第一标准杆三杆的话，这样进洞，假设他第二杆如他所愿是 double eagle，啊，是双老鹰，啊，那但是世界上打五杆洞的有双老鹰的几乎很少啊。
1: 对，
0: 我们台湾的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那时候三四十年前的一个高尔夫球名将吕良焕还是什么，
1: 嗯，
0: 他就曾经打过这个五杆洞，他两杆进洞的，
1: 嗯，
0: 但是他那届也没有拿到冠军啊，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关键点他这里所展示的一个就是他心中所追求的每一个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人人生旅程所追他所定位的赢，什么是赢，我觉得这才是关键，而且他去落实了他对于赢的定义，而且他付诸实现，就像女朋友讲 go for it， 你就自己去做吧，你就做决定自己去做吧。
1: 嗯，是，所以老师谈到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对于赢，哦，是有定义的，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追求一个表面的一个赢，哦，但是我们却违背了我们内心里面真实的感动，
0: 对，
1: 可能里面真实的梦想或真实的追求，所以有些人会被人家说他是傻子，哎，你要去追求的这个目标遥不可及嘛，不切实际嘛，你这样子的太理想色彩了，哦，你这样子牺牲没有人会感谢你的哈。很多人他们在面对这个所谓什么是真正的胜利，什么是真正赢的这个标准的事上， 其实是

0: 相当世俗化的。
1: 对，
0: 但是老师你却谈到了我们内心的声音，我们真正赢的定义，我们自己必须要把它定位好，然后往那个目标迈进。
1: 我觉得这很重要的关键点，你自己对于赢的诠释是什么？
0: 是
1: 每一个时间点赢的诠释都是不一样的。
0: 是
1: 那也许那个就是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0: 是
1: 可能是唯一的，
0: 是
1: 你就算这个场景重新等于说去回溯到那个时候，可能也没办法做到，
0: 是
1: 因为那个时间过了就过。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我大概在疫情期间吧，我有录了，我自己试着去录短视频，但是我对于这个东西我自己根本搞不清楚，我就拿了个我自己的 iPhone 手机，去那买一个三脚架跟一个灯光，然后我就自己拍，自己拍的短视频，然后当然后面我就短视频就拍我去讲这些东西，我觉得大概也不会有人看了，我就后来我就是去想，我到底要做什么东西让人家能够去呈现，而且简单讲加上动画加上背景音乐，我大概前面出现的大概就几秒十秒钟，后面结束十秒钟，看起来还不错，那我觉得就这样去做，我大概连续做了大概将近100集吧，都是自己做去完成，而且在短短的100天里面全部完成，那你现在回过，如果我当初那个是想赢，我大概花了拍摄那个影片，我大概花了3天半的时间，那现在如果回过头来要我再去做那件事情，可能是遥不可及，我也做不到了，
0: 是
1: 因为时空的这个境况，时空的推移，回溯到当时我也没办法做，
0: 是
1: 那每一个时间的推移，每一个时间的时间轴，你所做的事情，你对于你要做的事情你不做就会后悔了，
0: 是
1: 你做了那就是你自己至少留下了一个历史的记录，我觉得这是也是很关键点，所以说有些东西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真的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自保，过去成功的经验你不代表你未来可以如法炮制，但是过去失败的经验你可以引以为戒，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过去的成功你要去创造另外因为时空环境的背景的不同，而且你要有差异化，要有与众不同，过去的时间就过去了，就成为你自己的一个 record。
0: 是的，我们怎么样把握那个时机点，把握那个时机点去突破，去创造赢的机会。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了今天这一集的节目，你一定很有收获吧？陈俊英博士今天跟我们来分享竞争力哦，他跟我们分享什么是竞争力，什么是赢的机会，如何在变局当中来创造赢的机会。我想这都是我们现代人呢非常需要学习的课题哦，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收获跟感动。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梁慧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下一期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上一周如果你有听到刘应燕她本身谈到她自己的一些生命见证，你就会发现她从小其实父母亲是非常爱她的，尤其是妈妈，因为有关照到她的身体好比较抵抗力比较弱，所以就为她打了一剂让他去预防小儿麻痹的，没想到当时的那一剂其实就是变成他的致命要点，让他成为小儿麻痹患者。也因为这样，在整个成长的历程当中，他也经历了很多这样子不管是身体外面的外形的这个小儿麻痹，经常有时候被取笑，或者是自己经历另外一个自我中心的解读的一些想法。不过因为他认识了神，他慢慢后来能够理解。好，我想很多时候就是也因为自己有了家庭，好，养儿方知父母恩，也就慢慢学习知道哦，原来爸爸妈妈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但是很多情况都是需要学习的。好，那应验就是一个学习型，从一个喜欢工作不喜欢读书，到最后面是喜欢读书不喜欢工作的人。哎，这个转变是太有趣了哈。好，我讲的不喜欢工作是那种不喜欢赚钱为目标的那种工作，他其实现在工作比以前更厉害啊。好，但是呢他读的书也比以前更多。好，那到底这个转变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上一周因为刚好聊到他在妈妈对他做打小儿麻痹的这一针，让他成为终身成为一个小儿麻痹的病患。我想这个愧疚他有讲到爱之语的精心时刻，但是上一周的时间有限，这个精心时刻我想利用这一周再简单的请应验来跟我们分享他怎么跟妈妈相处，在精心时刻他做了什么。我觉得爱之语很好用哦。好，欢迎应验。
1: Hello 大家好我想上次最后我有分享两句话，
0: 对，
1: 其实对我生命中很重要。第一句话就是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第二句话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这个影响我很深刻
0: ，
1: 如果说是什么转捩点的话就这两句话刚才有说到说我跟我的母亲是一个需要静心时刻，而静心时刻是只要你跟他在一起，甚至有时候你就是打个电话跟他，那只要你听到他叫你关心你，甚至你有时候他会有一些埋怨，
0: 你就倾听。
1: 对，那我还是那句话，我说哦，那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原因，很奇妙，他就会转念，什么重要的原因啊，那好可怜啊，这事情变成这样那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所以我们其实常常是用约瑟的故事。约瑟其实他在创世纪知道说，其实他人生一路上
0: 约瑟也很惨
1: 很惨，
0: 还被兄弟出卖
1: 对，然后

0: 可是上帝要用他，人家原来的原意是要害他，
1: 嗯，
0: 可是在上帝手中却是成为能够祝福的管道，所以我就想有重要的原因。所以有时候我妈妈在埋怨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妈妈是职业妇女，我也是，特别是她是做事业的，那我们其实精心时刻以量来讲是时间很少，
1: 嗯，
0: 那后来我自己也一直都是读书，不然就是工作，然后我有很有目标导向。刚刚上一次我有讲，我早就给自己写了一个人生的计划表，我要22项结婚的对象要符合这22项，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是我给自己一个时间表，就是我26岁一定要把自己嫁出去。我妈妈是不以为然，
1: 为什么一定要26岁，不是27、28？哎，你这个目标定得很有趣哦，我是有一点好奇了，打断你的话。
0: 应该是说22岁左右写的嘛，就会觉得说30岁以前生完的孩子是最聪明的
1: 哦，
0: 所以我是26岁结婚，希望30岁就把孩子生完，40岁的时候我要拿到会计师的证照。而这当中我要好好照顾孩子，所以我要当全职的妈妈，我要一边当全职妈妈，这也是工作，我一边学习。后来我才会知道说，原来我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不只是喜欢工作的人。好，那所以这个老实讲，这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所以一定有重要的原因让我们可以撑下去。
1: 嗯，
0: 上帝一定有办法，让人家原意是要害你，
1: 嗯，
0: 但是在神手中可以转变成神的好意，因为上帝有这个力量全能可以翻转。所以我会跟我妈妈讲，她让她听她要抱怨的，其实她抱怨都会是同样一件事，就会讲她，我的爸爸生小，她以前在银行工作，然后他要生小孩时，我爸都好忙哦，
1: 没帮忙照顾，都他一个人。
0: 我们都已经长大当爸爸妈妈，他还在。
1: 录音带可以 repeat 一直重复听老故事。
0: 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时候对他来讲，
1: 他已经是一种释放了，
0: 但是怎么结尾呢？
1: 嗯，
0: 我就是用这句：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
1: 妈妈后来想透没有？他有没有找到答案？应该有，
0: 他会听一下，因为后面那句话更到位，上帝一定有办法，
1: 嗯，
0: 时间还没到而已。
1: 是，
0: 所以我跟我妈妈的精心时刻，她对我的婚姻也一样。好，上一次有提到，其实我是应该个性长大以后，青少年又算可爱，我先生就说算可爱，因为追求的人不会少，但是因为我小儿麻痹，我要精心选。那我的母亲也知道，那所以他当我先生追求我的时候，我说过22条，他只符合第一条。大家们很好奇，我在带青年的时候，他们都很好奇，说：“牧师，你的22条可不可以拿出来给我们看呢？”
1: 我也很好奇啊，改天你要给我看。
0: 好，我们要看22集。
1: 没问题。
0: 第一条最重要就是他的家人要爱我。
1: 嗯，
0: 所以老实讲，我先生很爱我，但是以26岁、25岁、24岁，我的先生后面22条都不符合，你就知道其实我是按照时间表结婚的。
1: 所以你真的26岁就结婚？
0: 对。
1: 可是21个条件没符合，你还敢哦？
0: 所以，我们教会的长老，很让人家尊敬的长老，很爱我的长老，知道我要结婚2个礼拜以后要订婚的，他把我叫到旁边，
1: 嗯，
0: 他说：“如果你真的要嫁给某某人，我预估你们半年就会离婚。”
1: 啊？哪有牧师这样祝福人的？
0: 不是牧师，长老。
1: 哦，长老有这样祝福的。
0: 他是提醒，他是一个小儿科的
1: 哦，
0: 不是妇产科的医生。他很爱，而且他是一个

0: 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1: 哇，他居然给你讲这样，那你
0: 因为他认为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以理性来讲，以灵性来讲，他们祷告以后都觉得不是只有他这样说。
1: 那你听了那么多人，不是在对这件事有那么祝福的情况，你还坚持要这个人的最主要的，你当时你的根据那个安全感。
0: 我也是祷告的人啊。
1: OK， 所以你比较相信说的话，不相信人说的话。
0: 我相信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让我心很平安。
1: OK，
0: 那我就结婚，而且第一条很重要。我的妈妈也告诉我，当然我很气她这么讲。她说：“你也，你我讲台语啦，
1: 好好好
0: 啊，你自己修理麻痹啊，你唔得爱想，你是嫁一家人，你唔是嫁一个人。
1: ”
0: 我说就因为这句话，他家的人都爱我，所以我嫁他，没错啊。好，
1: 我要把刚刚你那个翻成国语一下，因为有些听众可能听不懂台语。啊、
0: 我妈妈说你小儿麻痹，你不是只结婚，不是嫁，不是只有嫁一个人，是嫁一家
1: 一家人，
0: 所以其他的追求对象他都反对，他只赞同我的先生。我说对，就因为你这样，所以我嫁给他。大家不同意嘛。我的爸爸我结婚三天前还问我啊，结婚前了三天，你确定要嫁给他吗？
1: 好像他们对你的婚姻都不看好哦。
0: 只有我妈妈看好啊。
1: 对啊，只有一个人看啊。还有上帝看好。
0: 我自己也看好吧。
1: 对对，
0: 我才会结婚。
1: 你自己看好。对对对，
0: 应该说我觉得上帝就是这个时刻。而且我非常相信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
1: 所以人到今天你是跌破了大家的眼镜，也证实你的选择是对 的
0: 上帝选择是对的。
1: 对，上帝的祝福是对的。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我跟我妈妈精心时刻也延续到我的家庭。那我自己我生三个小孩，我
1: 怎么说你怎么说妈妈精心时刻也应许到你的家庭，祝福到
0: 我。刚刚说我妈妈会很多的抱怨，然后我就会两句话，就是
1: 刚刚
0: 对，上帝一定是有重要的原因，这件事情才会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那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我在我的婚姻当中，其实一结婚以后发现我跟我先生是真的很大的不一样，各方面都不一样，特别是他其实以前是他不上教堂的，一年只去三次，圣诞节、复活节还有农历过年，而这三天我常常都是不在教会，我回我的家，我娘家在台中，所以他几乎遇不到我，所以 我去这个教会，台北的教会我去了第满了两年以后，他才第一次看到我。
1: 哇，
0: 所以很奇妙的，就是上帝的时候跟时间。那这个影响到我后来的所谓的人生啊，一般人如果听得懂，会认为说啊，人生哲学就这两句话。就我很相信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发生这件事，那么我怎么去面对？我就听上帝你的。所以有，其实我结婚之后发生非常多应该是一般人认为说会离婚的，但是只要我想到这两句话，我就是异常的会去领受上帝你要我怎么做。
1: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就是
0: 譬如说我其实结婚之后我还在读辅仁大学。
1: 哦，你还在就学中。
0: 我喜欢读书，后来我才知道的。我是大三的时候结婚，大四的时候就生小孩。所以我是那我还是白天工作我在证券公司，其实本身就很忙。
1: 哇，
0: 所以我的婚姻呢结婚的时候我几乎没什么参与，因为我都是我先生在办理，我只要结婚那天出现就好。我结婚前一天我还
1: 在考试。你们是颠倒过来呀。一般结婚所有的事都女生在张罗。

0: 男生就等着当天出现，你刚好相反。
1: 是因为我真的很忙，我先生其实也很忙，但是我们都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教会有很多人可以帮忙，
0: 是，
1: 好，所以

0: 好，这个不能公开哈。
1: 啊，当然可以。
0: OK， 我们很好奇，
1: 就是我们有去婚前辅导，我觉得很重要。虽然我非常的忙，你就知道我根本会计系就是一天到晚都在考试。你就知道其实是非常忙，然后又证券公司那时候一万点也是非常忙的，然后但是我们就拨时间六次去婚前辅导。那我们做了一个约定，契约打下来，从结婚第一天晚上我们一定一起祷告
0: 哦，
1: 而且手牵手。第二个，我们会讲三句话。第一个，我爱你，跟对方讲。Okay. 第二个，今天我有没有什么得罪你的？请你原谅我。第三个，第三句讲，我不能没有你。其实这三句话对我的婚姻维持是很重要。那契约这是第二点，对不对？讲三句话。第三点，绝对不能讲离婚。
0: OK，
1: 不随便回娘家或婆家，因为我们是自己
0: 就不能离家出走就对了。
1: 嗯，好，就是这个婚前的契约盖章，我们都
0: 一直遵守到现在，
1: 是
0: 真的都没有违背。
1: 是哦，我应该说我们都一起祷告了。
0: 嗯哼哼哼，
1: 因为我先生
0: 是
1: 对，因为我现在做贸易，有时候他出国。但是那时代是没有 LINE 哦，我们还是用长途电话。对，
0: 欸，这个不容易耶，这个坚持，看来你这个目标导向的人执行力很强哦。
1: 真的
0: 哦，那你老公是被你这样逼迫着执行，还是他也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因为这个真的要很有意志力跟坚定执行力，要不然很容易有一天就不做了。
1: 所以，亲爱的听众。一个人真的圣经说了，说我们不要论断人，论断跟判断是不一样。论断就是你这个人我已经给你判刑了，你不可能改变了。那我婚前有这么多人看不好，就是他们已经论断了我先生。
0: 对
1: 那么在神，我的第二句话不是说上帝一定有办法吗？所以我先生改变非常非常非常多，他家族的人都知道。
0: 他是在哪一方面让你觉得可能那个21条慢慢增加？
1: 没错，
0: 对，哪一方面？
1: 哦，非常多方面。
0: 你举一个好了。
1: 他以前不做家事，我婆婆跟他们家人的亲人
0: 说。大男人主义是吧？
1: 对啊，因为他是长孙啊，他是很多人疼爱的。他们说他以前晚上回来，如果敲门没有人回应，他就会砰着，就是
0: 反正被宠的娇儿了。
1: 对，然后他在家里不用做任何家事，然后他结婚之后我们是自己住，他就是除了生小孩，然后他不拿菜刀，因为他曾经看过他姑姑把大拇指剁掉，所以他不拿菜刀。可是他后来煮饭的时候，他就是用剪刀，用剪的。
0: OK，
1: 这个改变就非常的多。另外就是我后来发现说，是上帝有办法让他个性改变，那不绝对不是我。他30岁前烟瘾非常大。因为他做生意，可是他30岁。突然有一天他那时候他就跟上帝讲说，我没有要再抽烟了，因为我对我器官不好。第二天到现在他已经今年70岁没有再抽一个烟。
0: 哇，这个戒烟是我知道很难的一件事，
1: 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是很奇妙的。
0: 当
1: 然这个我没有参与，因为他结婚我认识他，他已经34岁了。
0: OK，
1: 所以你就知道说上帝改变一个人的个性。那刚刚讲到说我们祷告这件事，以前是两个人，从结婚那天晚上到现在，我有3个孩子，然后我现在也娶媳妇了，但是他们已经独立，他们就自己祷告。

0: 很奇妙的，因为我说前几年我们其实差异很大，所以其实会有不高兴的时候。那我们为了遵守约定，本来应该面对面手牵手祷告，然后讲那三句话嘛，哈，我爱你，我今天有没有得罪你的？
1: 还讲得出来吗？
0: 我不能没有你，对不对？所以有一次我们吵架很厉害的时候，但是跟上帝已经有契约，婚前契约了，所以我们不是面对面，是背对面的。但是我们的小指头
1: 这样也可以做，
0: 我们小指头是这样，没有勾在一起。
1: 这样也可以。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哇，刚刚太有趣了啊！吵架也可以一起祷告，只是方式不一样，背对背勾着小指头不看对方，这样也可以祷告。应燕你们太厉害了哈！然后你们还是继续遵循那个描述一下当下那种情况，一般来讲是祷告不下去，你们那个祷告词变成什么
1: 啊？这个对我们影响很大，是我们经历到说原来肢体接触是很重要我们就是不是勾着是这样碰在一起的，
0: 只是碰
1: 手指头碰在一起，然后是背对背。
0: 本来说牵手祷告嘛，对不对？现在是碰手祷告，
1: 手指头碰在一起而已，背对背。所以遵守跟上帝的约定，我觉得第一个是重要，第二个就是我们开始祷告之后，你就会开始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上帝在我们的当中，这个关系就变成金三角，是稳定的。因为这位上帝在正三角形最顶端，那我们的两个角就稳了。我记得那个祷告，我们还没祷告结束完时，我们两个人已经抱在一起了，因为我觉得祷告时就发现自己错了。那对方也会觉得说其实是我错了。
0: 你现在还记得那个祷告词吗？
1: 忘记，但是我知道那个意思，就是说我都会我先祷告然后我就会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特别是在生活的小事情上面，那我就会说今天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我常常就会一开始想法我就说我先生今天怎么样我就觉得很生气，因为我解读什么自己还没有讲完的时候，我就会说可是他很有可能不是这个意思。
0: 你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自我 解答这样子。
1: 其实是上帝在
0: 上帝在
1: 告诉真的不是自、
0: OK
1: 这个自我暗示的话跟祷告真的很不一样就是上帝其实真的就在我们当中他一定有办法

0: 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祷告完的时候，我先生祷告。所以我觉得我们祷告的时候之前先讲这三句话是重要啊，有时候是要睡觉才讲这三句话就不一定。那像我先生现在他快四年了，他脑溢血中风，现在这三句话对他太重要了。对，因为他有时候复健到他很认真的人，可是他进步是几乎看不见，进步是看不见的。但是其实人生过程中也一样哦，很多事情你进步是看不见的。像我家的孩子，其实我老大男生他很自律啊，他国中三年都不用我们叫他，他是全勤又没有迟到，还是他叫我们说妈妈我爸爸起来了我不要去上学，他自己弄的电锅弄面包然后拿着
1: 这么自律啊。
0: 那我的老二呢，他就是很聪明，比老大还聪明，从小就非常聪明。我们家的规定是这样，我们不打孩子，可是你如果说谎我就让你面对墙壁
1: 说谎。
0: 对，然后你自己或者做错事，我就让你鼻子面对墙壁去碰着墙壁。这样
1: 那个用意是，
0: 我认为哈，这是我自己的
1: 对，
0: 我认为哈，人没有盼望哈是很可怕的。因为眼睛看不见真的是这样小孩子你面对墙壁然后你是看不到前面的，即便电灯是亮的你都会觉得你，因为你不能动啊。其实这个对我们家来讲是非常严，他们很怕这种处罚。
1: 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一种处罚方式。
0: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人没有盼望是没有办法活。
1: OK，
0: 那我老大很好用，男生。老二他真的很聪明啊，又很得人缘，很有，从小就很有影响力但他们就是有时候会说谎，说谎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我就我们在我们唯一要打的就是说谎，但是会打一下而已。我的第二个小孩他宁愿说谎，宁愿让你打一下。
1: 他为什么要说谎？
0: 譬如说他不认为这样，因为他的脑筋很好，他的解读跟你不一样。譬如说他们小时候我不让他们看那个那个叫做皮卡丘
1: 皮卡丘
0: 卡通，因为所以我说人都没有完全的那时候我解读这些皮卡丘其实是来自于撒旦，不是从神来的。因为那时候我的信仰是比较对上帝的话是比较字面上的意思，然后我也觉得很多的对，就是比较多的属灵的征战。那我的这个第二想他很会想，他觉得你们讲的没道理嘛他从小时候就会站在我的床边半夜一两点
1: 干嘛，他不睡觉
0: 然后我吓醒，什么事啊？妈妈，我今天晚上骂你，叫你赶快去死。
1: 这行为很异常哎。
0: 对，我真的吓坏了。然后有一次，他也是站在我旁边，我说：“这次是什么事？”在我的那个枕头下面。全部都是杀杀杀杀，要把妈妈你杀死。
1: 他写的字啊，
0: 他自己告诉我，我也不知道。
1: OK， 哇，这发生了什么事？
0: 然后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因为他这是一个过程嘛，到五六年级的时候，他又站在我的旁边，因为好几次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去学校的时候，我猜拳猜赢了。才能够去参加慈济的进食语，那个早上早自习学手语。那因为学手语就不用在教室里面写那个早自习的作业，所以他们就

0: 名额有限，他们就用猜拳，他终于猜赢了，然后他去参加了金丝鱼、嗯、然后要比一些动作，他就觉得他好像背叛上帝，他就到我的面前，而且半夜我睡不着。所以从刚才我说的三次，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内心有很多的那些矛盾挣扎、嗯、他对很多的他不能够理解、啊、他问的一些话语他自己都会跟自己一直打架，很多的
1: 好像跟你小时候有一点类似，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为什么为什么、啊、
0: 对，
1: 有人帮他解答吗？你们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1: 你们也没办法？
0: 没办法。像他们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很严重、哦、那我老二有气喘，那我们晚上不是会一起祷告吗？那我那老大呢，他那个皮肤一大块都不会好，那我们都会说苦难是上帝给人的化妆的祝福。
1: 嗯，
0: 我那老大我记忆非常深刻，国小一年级祷告完，他跟我讲说，妈妈你可不可以祷告跟上帝讲说，我不要这个祝福他收走。
1: 哇，
0: 这是老大。那老二更多的挣扎，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长，我觉得是很长的过程。所以嗯，亲爱的听众，我觉得上帝就是爱啊，即便可能你还不认识上帝，但是上帝先爱你了。在很重要的时刻，那些时刻会发生那些事情，那是一定有重要原因，而那原因一定是爱你，一定是要是成为一个转机，因为你需要一个保证，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当我的第二个儿子在生命当中的这种挣扎的时候，因为他有一次说谎很严重、
1: 嗯、
0: 我们 就打他一下。
1: 他说了什么谎？
0: 我记得他们是一群人去拿教会那个投币那个影印机，我们平常都会，我影印了以后自己投钱，自动式的嘛，以前没有那种投嘛，他们进来去拿那个投币的机的钱，拿到巷子口 7-11 去买东西，然后别会有
1: 不能用吗？
0: 当然不能，是东家的钱啦、
1: 啊嗯嗯、然后呢
0: 他就等于投钱，
1: 对，然后他回来撒谎，
0: 对，我说没有没有，我是帮大家用
1: 帮大家用，有什么解释啊？
0: 对哦，他的脑筋真的是你招架不住的、嗯、就是他很多的想法这样、嗯、哼哼哼，他可以五年级的时候就拿去问人家说人为什么要活着，到国中的时候他就拿生物课本去给每一个教会的会友去问说，哎，这个这题怎么做，然后人家都会跟，哎，这个不这不会做，哎，然后他就会加上问他说，哎，你国中没有学过生物吗？有啊，可是忘记了。然后他接着就会问你说，那忘记你学干嘛？那你告诉我现在我学干嘛？就是他有很多的这个想法。所以这个过程中，
1: 他只要觉得不合理的，
0: 对，他想不通的、
1: 哦哎、他就会去问为什么。
0: 他有影响力又聪明，所以当他在他的国中的时候，他有一次拉裤子，因为他那个时代都喜欢裤子穿垮垮，然后把那个屁股的骨沟露出来的、
1: 哦、对对对，
0: 他正好站起来把裤子拉的时候，代课的英文导师，然后代课的导师正好进来，然后他知道他有影响力，然后很多人都在那边走来走去，他只是站在那边在拉裤子，他还没走、哦、然后老师就处罚他，只处罚他，因为老师想说找头嘛，他就直接跟老师说不是我，你可以问同学，然后老师就更是抓狂，对不对？然后他就会对那老师说，你情绪没有办法管理，你怎么当老师？
1: 哇塞，这更是
0: 就被叫到训导处了，
1: 直接呛了、哦、哇，
0: 他是一个讲公益，他觉得这公益公平，然后他又是很聪明，他又有引导力的，所以他就会越来越走，我们说是走偏了、嗯啊、

0: 那这个过程有很多冲撞啊，一定。那我先生因为这样，我的小孩，我，所以我常常说一句话，说我跟年轻人辅导他们的时候，我就说，何以好男人跟好女人都已经结婚了，因为婚姻会形塑一个人，调整越来越想生。那什么原因有小孩的当爸妈的更是好男人好男女，变成好，为什么好的男人跟女人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因为被小孩形塑，我先生就是被小孩形塑。我的这个老二他考高中的时候，应该考两天嘛，他考完第一天他就说他第一志愿考上了，因为他要的那个私立高中在台北市100分就够了啊，他又很聪明，他算一算四个答案都写西，他都有100分。他所以他第一天考完他就说，哦，我已经第一个志愿，我只要读那个学校就好，我明天不去考。我先生真的是拿他没办法，他知道不能，因为我们家就是不能，他没有说谎，不能打他。我先生去撞墙，然后我老大就去帮助他爸爸。然后我老二就走了，就出去玩了。
1: 啊，他完全不在意爸爸。
0: 他觉得你们讲不通啊。有一次他要出去。
1: 他超有想法跟个性哎。
0: 有一次他要出去，我现在不让他出去。因为他说他要去帮人家八家将选举的时候要那个成立大会。他说我去可以造成重点会，为什么不去？我又不是幻化。我先生就觉得不可以让你去，因为我是属神的儿女，这里有很多属灵征战。他就带拿一个椅子在门口坐，就不让他出去。但是一个小时过两个小时，我先要上厕所，想说里面很安静，他就跑去上厕所，结果被他偷偷把门打开然后走。我先生发现要去追根本追不上，因为年轻人跑得多快。所以亲爱的大家啊，我真的要说，就是我们都尽力了是重要的，我们都尽力了还是发生了这个事，那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那上帝一定有办法让我们看为坏的事情还会转换成为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1: 你们当时看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成长历程，从小到那个阶段青少年的叛逆哈，就是那个过程，我们讲是叛逆啦，事实上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可能我们并不是那么理解，就是说对父母亲来讲真的是很无奈，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过程，
0: 煎熬。
1: 对，那个煎熬，请问你们是用什么方式？就是说，即使刚刚应燕你也讲说，上帝有他的美意跟办法在，只是时间点未到，对不对？但是那个煎熬，你们中间有为这个孩子做了什么事吗？还是就是放纵，就是只好让这个事这样？有没有想出什么解决方法之类的？
0: 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很长的过程，我们真的被上帝形塑，透过婚姻跟孩子，就是我们的个性本来都不是像现在这样。那他曾经十六岁生日的时候打个电话，那时候大哥大根本很少，根本没有。
1: 那他有电话？
0: 他没有，他就是打一通电话说，我今天生日，朋友要帮我庆生，然后我听到旁边很吵，然后就没有回家了，三天。
1: 哇，那不紧张死啊？肯
0: 定的嘛。但是第一天晚上12点以后，就是隔天他生日嘛，我们就心中很平静跟确认，在上帝的手中。
1: 哦。
0: 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原因，如果我们有做错的，我们一定要改吗？但这个就是慢慢的，好像我先生就被改很多。
1: 对，这中间先生的体悟改变了什么？是他管教孩子

0: 之间，让这个孩子可能跟你们中间的这种关系或是处理事情应对的方式，好，让你们这么操心这么煎熬。其实如果以你的家教跟你带领的方式，应该孩子会很配合，或者是懂爸爸妈妈是爱他，应该至少也会有一些回报什么。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对你们用这种方式处理
1: 所以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有重要原因，就是让我们见证小孩子如果叛逆的话，不一定是父母管教有问题，
0: 是
1: 不一定是家庭。
0: OK OK，
1: 因为老实说我们受到太多的攻击，牧者为我们祷告，所以后来我们
0: 好，这是一个很重要功课可能有些人 不明白了哈，对，一定会觉得说父母出了什么错误，对不对，才会让这个孩子这样不愿意回家，或是不愿意就是在外面使坏干嘛的。好，这其实这个真的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那个。那你们看待这件事情，你们又有另外一个
1: 每个人的情况应该是都不一样，但是只要在神手中，而且我们就是愿意被上帝调整。我刚刚一直说上帝在我们当中，其实一点一滴在改变。
0: 对，所以你那时候先生的调整是什么？
1: 我们就是祷告，
0: 祷告。
1: 从我先生觉得要像老大，就是按照我们老大就很好教啊，
0: 嗯嗯嗯，
1: 好，我们就是很自律，我们就是很规律的生活，可是我的老二就是不是这个气质。所以亲爱的听众，如果你的孩子
0: 每个孩子长得不一样，
1: 对，然后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的话，然后你正好处在小孩子这个阶段的话，我还是我的老二现在都会去辅导别人说，只要让他感受到父母的爱，这是重要的。
0: 了解。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应燕刚刚有提到哦，其实他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哦，就是他在跟我们分享说，哎，上帝一定允许这些事发生是有重要的原因，而且上帝一定有办法。好，他一直在强调这样一件事，也就透过他的老二让父母亲来学习，但是这个相信上帝允许

0: 这件事情的发生，我觉得哇，这是何等的信任，对不对？这个要真的要能够沉得住气哦，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怎么可以有这么大的忍耐跟那种放心说儿子不会变坏，儿子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个结果变成那样，这个小孩以后会长成什么样。我觉得这个过程你们在学习，我觉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后来真的你这个孩子后来你们用本来就是老大的方式是一种管教方式嘛，老二的方式上帝调整你们不能用老大的方式来管教，后来你们怎么对老二的管教方式做了微调以后，让老二真的就是让上帝可以来允许这个孩子这件事情的发生，而让他也能够回到上帝的方法，让这个孩子能够回到正轨。
1: 就是我们说上帝一定有办法，
0: 对，
1: 是前提我们要认识他。
0: 对，
1: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人不认识上帝，一定有，但我还是邀请您，当你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件事一定要想，他一定有重要的原因才这么说，或他，因为我们是人际之间，他一定有重要，或你一定有重要的原因才这么做。当我们想这一个第一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人说或做最后面有一个动机，不一定是恶意的。所以你停下来想的时候，或听或多问一下，不知道您怎么想的。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会用这样来跟老二对话。
0: 哦，就他所有很怪异的行为你们想不透，
1: 对，
0: 你们就问他，
1: 对，
0: 让他自己说，
1: 对，
0: 他后来怎么去表述他这些。
1: 譬如说，
0: 对，
1: 其中有一件他晚上都不回来，我刚刚有讲，他16岁生日三天都没有回来，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这个前提，他做这个事情一定有一个重要原因嘛。
0: 如果以前过往，应该就是会责备或是会骂，对不对？假设如果用我们一般人的管教嘛，一定说，你怎么可以三天不回来，不告知也不干嘛，一定会有一些责备。小孩子可能也在等待你们的责备，对不对？反正我已经做了嘛，就随便你们嘛。
1: 应该是这样说。我这个小孩其实我们长期相处，他应该知道我们
0: 不会
1: 会直接这样。
0: 哦，你们唯一打的严重就是一下。
1: 对，我刚刚还没讲完哦。
0: 哦，
1: 我们打他一下之后，我们老大跟女儿是一早就会哭哦，他不会哭。
0: 哦，
1: 所以我就发现说他不会哭那一次，那一次他好像是5、6年级，
0: 是，
1: 我就发现说，他不会哭，那这个很严重，
0: 这真的。
1: 所以我就说，那就是妈妈没有把你教好，因为有好几次你都是说谎，都被妈妈打一下。
0: 你先承认你的错，
1: 所以妈妈没有把你教好，所以。我打你一下以后，我自己打我自己3下。
0: 你这样告诉他，
1: 而且这样做。
0: 哦，你也真的这样做。OK。
1: 所以他马上哭出来。哦。那一次我打他一下以后，因为我们是用藤条，我就打我自己的小腿打3下，
0: 很用力。
1: 第二下他就缓身过来
0: 抱
1: 住我
0: 的
1: 脚。所以你就知道说，哦，从这样相处过程当中就知道他其实比较敏感，然后他也蛮重这个感情
0: 、
1: 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其实跟他相处慢慢有抓到，所以他行塑我们，他是真的小孩，真的是我们的生命中的一个导师，我还是这样觉得，
0: 学习的对象。
1: 对对对，我如果认识青年有什么是因为我的孩子教我，三个有三个样子。
0: 对，所以你刚刚说他三天没回来，你们在对话过程，
1: 我们就问他说：“你一定有什么重要原因，所以没有联络，也没有回来。”他就说：“你可不可以现在不要问我？我想先去睡。”那后来也没有说没有。当然后来发生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到最后我讲

0: 例子就好，我因为要认识这个孩子，因为后来我也对人的心理很有兴趣，
1: 嗯，
0: 我本来40岁要考会计师，没有去考，我开始对人的心理有兴趣，我就开始读心理学的书，所以我到了43岁，我决定要去读台湾神学院的基督教观顾与协谈，但我先生不肯。好，我先生说，反正他有很多的原因，好，这个今天就先不说。
1: 是，
0: 然后后来终于我先生说，你去考啊，好几年以后，如果你考上了，我就让你读。哎，离考试剩一个礼拜，先报名剩一个礼拜。
1: 他是故意的吗？
0: 后来简单讲，我是考上了，而且也开学了，去读台湾神学院。第一个礼拜课程正好中秋节，而那一天的晚上，我接到电话说我小孩子老二偷摩托车，然后现在在警察局。所以我读了台湾神学院有够神的，第一个礼拜中秋节的晚上，我在警察局过那一个晚上。啊，这个故事很长，我就要说，那一天我就问我的孩子发生什么事。
1: 嗯，
0: 妈妈相信有重要原因你做这个决定。他说不是我偷的，我是搭人家的摩托车。
1: 哦，被误会了。
0: 所以其实是误会。
1: 嗯，
0: 那他也不知道这个摩托车是他是偷的，这个是摩托车的司机是偷的，他只是搭人家，他要去烤肉嘛。对，
1: 哎啊，那个偷的那一位呢？
0: 啊，就是司机，就是那个他被载嘛。
1: 对啊，被在为什么他没
0: 有啊？一起被抓，
1: 哦，一起被抓才讲出来的啊！那个孩子为什么不承认他偷？
0: 没有啊，他说他们是跟人家借的，啊，哎，青少年都会这样啦。
1: 哦 okay， 哦，了解。
0: 所以那一天晚上呢，我就在警察局陪了那几个烤肉的同学一个晚上，到隔天，然后就跟警察也聊天，因为从晚上10点多到隔天7、8点。那个警察说，我没有遇到过家长这么好的，你的小孩不会有问题啦，放心。所以亲爱的大家，嗯，当然后来还发生很多事，不是就这样结束，这才是开始而已哦。
1: 哇哇，我们要聊很久哎，
0: 才开始。后来我简单讲结束，上帝怎么样有办法，就是他身边5个好朋友在跟他一起跑江湖的好朋友，3个都死于非命，所以他真的震撼到上帝有办法让他能够醒悟过来。再加上我的牧会的传道，他是一个原住民的传道，他超懂青年的心，一次两次常常跟他半夜电话，有时候父母是没办法，
1: 是，
0: 所以上帝一定有办法，就是很奇妙的。那
1: 会差派天使来。
0: 对，我还要讲一个一定要讲的上帝的恩，因为这最近有常常有发生的事， 是那个时代，我的小孩，我先生常常出国，而我先生出国的时候，钥匙就会放在门口，而他还没有
1: 驾照，
0: 高当然没有驾照，他就还没有国中。毕业他就拿我先生的钥匙把车子开走，我完全不知道。然后我就在门口等，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读台湾神学院的基督教观顾与协谈，我就等他回来。回来早上的时候，我问他怎么，他说我车子去撞到人的车了。
1: 哦，车还好，
0: 去处理，去跟里长处理，
1: 赔赔钱就好了。
0: 啊，不用去讲了，也不知道谁。我说不行。上帝知道，我们去跟里长。里长说：“啊，没关系啦，那个我记下来。如果有人说那个，我再找你们。”所以上帝一定有办法，就是上帝是信实，他爱我们，爱每一个孩子，他前面走的路。我的老师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我的孩子如果要出去，跟他讲，一样有3个约定。
1: 好棒哦！哦，所以其实小孩子自己要经历啦，对不对？
0: 对，
1: 说实在，他自己就是想去尝试经历，就是要一样应验验证事情是不是。

0: 是这样，如果跟他不一样，他就会去做，对不对？
1: 上帝一定有办
0: 法，你的应验在你的儿子身上，他都一直在。对，
1: 是上帝对每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
0: 所以这对你们父母在教养孩子，不管是耐心、爱心，还是那个陪伴的过程，孩子看得见、感受得到。虽然时间很漫长，好、嗯。可是最终这个孩子自己体验过了以后，对不对、哦、验证过了以后，终于知道不可以这样了，
1: 相信上帝就是爱是重要的。
0: 对，这是他生命学习的一个历程跟过程、啊嗯、哇，实在太精彩。虽然我们要很多，所以我们要有续集了哈。好，所以非常感谢、哦、就是说作为一个母亲，看起来是一个牧者在辅导别人，可实际上自己的孩子要教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不容易、嗯哦、那这个需要智慧，智慧来自哪里？就是上帝。所以感谢应验、今天告诉我们这个，所以信主很重要、哦、你要信对这一位真神的话，真的他带给你的生命是一种祝福，不是咒诅、嗯、
1: 是。
0: 谢谢应验这两次的机会在这边这样无私的跟我们分享，而且坦开心。其实我好几次看到他哽咽了，就是眼眶还是红、嗯、你说讲这些事虽然过去式，但谈起来还是真的很追星的，也是一次 再度要 接自己的那个伤口。不过现在你已经是算是这个一个疤痕一个印记，所以好，不会再流血了，也不会再流脓了。感谢主哈，谢谢。好，祝福大家喜乐平安、嗯、真的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受益良多，我也很感动、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有在街头看过有人拿着两根长长的杖在走路呢？或者是看到一群人浩浩荡荡的拿着双杖经过，您会不会很好奇他们在做什么呢？这是现在一个新兴的运动，叫做健走杖的运动。我自己也曾经参加过，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觉得很值得来介绍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健走杖运动。那我们今天很荣幸很开心为您邀请到一位非常关注大家健康的教练，他是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乐宁运动的教练以及负责人江志坚老师。阿坚老师您好。
1: 您好，大家好。
0: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阿坚老师来节目当中。阿坚老师非常的年轻哦，非常的有活力，他总是非常热情的带着大家来做很多的运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我们请阿坚老师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好啊。其实呢，我想现在大家对运动教练并不陌生，这个尤其在台北健身房都快要比 Seven 还要多了
0: 真的。
1: 那但我的这个整个职涯的发展呢其实不太一样，我本来呢是一个医疗人员，我是医检师。那在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或许我没有办法一辈子待在实验室里面。这当然是一个很棒的工作，尤其在疫情期间，大家就了解医检师的实验室工作对于大家的健康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但是自己的兴趣我还是喜欢呢有更多跟人互动的感觉，那再加上我喜欢运动，所以后来在寻找了人生方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我发现或许我想要成为一位运动教练。那也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家人很突然的生病离开我们，所以让我更想要专注在针对中高龄的朋友，那还有特殊族群。那特殊族群对我们来说其实就包含了各种各样，只要他有特别的需求，比如说他有慢性病或是有老化退化这类的问题，甚至是在伤病手术后有需要做特殊的运动，那这些其实除了做复健以外也都可以透过教练来提供帮助。那我现在的角色就是一位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教练。那当然呢做这样的事情我就发现，如果我们只有用传统的运动器材好像有一些那么不足的地方。对，那在慢慢慢慢寻找的过程，我就发现健走杖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在因缘际会之下，也当然感谢很多前辈的带领那我就加入了健走杖运动的大家庭，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推广这样子我觉得非常棒的运动。
0: 哇，真的很有心耶。所以阿坚老师你从小就是运动健将吗？
1: 我可能不会这么说，说实话其实我从小就是胃口很好，然后呢我吃的东西都不浪费，所以我小时候开始就比较胖嘟嘟的这样子。那这个以前大家觉得说小朋友吃胖一点很健康那其实这是不太对的观念这个题外话，不过也跟大家分享那个最新的研究啦其实是告诉我们，小时候胖的孩子长大比较容易有这个新陈代谢的问题对，不过我自己啊就是虽然胖胖的，但的确我喜欢运动所以这个运动一直都是我的生活中不可或缺

0: 学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喜欢的事情最后成为了我的工作的这个选择。
1: 哦，真的是很理想的状态，所以从小是头好壮壮的健康宝宝这样子，然后喜欢运动，然后加上您有医疗的背景，哦，所以对于人体的健康这应该是更有感触。
0: 嗯，是的，对，就是虽然我不敢说自己对于医疗有太深的这个理解或研究了，但是这一些背景知识的确让我在不管是指导学员或是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必要的这个背景知识跟理解。嗯，对，那也让我更容易找到帮助他们的方法。
1: 是，那健走这样这个领域您最早是怎么样接触的？
0: 其实大约是在疫情的时候，因为大家可以如果还记得的话，疫情时候其实教练这个产业几乎是停摆的，对不对？那虽然我有时候服务不一定在健身房，但是因为这个整体的这个产业在那个时候被视为是高风险，所以即便我是到服务我也没有办法继续做，那那个时候就开始寻找说有没有可以进修自己的机会。那我其实更早之前呢，在国外有遇过一些朋友，他们周末假日的时候就会去从事健走这样运动。那他们那个时候做的叫做北欧式健走，那英文叫做 Nordic Walking。 对，那我回来以后呢，就在我刚才说的这个时间点，我开始上网做一些搜寻，我发现台湾真的有一群人他们在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们很好的把这样子的一个运动选择作为提供给比如说比较衰弱的人、行动不方便的人、然后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人的一个入门运动选项。然后我就很高兴的跑去上课，然后认识了现在其实也颇具知名度的郭建中医师，然后认识了其他健走杖的伙伴。
1: 是，所以健走杖是您是从国外开始认识了解的，那我是在街头先看到有一群人这样走的。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健走杖吗？因为从外观看来它长得很像登山杖的样子啊，那有什么差别呢？
0: 好啊，这个健走杖确实，如果从这个杖的本身来说，它跟登山杖几乎有 90% 是相同的。那但是我们就要从健走杖的使用方式来开始说起。
1: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健走杖外观看起来好了，就是是一只还是两只？那它是拐杖吗？为什么叫健走杖呢？
0: 好啊，健走杖顾名思义，它是用来帮助我们行走的，或是可以说促进我们行走。对，好，那通常它需要拿两只，拿两只，左右手各一只。那它的抓握的方式啊，不管是目前市面上大家看到的哪一种形式，都是以直握为主，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登山杖的抓握方法。那针对不同的健走的模式，譬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北欧式、日本式，或者是刚才提到郭建中医师在广的不倒翁健走，那它的这个杖的设计会有略微的差异。譬如说日本式的呢，它会在手腕的地方有一个固定的手腕带，那目的是让我们减少抓握的负担，在长时间行走的时候手不会那么辛苦。那北欧式呢，它会做成一个三角形的腕带，它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在向后推动的时候可以有更大的摆动幅度，更强的运动效果。那另外大家可能也会遇到有一种呢，它也叫做北欧式，但是它是没有手腕带的。那这一类型的北欧式健走杖，它是透过美国人做了一些改良设计，相对来说它的摆动幅度没有那么大，那这也是一种北欧式的走法。
1: 所以健走杖有分很多不同的类型。那像我们在台湾主要是接触到的其中某一个类型吗？还是说是在应用上面会怎么样选择呢？
0: 在台湾呢，目前能见度最高的可能还是叫做北欧式健走。那 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改良式的北欧式箭肘的这个器材的这个厂商啊，

0: 他最早开始在台湾做推广，好，那同时过去也曾经有一位医师非常投入在推广这个运动，所以我记得没错的话，他们应该在民国八十几年，好像他们就有成立了叫做台湾北欧式健走协会。
1: 嗯，
0: 对。那另外呢，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比较传统式的北欧式健走，那早期呢，其实在台湾师范大学的体育系所。哦，那有一群老师们，他们很有热忱的利用研究计划等等的方式把这个运动带进来。对，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形式，北欧式健走在台湾是最早开始发展，大概可能有将近20年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对，那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呢，这个叫做不倒翁健走。不倒翁健走是由郭建中医师呢，他改良自日本的日式健走而来。那日式健走跟北欧式健走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更强调支撑的这个效果，所以不倒翁健走大约就在可能3-5年之间，这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开始有比较多人使用。对，所以如果一般在街头，我们可能看到的最多还是北欧式健走。那大家如果在这个照顾服务领域，那也许会比较有机会遇到的叫做不倒翁健走。嗯，那至于日式健走，它在台湾的发展又相对时间再更短一些，可能是最近2-3年才开始比较有系统性的推广。
1: 了解，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一些些微的差距。
0: 嗯嗯。
1: 对，但如果对于健走这样的运动我们有兴趣的话，可以从哪边开始来入门呢？
0: 嗯。现在慢慢的因为风气越来越兴盛，不管是我们协会本身或者是各个推广的单位，就是大家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课程提供。那如果是一般就是身体状况都还算是良好，嗯，那这边也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健走这项运动它不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运动。对，所以就算你以前没有运动的习惯，好，只要你的身体没有明显的运动伤害或是活动的限制，其实选择北欧式或者日式健走都是很好的开头。对，那这两个会有一点点的差异，譬如说呢，北欧式健走因为它是模仿这个滑雪的动作，所以它是向后推进的，那它的运动强度相对会稍微高一些。嗯，那日式健走呢，刚才有提到它强调支撑，所以它一开始的时候它不会让你觉得真的这么累。
1: 哦，
0: 所以这边大家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感受去选择。譬如说我自己在教学的时候，针对体验的民众，我就会把3种都告诉大家，让大家试试看，然后你可以选择你喜欢推进多一点，就是运动效果更大，或者你想要我先从这个正确的走路姿势先养成走路习惯开始，那或许日式也是不错的选项。
1: 了解。有个就是不专业的问题来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滑雪印象中是双手一起推进然后身体再往前，那用拐杖一般的印象是可能同侧或异侧的手脚的这样子的进行，那在用健走杖的时候是那个健走杖跟脚的那个相对位置跟动作是怎么样进行呢？
0: 嗯，好，这个问题其实很专业哦。我们在推广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会跟大家说，就是第一步骤、第二步骤应该怎么做。但是呢，真正大家在走的时候，我想要先跟大家说的结论是，不管你怎么走，就是反正我们不是为了要去考试或选美嘛，所以大家愿意走起来、愿意做运动才是最重要的。好，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它究竟怎么走好呢？以北欧式来说，向后推进的动作啊，它跟这个脚在走路的时候会比较像是同步的。就是双手向后推的时候，我们的脚步向前迈。那一般我们只有在学习或者是特别的练习的需求的时候才会双手做，大部分真的走在路上，我想多数人看到的也都是对侧手脚的运动，也就是当我们跨左脚的时候会伸出右脚。那所以节奏感有点会像是这样，当我们的左脚跨步着地的同时，我们的右手拿着杖就会往前带然后着地，所以左脚跟右手同时着地以后向后推。
1: 所以是交替进行的。
0: 对，交替进行。那虽然说没

没有人规定我们不可以双手进行，就包含日本式不倒翁都是这样哦，就是双手像是划船的动作、滑雪的动作都可以。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想要透过健走杖达到更强的运动效果，势必就要。

0: 一般在使用健走杖的时候的条件大概是要身体活动度啊，然后肌力啊，要一个基本的门槛，对吧？
1: 嗯，对，像我们在做这个活动宣传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大家说，因为也有很多长辈啊，或是孝顺的子女，他们想要带着长辈来，那么会说，那比如说我的妈妈她怎么样，我知道她可以做，那我们就会给她一个标准，就是她能够独立走路。
0: 嗯，
1: 那拿着拐杖是 OK 的哦，对，因为健走杖它也可以来替代拐杖的功能，尤其是做日式或是不倒翁的走法。那但是前提就是它要有足够的平衡感跟稳定能力，所以我们就会问这个家属说，哎，那长辈是不是可以自己走路呢？还是说他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牵着？嗯，那如果是后者，可能他就暂时没有办法真的来做叫做持杖健走。
0: 嗯，
1: 但是这里就 又有另外一个小故事，就是虽然不能走，但是我们其实现在也做很多的服务，就是我们到比如说长照机构或是在一些这个照顾服务的场景里面利用双杖，虽然这些长辈可能暂时走不了，但是他们坐在椅子上可以用双杖来做运动。
0: 嗯，
1: 甚至呢我们知道深蹲是很好的运动，对不对？
0: 是，
1: 那我们就会让长辈使用双杖来做坐下起立，也是一种深蹲的替代方案。
0: 了解，所以健走杖除了可以拿来直接健走之外，也可以拿来当做一种运动器材嘛，
1: 没错没错，
0: 辅助的工具这样子。
1: 是的是的，对。嗯，那这个刚才一开始这个千雅老师有提到说，嗯，这个节目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些辅具的使用，对不对？那当初我来找到这个郭建中医师，然后投入健走杖这个领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是叫做辅具训练。
0: 嗯
1: 嗯，就是对于刚才我们提到那些他可能暂时不能走路的长辈，好，那想当然尔他们需要辅具，他们需要的可能是助行器、助步车，或者甚至他们已经坐轮椅了，但是他们就不能运动了吗？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嗯，这也是我最近几年才真正去领悟到的事情，就是他们反而比我们一般人更需要运动，
0: 是
1: 可是要有方法。
0: 嗯，
1: 那如果我们把健走杖呢想象成是一个辅具或者一个运动器材，那他们就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应用。
0: 是，所以有很多的变化。
1: 没错，
0: 但是就是看使用者还有这个指导者怎么样来发挥创意，还有重点是要安全。
1: 嗯，是的。
0: 那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些功能之外啊，我们在入门的时候自己要先有什么样的期待嘛？可以知道说，哎，透过我来做健走杖的这个运动之后，我可以提升我自己的哪些能力吗？
1: 嗯嗯，好啊。其实健走杖啊，它有一些我们显而易见的功能，那也有一些呢是我们可能暂时没有想到，
0: 嗯，
1: 但是它也的确有帮助的。那这些事情也不只是我们自己很认同，那包含有一些可能这个国内外的研究，就是运动科学或者甚至是医学研究，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媒体呢有做过一些报道。那简单来看呢，比如说啊，我们拿着杖的时候，诶，我们就清楚的知道我们从原本双脚变成四只脚，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这样一定就可以保护平衡，避免运动伤害。那譬如这个大家最近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啦，大家很疯跑步，现在又开始疯三铁。那其实在跑步的过程，我想可能有一些人也会有受伤的经验。嗯，那透过这个双杖它就分散体重，其实很好的减少了我们下肢关节，嗯，甚至是我们腰背的压力。嗯，所以持杖的过程呢，确实可以比较少这个比较好的避免膝关节，就如果有一些人他本来就有膝关节的问题，哎，那选择这个持杖健走，就是健走杖运动会是很好的一个选项。嗯，那再来呢，因为有拿着杖，所以多数人如果本来有这个姿势的问题，比如说驼背啊，乌龟颈啊，然后这些问题呢可以透过持杖来改善。把双杖向下支撑的同时，欸，我们的身体就会自然而然的比较挺起来。
0: 哦，
1: 那当然也有一些人他其实不是不想挺胸，对不对？可是挺胸很累啊。
0: 是，
1: 嗯，那拿着杖，欸，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对，我们的经验大部分的人，欸，拿了杖以后立刻就会不自觉的挺起来。
0: 啊，
1: 我们常常跟长辈开玩笑说，哦，拿着杖看起来就年轻。

0: 十岁，然后他们就很高兴这样子。嗯，对，那这个在延续这种支撑的效果啊，因为很多人他本来不想做运动的原因是什么？他可能觉得做运动很累，他做不到。譬如说，如果是一个很久没有运动的年轻人好了，或许他有体重过重的问题，即便他年纪不大，可是他也可能有肌力不足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拿着杖呢，就发挥了一个功能，叫做降低运动门槛。
1: 嗯，
0: 所以对于年长者、行动不便的人，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把原本这个运动的困难度降低了，他们就比较有意愿去参与。那他做得到，他有成就感，他才愿意继续做运动。嗯，我们自己也遇到很多人啊，我们在聊天问他，你为什么不做运动？他说啊，我以前有去过啊，可是那个很难很累，会受伤，然后他就干脆放弃了。
1: 嗯
0: 嗯，所以持杖降低运动门槛，我自己也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好处。嗯，那再来，在这个实际上在走路的过程呢，因为有拿杖哦，所以我们可以走得更快、更远、更久。嗯，那这个北欧式当然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的手向后推，所以在推进的作用底下呢，脚步自然就会越迈越大，越走越快。哦，这个也是很多人告诉我的感受，就是它会不自觉的加速。嗯，那更好玩的就是因为有拿着杖，在走的当下或许不觉得累，可是走完以后会觉得我好像今天运动很多。
1: 真的，
0: 对对对。那根据国外的研究啊，持杖健走大概可以为我们的身体对比单纯的走路可以多 20% 到 60% 的这个热量消耗，其实是很大的差距哦。
1: 嗯，很划算的运动。
0: 没错没错。对，那再来，因为杖是拿在手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上肢包含我们的手臂、肩膀，甚至胸背部的肌肉也都会因为在持杖健走的过程多了很多活动。好，那这个对比单纯走路的双手摆动其实又不太一样，因为双手摆动你不太需要出力，但是持杖的时候你是需要用力的。
1: 嗯
0: 嗯，所以也有研究就发现对于刚才提到这些上肢的肌肉的活化程度也有非常大的提升。好，那我记得我看到的数据甚至是200-300% 这样子的差异。对对，所以我们也在协会做的这个宣传上面告诉大家说，健走这样运动可以活动全身 90% 的肌肉。好，那这也是有一些数据支持。好，那我们就常跟大家说，你想想看哦，这个全身运动可能最容易想到的是游泳，但是游泳总是有它一些些不方便的地方。那相对来说健走杖也就方便很多。
1: 真的是在旱地上面干式的运动哦，不用换衣服，不用准备很多那些前置作业或后续的收拾啊、整理啊哦。所以其实听起来就是一个提供安全感，提供一个很好的支撑性，然后也让参与的人他可以在当中无形当中不知不觉就做出比自己还要预期多更多的一些运动的效益哦。听起来是真的一个很棒的活动，真的是觉得很想再更多了解一下。我们如果想要参加或者是想要入门的话，有什么样的方式？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在音乐过后我们再请阿坚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聊到的是关于健走杖，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乐宁运动的教练以及负责人江志坚老师。阿坚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关于健走杖。健走杖我们刚刚提到它有很多好处，除了可以支撑提供很好的支撑性，有增加安全感，也可以帮助大家在运动的时候呢，运动到不仅仅是下肢哦，连全身的肌肉都可以有很大的运动的效果，还可以改善那个体态哦，可以有很好的姿势。那除了这些之外，阿金老师刚刚也有在休息时候也跟我提到哦，健走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关于心理层面的部分，我们请阿金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部分。
1: 好的，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广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其实有很多的朋友或者是长辈哦，他们或许在过去的时间没有运动的习惯，那他们对于运动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点却步的。那甚至很多长辈在身体慢慢的退化，或是慢慢的身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他会变得比较封闭，他不愿意出门或许他觉得麻烦，或者他觉得给别人造成负担等等。那我们就有发现说，其实呢，使用健走杖第一个会让大家有一种新鲜感，然后因为常常呢，我们带大家去做运动，他就觉得哦，这些我知道啊，那他就觉得他不想就是不想哦，谁来说都一样，对。可是今天我们介绍他一个新的东西，其实让他有一点新鲜感。再来，当一个群体大家都拿着健走杖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哦。一个人走可能有一点尴尬，可是一群人走在路上，其实呢有一点威风凛凛的感觉，
0: 对，壮胆了。
1: 对，然后就大家都会看着你哦。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多这个长辈哦，尤其是长辈，他们一开始哦会给你很多理由啊，不爱啊，拍垮啦。到后来哦，他会自己主动去跟他的亲朋好友、邻居去推荐这个东西，
0: 假货倒修补。
1: 对，那所以就是帮助这些对于运动他可能有各种的理由，各种的困难点，透过这种团体的力量，那形成一个很好的凝聚的效果，让他们愿意做更多的运动。那再来就是也结合刚才有提到说降低运动门槛这件事情啊，其实也一样啦，这个多数是发生在长辈，但其实有时候年轻人也会

0: 友，那大家比较缺乏自信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啊，我就是做不到这些什么事情。嗯，那透过适当的辅具应用，然后透过好的运动器材的选择，也就是健走杖，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我可以这样子哦。那他会更有动力。是，当我们经过比较拥挤的区域的时候呢，哎，这里就提供给大家一个方式哦，我们可以把双杖举起来，举离地面。然后让这个杖呢在你的身体内侧，就是我们的身体不管再怎么纤细的人应该都比两只杖还要更宽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把杖呢持在胸口，让双杖呢就直直的在你的身体内侧，诶，就不会影响到其他的用路人。不过这个还是有一个前提啦，就是如果今天使用的人他本身没有跌倒啊，或是这个支撑的需求，对，没有跌倒风险，没有支撑需求，那再这样子做，对对。那另外也顺便可以分享，比如说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大家常常会有一点点困惑。比如说我今天拿着双杖，或是我拿一只杖也好，那我在上下楼梯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取舍，那详细的技巧呢，我们在线上在空中可能讲不清楚，可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也是日本老师告诉我们的，当你有扶手的时候其实还是扶手最安全，对对对，那所以我们使用健走杖，但是不要被健走杖给束缚，
1: 是没错，健走杖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那怎么样安全的使用，这个就要来请教专业的这些老师们哦。那所以如果说现在听众朋友有兴趣想要参与的话，可以怎么样找到合适的教练或是团体单位来参与呢？还是说自己去买一个杖就可以使用，这样子是不是不安全呢？
0: 健走杖运动本身啊，其实它的这个运动门槛相对低，然后运动伤害的风险也低。不过这边我还是强调，就是我并不是说它绝对不会有运动伤害，对对，那还是大家要用正确的方式来使用。好，那自己去购买健走杖的确是一个方法，不过呢我想要提供大家不同的想法，是我们或许先从现有的器材开始，比如说现在爬山其实也很盛行，如果大家本身就有登山杖，那其实你可以试试看拿两只登山杖稍微调高一点，大约在你这个抓握手肘成90度左右的这个高度，那你先来试试看，就是网络上其实蛮多影片的，不管国内外，那不管是日本式、不倒翁、北欧式等等的，好，你可以先从这些影片来试试看，看你觉得这个到底是不是你想要尝试的运动。好，再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找找看您附近或是方便的地方有没有一些课程可以上，那这一点呢就要老实的告诉大家呢，这个就是协会现在正在很努力的方向，然后那毕竟这个整个健走杖运动的发展还没有像路跑那么的盛行，好，那我们非常希望有一天它可以像路跑一样，对，所以现在大家或许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想要学可是你找不到老师找不到课程，那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呢，不管你在哪里，在台湾你就可以联络我们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那我们可以尽力的来帮您媒合就近的资源。好，那在有一些地方呢其实是有固定开课的哦，譬如说有一些这个个别经营的运动场馆或是运动教练，好像我本身也是这样子。那另外呢，因为我在台北，所以我以台北作为例子，台北的这个叫做社大，社会大学，
1: 社区大学
0: 、对，就是其实运作的非常好，那在很多地区的这个社大里面也都可以找得到北欧式健走或是健走杖的相关课程。那而且其实我蛮推荐的，因为社大的课程呢非常的经济实惠，而且其实这些老师们也都很优秀，很多也都是我们协会的伙伴，然后跟我也都很熟悉，所以非常推荐可以试试看。
1: 所以有很多专业的教练就是分布在民间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在都可以找到在地的资源，那在地的教练跟在地的课程，
0: 没错，
1: 那还是推荐就是从跟大家一起学起，这样子比较安全，
0: 对对对，就是我自己会这样建议，就是我们

0: 先知道大概怎么一回事，然后呢去体验看看，学习看看，确定你真的就是它了，就是这个运动了，我们再来买健走杖。
1: 哦，
0: 因为大家常常很急着去买，买回去两只杖就放在那里长灰尘，或是拿起来挂衣服，这样子我都替健走杖觉得难过。对啊对啊，所以因为健走杖这个运动的器材选择真的它是最其次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用登山杖可以，那大家如果有看过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上网搜寻过叫做不倒翁健走，你会发现郭医师现在在推广的时候他都拿什么，拿竹竿，
1: 竹杖，
0: 对，就是竹杖。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开玩笑啊，说你家里的拖把拖把用久了毛不够了，你就把那个头转下来，只要确定那个木棍是安全的，你也可以拿来走。就我们也可以想象成好像骑 U-bike 的概念，你一开始你先骑 U-bike， 你不要急着去买美利达、捷安特这些比较高高级的车款。对对，那当你真的投入了这个运动再来买账也不迟。
1: 所以其实有些体验的活动就可以参与，对不对？那在体验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需要准备器材的吗？还是说有一些可以租用或借用的这些账呢？
0: 通常我所认识的老师或是开课单位，他们都会提供所谓的体验账或是公用账来给大家做使用。那有一些就算是用租用的，像我知道在日本的协会，他们在他们国内做推广的时候，他们就是都是以租用为主，但其实这个价格也都不贵。那我们协会现在办活动呢，大多是租用一次100元。对对，那我记得日本那时候他们是说500日元。对对，其实也都不是很高的价格。那主要是希望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来了解这个运动，
1: 是就是先了解看看，也试用看看然后看看自己对于这样的运动喜不喜欢，合不合适然后如果真的是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了，然后再来去添购自己所需要的这些装备。
0: 没错没错，
1: 是。所以像在这些体验的课程当中大部分都是一堂课，或者是很多堂课，或者是有怎么样的活动的设计吗？
0: 以我们协会还有我自己乐宁运动的运作模式来说，就是我们会有单次的体验活动，然后也有所谓的带状课程。那这个带状课程呢，我们现在的设计堂数不会拉得太长，可能通常在6到8周左右，那每一次上课呢大约在1到2个小时之间。那譬如说如果是刚才提到的社大的课程，那他们好像通常就是一个学期，就是大约就是我们一般学生上学的这个学期这样子。对对，那他们的时间就会拉得比较长，那不过整体的进行方式都很类似，就是至少我所认识的教练们，大家都会先从基本的健走杖的使用方式来让大家做学习，然后慢慢的再延伸，会针对每一位教练不同的专长来开始做一些不同的变化。
1: 是，像我之前参加过一次体验课程，那个就是在中正纪念堂进行的那像这些体验课程，有些大部分都是在公园或是户外这样的进行，是吗？
0: 我们办给一般民众的活动比较会是选择这样子户外空间，主要是真的走起来的话其实会比较宽阔，走远一点也比较容易有感觉。那其实我们也跟一些不同的单位办过很多不同类型的体验像有一些企业也会邀请我们去办这个讲座活动，那有时候受限于这个场地，毕竟上班时间总不能把大家都带出公司
1: 是
0: 所以有时候就让大家在这个比如说公司的讲堂啊会议室来做活动。那好险就是呢，健走杖它是一个很多元的器材它虽然走是一个很大的重点，但是除了走以外，我们也可以使用健走杖来做譬如说伸展做这个肌力做平衡训练甚至还可以拿健走杖来做一些简单的按摩筋膜放松那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们也常常在一些 长辈的场合里面，那也很适合拿剑走杖来带着长辈做游戏，甚至加入一些舞蹈的元素。
1: 哇，舞蹈，它听起来很有意思哦。所以对长辈来说，这是一个很丰富而且多元化的一个活动的媒介。
0: 嗯，没错。
1: 是，那像在如果要参加剑走

0: 账的时候啊，身上需要，就是除了我们刚说剑走账这个账本身之外，那衣着啊鞋子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准备吗？
1: 嗯，其实因为剑走账就是我们一直强调它是很平易近人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把它想得太困难，但是当然这个基本的运动服装还是有需要，就是要穿着轻便舒适的服装，尤其是我们现在夏天快到了齁，这个台湾的夏天越来越热，所以这个预防热伤害啊，注意排汗防晒等等还是很重要。那特别想要提醒的其实是包包，因为如果我们在户外是比较长距离的走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把包包或是我们的个人物品放在固定的地点，那这个时候就希望大家可以背这个厚背包，也不要太大哦，我们不是真的要去登山对，就是轻便的厚背包，那有的人觉得哦，我或许还是习惯背侧背，那就希望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斜背的方式，因为这样包包会比较稳定，然后这个侧背或是斜背包呢就要再小一点哦，就是尤其它不能太厚，因为太厚的话放在身体侧边会影响到我们双手前后摆动，那这样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持杖健走，
0: 所以最理想的还是厚背包，双肩的厚背包，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就是东西尽量精简，
1: 对对对，
0: 就可能带个水啊，或者是毛巾啊，或者是防晒的一些小配备这样子，
1: 没错没错，对。
0: 那在接触过这么多的这些健走杖的活动啊，您平常也是常常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去。或者是说在课程当中安排，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活动啊，或者一些个案呢？
1: 活动的话呢，我想要分享是，倒不是我自己，我可能没那么有趣，但是呢，我想要分享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周遭的教练开始把健走杖跟不同的活动主题做结合，然后譬如说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森林疗愈，其实这个是林务局在推广的一个森林休闲活动，有点像是进阶版，它也有这个很正式的课程，然后还要实习才能取得这个叫做森林疗愈师的资格。那因为台湾其实有非常丰富的森林资源嘛，对，然后我们就有一些伙伴他们把森林疗愈跟健走杖运动做结合，那甚至还可以带着大家呢到森林里面自己去砍竹子，然后自己用竹子做自己的健走杖。那我们也有遇过教练呢，譬如他本身有这个水中有氧的专长，他就把健走杖跟水中有氧做结合，在游泳池里面做健走杖运动，然后也有瑜伽老师来做结合的，对。那另外也很推荐呢健走杖来做这个叫做所谓的运动旅游，我自己都会开玩笑说这个跑步太累，骑脚踏车太快，不过呢我要澄清，我并不是说这两个运动不好对对的，这开玩笑，然后那但是健走就很适合，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但是呢它又不至于让我们这个气喘吁吁的没有办法欣赏周边的美景或是人文风情，
0: 可以边走边看，慢慢来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所以也可以跟不同的主题来做结合，譬如说我最近也跟一个摄影师一起来合作，我们准备在这个花季的时候带大家到阳明山去，那一边呢学习花卉摄影，然后另外一部分的时间我们就在这个花丛中来做健走，
0: 结合多元的活动兴趣这样子，哇，所以其实对于不同年龄的人其实有不同的诉求，跟他们喜欢的这些活动就可以把它放在里面，
1: 对对对，那如果呢是对于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比如说长辈啊行动不便比较衰弱的人呢，其实我也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就是与其说一两个，或不如说它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就是很像魔术师说见证奇迹的时刻，就是很多我们会遇到一些长辈，他本来对于他的身体是很没有自信的，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到了一个年纪一个身体状况，他连从椅子上站起来或是从轮椅上站起来他都觉得很吃力，那他就长期需要依赖他的照顾者，或是他的外籍看护来帮助他，那我遇过太多次了，就是当

0: 把健走杖的使用方式介绍给长辈们，然后让长辈们透过好的方法，有一点这个重心转移的技巧，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来，他会自己都吓一跳啊，我怎么站得起来？那他那个表情就是真的不同的长辈，可是他们的那个表情都告诉我同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想到他可以做得到，然后他是很惊喜的。那我想从他的那个眼神里面我也看到了希望，我觉得他应该会可以给自己更多的期待。
1: 好感动哦，见证奇迹的时刻。
0: 对对对，
1: 所以当他们发现自己做得到的时候，他就可以再往前迈进。
0: 没错，
1: 因为有时候没有办法走，就会有点恶性循环一直下去。那所以当他们可以站起来走出去，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0: 没错，
1: 然后心胸也会变得开阔了哈。
0: 对呀，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也没有人太多的社交的一些机会，可能也会很容易就是心情啊甚至是失智的这些影响哦。所以其实透过健走杖这样活动真的蛮好的。
0: 对对
1: 是我知道说之前协会有办一个很有意义而且很有意思的活动，是健走杖接力环岛活动。那这个活动那时候我看了觉得很特别哦，有很多除了就是各站的旅游风情之外，然后也有很多很精彩的花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啊，其实这个活动最早是从2022年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跟帕金森氏症病友权益促进会一起来合办这个活动。那在2022年的时候最主要的想法其实是希望透过在台湾各地办理健走杖活动，然后鼓舞呢当地的病友能够走出来。因为帕金森氏症其实是一个神经退化的疾病，然后很多病友都会有行动上的困扰。对，那使用健走杖对他们其实是蛮有帮助的。那2022年呢，虽然活动规模小一点，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功。那我们去年也一样的举办，那去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呢，所以我们把这个分站稍微减少，可是每一站都办在周末。那一样就是透过每一个周末到一个台湾的县市，然后来做到叫做分站环岛。
1: 所以不是一次环岛，而是就是分时间的区段，还有分地域性的区段。
0: 对对对，没错，我们是走一个这个意识形态的环岛
1: 就是打卡连看这样子的概念。
0: 没错没错，对，那当然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啊，让更多人认识健走杖运动。
1: 是，
0: 对，那一样我们同样的就跟2022年一样，有邀请很多的这个帕友一起来共襄盛举。对，那比较特别的是呢，有一位从美国回来的这个帕友，他是台湾人，可是从年轻在美国工作就一直住在美国。那这个他回来呢，透过其他帕友的介绍，他发现原来有一个这么有趣的活动。那他就跟着我们一起一站一站的走，最后就发现扣掉工作人员，他是最认真的参与那个。好，我们就这个给他一个威风凛凛的这个头衔，我们叫他美国队长。对对，那这个美国队长后来也跟协会的大家变成很好的朋友。那他回美国之后呢，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然后这个里面有很多内容，包含他参加活动的感动和收获。那我印象很深，就是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这个回来台湾啊，参加了这些活动，他发现跟在美国最大的不同是，第一个他走出家门了。因为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怕友出门是比较辛苦，他们可能害怕跌倒，行动不方便，所以他很高兴他回来，他可以这么顺利的走出家门，还去了这么多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再来呢，就是他交到了很多朋友，然后他的扑克脸不见了。那扑克脸其实是因为这是帕金森氏症一个很常见的症状，就是会面部表情很僵硬。对，那他的扑克脸不见，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他的笑容。对，所以让我们大家都非常感动。所以也顺便这个小小的宣传一下，在今年呢我们会把这个活动呢再办得更盛大一点。但是会把它变成是用这种小旅行的方式。对，那因为去年整个活动都集中在

0: 十月到十二月中间，那有一些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这个第一个太密集了，他的时间难以安排，那而且那段时间其实在尤其台湾的东北部天气也没有这么好，对，所以我们今年会从夏天就开始举办，然后一样透过健走这样这个主题，让大家一起走到台湾不同的角落去。
1: 是，哇，好有意义的活动，又好玩又有意义。
0: 是的，是的，
1: 真的很推荐听众朋友可以来参与。那今天吸收到很多关于健走这样的这些知识，可是呢，因为时间到最后了，所以我们想最后也请就是阿健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接触健走这样之后，然后尤其您现在是健走这样协会的秘书长嘛，等于说健走这样现在跟你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健走这样对你来说的影响是什么？还有就是如果是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你对他们有什么这样的建议吗？
0: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可以这个因为健走这样，然后认识这么多不一样的朋友，然后其实健走这样某一个层面也改变了，或是说他跟这个促进了我的职涯，就是作为一位中高龄和特殊族群的教练。对，那对我个人来说啊，我觉得健走这样给了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野，就是当我们把就像以前我也会觉得健走杖可能就是登山杖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但是我们认识了它以后，我知道原来健走杖可以做出这么多不同的变化，那就是两只杖取决在我们怎么样使用它，我们怎么样去设计它，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它，可以带来很多很多不同的效应。那其实不管在生活上也好，或者是我自己在提供这个我的客户们或是这些长辈们做训练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希望给大家这样的概念，就是我们很多生活上的东西或是我们生活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事情，换一个角度想，它都可以作为比如说运动训练的选择，例如刚才有稍微提到的辅具的训练，那或者呢，我也常常跟大家这个倡议叫做生活化的训练，比如说就再也不要用你家没有健身房，你不知道去哪里运动当做借口，家里任何的东西如果我们会用的话，其实生活中运动的机会是垂手可得的。
1: 是，哇，真的很重要。关于这个中高龄的运动，我们现在不管你现在是在哪个年纪，我觉得我们都要开始做预备了。希望我们下次再请阿健老师来跟我们做更多这方面的分享。那对于健走杖这部分有兴趣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一起来参与哦。这是一个就是提供安全感，提供很多在运动各个层面的有很多优点的一个活动哦。现在越来越多人了解认识哦，也开始来参与。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阿健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阿健老师，
0: 谢谢倩雅老师，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走出去哦，一起迈步，透过健走杖这样一个媒介，不管是自己一个人，或者是跟着群体一起来运动，相信对大家的身心的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今天相知相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因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也更理解自己。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有价值的，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可以活出生命的精彩。在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在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主题，我们的规划是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谈好好爱自己，第二个部分是创建好关系，第三个部分是与环境共舞，第四个部分是活出精彩生命。那我们现在是在第一个部分，好好爱自己。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持续的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已经走过了好长一段认识自己的这个许多的内容。那我们也目前是在接纳自己的部分。在我们谈了很多接纳自己之后我自己又在规划了六集，如何培养能够自我接纳的孩子。想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身边的孩子也可以更自我接纳。我们的这个如何培养出自我接纳的孩子的部分，我们今天来到第三集。这个第三集我们想谈的一个主题是犯错带给孩子的是自我接纳或自我否定。其实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犯错这件事，好像每个孩子都是很难避免的。那对于这个犯错到底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自我接纳呢？其实犯错本身是对孩子的自我接纳是不会有影响的。那到底犯错这件事情跟孩子的自我接纳有什么关系呢？重点是我们大人如何回应孩子的犯错，对孩子才会造成他是不是接纳自己的关键。那其实我们试着回想我们自己在成长以来，在这个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我们也不断的在犯错呢？从这个学走路的跌跌撞撞，从吃饭时我们不小心打翻碗，从这个在这个跟同侪玩的时候，我们就会为了抢玩具就开始打打闹闹，或者我们因为嫉妒而欺负弟弟妹妹。这些好像都是我们童年会发生的。而我们在进入这个学习阶段呢，我们又经常可能在考试失利，我们可能在很多比赛当中又失误，所以我们又在很多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都经历到许多的挫折，许多的失败，许多的可能是错误。那这些应该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都不可避免的。但是

是什么影响了在我们因为这些错误失败对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接纳自己有影响呢？其实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它的关键不是这些失败或错误，影响的关键是大人们如何回应孩子在这些失败跟错误的事件。通常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家长，大部分的爸爸妈妈，在孩子好像出了一些这个问题之后，比如这个跟这个同侪玩一玩突然间就打起来了，或者是在家里面听到弟弟妹妹被欺负了，或者是可能这个在学校考试拿回来的成绩单就是惨不忍睹。这些当我们去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回想我们的爸爸妈妈是怎么回应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些回应带给我们的感受又是什么，在我们内心产生的一些情绪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再回想，如果我们的孩子已经是正在这个养育过程，或者他们已经长大，那在他们的这些失败跟错误的时候，我们又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是可能有很多的责备，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处罚，严厉的教导教训，或者是我们可以先去陪伴他那些失败失望的情绪或者是我们可以陪着他一起去面对这些犯错后需要收拾的残局。那到底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去观察在我们的这个周遭，我们可能有时候在坐捷运，有时候在路上，我们也可以不经意的观察到有些父母对于孩子，可能他们在餐厅里面，在这个在这个街道上，或者在百货公司，孩子们可能做了一些不当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甚至那个严厉会口不择言的责怪孩子，甚至大声的斥责孩子，或者是用一些可能会伤害孩子自尊的一些话语例如去骂孩子很糟糕很坏或者是很不听话很不受教，或者是如果孩子可能拿了东西打翻了，或者是碰坏了一些东西那我们还会怪他笨手笨脚骂他怎么这么不小心甚至更严重的是，他如果稍微大一点把事情搞砸了，我们还会说你真的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哇，这些话其实就像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利剑，其实是刺透孩子的心，也让孩子自尊受到很大的伤害。这些话语态度还有我们的这些嫌恶的表情眼神我们可能都会让孩子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哇，我把事情搞砸了，哇，我又让爸妈不开心了，哇，爸妈好生气哦，结果他给自己下的一个结论就是，哎呀，我真的很糟糕，我真的很坏，我真的不行。

0: 我真的不好，
1: 哦，
0: 我就是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的孩子，我就是很容易把事情搞砸的人，我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或是我就是一个常常让父母失望的孩子。甚至有些孩子呢，当他被父母这样责备，看到父母的那个表情，或者是被严厉的，当他被严厉的处罚的时候呢，他内心会有个想法：哎呀，惨了，爸妈生气了，爸妈不开心了，爸妈讨厌我了，爸妈不喜欢我了，爸妈不爱我了，他们会不会不要我呢？所以这些都可能是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孩子内在的一些感受、想法，甚至引发的一些焦虑、很担心，这个可能是我们大人没有想过的，因为我们都会觉得孩子犯错就要教导、指正他们，孩子可能没做好，我们就要极力的去停损，然后就是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子做不对。应该怎么样做才会好？那加上我们自己内在的焦虑、挫败，我们会觉得：哎呀，天哪，这个孩子怎么讲那么多次还不能改正呢？怎么这个孩子教那么多次还不会呢？怎么这个孩子到现在还总是闯祸呢？我们其实因为这一些，我们内在有一些情绪，我们的情绪可能比孩子更失望，比孩子更挫败，比孩子更自责。我们觉得自己没有把孩子教好，也担心自己的孩子怎么就是不长进，所以我们有复杂的这种挫败感、内疚感，甚至失望跟无力感。当我们在这些情绪里面，我们的表现方式就是生气，甚至愤怒，甚至我们会因为焦虑而出现了情绪化的反应，所以就会说话很大声，就是在骂孩子的时候，我们充满了这个愤怒的表情，甚至我们会觉得有一个迷失，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严厉处罚，孩子才会记住，下次他就不会再犯错了。所以我们就会给孩子很严厉的处罚，这些。对于孩子犯错或失败的一些反应方式，其实带给孩子的是他们打压他们的自信，磨损他们的自尊，让他们里面产生一个害怕，不被喜欢，担心爸妈不要我了。那种状态，所以我们都以为我们的责备、教导、教训、指责，或者是严厉的处罚，会让他们学会不再犯错，或者能够知道怎么改正。但是，殊不知在那个时候，他们感受到的只是另外一种担心、害怕，另外一种思维方式，他们在意的。真的不是我做对了没有，或做错了什么？他们在意的是，爸妈不喜欢我了，我不可爱了，我可能会被抛弃了。所以他们有另外一种焦虑，以至于呢，他们没有那个太多的理性空间去听我们说了什么，我们教他们什么，或者如何改正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被很多的另外一种担心、焦虑、害怕所充斥着。所以，其实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回应孩子的时候，孩子真的并没有因着我们的态度想要极力的、快速的停损、指正他们、纠正他们，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态度，而他们学会从这个错误中学会了什么， 反而是得到了

一个负向的一种想法，就是我不好，我很糟糕，你看我就是又失败了，我就是没有把事情做好，或者是我不可爱，我都没有让办法让爸妈开心，我总是让他们生气，所以他们得到的是这样的结论。而对于自己，他们就开始更多的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或者告诉自己我不行，他们为自己下了这样的结论。那往往他们对自己所下的这些结论呢，若没有机会翻盘，也就是说，如果父母一直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孩子，那孩子就不断的去印证内在所下的结论，对，你看我又把事情搞砸了，对，你看我又失败了，对，我又让爸妈生气了，我真的就是不好，我真的就是不行，我真的就是很糟糕。所以一次又一次的，他不断的去验证内在的这个对自己的自我定义或自我概念。所以当他们深深的相信我不好，我不行，我很糟糕，我总是把事情搞砸的时候，他们对自己就是越发的无法接纳自己，也越发的不相信自己，不喜欢自己。所以呢，是不是孩子的

所以其实孩子真的并不怕犯错。犯错对孩子生命其实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因为其实我们的一生不是都是在犯错中学会怎么成功吗？不是都是在这个错误中学习怎么样做得更好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尝试错误来学习的。但是当我们犯错之后遭到了什么对待，对我们的生命才真正产生了影响。所以在我们的第一段里面，我们真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更了解到，其实当我们要谈如何培养出自我接纳的孩子，首先可能我们也是要从如何面对孩子犯错或失败的态度开始来学习。好，这是我们的第一段，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在第一段当中，我们谈到了每一个孩子都会犯错，但犯错本身并不影响孩子是否自我接纳。但是，大人们如何回应孩子的错误，反而是影响孩子自我接纳的关键。所以，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到刚才的第一段的时候，有没有去连接到自己？不论您是父母或老师，或者陪伴孩子的一些助人工作者，或者是您可能是在你的邻舍里面亲戚当中有一些孩子，那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您是比较多的给予纠正、指责，严重的是羞辱或者是比较，还是您可以理解孩子，然后去引导孩子、陪伴孩子呢？当我们对孩子犯错所回应的态度不同，就直接关系到他是否能够接纳自己，是否仍然相信虽然我犯错，自己还是可爱的。这就是他是否接纳自己的重要关键。所以往往其实我们说孩子他其实不害怕犯错，但是他害怕的是当我犯错的时候，父母如何看我，老师如何看我。因为孩子自我价值蛮多还是来自他人的眼光，他很在意别人怎么定义他，怎么看他。那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就是用正向的态度去回应孩子的犯错或者是失败，以至于当孩子犯错或失败的时候，不会影响他的这个自我价值，不会影响他的自我接纳呢？那首先我想来谈一下我们如何看待犯错。因为往往我们如何看待犯错会影响了我们如何去回应犯错。如果我们比较偏向于完美主义的人，所以我们当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包括孩子，当他出现了一些错误或者一些这个失败，我们心里就会非常的不舒服，我们就会觉得好像不够完美了，不够好了，然后我们就一直紧盯着那些失误、那些瑕疵、那些不成功，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不太能够接受，以至于我们就会有一些情绪。当这些情绪来了，这些情绪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挫折，可能是自责，可能是着急、担心，可能是内疚，有很多复杂的情绪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些情绪，当我们没有觉察，反而它会变成一种比较情绪化的反应。譬如说可能就会不经意的说出一些责备，一些可能是失望的话，或者一些可能是一些责难，或者是甚至严重的话，可能就会是嘲讽。我们总是会觉得为什么你做不到呢？为什么别人可以呢？为什么你不多努力一点呢？为什么你这么不小心呢？为什么你都讲不听呢？这些是我们内在的这些呐喊，其实我们不经意的说出来，但是孩子听到了，他就会觉得对，你看我就是不行，不能跟别人比，我就是不够好，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到父母的期待。所以他们也更加的因着我们的言语而感到自我否定。这是我们第一段所说的。好，那所以如果我们
对于犯错这件事，我们有另外一种正向的看法，哦，不会带给我们那么大的挫折，我们就可能比较不会有一些内在的那些焦灼的情绪，引发我们很强烈的一些情绪反应。那我们要如何来看犯错呢？譬如我想，哦，这个从一句我们最古老的谚语，就是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不是吗？其实每一个人的一生，顺利应该是少数，很多都是在不顺中，在逆境中，我们不断的克服，不断的从失败崛起，不断的从错误中修正成长，这好像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所以其实每一个错误，每一个失败，都是下一次成功的一个基础。那另外我也想用这个成长型思维的概念来跟大家分享 Carol Dweck 的观点。他说，如果我们帮助孩子相信能力是可以透过努力学习来成长的，那孩子他就会比较愿意面对挑战，因为他会知道即便失败，但是我只要再努力，我还是可以成功。带着这样的一个成长型思维，我们的孩子他就不怕犯错，他也不会因为犯错而否定自己。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大人们，如果我们也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思维去陪伴孩子，当孩子失败错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鼓励他，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继续努力，我们总是有机会成功的。如果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孩子他就会在错误中反而得到力量，他知道他可以带着勇敢的心智往前行。那这个就是一个成长的成长型的思维。所以当我们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比较可以接纳犯错、允许孩子失败的成人的话，可能我们需要首先就需要对于失败跟错误这件事有一些正向的想法。我们要知道他们在人生中是必然的他们不会太严重的，也不会太糟糕的，他们反而是一些养分。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想，那我们对于孩子犯错，我们自然人就比较有宽容的态度去接受，甚至我们可以心平气和，比孩子还淡定的去面对孩子的犯错。在那个时候，孩子他反而觉得，天哪，我犯了错，可是居然爸爸妈妈没有责备我，还愿意来接纳我，还愿意来引导我，去帮助我学习怎么样迈向下一次的成功，或者是怎么样去改正这一次的错误行为。哇，那个孩子他内心其实是得到很大激励的，他就会觉得，哇，原来父母是这么爱我的，原来我表现不好的时候一样是可以被爱的，哦，原来我在父母中的地位跟重要性不会因为我表现的好不好而有不同的结果。所以当孩子有这样子认知之后，他对自己就有了一份笃定。那份笃定是什么？就是不论我表现的如何，我都是爸妈的宝贝，我都是有价值的，我都是值得被爱的。所以我们成人对孩子的错误失败这件事，我们所反映出来的态度，真的是孩子形塑他的自我概念、自我形象非常重要的关键影响，也是一个他觉不觉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很重要的直接的影响条件。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自我接纳，能够觉得自己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我们今天所谈的题目是犯错带给孩子的是自我接纳或自我否定。我们刚才

被爱的，自己是有价值的，我们就需要在无论他表现状况如何的时候，都让他感觉他是被接纳的，他是好孩子。虽然他做了不对的行为，他仍然是好孩子，他还是有改正的机会，但还是有努力的空间，所以不影响他是不是很重要，是不是很有价值。所以这就决定于我们的态度了。所以在这一段当中，我真的就是要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用正向的思维来看待人生中的错误或者失败或者是不顺遂。那即便可能我们犯了一些无知的错误，可能我们的孩子就是因为内在的一些需要，可能会让我们做出一些让我们觉得很头痛的事情。那我所谓内在的需要是什么呢？通常如果我们用阿德勒的这个亲子教养的观点，阿德勒他说，其实孩子的所有行为背后都有他的动机。其实背后动机是什么呢？背后动机就是要满足他内在最基本的渴望，就是他要获得被爱、被看见、被看重。这是一个孩子很内在的一个基本需要。如果在这些基本需要他没有获得满足，他可能就会做出一些特别的行为来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当他这些做了一些特别的行为譬如说去吵闹啊，或欺负弟妹啊，或者等等那仍然引发不了我们对他的他想要的关注，他可能就会开始跟我们做一些抗议或者是争夺这个权力的一种行为。他会我们讲东，他可能就偏要往西，他要告诉我们他也有决定权，他也有他的这个选择权。所以呢，有时候那时候我们可能更气了，我们觉得这个孩子很叛逆，我们又给他一个标签。可在那个时候，孩子内心他又更挫败，他就是说，看，即便我这样了，父母还是没有办法去更多的关爱我。好，那我就要做出更激烈的行为，就是报复，他要做出一些更坏的事情，甚至他开始如果说他是因为在家里跟手足争宠，他就会开始欺负别人，或者是他开始破坏家里的东西，或者是特别父母不喜欢的事情，他就会特别去做。他想要用一些更激烈的方式表达他的抗议，但如果这个方法都得不到父母的关注，反而得来更多的责难或者处罚，那最后这个孩子他可能就会放弃，放弃就会落入那种他好啊算了，我做多少努力仍然引不起父母对我的关注，或者是仍然不会让父母更多的疼爱我，那算了，大概我就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孩子，那我就算了，我不要努力了。所以当他决定放弃的时候，包含了可能他就变得一个成为一个没有动力的孩子，可能不想学习，无精打采，可能他就会变得比较退缩等等，那这些也是他一种抗议的这个消极行为。所以当孩子出现这些点点滴滴，我们说可能这些四种背后的动机的行为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父母如果没有去理解孩子，我们会觉得被他的这些表面行为激怒，然后很多的责备、处罚、言语的责难，或者是可能就是一些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对他的咆哮等等，那这些孩子他的自尊就完全的被我们抹杀，那他就会更加的自我

否定，他就会最后给自己下了一个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结论，就是我不好，我不可爱，我很糟糕，我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孩子，我不重要，我没有价值等等。所以这就会形塑他真的完全的成为一个那种就是不能自我接纳的人。长大以后如果没有被更正，没有被调整，他就真的是一个相信自己是一个不好的，所以他会不喜欢自己，否定自己，甚至讨厌自己，然后他也开始会以为别人也不喜欢他，别人不接纳他，所以他就会远离人群，他就会退缩，或者是对很多事他觉得自己不行，他也没有办法去接受挑战，就会形塑成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或是一个做教师的，做一个陪伴孩子的成人，可能我们真的就要用一个更正向的态度来回应孩子的错误或者失败，以至于我们的孩子他不论在任何的成功或失败中都可以建立一个高的自我价值，相信我是值得被爱，我是有价值的。好，那我们要如何做呢？我们再留待下一段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犯错带给孩子的是自我接纳或自我否定。我们刚才在第一段中谈到了犯错是没

个人在生命中都可能发生的，特别是孩子会有更多的机会在犯错中学习，而犯错本身并不会影响孩子是否自我接纳，而是我们大人如何回应孩子犯错这件事才是影响的关键。我们在第一段也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我们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出现的是很生气，很一些情绪化的反应，或是很严厉的责难，或者是严重的处罚等等，可能那些不好听的话语，那些生气愤怒的表情，嫌恶的眼神，可能都会伤害孩子的自尊，会让他们以为他们因为犯错就变得不可爱。所以呢我们可能要用正向的态度来回应孩子的犯错。那在第二段我们提到了如何我们才能在孩子犯错或失败的时候仍然能够冷静去接纳孩子，然后再引导孩子去从这个错误中学习。可能我们需要的是先建立正向的一个思维，就是犯错跟失败是人生的常情，我们需要先接纳他们，先允许不完美。所以当孩子犯错跟失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冷静对待，我们不会有焦虑，不会有那种内在的这些失望或者是挫折而影响了我们回应的态度。所以当我们本身就能够允许自己犯错不完美，我们就可以接纳孩子的犯错跟不完美。那这是我们在第二段中提到的。好，那我们现在要来谈，那我们如何在孩子犯错之后表现出冷静接纳，又能够引导孩子从犯错或失败中成长呢？我想首先我要来说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孩子，我想用阿德勒的这个亲子理论来谈好了。阿德勒的心理学里面提到，其实每一个人内在他有一些好像基本的一些自卑感，所以每一个人他有另外一种内驱力是想要追求卓越。每一个人其实都想要表现好，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在他们的内心，他们是渴望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好孩子，特别他们会希望成为父母眼中的好孩子。怎么说呢？其实每一个父母要知道，天下里面其实最爱你们的可能不是你们的另一半，可能是你们的孩子。因为孩子对父母的爱，那种是一种绝对的，一种好像是非常与生俱来的。所以其实因为孩子对父母的爱是那么的渴望，也那么的多，那么的丰厚，所以其实孩子多么渴望自己会带给父母快乐。所以其实孩子是期待让父母开心的，期待符合父母期待的。但是当然孩子也有他本身的需要，也有他自己内在自我的期待，所以以至于有时候他的需要跟期待没有满足，他就会有一些情绪，然后因为一些情绪他又会做出一些可能会不让父母满意的一些行为，所以有时候就会是一种这样的循环。否则的话，孩子本身他其实是想要表现好的。所以当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试想如果一个孩子做错事情或失败了，或者是做一些事情不符合父母的期待，当他看到父母生气伤心难过甚至很多责难的时候，孩子是什么感受呢？其实孩子本身内在他会感觉到自责的，他会感觉到有一些羞愧，

他也会感觉到有一些失望，对自己的失望跟难过，因为他们 不期待这种结果发生，他们多么渴望自己的每一个行为都讨父母的开心。所以当我们去陪伴孩子的时候，孩子真的做错事情了，真的有一些他们无法自控的一些不当行为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去体会孩子当时的感受。其实当时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自责，也会有一些难过，或是有一些惭愧，有一些内疚，那他们也可能有一些挫败感。那这些情绪有没有被我们读到呢？当我们去换到孩子的位置去理解他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先来做一件事情，就是去接住他的情绪。我们可以先用同理去让孩子知道说，你现在内心是不是也感觉到很难过很失望呢？哦，这次没有成功你是不是也很挫折呢？甚至你也可以当孩子是犯错了或者是做了一些不当行为的时候，你可以问问孩子，这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孩子可能通常会回答自己也很难过。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多一点去先处理孩子的心情，这是第一步哦。记得永远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当我们可以先去处理孩子的心情以后，孩子他就比较放心了，因为他不用花心力去担心父母会责备我，父母会不开心，父母会不要我，父母不喜欢我，他不用花这些心力去担心那些，所以他的能量就比较可以腾出来去想一想，我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呢？当我们处理情绪之后，我们就可以问孩子，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会去打弟弟妹妹呢？你为什么会跟同学打架呢？你为什么会这个在学校去就是欺负同学呢？或者是可能为什么老师的指令你没有照着做呢？等等，我们可以让孩子去想一想自己怎么了，是不是他背后有一些动机？就像我们前面第二段说的，阿德勒心理学提到每一个孩子行为背后都有他的动机，我们可以从这个层面去理解孩子，你怎么了？你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事？或是这次失败了没有成功，过程发生了什么？好，有没有哪里可以看可以在进步的空间？那这些是些在处理情绪之后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就可以进到理解的层次。当我们进入理解层次的时候，就已经是帮助孩子在困难中学习了。当孩子经过我们的引导，他们也有一些空间去反思自己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这一次的错误或者失败当中去看见自己如何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或者是他们如何透过努力然后让自己下一次更进步但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错误失败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愿意改进，那你就是成为一个可以不断成长的孩子。而不论你是否失败或成功，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是不会改变的。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让孩子认知这一点，就是他的价值，他是否被爱，不会等于他表现的如何。那当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处理过程中让孩子得到这样的一个信念，那这样子孩子的自我接纳那就是很容易被建立了。那这个是在我们的

这个最后这一段里面，我们要特别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一起来努力的方向。所以，当这个孩子可能犯错了，可能失败了的第一步，是先接纳情绪。当孩子的情绪被接纳的时候，他会感觉被爱。我们试想一下，我们自己在这个一件事情努力很久失败了，或者是可能我们虽然很小心还是犯错了，或者是我们实在无法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又做了不该做的事了的那个时候，我们最内在最想要获得的是什么呢？我相信一定是别人的同理，别人的理解，或者是别人愿意先来接纳我们的情绪，那个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到没有那么羞愧，没有那么伤心，没有那么难过。那我们也才会发现，那个陪在我们身边的人是真的爱我们的人。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同理到孩子在犯错或失败的时候，他最渴望被陪伴的方式就是情绪的接纳呢？所以我们在面对孩子犯错的时候，第一步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做一个可以同理孩子的人的父母，我们做一个可以接住孩子情绪的大人，我们甚至是可以陪伴着他的情绪，即便他可能很难过，可能会伤心，我们都可以允许他哭一哭，说出一些内心的一些很有情绪的一些话语。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孩子他已经在这个错误或失败当中，他被好这个陪伴的结果已经往前跨越了一大步了，因为他可能内在的伤已经好像愈合一半了。然后之后我们再引导他去看一下，这次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进入理性的思维。那这样子孩子他就会更愿意的去看一下，我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失败，到底为什么我会做出一些不当的行为。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快速的在我们的陪伴中经过引导，他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些理性的思考，有一些理性的检讨，他可以知道如何改进，如何成长，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当然，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可以让孩子知道，可能我们在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我们曾经也做过同样的一些不当的事情，可能我们也考试曾经也失败过，可能我们也曾经比赛的时候失利过，所以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分享，那我们如何在那个过程中走过来，所以让孩子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犯错或者失败当中，可以知道原来人生的过程这些都必然发生，没那么糟糕。所以这样的陪伴呢，对我们的孩子来讲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孩子挫折忍受度都蛮低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多的新闻，孩子的一个失败，一个考试的失败，一个情感的失利，可能他就跳楼了，都是因为他们会觉得失败很糟糕，这个犯错很糟糕，所以他们就会因为这些失败失利没有办法原谅自己，他们也会觉得人生大概就这样吧，就画上句号吧，所以好可惜。那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对于犯错跟失败也看得很严重，把它看的是一个大灾难，所以他们就无法接受跟面对。所以我们父母如果能够

在平常就是用这种平常心冷静的态度去面对孩子的失败，孩子的犯错，也会让孩子知道原来这些都是人生中的小事，原来我们都是可以跨越的，原来他们并不影响我们这个人的价值，或者是我们是否被爱。那这样当他们能够学习到这样的一个课题的时候，对于他们的一生来讲，那真是得到了一个宝藏，就是他们知道如何去正向面对自己的失败，他们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失败而否定自己，那是一个内在非常强大的力量。因为我们人生中需要太多的，会有太多的机会需要去面对挫折跟失败了，所以如果我们学会这个能力，对孩子来讲，他就好像获得了一个宝藏，可以有很大的能力去面对他人生各样的挑战跟逆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好，所以呢，其实孩子一生不可能不犯错，比起让孩子避免失败，更重要的我们是要教会孩子失败不等于失去价值，也更要让孩子知道他们不会因为犯错而让他们失去了被爱的机会，失去了他们的自我价值，他们的价值不会因为他们的表现而减损，所以呢，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自我肯定跟自我接纳的成人了。好，这一集就是我们来从孩子的犯错来学习如何培养出会自我接纳的孩子，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喜欢。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在最近，您对于您身边的一些事情，有没有哪几件，或者是哪一件已经达标了呢？别忘了给自己一点小奖励哦。

从小到大在漫长的求学过程中，我们上过的课实在太多了。那么请您回想一下，可曾有哪一门课，或者是哪一位老师，甚至是在那一次哪一次的课堂上给你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

0: 一位法学教授走进了法律系大一的课堂，给大一的法律系新生们上第一堂课。他站在讲台上，环顾全班。突然，他指着第二排穿蓝色衣服的学生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 Alexis。
0: 学生礼貌地回答。接着教授说：好， Alexis， 请你离开我的课堂，我永远也不想见到你在我的课堂里出现。错愕的学生就问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教授说：我不想说第二遍，谢谢你。那学生只好收拾好东西，在全班同学静默的注视之下离开了课堂。这时候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法律的存在？法律是拿来干什么的？同学们一个个这样的回答，有的说维护社会秩序，有的说保护人们的个人权利，也有说让人们可以依赖政府，还有同学说公平正义。很好，公平正义。那么刚才我是不是对你们那位同学很不公平？说实话，我对他非常不公平。但是为什么你们没有一个人对我提出抗议呢？为什么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尝试着来阻止我呢？为什么没有人想阻止这样的不公平现象呢？从刚才你们所经受到的，即使上了几千个小时的课，你们依然不明白，你们什么也没有说，因为那没有影响到你们。而这样的态度不仅不利于你们自己，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大众。你们认为这真的跟我没有关系，这不是我的事情吗？但是我想对大家说，如果你不站起来维护公义，总有一天你也会经受到不公平、不正义，而且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你发声。真理和正义是关乎每一个人的，我们必须为他而抗争。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身边常会跟别人在一起，但是我们却不互相扶持。我们总是安慰自己，别人的问题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而晚上回到家，我们安然自得，各自偷安。但是一切都关乎于站出来为彼此发声。

每天都会有不公平的事发生，无论在生意上，在运动场，甚至在地铁上，总希望别人能来帮助我。光喊维护公益的口号是不够的，维护他人的公益，人人有责。尤其是在别人无助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挺身而出。我想在这里教会你们，如果每个人都发出声音，那是一股多么大的力量啊！我想要你们知道，批判性思维会赋予你们力量，去站出来维护正义，哪怕是所有人都反对你。让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做起吧。

这真是发人深省的一堂课啊。教授极富创意的在第一堂课就制造出这令人愤慨的不公平事件，来测试同学们的反应，借此指出冷漠带来的后果，也进一步点燃他们心中的热火，好让死的知识能化为活的行动。这一群是法律系的学生，将来是要当维护正义、保护人们权利的律师。若是心中没有正义感，看不见人的需要，那么如何能为人发声、挺身而出呢？知识没有活用是毫无价值的，信念没有行动也是死的。纵观当今，不管是政治、经济、社会、法治、教育、媒体等等，任何一个领域，缺乏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的领导者、上位者。在这里，多么希望也期待我们国家的领导阶层都能行公义、好怜悯，祝福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经历苦难，进入荣耀。路加福音24:26

0: 基督不是必须经历这一切才进入荣耀吗？耶稣对以马忤斯的门徒在路上讲的话，挑战我们用新的方式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道路。这条迈向上帝之路不只有复活的荣耀，而是还有痛苦。即使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保证从此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会美好。复活的耶稣让我们看见如何用新的方式来面对这些遭遇，让他们不会击碎我们，而是让我们为新的可能性敞开自己。当我们迈向荣耀之路，迈向上帝为我们所创造的独特形象之路时，一定会经过一些困境，经过一些外来的打击。然而，复活的奥秘就在于那些使我们计划挫败的痛苦不会击碎我们，只是打碎我们对自己的想象，对生命的想象，以及对上帝的想象。如果我们能够让那些自我想象或生命想象破碎的话，我们就能够对真实的自我，也就是对那个上帝为我们所造的独特形象敞开自己。耶稣的话要邀请我们在这句话的亮光下思索我们的生命，于是我们在生命的苦痛经验中依然能够持守复活的盼望。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马太福音25章4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要是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

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愿意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主献上感谢。

请你问问主，今天遇见的所有人中，谁是最被边缘化、最脆弱，或者是你最难与他相处的人？在想象中，重演一次与这人相遇的时刻。把观察到的心得跟上帝分享，跟他谈你对这个人有什么想法、话语或行动，为任何不仁爱的思想、言语或行为祈求主的宽恕。如果此刻你看到你行为举止恰当，也为此感谢主。

问问主，主啊，当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关于这个人，主，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

询问主，主啊，你呼召我去为这个人做什么呢？为了这个人，你呼召我成为怎样的人？

请你更具体的、更确切的、更专注的来问主啊，如果明天我受你的差遣去为这个人做什么事，或是为他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会是什么？求主赐给你可以有落实的能力。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成为你所要我成为的那个人。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的节目，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礼拜五的时间，我们要来做一点点小小的思考，在音乐当中希望能够带给各位一些永恒的盼望。那从上个礼拜开始，圣安就安排圣安自己在

中信月刊写的文章，我阅读给大家听。那同时那个文章都是在介绍一些基督教的很有名的圣诗，那我也把那些背景来顺便都在文章当中介绍给大家，那也有一点点的醒思，小小的分享。那今天我选的诗歌是《当转眼仰望耶稣》。当我们应当要把我们的眼睛转向耶稣，也就是你的眼睛看的方向到底是看在哪里，你的眼睛是对焦在哪里，我们要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先听听看这首曲子《当转眼仰望耶稣》，听完以后我再来念我的文章给大家听。那我们听的这首《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第一个版本我们要听的是这个宇宙光的百人大合唱。好，在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悠久的一个基督徒所组成的这个百人大合唱团，现在他们已经成长到将近300个人了哈，是宇宙光这个机构所成立的哈，指挥是荣耀老师哈。那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有做了一套非常精美的圣诗的录音，用中文来唱哈。我想这是在中文的圣诗的录音当中非常非常非常，圣恩还要讲十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资产，因为这么棒的诗歌用中文来演唱，还能够把它录制下来，品质也非常的不错，真的大概就是这一套 CD 了哈。所以请各位把握如果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去宇宙光他们的那个书房去买这一套 CD 哈。那同时现在他们也把它放到 YouTube 上去哈，所以各位也可以在 YouTube 上听到他们的这些圣诗的演唱。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华人的资产哈。我真的要拜托各个华人的诗班或者是合唱团要更多更多来演唱这些历久不衰永远都不会过时的这些圣诗，把它好好的录制下来传给我们的后代，让我们所有所有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到这些真的是历久不衰的一些非常经典的圣诗作品。好，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诗歌，他用中文演唱，所以各位大家一定也听得到他的歌词。那我再来分享我的文章，当转眼仰望耶稣，宇宙合唱宇宙光的百人合唱的他们的演出。

这篇文章是刊登在2007年2月份的《中心月刊》，那当时写的时候没有太详细的介绍这个诗的创作背景。那么这一次为了要制作广播节目，我增添了许多资料。好，但是当时在写的时候，前言的部分我现在在看还是觉得很有感触。好，我的文章开始是这样说的：寒冬将近，暖春将临，你的眼睛看到什么呢？皑皑白雪的融化，还是翠绿幼苗的发枝？造物主给了每一个人一双眼睛，我们用这双眼睛看到了什么呢？大自然的美丽是造物主赐给我们的眼睛最宝贵的礼物，山川河流的壮丽，日月星辰的璀璨，一朵小小的路边野花，或是水底世界中一个小小的浮游生物，都有造物主的巧妙设计在其中。那色彩的鲜艳丰富，宛如一个超大型的调色盘，从古至今的画家只怕穷毕生的精力也无法调配出如此丰富多变的色彩。一年四季，一天24小时，你可曾专心用这双眼睛仔细观看这个宝贵的礼物呢？造物主赐予人类智慧，人类用尽各样的巧妙技术，将一切美好的事物记录下来，成为人类生活中最丰富的精神食粮。绘画、雕塑、摄影、建筑等等等等，这些精致的艺术创作丰富了我们的视觉经验，

你可曾专心用这双眼睛仔细凝视这些艺术的瑰宝？时间进入21世纪，一个凡事讲求快速的时代，一个资讯泛滥的时代，一个喜欢图像思考的时代，你的眼睛又能看到什么？丰富多样的媒体，大量涌入无数的资讯，究竟哪些资讯能抓住你我的目光？数位技术的无远弗届，在艺术创作的领域中，带领人走入一个又真实又虚幻的声光体验中。在这前所未有的视觉经历中，你的眼睛究竟聚焦在何处？这是我的前言，还有一小段，我想这一小段等会儿我们再念，我们再听一个中文演唱的版本。这次是台湾另一个很重要的圣乐团，它成立的不太久，但是它演出的品质，因为大多数的成员都是专业的学音乐的基督徒，所以那个品质上面要来得更加的好啊，所以录制起来的效果也我觉得更加的棒，而且那个编曲啊就更多的用心思在里面，因为有专业的加入。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团体叫做明石乐团，明石声乐团，明是耳鸣的鸣，共鸣的鸣啊，石是石头的石，明石声乐团来唱这首《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来听听看。

圣安的文章继续写道，当生理的眼睛已经眼花缭乱，渐渐失焦的时候，你可愿意暂时关闭这双眼睛，打开你心中那双最纯真的眼睛吧。那两扇灵魂之窗才是造物主最奇妙的设计啊！哪怕你已双眼失明，或是年纪老迈，老眼昏花，只要开启心中那两扇灵魂之窗，你就能看见生命中真正应该聚焦凝视的是造物主自己。你的对焦在哪里呢？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曲子。这一次的版本是七八位这个印度籍的男士，印度籍的男生一起来合唱，一个小小的合唱团，室内合唱团，他们来唱这首曲子，那当然就是用英文来演唱，我们来听听看。

很难想象这首诗歌真的是一位盲眼的这个女的声乐家来创作的。好，下面就我们要进入这个诗歌的创作者的介绍。这一段是圣安这一次录制广播节目的时候加进去的一些内容。好，我是这样说的。英国的盲眼女声乐家 Helen Howard Lemuel， 好，这个拼的方法是 Helen 哈，海伦 H E L E N， 然后中间那个 Howard 就是 H O W A R T Howard， 然后呢是 Lemuel 哈。L-E-M-M-E-W 两个那个麦当劳的 M 哈 L-E-M-M-E-L 那中文的翻译是海伦雷梅尔哈，他出生于1863年，过世于1961，也坚定信靠上帝的坚强女性。20世纪初，他走遍美国的中西部，在许多教堂举办音乐会，传扬上帝的福音，并在穆迪圣经学院和洛杉矶圣经学院教授声乐。55岁，也就是1918年的时候，海伦来收到了一位非洲的传教士所写的一本小册子，这个小册子上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他的心。括号哈，这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所以当仰望他，这个是上帝的他，定睛仰望他的面容，你就会发现世间万物都黯然失色。这句话海伦后来写道，我静静地站着，灵魂深处不由自主地唱起了歌，没有刻意去琢磨如何谱曲，也没有刻意去抵挡发自内心的旋律。这是海伦看到那本册子里面写的文章以后，他心里头所有的感动哈，他写下了这句话说，我静静地站着，他那个感动到他就站着，然后灵魂的深处开始就吟唱那段旋律就出来，他没有刻意的，可是那个灵感就上来，然后不由自主地哼唱了这一首歌的副歌的旋律啊，还有那个歌词。那海伦曾经说过，当他站定不动，专注于耶稣时，这首《当转眼仰望耶稣》的副歌歌词不断于脑中回荡吟唱。他没有刻意的思想太多，上帝的灵带领他

很快的创作了这首诗歌。在1961年的一次由桑迪，这是一位牧师哈，桑迪主持的布道大会中，唱出了这首经典的圣诗，当转眼仰望耶稣。海伦最后在西雅图度过他的余生，虽然生活拮据，喜欢热情，喜乐热情充满着他。虽然生活很拮据，但是喜乐热情仍然充满着他。人生的最后时光，他常常把玩着床边的一个塑胶做的小玩具钢琴。他总是对人说，有一天到天上，上帝会给他一台天上的大管风琴。我迫不及待的等待着这个时刻来临。他想要大声的唱诗，赞美那一位永恒爱他的创世主。那是他1961年离开人世。这首当转眼仰望耶稣，几乎成了他最后的创作。这首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最近常常萦绕在我的心中。这是当时2007年时候我是这样写的，而最近这一年多我也这样子想着。那么我的文章继续说，盼望这首诗歌的信息时时提醒着这个世代的人，回转你的眼眸吧，用心灵的眼睛仰望那大光的源头。没有了那光，一切的色彩都无意义；没有了那光，一切的艺术都失去了创作的动机。抬头转眼吧，你我的生命将在这转眼仰望的时候找到真正的意义与答案。文章结束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来听这首诗歌，有另外的版本，听听这个版本吧。

圣恩把这首歌的歌词念给大家听。创作这首歌的海伦，他是把歌词跟歌曲都是他创作的。那他自己是一个声乐家，声乐主修，那又创作又教学，这样子一个半途失明的中年女子。我也是中年，我去想过，如果四五十岁的时候我失去我的视力，然后婚姻失败，这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哈，那我们来听听看。通常歌词有三段，哈，可是有些版本会只唱第一节、第二节，有些版本有三节的歌词。那中文的翻译啊，版本非常的繁乱，哈，没有一个固定的翻译，英文就简单多了，他们就是那一个歌词，哈。那我选择的版本翻译是宇宙光百人大合唱团他们的翻译，哈。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的歌词到底在唱些什么。第一段他说，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烦，眼前一片黑暗朦胧，只要仰望主就得光明，生命变得更自由丰盛。第二段他说，主已经从死亡进入永生，我们当跟随主不渝，或者是说跟随主走去，不渝就是至死不渝，那个不渝。好，继续是，罪恶权势不能再辖制，因靠主必得胜有余。第三段歌词说，救主的应许永不改变，专心信靠万事安稳，快快传扬他全备救恩，全备的救恩，好，是凡要信靠他的人不至沉沦。副歌说，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的慈容、慈爱的容貌上，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大光中，世上的事必然显为虚空。好好思考一下这段歌词啊，各位如果可以打开手机，你就打当转眼仰望耶稣，你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中文翻译。现在请你就打开手机吧，看一看，查一查，我们再来听一个版本的演唱。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诗班，然后加上钢琴的伴奏。OK, 当转眼仰望耶稣。

好感动哦，这个版本，我忘记它有一点点的乐团，还有大提琴也在伴奏当中。转眼仰望耶稣，赶快把你的眼睛转过去吧。下面这是一个家庭，小小的一个家庭，每个人都是会唱歌的。好，那组成一个家庭的合唱团。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家庭，他们演唱《当转眼仰望耶稣》。

你是不是正在愁烦，正在困顿当中呢？你是不是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呢？你是不是正好工作上出了问题呢？你是不是健康上面，也许去年的年底检查报告不是很 OK？现在可能要开始考虑，有一些方法去把身体的健康给顾一下。我不知道你的现在境况是什么样子，也许你非常的快乐，现在非常的顺遂，或者你天天都可以打电动，天天都可以。有非常多的娱乐的这些行程，你可以走遍全世界，逛非常多优美的景点，看遍繁花似锦。但是你的心感到满足吗？我不知道。我盼望大家能够找一个时间。把手机关掉，把电脑关掉，甚至把电灯也关掉。如果是在白天，可能把窗帘也拉起来，最后把你的眼睛也闭起来，然后看一看。用你的心灵的眼睛看一看，到底未来在哪里？到底你的眼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景况？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盼望你把眼睛能够转一个弯儿，看一下，有一位真正。非常非常爱你的上帝，他好希望你能够多看他一眼，因为他有好多的话要告诉你，他有好多的事情要教导你，他好爱你，他只希望你多看一眼。当转眼仰望耶稣，专心去信靠他。把你的眼睛定睛在他非常慈祥的面容上面，我相信他一定会陪着你，安安全全，非常顺利。虽然当中有苦痛，但是他会抱着你，他会陪着你。走完你接下去的人生，当转眼仰望耶稣，最后我们在一位女歌手的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记得哦，把眼睛闭起来，想一想，然后睁开眼睛，转个弯儿，看看上帝。他正在对你微笑着哦，拜拜，谢谢你的收听。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周的达令人生。达令人生就是在讲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我们也分享50岁以上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去过他们的生活的，希望我们今天的介绍也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想法与生活的热情。那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呢，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制播人，他是爱的生活家的主持人梁慧姐。梁慧姐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雅珍你好。
0: 梁慧姐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哦。那我们今天邀请梁慧姐来自我介绍一下。梁慧姐，你符合50加的这个人设了吗？
1: 这个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是必须承认哦。我已经这个56岁了。
0: 56岁，可是我为什么想要访问梁慧姐？因为我觉得50几岁是一个很棒的年纪。我本人在看那个梁慧姐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她有一种生活的活力感。那她自己本身的人生经验，我也觉得非常的丰富，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那梁慧姐，我想要请问一下你，在什么时候开始跳舞的？因为我们今天要来分享梁慧姐的跳舞人生跟读书的人生。那以她现在56岁，请问你是几岁开始跳舞的？
1: 我是应该是我看看，我今年56嘛，我跳舞已经跳了7、8年了，所以我应该是在48岁的时候开始跳舞的。
0: 那你以前会跳舞吗？
1: 不会啊，我也从来就是同手同脚啊。
0: 你以前运动细胞好不好啊？
1: 就是没有很好啊，对啊，所以这个跳舞对我来讲是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啦。那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过说我可以在舞台上面表演，因为我们这个跳舞不是说只是在公园里面这样子跳跳舞这样，或是广场跳跳舞，我们是一个舞团，我参加一个舞团，那这个舞团呢，它都是这个都是乐龄的朋友一同参与这样一个跳舞的一个活动。那怎么会参加这个跳舞的活动也是蛮特别的，就是我先生啊哈，他们大学毕业30年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个所谓的30重聚，好，他们的学校，那30重聚呢就会需要呢去学校聚餐，然后大家会在学校的那个小巨蛋的那个体育场里面，大家会在那边聚餐，学校会板斗聚餐，然后舞台上呢就要有表演节目啊。那表演节目怎么来呢？就是这些同学们，大家同一届的毕业的这些同学，
0: 各系
1: 来贡

0: 现这些节目。那通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表演活动的设计，就是这些干部嘛。那这些干部怎么来呢？干部就是从各个系里面，同一届的毕业三十年，这同一届里面各个系挑一些同学出来做班代表，然后呢系代表，然后呢就组成一个所谓的筹办委员会。
1: 嗯，
0: 大家就来讨论节目，那大家就共商大计嘛。那时候呢，因为我现在也是干部之一啊，所以他也参与了很多演出啊，又是打鼓又是合唱，然后呢就是又他也参与了这个民歌演唱，
1: 嗯，
0: 然后呢他后来也参与了这个跳舞的活动。那这个跳舞呢，之所以会有这个舞团，是因为有一个很会跳舞的同学哈，一个女同学，她就说不然叫我来弄一个跳舞的表演好了，舞蹈表演。他本身自己三十年前是会跳舞的，可是已经三十年没有
1: 跳
0: 舞了，当妈妈也没跳了。他就弄了一个舞团，他去找了以前他的一个很好的现在在教舞的老师，这个老师很有名，叫做欧阳慧珍老师。
1: 欧阳慧珍舞蹈老师，
0: 对，他是相当有名
1: 的
0: 专业老师，就请他来指导我们这一群五十几岁的已经毕业三十年的。
1: 那我觉得是老师很有勇气，
0: 老师很厉害。其实这都没有学过跳舞的人是大多数，因为
1: 而且其实五十几岁的那个对我来讲应该是那个筋骨啊或是柔软度都可能没有像小朋友那么好了。
0: 嗯，最主要是没有基础啦。
1: 嗯，
0: 很多都是大家同学就是照凑活动嘛，就这个干部拉那个干部，然后就拉几个同学，大家拉一拉来就凑一组，这样基本上都是杂牌军啦。
1: 嗯，
0: 凑在一起，然后呢就请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舞蹈老师来指导，所以你可想而知一开始那状况是怎么样。
1: 你们跳的是什么舞啊？
0: 我们跳的是什么舞？我们跳的就是放一首歌，那这首歌可能是一首民歌流行歌、然后呢就
1: 自由编舞这样，
0: 然后老师就会根据这个剧情来编舞，然后这个舞蹈动作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专业的舞蹈动作，那来呈现这个歌曲的感觉。比方说什么就在今夜啦，类似像这样子的很多我们那时候的一些歌曲。
1: 那这样子你们跳起来应该也觉得很有趣，然后自己开始跳。那你们一开始跳的时候就很进入状况吗？
0: 当然没有啊。
1: 你们一开始到底怎么开始练啊？这个我也很好奇。对于我也想跳舞的人，我就会想说哎，我左右常常不协调，连很简单的我都跳不起来、然后也没什么肌耐力，然后就会想很多，就会不敢开始。你们一开始老师怎么带你们练的呢？
0: 一开始的话就是在舞蹈教室嘛，同学聚集了之后，然后就暖身啊，同学就先暖身。暖身也是一个很难的，因为那时候都筋都很紧，光暖身就完
1: 大家就已经快昏倒了，
0: 真的就快昏倒了。好不容易暖身完了之后，老师就开始教动作，就教第一个四拍就教你怎么做，先学前四拍，然后呢前四拍学，然后呢一开始教一直教不会，一直教不会，就一直在前四拍一直教。
1: 老师好有耐心哦。
0: 对，然后好不容易把前四拍教会了，大家大概看起来，然后就教后四拍。所以以前为了学一个前四拍，可能要上好久的课。一开始程度没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光学一个前四拍，你整个一堂课都在那么搞，然后呢一堂课还搞不完，要下一堂课也在搞前四拍，然后脚好不容易教完了会了，下次又忘了，这样就反复的一直在教那前几拍开始的状况。
1: 你说练习几次啊？
0: 一个礼拜一次，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要上台，为了要因应半年之后上台的演出嘛。
1: 啊，所以你那时候是半年之前就开始预备哦？
0: 对。
1: 哦，好认真哦。
0: 为了上台的那个短短的大概五分钟的演出吧。
1: 嗯，半年前开始准备。
0: 五到八分钟的演出，好像八分钟的演出，然后呢就半年前开始练，有三首，好，我记得是三首，要跳三首歌这样子。三到四首歌，那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参加，那个时候是我先生他们参加，
1: 因为他是干部嘛，
0: 他是干部，
1: 他一定得先聊了可以自己下去跳。
0: 对对，那我听我先生讲，一开始很辛苦，但是慢慢慢慢他们还是，就是老师很努力的教，同学很认真的练，后来真的把这三首歌练起来，然后呢在舞台上，然后大家就非常的惊讶，说被吓到了。
1: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呈现，
0: 怎么跳得这么好，想说是到哪里去找枪手来跳，都没有，都是这些杂牌军这样练起来的。
1: 哎，你看这真的是同学们哦，都是认识的人在。

0: 在台上跳舞，
1: 却创造了一个大家难以想象的，怎么可以练得起来，而且真的练起来，然后跳得很不错。那但是第一次上台表演，
0: 所以你也感动到说，我这是我老公吗？
1: 我在台下，对，我非常惊讶，我在台下看到我老公，那时候我还没有加入舞团嘛，我在台下看着我老公，我就百感交集，我想说天哪，怎么跳得这么好，才发现说哇然后真的舞台上的那种魅力肢体啊真的是不一样。
0: 哦，你那时候觉得他帅了吗？
1: 帅，那时候觉得他好性感啊好有魅力哦，平常都没感觉你知道吗？而且他跳舞瘦了好多公斤哦。
0: 啊、哦、真的
1: 瘦下来，本来肚子很大，
0: 嗯，
1: 然后跳一跳肚子都没了。因为他们那时候常加练嘛，
0: 嗯，
1: 为了要上台，一个礼拜好像练到三次，
0: 嗯，
1: 两到三次这样不断练习，老师上一次课，他们另外两次自己约了让练习这样。
0: 因为欧阳慧珍老师的舞蹈教室在我的药局的附近，所以就是永敖哥他来练，我就说，哎、欸，我说你怎么会来我这边？他就说，哦，我来跳舞。然后那时候有一阵子，他就说他要来练习。我说你怎么来这一块地方来的这么频繁？我就记得他那时候就说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在练。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永敖哥的那个身形真的哎、欸，我觉得以中年的男子来说，这个身形算是看起来就是有运动的，是 OK 的这样子。
1: 那个时候半年之后，本来要解散了，因为他们就是吃完饭聚完餐、
0: 啊，就是这次任务结束。
1: 对，本来要解散，大家舍不得啊，想说哇，
0: 啊、
1: 好不容易练起来了，十几二十个同学，大家说我们把舞团留下来吧。然后呢，他们还把它取名叫做台大追梦舞团。
0: 追梦舞团吗？
1: 对，
0: 追梦舞团 ，OK。
1: 然后台大追梦舞团，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舞团就是延续下来。后来我就加入了，
0: 嗯，就是、后来你就跟着一起跳，
1: 就跟着一起跳。然后之后也会跳了之后呢，他们也会安排演出啦，就是也是在学校的一些场合啊，或是有些义演，外面有些公益团体的演出，
0: 就跟着去表演，
1: 跟着去表演。那到现在为止也八年了，那这八年的时间，其实老师不断的教我们新的舞曲。不断的编越来越难的舞，然后让我们不断的突破自我，所以每次在跳舞的话就发现一首比一首难、一首比一首难，然后可是越发现我们真的可以耶，我觉得老师也在
0: 挑战
1: 我们的极限。我觉得
0: 你们年纪越来越大了耶。
1: 对，可是就是越来越难。
0: 你们平均年龄是几岁啊？
1: 已经跳了八年下来，现在平均年龄要六十了，快六十了、因为那时候毕业大学毕业三十年是五十二五十三岁嘛，
0: 嗯嗯嗯，
1: 那现在跳了七八年下来，就平均年龄当将近六十岁了。
0: 哦，对，他毕业之后现在三十八年嘛，那差不多就是六十岁了。
1: 对
0: 对，大学毕业之后，
1: 现在还是持续在跳。
0: 哦，大家应该越跳越健康哎、欸。
1: 对，越跳越健康。那当然，因为慢慢年龄也有了啦哈，那老师也会按着我们的体况，他也会太危险的动作他也不会让我们做。
0: 其实我为什么想要访问你们 是因为我看过你之前给我看的那个跳舞视频，其实看不出来你们是那个年纪的人、欸、
1: 对，因为我们很多动作，比方说这个抱上去啊，跳下来啊、然后呢
0: 要 举起来
1: 啊，然后翻滚啊，就很多看起来而且跳的速度非常之快啊、就是全身从头到尾八分钟的时间演出的话，就是跳个不停的。其实那种看起来是很像年轻人的，他不像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人。
0: 你不说，因为你们在舞台上啊，这样拍下来，我完全你不说，我不知道是那个年纪的人。
1: 对，看起来就是年轻人，然后大家体型都很好，
0: 体型真的很好，
1: 都很苗条。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我参加了这个舞团之后，我变年轻了，
0: 感觉很
1: 身体变好了。我觉得我现在身材比以前好。体能也比以前好，
0: 我觉得你体力很好。
1: 嗯，
0: 对，就是站的那个背啊，我觉得你们背部的肌肉还有臀部的肌肉线条很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请梁慧姐来更多的来跟我们分享。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达令人生，来谈50+以上的生活大小事。那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直播人爱的生活家的主持人梁慧姐，她跟我们分享她的跳舞人生。那她跟她的先生呢，就是因为一个校际的活动，他们为了要呈现一个表演，所以他们一起练舞。梁慧姐这7年到8年的这个练舞，你觉得这段时间对你的影响跟改变是什么？
1: 我觉得体况的改变是很最大的，还有自信心，对，就是整个的这个体型的改变啊，身材的改变，还有体能的改变啊，那还有就是自信心的改变。我觉得跳舞来讲，对我来讲是意义非凡了。同时，因为跳舞很快乐，我们在跳舞的舞团当中，大家都变成很好的朋友。
0: 是，
1: 除了跳舞之外，还会相约着一起去运动啊。去跑步啊，参加马拉松啊，去骑脚踏车啊，然后呢去旅行啊，哦，然后这群朋友呢，大家在一起没有任何的利益目的，然后就是很快乐，所以
0: 感觉很享受生活，哎，
1: 对，感觉上好像找到了一群可以共老的朋友，真的是蛮有趣的，然后我觉得在这种团体活动当中，可以学习团队的精神。团队凝聚力，而且在上台表演的时候呢，那种镁光灯下面，你知道我真的现在可以感觉到为什么有人享受舞台。
0: 你以前知道你会有这种舞台感吗？享受这种舞台？
1: 当然从来没有想过，可是我发现我现在很享受舞台感，欸，上台表演的时候就会觉得哇，真的是会上瘾啊！你就说，当你很努力的练习跳舞，然后去呈现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浑身解数的演出，然后它下面响起如雷的掌声，你就觉得
0: 好过瘾哦，
1: 好过瘾哦，真的好好开心哦，
0: 就不会有那种上台的时候啊，我不想上台，就是，
1: 不会不会不会，
0: 我准备好了，我要上去。
1: 对对，
0: 那你觉得你对于你自己身体的体力上面的改变呢？譬如说，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可能到50啊60岁，很多人都想说，那我这年纪还能跳吗？啊，我的肌肉也不是那么有力呀，啊，那我对。

0: 到老是真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大概没办法哈，但其实不管到什么年纪哦，我觉得我们去愿意去尝试，然后愿意去跨越自己的限制，我真的觉得说都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1: 嗯，
0: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我很开心，我做了那个选择，就是其实我曾经有过一度跳不下去的时候，就是因为在舞团当中自己程度太差嘛，然后老师一直教，然后我一直跳错，一直跳错，老师就很严格嘛，然后当场发飙什么的，然后我真的那时候被骂到哭哎，然后真的觉得很难堪，然后呢很想不要跳这样，可是后来我回到家想说不行，我一定
1: 要练，
0: 然后我反正我就是下了决心，我一定要练起来，然后我一定要学会。我觉得有那样的一个很挣扎的过程，真的很努力的练习，所以你可以想象很多的运动员他们怎么成功的，
1: 真的是挑战了自己，
0: 他们就是不断的挑战自己，不断的苦练。我现在可以体会那种你不断的苦练，然后你怎么样去胜过自己的限制，我觉得那是一种成就感。
1: 我觉得也是跨出生活的安全
0: 舒适圈，
1: 然后虽然不是很舒适，但是其实那个不舒适有时候你就接纳那个不舒适，把这个时间过去，然后就舒适了。
0: 对，那最主要是我也很想跟我先生一起跳舞，因为我们在一个舞团一起跳舞，我们就可以跳双人舞啊，
1: 而且这样彼此也可以增进感情。
0: 对啊，
1: 那时候刚刚说他觉得哎，怎么那么帅，以前都没有发现。
0: 对啊，我觉得一起跳舞很开心，然后回家可以一起练舞，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啦。动力。
1: 我其实在梁慧姐身上看到一种生活的活力，就是其实不管到什么年纪，大家都不要为这个对这个年纪为自己设限，有好多事情可以做的。那另外一件我要请梁慧姐分享，就是她去念博士，而且其实梁慧姐刚刚博士的口试通过了，最后现在就在准备最后的论文跟毕业了嘛，对不对？那你当时怎么去念硕士博士的？因为我知道你原本结婚之后就是只是在家里当家庭主妇是吗？对，你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的路程，你怎么会从家里然后走出来念书，到后来竟然念博士，现在博士口试也过了，要毕业了。但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就是说如果是我啦，我就会想说50几岁我念博士，我会脑袋跟不上啊，跟不上年轻人，我还能读吗？阅读量那么大。对，
0: 其实要念这个念书的话呢，是跟我的信仰很有关系的啦哈。那因为说实话，因为我做最主要是我以前在做广播之前，我是一个老师
1: 啊，
0: 那我是老师，我教了几年书，后来生了孩子之后就在家里面当全职妈妈。那但是我后来怎么样从老师转行到做广播节目，是因为我在信仰当中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社会教育很重要，我也觉得上帝鼓励我去做大众传播，从学校教育跨到社会教育，我可以对大众来影响。那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所谓使命啊，要把好的讯息传播出去，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觉得传递美好的这种天堂的讯息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我就转行了。那我转行之后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啦哈，我就是从什么都不会然后去学习，然后开始去做广播，而且我后来也考上了广播主持人。我将近40岁的时候就成功的转型成功了啊，跨到这个广播界来做节目啊。那但是做了几年之后，我就领说在信仰当中又有一个上帝对我的一种鼓励啦，应该要建一个电台，让上帝他想要传递的声音可以有一个电台可以来释放出来，所以我就好像有这样一个任务，说要来建一个广播电台。好，所以后来我就离开了那个广播电台，离开了我之前服务的广播电台，就创办了广播电台。那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大家都是传播人，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我们要做优质的节目，做社会教育的节目啊，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协会来成立了我们现在这个 NIS Radio 跟 Stars Radio 哈，这样子的广播网。
1: 其实也很多年了，
0: 很多年，十几年了。
1: 对，
0: 那在我但是在我大概做了这个广播网成立这个电台几年的时间，那也是在信仰当中，我感觉到 上帝对我的心说话，因为我们常常祷告嘛。

0: 嘛，基督徒常祷告，那在祷告当中就有一个意念，一个想法，我认为是上帝好像在对我的心说话了哈，就是应该要去进修。我觉得我被上帝鼓励要去念书，所以后来我又去福大大传所，那时候已经47岁了。
1: 你原本是很爱念书的人吗？
0: 还好，还好，真的是还好哈。啊，但是事实，但是我自己是喜欢文字的人了，但是我的在校的成绩并没有特别优秀，但是我自己是很喜欢阅读的人哈。所以我大概47岁的时候，我又考上了福大大传所。啊，我念书，那念到50岁的时候，我就拿到了我的硕士学位。
1: 嗯，
0: 然后之后呢，上帝又鼓励我哈，就是我在心里面常常在祷告嘛，跟上帝会交流啊，对话。我是觉得这种蛮玄的啦，哈，蛮神奇的，就觉得，哎，上帝会对我们的，好像对我们的心说话一样，你就会觉得有人在跟你的思想交流。那我知道那是上帝跟我的思想交流，上帝会给我一些想法，给我跟我对话，内在的声音会自我对话，其实是上帝跟我对话。那我觉得上帝在对我跟我对话，就是说鼓励我继续在念书。后来我又再进入到了台师大的社会教育研究所，继续念书。那我觉得其实念书我念得很开心。我后来才发现，其实我很喜欢念书，然后念了8年了，到现在啊，那我即将要念书，即将、
1: 欸、跟你跳舞差不多时间呢、欸，
0: 差不多时间，对，就是我跳舞跟念书的这个时间其实是差不多的，
1: 是 overlapping 的一个，
0: 差不多。所以我刚考上博士班的时候，就正是我刚进入舞团的时间，
1: 所以你也有体力去读书，然后有体力继续去运动，做你现在广播的工作，其实这个工作量我觉得是大的，
0: 其实是很繁忙的，因为我又要做广播、哦、做广播不是光做节目，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行政的工作要做、哦、然后电台的很多的事务、哦嗯、
1: 要规划
0: 要
1: 什么，要管理的，
0: 要非常多的事情、哦嗯、然后还要念书，然后还要参加舞团，要团练，那花时间，所以其实时间很紧，而且常常压力是很大，特别是当我跳舞程度还不够的时候，我每次去上课压力很大，因为我要下次要去练习之前我一定要把它练熟，所以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在家里不断的复习，不断的练习，苦练啊，然后课业也是要交报告啊，写功课啊什么的，然后电台的事情也是相当的繁重啊，所以我觉得那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但是也因为这样，我觉得我可以不断的动脑筋。
1: 我可以想见你那时候的生活应该是卡得很满，
0: 很满，然后不断的动脑筋。
1: 这件事情就要卡下一件事情，然后还有家里的事情，
0: 对，
1: 一件一件都卡得应该是滴水不漏。
0: 而且我还是一个妈妈，是一个妻子啊、哦
1: 嗯，
0: 我还要照顾我先生的饮食啊，然后家事啊，这些都是还是得做的。
1: 你小孩那时候多大、啊？
0: 我的孩子
1: 8年前是几岁？
0: 8年前他们我女儿大概是20出头吧。
1: 8年前20出头。
0: 对，那我儿子那个时候大概是国中的阶段。
1: 哦，那还是很需要陪伴的时候。
0: 嗯、国高中的阶段。那时候他们那还好，我3个孩子都还算蛮独立的了。
1: 你有3个小孩其实也是要顾啊，然后还有家里的事情。
0: 主要是要顾家里的事情。然后最重要的是我先生他很不喜欢吃外面的。他很依赖我这个做老婆的要弄煮饭给他吃这样。
1: Oh my God.
0: 所以即使像现在有时候我没有办法每天煮，对不对？我还是然后我周末我会煮一次。
1: 然后给他带便当吗？
0: 对，礼拜三我会煮一次，至少煮给他吃个2-3餐，然后冰箱里面有的吃这样子。
1: 这也是就是要想办法就是了。
0: 对对。
1: 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去读书哦，我觉得不是很容易。其实我回想到我母亲，我母亲大概在40几岁的时候去念大学，她念的是美术系。
0: 嗯，
1: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国中的时候，然后我妈妈跟我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餐桌上，她坐另外一边，我坐这一边，我们一起读书。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她记不住，我就说你知道读书很困难了哈，不要再一直念我读书了。所以我记得我妈妈40几岁的时候读书，对她已经有点压力了。
0: 嗯、
1: 但她因为念的是美术系嘛。所以有很多画画的、
0: 嗯、
1: 那是他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
0: 其实我很想要来谈一个念研究所对我的一个家庭的祝福。
1: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欢迎回来，达令人生。不知道大家今天听梁慧姐的分享，有没有觉得生活其实可以很有活力的？不管你是在几岁，你都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管是在体力上、脑力上，你都可以继续的去开发自己。刚刚梁慧姐提到说，你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因着你去念博士，对家庭的祝福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应该讲说，因着我们不断的学习，对家庭的祝福。因为对孩子来讲，爸爸妈妈就是去学跳舞啊。他们不断的学习，他们很觉得很钦佩。然后呢，那当然，我后来去念研究所，我48岁，是念硕士班嘛。我47岁念硕士班，我50岁的时候念博士班。那因为我去念书了，我的孩子也跟着我一起念学习。怎么讲呢？这样讲起来好像想说，孩子学他们的，怎么会跟妈妈学呢？是因为孩子的功课从小都是我在教的，他们也没有补习过的，所以从小很多功课都是我在教。当然理化我不行，就我先生嘛，哈。所以我们孩子他们是没有去补习的，他们都学习怎么样自我学习，然后那文科都是我在教，那我会教他们一些学习的方法，他们功课也都不错。那虽然说我自己读书没有很厉害，可是我知道怎么教书，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可能因为自己成绩太烂了哈，所以就知道哪里不会这样。那当我去念了研究所以后，我就发现，孩子们还继续跟我讨论他们不会的地方。因为我女儿以后来陆陆续续，我女儿、儿子都去念了研究所，他们都去念了硕士班，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讨论一些他们在研究上面碰到一些困难。我发现我还可以跟他们讨论，我还可以指导他们。
0: 我突然发现有敖哥是你们家学历最低。
1: 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开心哦，我到了这个年纪，我还可以教育我的孩子。
0: 我觉得那是很开心的事情啊，因为孩子就看重母亲的想法，看重父亲的想法，然后一起讨论。我觉得那个是好美的时间哦。那甚至可以一起读书，一起讨论，说，哎，那这个研究怎么样？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1: 对，我觉得那是因为我自己不断学习、不断成长，我才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也很感恩这个事情。
0: 那你会不会觉得读博士的过程很辛苦呢？就是因为你读书读到这个年龄段嘛，这7年到8年，我觉得这个年龄段来念博士，我也想要请问说，那你的博士班同学呢，是都是那种很年轻，可能就是正规硕士，可能20几岁念博士的这样的同学吗？会不会很有压力？
1: 因为我念硕士班的时候是念在职班了哈，所以基本上都是社会的人士。那我念博士的时候呢，是念一般的博士班，但是这一般的博士班考进来的，基本上都是跟我这个年纪差不多的，都是40、50岁、50、60岁的哈的同学，大概都是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中年人。我觉得到我们这个年纪的话，很多时候会想再回去念书。
0: 真的，今天在跟梁慧姐讲的时候，我就刚好说，其实我一直很想再回学校读书。
1: 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
0: 不够。
1: 不够，而且这个时候念书，说实在话，
0: 也不是为学历了，
1: 也不是为学历了。真的，你就是觉得说很想要回到学校，重温学生生活，然后有这种渴望了。然后，而且透过不断的学习，也会结交到很好的朋友。像我念博士班的这8年，已经念了8年了哈。
0: 不容易哎，8年。
1: 我以前常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博士要念那么久呢？我自己念才发现，真的要念那么久因为前2年呢，就是修学分嘛。前2、3年修学分，学分修完之后呢，因为博士要有很多的门槛才能够得到，要拿到这个学历哦。比方说，你要英文检定要通过，你必须要参加几场研讨会发表，参加你要被录取几场研讨会，然后呢，你必须要投稿，就是几篇期刊论文，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呢，你必须要通过什么？这个几场研讨会什么，反正它有很多规定啦，很多规范啦，哈。那所以就变得说，修完学分之后，可能他需要花1年的时间准备英文考证照。如果他英文不够好的话，那再来的话，可能他就需要他要资格考，我们博士班还要考资格考，资格考也需要去准备的。所以就变得说，2、3年修完学分之后，就开始每一年就过一个门槛，比方说。这个学分修完以后，可能是修30个学分，修完之后，隔年就 准备英文过关。
0: 你原本英文好吗？
1: 不好啊，所以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然后我才过关的。好，那英文程度太差，后来还没有办法就是考到所谓的托福多益的那个高分，所以后来我是透过学校的一个系统，它那个叫做补救教学系统，在那个地方它就是有一个测验的系统，然后呢有一个基本的门槛，这样反正基本上它就是还是让你有一个等于说你要念到博士班你的一个基本的门槛，你要达到一个程度，那我就是去参加那个算是补救教学班，然后不断的去学习，把英文给硬拉上来的，对，做题库啊什么的，这样。然后这个英文过关以后呢，就再来的话就是要参加这个所谓的研讨会，要参加几场研讨会，然后发表，拿到证明，再来就是要考资格考。资格考呢，要准备个一两年。因为呢你要这个
0: 确定你研究的方向，
1: 研究方向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就是这个考也不容易，然后考了两次才考过，那一年一次就过了两年了嘛，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发表期刊，那我现在就台，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所谓的你要写博士论文，那博士论文

0: 论的话，我们可能已经写好几年了，最后还要做，我还漏了一个博士，我还有个前三章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发表。反正他有很多，我现在讲大家知道说他有很多规则啦，很多的阶段，前三章的计划发表，再来的学位发表，然后再来什么，所以我现在已经走到最后的阶段了，就是
1: 很不容易耶。
0: 对，所以很辛苦的，
1: 怎么过来的
0: 对，那现在大部分的博士学位在各个学校都是这样子的规范，那比较早期可能二三十年前没有这么麻烦，可能你就是学位通过了，就是学位考试通过了就通过了。现在他除了所谓你要写博士论文之外，通过之外，你还要有很多其他的条件，他是他一起的，你全部都通过了才可以毕业。
1: 嗯嗯嗯，而且你还要有一定量的发表，因为你没有发表就没有办法拿到这个，
0: 而且它是有期限的。但通常我们是只能够念7年了，但是你可以休学2年，对，所以基本上加起来大概是9年的时间这样。
1: 天哪，
0: 那就是很多同学都是念了7、8年、8、9年这样，然后很辛苦很勉强的好不容易毕业的，
1: 就是把它撑完了。
0: 对，
1: 但是拿到我觉得会很有成就感。你觉得你在读博士的这8年的过程当中，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自己？
0: 我觉得可能是一些想法吧，一些思维吧，因为我们学了很多的研究法嘛，那我觉得还有就是有一些对事情的观点。好，那因为我们念这个博士的学位，很多时候他会很强调就是所谓事情的根源，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要探讨很多的为什么，而不光只是看一个表面的状态，而是去探讨它的原因。好，本质上的东西我觉得我会比较多的去思考，这对我也是很有帮助的，特别在做媒体工作的时候，所以我们说眼界吧，好，就是更多的去思考，我觉得这个是在
1: 思想的深度，也
0: 是思想的深度当中，他是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训练的。
1: 嗯，
0: 那就生活当中就会习惯会有这样的思维。
1: 嗯，我觉得听起来生命好丰富哎，就是我自己为什么会想要念博士，也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希望对事情有一个更深的看见，而且我做我自己喜欢的那个研究，我不再是为读书而去读书。
0: 对
1: 对，那那个得到的那个获得，其实我们自己心里知道，那个成长是心里知道的。
0: 对，
1: 嗯嗯嗯，好，我们休息一下。

0: 南慧姐，那最后想要请你来祝福我们大龄人生的朋友。
1: OK，我想祝福我们的大龄人生的朋友呢，能够把握时间去做一直很想做的事情，不要后悔。然后很多人到了很年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的时候，还会开始后悔，说我以前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所以当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就把握机会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吧。
0: 谢谢梁慧姐今天跟我们的分享，也祝福听众朋友，生命时间都是很宝贵的，珍惜我们的生命，珍惜我们的时间，去做你喜欢、你想做的事。愿上帝祝福你，完成你心中一直想要完成的梦想。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那主持人今天呢，邀请到一位特别的来宾，他是林文怡心理师。文怡心理师呢，常常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温柔又沉稳，但是又有力量。那他在諮商室里面呢，常常工作的对象然后有成人，那最主要的是在做伴侣諮商。那文怡心理师呢，他在工作里面呢，其实是也是非常的细腻，也不是急着给任何来寻找諮商的伴侣们，不是急着给答案，那是很擅长呢让两个人重新彼此看见，尤其看到对方内心深处最需要被对方看见的心那所以今天呢，来跟他谈谈，在他的工作里面，在伴侣諮商里面，那这一路走来他的一些想法，那他的一些经验，一些分享。那我们欢迎文怡心理师。
4: 嗨，大家好，我是林文怡心理师。
2: 好，所以今天呢，文怡心理师，我们就要来跟听众朋友用你的角度、你的视角来看关系。那文怡心理师，我接下去呢就想问你以下几个问题哦。那你相信长久的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4: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珍惜。就是说能够一起看人生的风景，是我们一起走过的点点滴滴这个人有他在身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能够珍惜它的存在。
2: 珍惜。好，那你觉得在关系里面最难的是什么？
4: 我觉得最难的是随着我们的生命周期，然后譬如说我们可能会结婚啊，会生小孩，然后有可能工作上有一些异动，或者是长辈他们有一天来跟我们同住，那这些我们要能够随着这些有一些变化，我或者是伴侣会因此有产生一些变化而调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部分。
2: OK， 好，可以再多说一点那个难是怎么样的难吗？
4: 譬如说如果生了小孩以后，可能我们的专注或者我们的焦点都是在孩子身上，那好像对方还有这么的在乎我吗？或者是我对他来说现在是队友还是伴侣呢？他是我对他来讲是一个一起合作把孩子养大的队友，还是我在他心里面还是是亲密的，然后是在乎的，是重要的存在。
2: 好，那 再问文怡心理师哈，
4: 嗯，
2: 那你是怎么开始对伴侣议题感到有兴趣的？
4: 其实我一开始都是做个别，那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在公部门工作，那时候有些个案他们来并不是自己一个人来，是伴侣一起过来，那他们想要一起谈谈他们的问题，那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受伴侣的训练，那在接案的过程当中常常就会发现自己的无法维持那个平衡，那而且这样子 的个案，伴侣个案其实越来越多，那我就想说，哎，对于有些人来讲，他其实愿意跟他的伴侣一起来面对生命的一些难题，那我觉得愿意改变其实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心啊，所以既然有这样子的族群，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就开始去学习跟伴侣有关的的一些专业知识，这样这是我开始接触伴侣的一个缘由，这样子。
2: 好，那有没有一段经验啊是让你重新理解关系的？
4: 我想到的是其实我跟我的伴侣一起学做瑜伽大概有20年左右的时间，其实是蛮长的。但我自己其实在念大学期间就很喜欢做瑜伽，然后我常常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做瑜伽。然后有一天我的大嫂他是做出版业的，然后他就跟我的先生说，哎，因为做出版业会有一些职业病，就是腰酸背痛，然后他就跟我先生讲说，哎，你要不要去做瑜伽，然后没想到我先生因为这样就开始跟我一起去做瑜伽，那其实是蛮难的事情，因为瑜伽教室几乎都是女生，但是他这一做居然就是到了现在就是还是持续。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们其实好几次老师都会分享怎么做呼吸的练习，那呼吸练习跟其他瑜伽动作很不同，它其实不会需要用到我们的一些肢体，然后我记得那一次练习完之后回家的路上，我先生就跟我讲说，有一天我们其中一个人可能在病榻在病床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什么都做不了，可是我希望我们能够跟对方说，哎，记得呼吸，你现在还是可以呼吸，那个呼吸就会让我们回到自己，回到内心，对，所以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吧，所以在我生活当中有时候比较慌乱的时候，我也会告诉自己，哎，好像我可以透过呼吸回到我的内心，然后有一个伴侣他能够知道这个呼吸的意义这个价值，然后会愿意这样子告诉我，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关系可能不是在当下甚至是我在一个人

0: 独处的时候、
1: 嗯、
0: 甚至也许是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1: 嗯
0: 但是好像他的那个陪伴是在我心里的。
1: 嗯，
0: 这是我的一个分享。
1: OK、嗯、谢谢。那回到你的工作、嗯、你觉得你常常看到伴侣最常卡住的点是什么呢？
0: 嗯，我觉得最常看见就是他们会陷在自己的、嗯、坑里面这样、
1: 嗯
0: 啊、就是那个坑就是洞嘛、嗯、对不对、啊、然后但是我们会在不同的坑里面、
1: 嗯
0: 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说我们陷到坑里面其实就是没有办法看到对方在什么样子的处境、
1: 嗯
0: 啊、然后那会限缩了我们对于对方的一些想象跟理解，然后有时候会越想越极端去这样、啊、所以我常常他们会卡在这个无法理解然后、想象跟体会对方、的处境。
1: 嗯嗯，好，那如果是在这个坑里面、
0: 嗯嗯、
1: 所以那你本身自己最关心伴侣的议题是什么？为什么呢？
0: 我做的事情就是协助、应该是说透过我先跳进其中一个人的坑里面、
1: 嗯、哼，
0: 然后我跟他在那个坑里面，然后我也看懂他的坑长什么样子、
1: 嗯、
0: 但是呢我就要把自己拔出来、
1: 嗯、哼，
0: 再把自己放到另外一个人的坑里面、
1: 嗯、
0: 然后去看看他的坑长的是什么样子、
1: 嗯、
0: 然后透过我在这两个坑跳来跳去、嗯、跳来跳去，来让他们去知道、哦、那个坑长什么样子，
1: 嗯、
0: 然后藉由这样让他们能够重新产生连结、
1: 嗯
0: 然后可以去、唤起、
1: 嗯
0: 我有那个爱的能力、
1: 嗯、
0: 以及被爱的感觉。
1: 嗯， 嗯，对，好。所以当你在做这个諮商伴侣諮商的时候、
0: 嗯、
1: 你觉得在做諮商的、伴侣諮商你的专长比较像是在、嗯修复哪一个部分、
0: 嗯、
1: 是关系吗？还是个人？还是刚刚你说卡一种卡住的动力？
0: 嗯嗯嗯、我的做法大概就是希望透过、由我、因为通常一起来的伴侣他们、在卡着嘛、
1: 嗯、
0: 那透过由我跟他们个别可能会先建立一个比较安全的互动关系，那这个其实是治疗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1: 嗯、
0: 那、透过我跟一方但两方都要、透过我的、这个让他能够信任能够安全、
1: 嗯、
0: 他能够去说出他自己的心情跟需要、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去、透过这个个案愿意跟我讲的过程让另外一方能够去看见，然后我去协助另外一方去体会这个分享方的心情。
1: 嗯，
0: 对，所以呢就是他们会看这样子的过程，然后接着就会慢慢的去交棒给他们、
1: 嗯、
0: 因为其实对伴侣来说他们最终需要的不是諮商师的理解跟看见、
1: 嗯、
0: 他们需要的是伴侣，我的伴侣，我的先生，我的太太，他能够懂我的感觉、能够、回应我的需要、所以呢我觉得都有、就是藉由关系的修复，然后也会修复到、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我怎么去看自己的，然后我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我们说就是、我的内在运作模式、所以伴侣諮商像是有三个个案、两个伴侣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其实是这三个部分都会、产生改变的这样。
1: 哦，很棒。那有没有哪一种伴侣的状态啊你是你特别有感受的、而且也特别想要陪他们走的？
0: 我觉得通常会让我会很想陪他们是我感觉到他们两位都还很在乎而且对对方都还有爱的、因为伴侣来的状况有各种各式各样，有些其实可能那个爱已经消磨殆尽，只剩下责任、

0: 因为我们有孩子 要共同抚养，然后我们必须要去维持父母的这个样子的责任。好，那有些是就是被勉强而来的，但是我有看见，就是双方可能都很想我们能够如何再靠近一点，只是那个每次靠近一点然后就又被撞开来，然后或是一直摸不到那个可以靠近的路径，会感觉到他们其实都还很爱自己，很爱对方，很珍惜这段关系的伴侣，我就会很想很想，因为我觉得好遗憾啊，就是两个都是很好的人，也爱着对方，可是却没有办法靠近，我觉得好可惜。这样子的伴侣是我会特别特别想要帮忙他们的。
1: 我们的节目叫关系点心吧，所以文怡心理师，就是你觉得什么样你曾经品尝过的甜点或点心是可以象征着你心目中的伴侣关系的？
0: 我想到的是我曾经在北海道的札幌，我吃过两次这个甜点，那第一次吃它是7年前，然后第二次吃它是1年前，然后那个甜点叫做清酒舒芙蕾。
1: 哦，清酒舒芙蕾。
0: 对，那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产很多清酒嘛，那清酒是用米制成的，好，它很特别，就是你在品尝舒芙蕾，通常我们都是甜甜的啊，有的时候会有巧克力的滋味啊，或者是各种滋味，可是很少，我从来没有品尝过有酒在里面的，好，那个舒芙蕾做起来，它是用一个清酒的容器装着它，然后你品尝它的时候，那个整个酒气就是会冒出来的，因为舒芙蕾通常都是热腾腾的嘛，刚刚做好是热的这样，所以我觉得清酒舒芙蕾为什么是清酒而不是烈酒，不是 whisky、因为我觉得清酒它像是一个比较微醺的感觉，不像烈酒这么的猛烈，所以我觉得伴侣关系有的时候要像清酒一样，就是有一种微醺的感觉这样，而不总是都是那种很像那个爱的非常的死去活来那么浓烈的感觉这样，所以我觉得是清酒。然后它舒芙蕾就是软软的嘛，它其实很脆弱，有的时候我们一段关系觉得我们这么久了你应该懂我，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关系它也很脆弱，就是当我们把很多事情视为理所当然，觉得你就是应该这样对我，把这些太以为就是该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不然，有的时候你以为他应该的，可是他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觉得也是需要小心呵护的，
1: 关系需要小心呵护，但是又可以像维持像清酒一样，不是烈酒，
0: 对
1: 但是有微醺的感觉，
0: 对、然后它有点苦嘛，然后也有甜，所以我觉得也很像关系，
1: 好，所以我们在请文怡心理师给我们的伴侣们正在关系里面的伴侣们一句话的话，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话呢？
0: 一句话可能有点没办法述说完毕，因为伴侣真的是太丰富了，太丰富，所以我想分享一段话，其实也是我的伴侣在很久以前跟我分享的一段话，然后我后来才发现他其实是我们心理学大师萨提尔说过的话，我来念给大家听好吗？我想要爱你而不会紧抓着你，我想要欣赏你而不带任何评断，参与你而没有任何的侵犯，我想要邀请你

0: 你而不强制要求，我想离开你而不会有愧疚，我想指正你而非责备，并且帮助你而不感到被羞辱。如果我也能从你那里获得相同的对待，那么我们就能真诚的会心，然后丰润彼此。
1: 哇，这是一段

0: 熏的，嗯，但是它吃起来就是让人家觉得很幸福的。
1: 嗯，
0: 好，谢谢文艺心理师今天来到我们关系点心吧，接受这个专访。那我们就未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文艺心理师再参与我们更多伴侣系列的主题。
1: 好，
0: 谢谢文艺心理师，
1: 谢谢。
0: 那我们就跟听众说拜拜。
1: 拜拜
2: 拜拜。